0: 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1: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0: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1: 每天早八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0: 北方快车，
1: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五。北方快车向你问早。你内心对自己有多相信，你向外就能走出多远。当你坚定地告诉自己我可以，这份底气会成为你最硬的底牌，支撑你穿越所有的至暗时刻。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省会石家庄阴转中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自行车也可以上高铁，骑行爱好者如何实现高铁加骑行无缝衔接；电子带娃的家长越来越多，如何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一男子家中莫名起火又自行熄灭，这是怎么回事？给阿嬷还是阿嬷的情书，这个字儿怎么读？您正在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下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跟着电影去消费，即日起到10月底，我省将通过电影家深度联动市集、非遗、文旅、美食等业态，打造沉浸式惠民消费服务场景。5月20号当天，我省各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高峰。截至昨天下午5点，我省各地婚姻登记处共办理结婚登记11765对，其中全国通办共办理316对。承德市于6月20号起将全面放开租房提取、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提取公积金频次限制，可按月提取。即日起，定州市支持物业费提取公积金，支持代际互助购房提取，父母、子女可一次性提取购房当日的账户余额。2026年张北草原音乐节定于7月17号到19号开启演出，开票时间预计为5月底。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0: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0: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2: 北京时间的8点03分，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从北京出发，周末到张家口崇礼骑行。之前呢，不少骑友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怎么把自行车带过去，托运吧麻烦，整车呢又难带。现在好消息来了，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3: 然后是您被辅助吧，我们才忙
4: 到在
3: 辅助
4: 行，现在有工具是吧？
5: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6: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醒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5: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6: 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5: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6: 北京每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像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5: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
2: 带着自行车上高铁，流程顺畅吗？大家反响如何呢？
5: 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次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
7: 本趟列车是8节车厢，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5: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8: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后期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5: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6: 啊，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啊，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2: 对于20后的小朋友们来说，好像智能手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已经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对家长来说，这些电子设备是日常带娃的好帮手，但其实呢，也可能会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绊脚石。无节制、不规范的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影响孩子身心健康的一大难题。
9: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3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10: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 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9: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11: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他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那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2: 为期30天的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正式启动，我们该如何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
9: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12: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溺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9: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10: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9: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要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同时也要整合多方专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11: 从网络部门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未成年的专区，然后它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哈，它研发的这些产品的一种监管。然后我觉得从社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尽快的去配齐我们社区当中就是低龄化的孩子他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2: 又到吃杨梅的季节，不过最近呢，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被发现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的行为，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用在杨梅上呢？
1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龙海，这个时候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14: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13: 我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 那还有一个他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的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呢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14: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15: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反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14: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10: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14: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伟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因为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
15: 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14: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同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遇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15: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成熟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着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电商包装呢，就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2: 那么消费者还能放心吃杨梅吗？怎样才能延长杨梅的保鲜时长，扩大市场半径？
14: 据介绍，浙江杨梅以露天种植加设施栽培为主，今年大棚杨梅5月底将迎来集中上市高峰，露天杨梅也将于6月初批量成熟入市。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介绍，娇贵的杨梅从种植期间就需要控制病害，采摘时更要十分小心。
10: 目前我们是大力推广大棚避雨的这个设施栽培，特别是在转色期啊，我们严格控制水分，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果实可以比陆地的杨梅它要提早15天左右成熟，而且呢它有效的缓解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对杨梅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很多这个病害啊，提高了耐储性。这个采摘的话，我们一般是要轻要快要冷，就是要轻采，而呢不碰伤不挤压不摩擦。因为这个果实如果说在采收的环节就出现了肉柱破了，那后面是100%的会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果农都是在凌晨4-5点钟或者是晚上7-8点钟就采摘，这个时候采下来的果芯的温度也是最低的。
14: 杨梅果实离开果树后如何保鲜才是挑战，这一环节也是一些商户为了保鲜容易铤而走险的地方。 李先表示，为了把新鲜瞬间锁住，采摘后的杨梅放置在10到15摄氏度的预冷库进行降温预冷，需要快递和长途运输的杨梅要进行3小时左右的预冷，把果芯温度稳定在0到4摄氏度，呼吸强度下降70%到80%，霉菌几乎停止生长。
16: 主要是集成低温、低压，还有呢气条，全部都是靠纯物理的。我们在库里面放了很多传感器，可以实时的把库里面的各种环境参数把它调到最适宜杨梅保持一个低呼吸的保鲜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的水果呢采下来以后，它还是鲜活的农产品，它是有呼吸的，所以主要的核心的原理是把呼吸抑制到最低，但是呢又不至于让这个水

0: 水果产生了无氧发酵啊等等。
1: 那么消费者购买杨梅时如何判断新鲜程度，能不能看出泡药杨梅呢？李仙之招主要靠看、闻、尝这三步。
0: 自然成熟的杨梅它是红的，果肉呢是软糯有光泽的，但是如果泡过药水的话呢，往往有些时候它的肉柱和果面的颜色是不太一致的，因为有些时候它泡的不均匀。闻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杨梅它是自带清香的一种山林果香，但是呢，如果说泡了药水的杨梅呢，它可能是刺鼻的，甚至是发酵的一些酸味，所以消费者如果闻到这个气味不对是要果断拒绝的。还有呢，就是尝口感，自然的杨梅的甜它是酸酸甜甜，它是生津止渴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泡了药的话，可能是表面是很甜的，里面还是不太有味道的，甚至有的是甜的发苦或者发腻，就不正常的。
1: 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杨梅保鲜期有望拉长。李仙表示，其团队与相关机构联合研发的针对杨梅的纯物理保鲜技术，结合 AI 智能环境模拟数据库，通过多批次试验，目前可以把杨梅保鲜期延长到15天左右。这样的纯物理保鲜技术今后可以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果农和消费者。
0: 我们从24年开始做实验的，就是物理的用产地的 AI 保鲜库来实现的。目前果农也是非常受欢迎的，25年像仙居的一些电商在使用，他们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预效果，我们接下来打算全力的推广开来。
2: 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一男子家中莫名起火，有自行熄灭，这是怎么回事？给阿嬷还是阿嬷的情书，这个字儿怎么读？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5: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6: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7: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9: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0: Be worthy of young。
1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2: 北京时间的8:24，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白露。接下来，一起来浏览一组国内资讯。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4: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4: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2: 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近日，70岁中国香港演员米雪在访谈中自曝患有过度活跃症 ADHD， 精力十分旺盛。米雪所说的过度活跃症 ADHD 常被称为是多动症，全称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也是一种学龄期儿童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其中有30%到50%的患儿症状会持续到成年期。像爱因斯坦、比尔盖茨等众多杰出人物都是 ADHD 患者。此前成龙、罗永浩都曾自曝患有 ADHD。 和儿童青少年相比，成人 ADHD 更难以识别，共病更多，对个体社会功能损害范围更广。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注意力缺陷，容易分心，常常忘事儿，做事儿虎头蛇尾；冲动与多动，说话插嘴，情绪不稳，动作不断，坐着都能抖出一首交响乐；执行功能障碍，时间管理能力差，任务启动困难，容易拖到最后一刻。 ADHD 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注意力不足，而是在于注意力调节失灵。也就是说，有 ADHD 的并非是完全无法专注，而是像一台老旧的收音机，信号忽强忽弱，因此会表现为一会儿过度专注，一会儿分心到天边，完全无法掌握注意力的频道切换。目前呢， ADHD 难以根治，仅能通过服用药物来控制症状。之前社交媒体上还掀起过一阵人均 ADHD 的风潮，但医生提醒， ADHD 是一种需要规范治疗的疾病，有着明确的诊断标准，并不是说单靠几道题目几句描述就能确诊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精神卫生科秦艳华医生说，实际上很多人只是单纯的情绪问题，来门诊最终确诊的患者只有30%左右。确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了解患者的成长史，然后进行大脑影像检查、注意力检测、 ADHD 症状量表检测等等，进行最终的确诊。如果发现自己或身边人长期存在注意力难以集中、拖延严重、冲动易怒等问题，而且影响到了工作生活，要及时前往正规医院的精神科或心理科就诊。
4: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4: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2: 近日，黑龙江哈尔滨一位网友发帖说，自家猫爬架太空舱养鱼疑似因为阳光照射引发火灾，相关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据报道，5月17号，当事人李先生表示，他的猫爬架放在窗边，家里的老人很喜欢他的猫，在太空舱里倒了水，养了鱼给猫玩。事发当天，哈尔滨的天气很好，日照充足，太空舱形成了一个凸透镜，把猫爬架的猫抓板点燃了。随后，猫爬架的底座和一根柱子被烧毁，底座下面的地板也被烧坏了。太空舱被烧化后，里面的水漏出来，熄灭了明火。当天下午2点多，李先生外出后，物业发现屋内冒烟，就联系了他。他赶回家的时候，火已经自行熄灭，猫爬架底座留有水渍，养的鱼已经全部死亡。事后，李先生提醒了家中的老人，更换了猫抓板，并把这件事儿发到了网上，提醒大家留意这类安全隐患，日常要多加防范。那为什么会引发火灾呢？根据物理知识，凸透镜和凹透镜可以把光线聚在一起，如果长时间聚焦光线，焦点周围会形成高温高热的环境。水晶球、圆球、玻璃、路灯等物体在太阳光的照射下产生凸透镜聚光效应，或者是凹透镜聚光效应。如果这个时候聚焦点周边有易燃可燃物，那么就有可能引发火灾事故。所以下面这些物品坚决不要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透明玻璃、水晶制品、 装液体的透明容器、金属、反光制品、塑料透明制品。那么，如何避免这种火灾事故的发生呢？消防救援人员建议，日常生活中千万不要把能产生聚光效应的物品放在阳光照晒的地方，像是窗台、阳台、车内的仪表台等等，尽量收在阴凉处、没有直射的柜子或角落。从源头避免聚光起火风险的同时，周围呢也不要堆放一些可燃物品，以免引起火灾。
4: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4: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2: 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成为院线的一匹黑马，一场意想不到的语言学辩论也悄然展开，让人听了就想家的阿嬷，这个字儿应该怎么读呢？有些人认为它应该读魔，权威的字典词典里只有这一个读音，就应该按照规范的读音来发音。有些人坚持读骂，阿嬷是祖母奶奶的叫法，潮汕人的祖母叫阿嬷，外祖母叫外嬷。还有人认为应该是写作阿嬷，读作阿妈或阿嬷。5月17号，中国当代语言学家、音韵学家林伦伦在一场座谈会中呼吁，请大家不要念阿嬷，请说阿嬷。林伦伦说，阿嬷在字典里指的是母亲或者是年长的妇女，阿嬷这个读音在字典里找不到，但是这个字是方言字。语言学界有约定俗成的规律，当方言的字和词传播开来，进入北方以后，下一版的字典和词典就得收录了。19号，封面新闻有意思栏目发文说，根据字典解释，魔确实只有魔一个标准读音，意义有三种，一种是指母亲的俗称，二是指奶妈乳母，三是指老年妇女的通称。在各种字典词典中，魔都没有祖母的意思，但是在潮汕方言中，把祖母换作阿嬷是毫无疑问的。给阿嬷的情书导演编剧蓝鸿春曾经在路演中回应过观众，片方经过斟酌后选用了骂字，因为麻字相对偏僻，电影从潮汕大众文化共识角度考虑，选用骂字或许更亲切，更容易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近日，主持人陈鲁豫采访电影主创时开门见山地告诉大家自己读作骂的原因。有些时候，我们在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一些讲法，就代表着语言的自然流变，它的背后是有感情的，有真实的生活在的，所以我想念阿嬷的情书。其实无论是阿嬷还是阿嬷，我们大可不必过分的纠结它究竟有几个读音、几重语义。方言是活着的文化，承载着血缘和地域世代相传的信息，我们不妨放下那些刻板的标准，按照各自家乡约定俗成的习惯，用最自然、最熟悉的方式去呼唤自己的奶奶，那就是全世界最标准的读音。
4: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4: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2: 所有的流程都为生命让路，当素不相识的人让出手术台，这个先救人救活人的故事值得每个人动容。急促的嘶吼声划破了山东潍坊市人民医院的宁静，一辆出租车不顾一切地冲进了急诊通道，车上有孕妇大出血，已经昏迷了。医护人员火速上前接诊，眼前的场景触目惊心，一名年轻女子蜷缩在出租车的后座，下身的衣物被鲜血彻底浸透，意识丧失，陷入深度昏迷。更让人揪心的是，这名孕妇无身份、无病历、无家属、无押金，孤身一人，没有任何依托。生死关头，生命就是最高的准则。接诊护士一边转运患者，一边紧急联系产科医学中心主任朱玉春。 电话接通只有3秒，朱玉春当即拍板，不进病房，直接去手术室，所有手续后补。同一时间，医疗部主任李延敏接到紧急上报，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下达指令，全力抢救，一切为生命让路。没有家属签字，没有预缴费用，无人陪护的孕妇拥有了整座医院作为最坚实的后盾。然而新的危机接踵而至，所有手术间全部满负荷运转，最快空闲也要等40分钟。绝境之中，全院唯一一间已经完成所有术前准备的手术室里，一位准妈妈已经平躺就位，手术准备已经就绪，她空腹等了快2个小时，孩子饿得在肚子里踢来踢去。朱玉春推门而入，话还没说完，那位准妈妈就打断了她：“先救她，我能等。”进入手术室，患者周身惨白，毫无生命气色，对所有的外界呼唤毫无应答。急诊超声最终确诊胎盘早剥，胎死宫内。腹腔打开的瞬间，血液喷涌而出，短短时间内孕妇的失血量高达3500毫升。这意味着这名孕妇体内超过1/3的血液已经流失殆尽。要知道，成年女性全身血液总量只有4000到5000毫升，她已经濒临死亡边缘。医护人员拼尽全力保住了孕妇和子宫，可胎儿娩出时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术后第二天，脱离危险的患者顺利从重症监护室转入了普通的产科病房，而当初主动让出手术室的善良准妈妈也顺利分娩，母子平安。面对家人略带心疼的嗔怪，她温柔地说：“换你是我，你也会让的。”在护士站那张来不及登记空白的住院单上，右上角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先救人，救活人。”一次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藏着世间最纯粹的善意。出租车司机不顾一切疾驰呼救，待产孕妇无私包容，温柔成全，人性的温度就藏在每一个不放弃的瞬间里。
13: 我喜欢一回家就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内容。即时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北京时间的8:39，今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露，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1: 我喜欢一家人，梦朝着同一个方向创造。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评书机。
9: 蓝玉观前，狄景辉认出了这个黑衣人的真实身份，没想到这一桩桩一件件欲置我于死地的事情，还是你和你的主子做的。这黑衣人呐，微微一愣，随后又放声大笑。说得好，还是我和我的主子狄景辉呀，看来今天你是明白了，但可惜呀，你明白的太晚喽。狄景辉说，没错，我的确是明白的太晚了，真是笨呐，我怎么就没有想到是你们。嫣然从范老爷子那里拿到的配方，而你那主人愧似已久却得不到，所以就想尽一切办法来陷害我们。哎，黑衣人一摆手，狄景辉，你也不要血口喷人，说我们陷害你，这话我可不承认。刚才你自己也说了，配方是陆嫣然从范吉信那里拿到交给你的，也是你们两个人勾搭在一起，弄了一些无家可归之人在这个蓝玉观里边，让他们吃你们搞出来的药物，结果吃出毛病来了，还死了人了，你们两个才是罪有余辜，怎么反倒是说我们陷害呢？狄景辉一跺脚啊，是范其信骗了嫣然，骗了我。他说这药没有问题，出了事之后他也答应要给我们解药，可是他后来居然反悔了，而你们，你和你的主子还把他给杀了。哎，又一桩血口喷人不是？谁说范其信是我们杀的？你说这些得有证有据嘛？啊，对不对？到目前为止， 你那位当世神探的爹都还没有把这桩案子给断出来呢，怎么你就说是我们害的？我倒说明明是你和那个陆嫣然因为被范七信耍了，在这蓝玉罐里又栽了跟头啊，他又不肯给你们解药，你们两个一怒之下就杀死了范七信灭口，怎么样？我这个故事很通顺吧，就是说给你那位神探大人的爹听，他也得信个三分吧。你狄景辉气的呀，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了。这个时候陆嫣然突然在旁边嘶声地说，范太，封丹青不是就想要什么长生不老药的秘方吗？你去告诉他，我这有，我可以给他，都给他，只要你们放过景辉，要我做什么都行。这黑衣人是谁呀？书说到现在没必要蒙着了，正是那恨鹰山庄的管家范泰。其实啊，您要是从头听，就听这声音早就该听出来了，我一直没有掩盖他，哎，就是范泰。范泰这个时候啊，给陆嫣然呢叫得有些发愣了，愣了片刻，继而又是一阵笑声，刷，伸手把蒙面的黑布摘下来了。现在既然人家已经认出来了，带着他呀也没有什么用，给扯下来了。哎呀，瞧瞧啊，说实话了不是，小美人啊还有长生不老药呢，早点交出来吧，藏得这么牢干嘛呀？难道是想和你的亲哥哥一起一块儿啊长生不老吗？永享欢爱吗？说着话呀，这范泰就走到了陆嫣然的身旁，瞪着一对下流隐泄的眼睛，伸手就去摸陆嫣然的脸蛋。哎呀，这脸蛋多好。范泰，你放开他，大声吼道，你不要高兴太早了，蓝玉罐的事情我们虽然有罪，但也只能算是误害，可你们把身体尚且健康的道众全部杀死了，你们犯的才是十恶不赦的重罪。我爹他一定能够查出事情的真相，到时候定让尔等粉身碎骨。
10: 你爹要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恐怕我们还没有粉身碎骨，他自己个儿就得先气死吧。狄大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怎么能够容忍蓝玉罐这样的丑闻发生在自己的家里呢？既然你觉得自己罪不至死，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向你爹坦白，反倒是要弄到今天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呢？我看你呀心里头肯定也有数，你的罪他妈换了别人或许罪不至死，但若犯在狄大人的手里，那必然就是一个大义灭亲的下场。可怜呐，可怜狄景辉呀，聪明一世，偏偏要死在自己爹的手里，哎呦，真是人间的悲剧呀。嗨呀，狄景辉一听这番话呀，这脸色由红变成惨白了，额头上青筋暴露，再也说不出一个字儿了，只是眼睁睁地瞪着范泰喘着粗气。范泰呢得意洋洋地看看狄景辉，又瞧瞧陆嫣然，叹了口气，老子现在呀调笑也够了，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啊，是时候该送你们上西天喽，你们俩一块走啊。哎，也不错，一路之上也有个照应，到了阴间啊，去做一对风流鬼去吧。说着话他一挥手，把他们俩弄到一起，让他们最后 再说句贴心话吧。这时啊，两个黑衣杀手架起狄景辉，狠狠地把狄景辉往陆嫣然身边一推。狄景辉赶忙地把陆嫣然身上的绳子解下来了，两个人是紧紧地拥在一起呀。狄景辉把陆嫣然搂在怀里，爱怜地抚摸着陆嫣然被打得又青又紫的面颊，低声安慰：“嫣然，别怕，有我呢，有我呢。”嫣然姑娘啊，在他的怀里呜咽着，颤抖着，吓坏了。狄景辉抬起头怒视范泰：“范泰，恨鹰山庄和蓝玉观的事情，我一个人担着就是了。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只要你放他走，百草堂。”

居然还想着要谈什么条件。我现在呀，就明白的告诉你，这蓝玉冠今天就是你们两个人的葬身之地。你们在此地做下那么多的孽，死在这里也算是死得其所了。说着话，范太手一扬，做了一个杀的手势。就见有一个黑衣杀手一抬掌中的鬼头钢刀，刷，把这钢刀高高的举过头顶，往下一落，耳轮中就听见噗啊，是血光崩溅，把狄景辉杀了，哪能够啊？不但说没杀了狄景辉，这往下一落刀的功夫，噗的一下子，连刀带胳膊全被带到天上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个人刷的已经过来了，起手一剑，这一剑往上一提，把这黑衣杀手连刀带胳膊就给提走了，扑通，来来来来来来，握着钢刀的右胳膊已经鲜血淋漓的掉落地上了，那手指头啊还一张一合的呢。这个黑衣杀手惨叫一声啊，慌忙之中一抬头，还没看清楚什么事呢，就觉得自己哽嗓咽喉这边呲这么一凉，紧跟着噗，鲜血就喷出来了，哽嗓咽喉在这一瞬间被锋利的剑锋割断了，扑通，这位哼都没哼，临死都不知道被谁杀的，就已经倒落尘埃。哎，范太大吃一惊，噔噔噔，倒退半步，仔细一看，哎呦，这才看清楚，挡在狄景辉和陆嫣然面前站着一个人，手提着一把宝剑。范太不看此人则可，一看此人是倒吸了口凉气，呀，从牙缝里蹦出三个字：李元芳。这李元芳怎么来了？前文书说了，韩冰生病了，李元芳呢就在这韩冰的床头目不转睛的守了整整一夜。等到天亮了，李元芳俯下身子，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孩子的脸，一看呢，小孩韩冰在这熟睡中露出天真的笑容，这脸色虽然还有些灰白，但已经显出大病初愈的生气了，看这意思没事了，这汗发出来了，这风寒感冒啊就好了一半了。李元芳伸手探了探韩冰的额头，这烧已经退了，这李元芳啊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伸手就把这韩冰抱到了怀中，抱着他呢就往门口走，刚走到门口的时候，怀里的孩子用细弱的声音就问：我们去哪里？李元芳这个时候停下脚步了，一看韩冰醒了，李元芳高兴了，哎呀你醒了。李元芳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这才发现呢，自己的嗓子呀已经完全的哑了。韩冰盯着李元芳依然细声细语的问：你要带我去哪呢？李元芳说：这里不能再住了，我们要换个地方。韩冰撇了撇嘴：为什么呢？这里不好吗？李元芳抱着韩冰又回到桌边坐下，轻轻地抚摸着韩冰的头：我怕这里不安全，以防万一，我想啊还是换个地方比较好。昨天晚上如果不是因为你生病，我们就该走了。韩冰眨了眨眼睛，轻声地说：你是怕昨天来的那位老爷爷再来找你吗？你们吵架了吗？李元芳一笑：你这孩子呀还真是聪明，什么都知道啊。不过我们没有吵架，我也不怕他来找我，但是我怕有人会跟着他来找到我们，我又不能一直这么守着你，还有别的事我要去做，趁现在天还没有大亮，我们现在就出发，先回土地庙躲一天，然后我再去找个更安全的地方。韩冰很不

0: 情愿的搂住李元芳的脖子，撅着嘴，他不说话了。李元芳呢，也不管他，抱着韩冰轻轻打开房门，四下看了看，没有人发现，飞快地跑过穿廊，然后从马厩里牵出马匹，把这韩冰放到马上。接着，李元芳又返回仍然空无一人的柜台，在那里留了一些散碎的银两放在桌上了，然后再回来牵着马，沿着原路又返回到了城东的土地庙。到了这土地庙里，李元芳呢，先把这韩冰安顿在庙里的草堆里，然后又把从这店里带过来的馅饼啊、牛羊肉啊放在韩冰的身旁。天快亮了，这里很安全，你呢，乖乖的在这里睡个觉，饿了就吃这些东西。我要去办点事，天黑以前一定会回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

0: 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生活中常听见这样一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伙可能都会说，胡老，那还不简单，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老天吧。很多病人也都这么想，治了挺长时间，没什么效果，最后只能认命，认为这个病确实没法治，治不好，我能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还有比我更差的。你看那隔壁老刘脑血栓都卧床不能动弹了，我这不还能拄着拐去外面走一走吗？知足者常乐呀。这是大家伙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咱们凡事不要只看表面。其实咱们老祖宗说的这句话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做不好，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但听天命这三个字，其实不是让你把事情做好后就等着结果了。那天命这两个字其实也扩在人事的范围里，您最后没达到最理想的结果， 那一定还是没做到，没做好，不能就这么认命了。万事万物都有解决的方法，没解决好，一定是咱们没有做到位。就像咱们农民种田，勤劳的总去照顾庄稼，除草、上肥、浇水，最后肯定会丰收。懒惰的呢，啥也不干，那庄稼不带好的。这就是尽人事，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换来丰收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能控制好的，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气候，如果天气大旱，这就是天命，咱们没办法。但话说回来，没有水，这庄稼要不行了，咱们就得听天命吗？没办法了。不对，您到农村看，那些勤劳的农民还会想办法打井啊，多外面拉水浇地啊，办法有很多，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天气大旱，那庄稼也差不到哪儿去，该有收成还会有收成。但是您要是懒，啥也不干，那肯定就绝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同样是一个脑血栓，有的患者病得很重，但最后恢复的和正常人差不多，天天去公园遛弯，在家还能做做饭，生活完全能自理，这样的患者您肯定见过。还有半拉身子动弹不了，下地扶着墙走的，您肯定也见到过，都是一个病。为啥有两种结果？就是看咱们在治疗上使没使劲儿。很多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固有印象，认为这个病就应该如何如何，就得是这样。脑血栓这个病治不利索，想恢复成正常人不可能。脑出血留下那后遗症，就得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这都属于正常现象。这个想法太害人了，要是咱们不经过考虑就信了，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你自己都不想治，那神仙也没有办法。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啊，要仔细研究，不要人家说啥咱们就信啥。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实的，何况是嘴上说说。您看过去那个年代，肺痨就是不治之症，现在不也就是一个小病吗？国家还给免费药物，一段时间就能治好了。我们很多人总把芝麻大点的事儿看得比西瓜还大，那是因为咱们不懂不了解。你了解了，经历了，芝麻它就是芝麻，谁把它说成西瓜您也不会信了。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病的后遗症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治疗的。就说胡家老糕吧，吃胡家老糕的患者脑血栓半拉身子麻木，走路胳膊跨栏脚画圈的，脑出血除了说话啥也干不了，只能躺在床上靠别人照顾的。有人说胡家老糕这本源疗法真挺神奇，还是那句话，一点不神奇，大家伙平时 多去了解一些

治病的常识，多去看看，多去听听，就不会感觉这个胡家老高神奇在哪儿。就是给大家伙治病的一种药，就像您皮肤哪儿发炎了，抹上点红霉素软膏，一两天就好了。咋没有人说红霉素软膏神奇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药有这个作用，抹上就好，所以就不觉得奇怪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的，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多，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肺子上的病、胃肠道的病等等吧。用过的人看到疗效了，就了解这个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用上胡家老高把病治好就行了。当然了，玄妙的东西有没有？也有。没有这个玄妙，胡家老高也不能有这么好的疗效。但是您要问胡家老高到底是怎么给大家伙治病的，这个要往深里说，大家伙也不懂。您买个电视机，您看那个电视机屏幕里人清亮，声音画面都好就行了，没几个人去考虑电视机屏幕上为啥会出人，研究那个东西也是浪费时间。什么事咱们要一个结果就行了，总想去深究原因，那您再聪明也做不到。术业有专攻，磨剪子的他永远不知道咋修鞋，就是这个理儿。用胡家老高治病，您就踏踏实实吃，把心放肚子里，把病一点点治好，这就行了，别的不用多考虑。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都明白了。无论做什么事儿，咱们都得自己多努力，去争取一个好结果。如果没有好结果，那一定是您自己还没努力到位。我平时喜欢养花，养花的土给它选择好，肥上好，温度、光照都看护到了，这花开的时间就长，否则就开不出来花。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把事情都考虑好，研究好，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要有方法，同时也要有信心，心态得放平稳。花开就有花谢，您花开的再艳也有凋谢那一天，这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是一样的。老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穷不能穷一辈子，富也不能富一辈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今天好不代表永远都好，今天差不代表永远都差，今天健康不代表永远都健康，这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如此。得了心脑血管病，身体落下残疾，很多患者都埋怨命运不公平，为什么得病的偏偏是自己？原来身体一直挺好，为什么就得病了？平时吃素还得病，别人成天抽烟喝酒，怎么没有事儿啊？咱们得知道，得了病肯定是有原因的，有因才有果，什么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还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话说回来，既然病来了，咱们就别纠结。

0: 钱了，那毫无意义。面对现实，想想以后怎么办？人的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就是让你往前看的。既来之，则安之。无论是冠心病、心梗，难受的要命，还是脑血栓、偏瘫、口歪眼斜、卧床大小便不能自理，谁变成这样都痛苦，都是肉体凡胎的，心理上受不了是正常的。这时候让患者有一个好的心态，可以说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心态不好，这病就会越来越糟糕。什么事情您越在意它，您受的伤害越大。我们喜欢得到，害怕失去，得到东西高兴，失去东西就受不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这一辈子，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失去，失去时间，失去财富，失去机会，失去亲人，失去健康，您控制不了。您不失去这个，您就会失去那个。如果天天在意这些，这生活还怎么过呢？您越在意一个东西，您就越容易失去。过去那些年，咱们耍猴的人，那猴子难抓呀。有一个词儿说得好，猴精猴精的，您离他近一点儿，他就跑。耍猴的人都有经验，先在树林里撒下水果糕点，猴子性格贪，特别在意这些吃的，捡起食物就抓在手里，您抢都抢不过来。拿的东西越多，负重就越大，拿了太多的东西，行动就费劲儿。耍猴人轻而易举就能抓住，如果猴子不在意这些吃的，就拿一个苹果或者一个香蕉，想抓住他们是难上加难。太在意这些吃的了，结果失去自由了。咱们人的心呐，就像一个水杯，容量是有限的，您装进去一堆苦恼，那什么别的东西您就装不进去了。得了病谁都痛苦，但痛苦什么也解决不了，整天哭天抹泪的，如果能把病治好，那还用药干什么呢？得了病我们还得放下，轻轻松松往前走，您身上什么都不带，走得就快。除了往前看，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眼前是有困难，咬咬牙，挺一挺，一使劲儿就过去了。但如果您咬牙这股劲儿都没有，或者说有劲儿不使，那谁也帮不了您。再好的治疗方法，再好的药物放在那儿，您不想用，不去用，有病不去治，谁也没有办法。人睡了，您可以给他叫醒，但是人要是装睡，那您永远没办法叫醒他。所以咱们还是得睁开眼睛去面对疾病。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些事情没法改变，但还有些事情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不管您情不情愿，该来的都得来，该走的都会走，自然规律。您要是不去接受它，那您就是自己给自己添加烦恼，而且 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空给自己添负担，自己给自己背个大石头。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改变的，咱们就给它放在一边，不去管它。人就那么点精力，把精力多放在能改变的地方。人这一生，生老病死，唯有病是我们能改变的。当然，得病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能去把病解决掉。人有七情六欲，吃五谷杂粮，会生病很正常。人的身体和车是一样的，车开久了，各方面性能肯定会下降，您得去修。得病是避免不了的，您就是天天喝着养生茶，每天去公园里锻炼身体，那也会得病。但病是可以治的，不管什么病都是有解决办法的。病有来的路，就同样有去的路。我们治不好病，就是因为没有看清它来的路，也没有找到回去的路。都弄清了，病解决起来就容易了。说起来是挺简单，但是真正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却不多。什么事情都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都知道火箭能上天，车一踩油门就能往前走，但是怎么造出来就那些人懂，普通人也没有必要去懂，只要是用就可以了。其他的也不用多考虑，治什么病都是一样的。胡家老高用的人不少，用上一小段时间，脑血栓的该走走，该跳跳，恢复正常生活；哮喘的、支气管肺炎的，用上后喘气啥的都正常，这口气上来下去都舒服。风湿骨病的，别让关节变形，疼痛、肿胀全给它消了，解决了这就行了。您要跟我探讨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那我不用干别的了，那得坐下来和您探讨个几天几夜。而且大家伙也不是大夫，估计也听不太明白，您就知道北原疗法就行了。咱们身体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差不多那个意思就行了。治病啊，遇到挫折是一定的，坑坑洼洼的路一定会走过不少。很多患者路越走越窄，希望越来越少，就放弃了。不少当初不想治的患者，用了胡家老高，恢复正常生活后，都和我说没想到。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在治病上，其实路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变窄了，自己一点一点把自己憋上绝路了。如果在得病身处困境的时候，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那什么病都不用怕了，早晚都有康复那一天。治病啊，咱们就记住一条，只要心宽，路就不会窄，再往前走一段路，目标就能实现，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了，实现目标需要时间，不管什么慢性病，用上胡家老高，有的三四个月，有的需要六七个月，病情不一样，恢复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肯定会有水到渠成那一天。这就像一锅汤， 熬的火候到了就好喝了。用胡家老膏短时间内缓解症状，然后再用一点时间去恢复本源，这身体就一点点好起来了。尤其是后期，您就会发现每一小段时间都会有明显变化。治病啊，光有药也不行，心也重要，心里要亮亮堂堂的，心里有光，人生就不黑暗。人生本无常，一切顺其自然，随缘随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这不是前两年我就听上了。
0: 哦。
2: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您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0: 对
2: 啊，
0: 哎，
2: 啊，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
0: 嗯，
2: 啊，我今年是62岁了，啊，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0: 啊，
2: 平时用那个两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嗯，始终就下不来，
0: 哎。
2: 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60-170，
0: 哎，
2: 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
0: 嗯，
2: 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0: 这非常容易，是不是？
2: 嗯，是的。后来吧，因为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是肥大啊，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啊，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往就上不来了。
0: 嗯，
2: 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4-45下的样子，就那么，
0: 哦，
2: 那么少，那么
0: 心动过缓的，哎，
2: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0: 对，
2: 哎，而且啊我还有那个，我两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啊，你要是检查是不是什么骨质增生，老年退行性的改变啊，就是那种啊。
0: 对，没错。
2: 哎，嗯，这个两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不说的话，而且走着走着啊，感觉这腿就迈不开步子了，就绞住了，不能走了，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0: 这叫膝关节交锁。
2: 嗯，哎，交锁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啊，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啊，是实在疼了。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市面上所有的膏药啊，我都基本上
0: 都
2: 接过
0: 了。是吧？
2: 但是不管用。嗯，
0: 对，
2: 是。
0: 嗯，
2: 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去医院，
0: 就是
2: 就
0: 花费太大了，咱负担也受不了，
2: 哎，医院咱去不起啊，
0: 病也解决不了，所以这是为难的咱们病人，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哎，是的是的，说一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0: 啊。
2: 哎呀，这最近这一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儿了，感觉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 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就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胡家老膏了，您这个老膏挺好的啊，就是很多人啊都用着呢，挺好的，所以上我就用，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吧，胡老。
0: 哦，
2: 哎，用的挺好。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我原来不是用两种降压药了，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0: 你看多好啊，
2: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啊，
0: 很好的信息。
2: 嗯，特别有信心了。
0: 为您高兴。
2: 我现在的血压
0: 啊，
2: 高压啊最多是135，低压啊就是85这样。
0: 但是很正常
2: 了。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就抽个毛买个菜什么的哈，拎上个10来把斤哇，咱们上楼4楼没事了，主要是腿也不疼了，哎，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啊，它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啊，基本上就是72下吧，每分钟可以吧，胡老？
0: 哎，好，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2: 哎，特别好，是啊，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也用上了，我老伴啊，今年是65岁了，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一晚上跑厕所，能跑4-5趟，跑完以后吧、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这个人哇，身体他就不行了啊，最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他咳嗽。有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检查成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0: 对，
2: 叫不来了、
0: 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2: 是啊。自从你看他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用的好不咋就用上了。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现在我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尿去了厕所以后吧，呼啦呼啦尿完了事儿，提起裤子来没事了，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最多起3个、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1回是吧，就这样
0: 啊，
2: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是吧，主要是啥了，胡老他现在呢、他都不咳嗽了、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刺儿刺儿的那种声音了、他即便是咳啊马上就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现在气也不紧了、也能出门了，现在你看天气冷了吧、还能出去锻炼走步，挺好的，
0: 你看看多好啊，
2: 特别
0: 好，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根了啊，您和您老奶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老朋友您高兴吗？
2: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事还有呢、你看我儿子我今年年龄不大哈、他40岁嘛啊，儿子啊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的了，反正啊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颈椎有增生，而且啊你还检查叔叔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说年轻轻的大肚甜甜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嘛，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也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您说多好，
0: 您看看，哎呀，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
2: 一块
0: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咱们胡家老膏能起到这个作用。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它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 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更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是的，侯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好，
0: 哎，好的，好，
2: 好，
0: 咱先谈到这吧。啊，
2: 好的，
0: 祝您全家都健康。
2: 啊，好的，侯老，
0: 哎，好，
2: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您健康长寿。
0: 哎，谢谢您。
2: 好的，
0: 好，
2: 啊，再
0: 见吧，
2: 谢谢
0: 老朋友。哎，
2: 啊，再见喽，谢谢。好，
0: 好，再见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
3: 啊，你好，你好。我呢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
0: 啊，
3: 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
0: 哦。
3: 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0: 嗯。
3: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高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0: 好的。
3: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好的，您请讲吧。
3: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当时呢就做手术的，
0: 啊，
3: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
0: 发展非常快，
3: 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呗，就是说，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0: 啊，
3: 嗯，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0: 啊啊，
3: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嗯，在广播里边。
0: 啊，
3: 听到您的节目了，
0: 啊，
3: 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儿我们俩都爱听，
0: 嗯嗯，
3: 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
0: 嗯嗯，
3: 服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
0: 啊啊，
3: 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
0: 哦，
3: 嗯，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
0: 嗯，
3: 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0: 你看多快。
3: 嗯，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
0: 嗯嗯嗯，
3: 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
0: 嗯，
3: 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那个骨关节疼痛嘛。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
0: 啊啊，
3: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完凉一点身上的关节它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0: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3: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
0: 嗯，
3: 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气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
0: 啊。
3: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0: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步伐紧了，也活动灵活了。
0: 嗯，
3: 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蹲起啊、打弯的都可以了。
0: 嗯，
3: 就是慢点儿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0: 多好啊，你看。
3: 嗯，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0: 那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3: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儿，买买菜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儿，你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0: 嗯。
3: 啊。哎，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恢复的还快呢，还
0: 哦，
3: 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

0: 2018年5月份，
1: 嗯，
0: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1: 哦，
0: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吃上这个胡椒老高了。
1: 啊
0: 啊，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得慌了，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
1: 嗯，
0: 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
1: 嗯
0: 嗯，今年9月份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1: 啊，
0: 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啊，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0: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0: 啊，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
1: 您说的太对
0: 了，恢复健康
1: 了，
0: 是，
1: 这是根本问题。
0: 嗯，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
1: 您
0: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1: 好。也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
0: 哎，
1: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0: 对，
1: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
0: 嗯，
1: 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
1: 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没错，没错，没错。好，
1: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1: 哦，南京的朋友啊。
3: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1: 嗯嗯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3: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1: 哦。
3: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1: 啊，
3: 有时睡觉甚至10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1: 啊。
3: 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1: 啊。
3: 哎，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看，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静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1: 哦，
3: 特难受啊，这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1: 啊。

0: 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二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糕。二月和三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1300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嘛？
1: 对，
0: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0: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2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2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5-6个小时，哎，我真的特别开心。
1: 坚持就算对了。
0: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体验个4-5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6次这个样子。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1: 啊，
0: 但是我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子宫下垂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1: 哦哦哦，
0: 啊，就是晚上前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1: 嗯，
0: 啊，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可能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1: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吗？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谢。
1: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1: 哦，反流性食管炎。嗯，
0: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1: 嗯，
0: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1: 嗯，
0: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1: 啊，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家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命之前那个状态。
1: 没错。
0: 恢复机体的功能，
1: 啊，
0: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1: 嗯，就是。
0: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1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1: 哎，
0: 我就感觉现在就是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家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

0: 对，
1: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1: 好，这样再见。哎，
0: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1: 是吧？好。
3: 那个，我
1: 谢谢
3: 你节目，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1: 哦，
3: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1: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1: 对，
3: 我71。
1: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啊。嗯，
3: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1: 啊，
3: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1: 嗯
3: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1: 啊，
3: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1: 哦，
3: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1: 啊，
3: 这见老效了。
1: 啊，您吃的胡家老高以后见了老效了。
3: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闲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1: 哦，
3: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1: 啊！
3: 原来都不能悠的，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3: 这是我的，
1: 这不很好，我高兴。
3: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3: 参奇糖胶囊，
1: 哦，
3: 是这样。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还有这个糖尿病
1: 、
3: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1: 好，太好了。
3: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

0: 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1: 对对对对了，
0: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1: 谢谢啊！
0: 啊，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1: 是是是，
0: 啊、
1: 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0: 啊、
1: 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0: 啊啊啊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1: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啊啊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1: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啊、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1: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1: 谢谢来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1: 哎、
0: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好了，
0: 再会吧，啊，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骨筋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根据江宁府志记载，说在古代的江宁府，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市江宁区一带啊，有一位患者卧床多年，身体消瘦，极度疲乏，而且不欲饮食，是吧？整天昏沉嗜睡，神情呆滞，遍求方药治疗无效啊，就是用了很多药物和方法都没有效果。哎，这时候呢，说偶遇一位阳性医生。那这位杨医生呢，就对病人说了，说你的病啊 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我给你出个主意哈，你每天早上五更时起床，然后你到牛肉店当中，你等那个煮牛肉起锅，然后呢当锅盖一打开，哎，你就凑进去啊，走到锅旁边呢，张开口鼻做深呼吸，以吸取牛肉的香气。然后呢，哎，你向那个店老板讨取牛肉汤汁一碗，立即饮完啊，若能坚持数日，你的疾病可望痊愈。病人一听，这是不用花钱的办法啊，啊，而且这个办法还很奇特啊，哎，当然愿意接受这个治疗方法，哎，他就依从医生所言，每天早早的起身到牛肉店进行吸气喝汤的特殊治疗。没超过十天，病人食欲大增，而且呢皮肤越来越丰满，就气色越来越好，而且呢体力悄然恢复，陈年宿疾果真治愈。哎，根据中华本草记载啊，这牛肉本身也是一味药，而且说什么呢，说牛肉补气共同黄芪，是吧，牛肉的补气的效力啊和中药材黄芪差不多，是吧，熟而为液，无形之物也，就是把牛肉给它煮熟了，熬成汤啊，化成液体，这种液体呢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可由肠胃而透肌肤，是吧，你喝进胃肠了，但是它能穿透你整个身体，滋润全身，能甚至能滋润皮肤。传统中医有四不治的说法，是吧，哪四种绝症不能治疗呢，简称叫风劳骨葛啊，风它指的是脑中风或者是风湿这类的疾病，劳它指的是肺结核劳病，你像《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哈，还有骨呢，水骨指的是肝硬化腹水，葛椰葛哎指的是食道癌。那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古代用鳗鱼熬制的汤羹来治疗痨病啊，也就是肺结核的一案。话说越州镜湖有一长者，家中有个闺女，年方18，啊，正是豆蔻年华，却不幸感染了痨疾之疾，也就是肺结核。那经年累月治疗不愈，家人甚为悲痛。一日，女儿双目饱含泪水，对母亲说，看样子我的疾病是无法治好了，请母亲大人为我梳妆换上新衣，然后敛妆棺木内，送到长流水中，使我一身清凉洁净，逍遥自在地化入另一个世界。一番话说得悲悲切切啊，令人肠断。大家知道啊，在古代得了肺结核这种传染病，那你要治不好的话啊，那会传染给一个家族，所以说没办法了，这个患病的人呢，哎，就可以离开这个家族啊，自生自灭。母亲连连摇头，儿啊，万万不可啊。女儿就继续说了，那如果二位大人不依我言，我就马上在你们面前自尽，把我的痨病传染给家中的每一个人，可别怪女儿狠心不孝哦。这父母无可奈何呀，这只能答应女儿的要求，把女儿梳洗入棺，置放于江涛之中，任其漂流。也不知漂流了多长时间，滔滔江水把棺木推到沙滩上，哎，恰好有一个渔民叫赵石啊，他是一个青年的渔民哈，偶然在沙滩上发现这个棺木，而且呢隐约地听见棺内有声声的呻吟，于是奋力开棺，见一年轻姑娘正在棺内哭泣，便将姑娘扶于棺外，倒入船舱，为姑娘四味饭食和鱼羹。这顿饭啊，姑娘吃得特别香甜啊，也许是因为饿了好几天的原因吧，说简直是得病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吃饱了之后，姑娘深情地对赵石说，我是一个患了痨病的病人，大哥将我收留真是大恩大德，请大哥好人做到底，您就每天给我像今天这样用鱼熬汤，只要您不嫌弃，等我病痊愈以后，我一定以身相许，终身伺候大哥。哎，后来这姑娘啊，每天喝这鱼汤，果然康复，一改昔日病容，身体丰腴，面色红润，变得如花似玉。她不时出言，与赵石结为百年夫妻，二人恩恩爱爱，夫唱妇随，日子过得好不快活。如此一年半载，姑娘思家啊，就想家了。那么夫妇俩就寻到镜湖，赵长者协同老伴儿见女儿健康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感到很奇怪啊，是又惊又喜，急忙问女儿是怎样得命的。女儿禀告说，是赵石天天熬煮鳗鱼汤供我吃，喝了这种鱼汤以后，只觉得全身舒畅，脏腑清爽，内热之症如烟消失，疾病就这样渐渐的好了。那么当今很多医生喜欢用鳗鱼煎汤治痨病，大概就是受这个医案的启发。医案点评，鳗鱼又名叫鳗粒、白蝉、白鳗，鳗鱼可以治痨病，也就是肺结核，中医文献早有记载。你像宋代官方出的医书叫《太平盛会方》啊，就有记载说鳗鱼可以治骨蒸痨瘦，包括《本草纲目》这本书当中也记载啊，说鳗鱼治虚劳肾补益，哎，就是有非常好的补益的作用。
2: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7: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8: 再也不能这样活。
9: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0: 好，欢迎大家来到古养正道节目。那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立足于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的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我们传递的是古物为主、均衡搭配的这样一种养生的正道。好，那今天我们的主讲嘉宾呢，依旧是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李静文院长，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大师的亲传弟子。同时呢，李院长还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李院长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慢病的综合管理。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李院长。李院长您好。
11: 哎，佳宁你好。
10: 嗯，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那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哈，李院长您给我们讲到了我们这档节目古养正道它的创办的一些主旨和背景。
11: 嗯，
10: 其实说到这些背景哈，那么首先我们不得不提到2022年3月份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意见。
11: 嗯，
10: 其实呢也就是说用一种全媒体的方式，更新的方式，更有趣的方式，更容易让我们大众接受的方式，我们来进行一些养生或者说是一些健康知识的科普。
11: 嗯，是的。那么这个指导意见呢，它是由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发布的，而且是联合了8个部门，包括广电总局，包括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工业信息化部、国家中医药局、 中国科学家协会，
10: 嗯，
11: 这几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联合发布这个指导意见。
10: 是的，那么从中也可以看到哈，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健康养生科普的重要性，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科学的去树立自身的这种健康理念，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1: 是的，因为国家密集的出台相关政策呀，确实看到了群众需要健康教育。
10: 是的，
11: 而且呢，健康知识的传播呢，也需要专业去伪存真，更需要权威来引领正道。
10: 没错。那我们不得不再提到另外的两个文件哈，一个是2022年4月份的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大家应该都是非常清楚的哈。
11: 是的。
10: 那么再有就是2024年12月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其实我们这档节目呢，也是特别的希望能够通过一些这个探寻什么呢？谷物和身体的一个健康密码，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追溯饮食的本源，去解锁食养，用最质朴的谷物呢去养最本真的体魄。
11: 是的，刚才佳宁老师提到的，从官方的背景几个文件啊来进行健康促进啊，那么恰好我本人呢在推广全谷物这方面呢已经有了近20年的经验了，
10: 对，
11: 所以说很巧，我能够受邀哈，本档栏目吧，来把我的经验，传播给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
10: 对，因为您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这样一个慢病综合管理，这样一种理念哈。那么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呢也都，这个或多或少的都参与到了这样的一个体重管理的这样一种行动当中，因为国家喊我们来减肥了。而且呢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一些数字，其实这个数字说出来真的是令人吃惊，而且是挺震撼的。因为呢我们国家现在成年人的超重率已经达到了 34.3%， 肥胖症的患病率达到 16.4%，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数字加在一起，我们国家超重和肥胖的人加到一起，数字已经超过了50%，而且这其中6到17岁的青少年的儿童超重比例也是大大攀升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健康是吃出来的，病也是吃出来的，特别是肥胖它有可能会导致像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还有部分像癌症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一些重要的危险因素，是吧？
11: 是的。
10: 那听说呢您这个谷物养生呢也有这20多年的经验了，这样您从头和我们说说吧。
11: 好。
10: 好。
11: 这要从头说的话呀，还要从我从医开始。说当初我为什么选择学医，我呢是70后。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啊，我的爷爷不幸的患上脑血栓而去世了。我爷爷平时喜欢喝酒，而且脾气也不好。还有我三叔，我三叔本身是一名医生，虽然本人是医生，但是对我爷爷的病呢却也无能为力。以后我要说一说我三叔的情况哈。他呢可以说是我国乡村医生的一个缩影。给我的印象当中呢，就是他们能做的更多的是，有一句话简单讲叫三素一堂。啥叫三素一堂呢？就是过去赤脚医生形容赤脚医生的维生素、抗生素、激素加葡萄糖。也就是输液。你感冒了、头疼脑热了给你输液。后来我三叔啊就弄那个中药专科，向民间老中医学习。但是我三叔后来恰恰就死于他师父传给他的秘方，他的秘方造成我三叔胃气衰败，这个后话我详细给大家讲啊。当然我并不是抨击某些民间医生啊，而是有一些所谓的民间秘方或者是老中医传的秘方，看起来是有效果，实际上弄不好会要人命的。话说回来啊，说我爷爷去世以后，当年我正在上高中然后呢我就想学医，当然一开始也想学中医，但是也就是那时候条件都不好，人们都说你学西医吧。中医 不赚钱了，那个时候啊，七零后大家想一想啊。所以当时我考的是西医临床医学，记得有一次跟随导师在门诊实习的时候啊，
10: 嗯，
11: 我的导师呢在下班的时候抬头看了我们几个跟老师一同出诊的实习生们同学，然后呢微笑着说了几句话，他说啊，哎呀，看看你们几个一个一个身穿白大褂，脖子上挎个听诊器，神气十足啊。当时很高兴，以为老师要夸我们呢哈，哎，没想到老师后面一句话，老师摇摇头，哎呀，不知道将来你们能治好几个病人。当时我对老师这话感觉很奇怪哈，瞬间就反应说，我们将来面对病人的话，我们应该是成千上万了，怎么就能治好几个病人啊？怎么能论个计算呢？但是后来从医过程中恰恰验证老师的话，后来我选的是哪一个科呢？我选的是内科。
10: 哦，
11: 大家知道在医学上啊，一提到医生，给人感觉很光鲜亮丽的一个职业，
10: 很神圣
11: 啊。大家在影视剧当中也看到的，一提到医生，大家马上想到的是外科医生。
10: 嗯，
11: 而实际上呢，医生分很多科的，我选择内科。那么内科它有啥特点呢？当时在医疗内部流行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金眼科、银外科、破铜烂铁是大内科，后面还有啊什么又脏又累的是妇产科，叽叽喳喳的是小儿科，还有没人敢去的是传染科。好了，那我选的是大内科。那么大内科为啥被称作破铜烂铁呢？因为大内科所遇到的病人都是慢性病人，你不像外科急性病，我该做手术手术是吧？
10: 对，
11: 成了就成，败了就败了，嘁着咔嚓哈。但是内科不一样，面临的都是啥呢？反复发作的，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风湿，内分泌嘛哈。
10: 是的，
11: 包括最常见内分泌的啥，就是糖尿病嘛。慢性胃肠系统疾病。慢性支气管炎，这都是内科。
10: 所以说这个内科的医生他需要你更精湛的医技，还有耐心，再有就是医者仁心。
11: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内科所遇到的问题往往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10: 是的。
11: 那么患者都是处于什么状态呀？咱们收音机前有些听友，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啊？我用一句话形容，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叫天天吃药离不了，常年有病治不好。是吧，天天吃药然后常年还治不好。
10: 你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甚至有些老人经常会说，我每天吃的药比吃的饭都要多，是吧？
11: 是的。所以说呢，工作了几年我就发现了确实如此。那么后来我就逐渐的想，中医是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呀？因为给人感觉中医是治本的啊，西医是治标的。
10: 对，
11: 那么开始研究中医和中药。后来呢，我考取了执业中药师，又考取了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可以说对中医哈有了一定了解。我才发现啊，事实上对于那些慢性疾病，中医也不能够彻底解决。
10: 哦，
11: 你看我们讲很常见的，刚才讲的高血压，中医叫眩晕症，哪一个中医说我有方法，你吃我几副药，或者是哪怕吃半年的药呢，我们能把高血压除根儿，你永不复发了？没有。糖尿病中医叫消渴症，那到目前为止说哪个中医你说用我的药以后啊，你糖尿病我给你除根儿了？如果有这种说法呢，很可能是骗你的啊。包括风湿骨病中医叫痹症，同样那也是不死人的癌症。所以说呀，经过学习和研究中医以后发现哈，对付慢性病呢，说中医也不过如此。但实际上呢，现实生活当中呢，给人的感觉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在中医的阵营里呀，有两多现象，一是庸医多，二一个是神医多。往往有一些医生啊被传得很神，甚至有一些中医呢大肆鼓吹中医无所不能， 有的甚至在广告宣传了，能彻底治愈牛皮癣，彻底治。

0: 治愈糖尿病，永不复发，啊，彻底治愈哮喘。哎，实际上我们讲啊，中医呀、啊、有很多不治之症的，你比如说，中医讲叫内部治喘，外部治血，名医不治喘，治喘就丢脸。还有你像，传统中医很早就提出了四大绝症，分别叫做风、痨、骨、骼，就包括神医扁鹊啊，曾经提出过什么叫六不治。交资不论于理者不治，轻身重财者不治，衣食不能侍者不治，阴阳病者不治，脏器不定者不治，行雷不能服药者不治，还有信巫不信医者不治，此为六不治。啊，这些内容以后我要详细给大家讲的哈。但是事实上呢，有一些人啊，貌似中医而打着中医的旗号，把中医鼓吹的无所不能。正像著名的老中医岳美中所讲的哈，他感叹哈，他说呀，现在很多非中医的人打着中医的旗号，把中医当作是骗取老百姓钱财的一个金字招牌。那么这些人，岳老说怎么说呢？说这些人实际上是毁坏中医名声的人。所以说，我们开办这档栏目啊，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哈。哎，就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要带领大家，我们共同来研究和学习中医。我们要看透中医，用西医的知识，因为我本人是从西医出身，用现代的科学来透视中医。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医可能被看作是玄学，是吧？什么阴阳啊、五行啊，但这些内容啊，我要带领大家呢，一一的去剖析。进一步的讲呢，就是。在中医的阵营里呢，同样存在着精华，也有糟粕，是吧？所以，咱们国家中医药工作的方针是什么呢？哎，提出了口号是什么？叫传承精华，守正创新。那么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就需要我们进行健康教育。
1: 妈，您这是练什么蛤蟆功呢？
2: 这叫正骨体操，骨形养正，身体才能好。妈可是老生常谈了。
1: 我最近脖子难受，这腰也疼，要不我也练练？
2: 孩子们，咱们开练。
3: 我四里长功，站四里咳嗽，
2: 呼吸吐纳正骨操，六大法则免费教，康茶养元不算高，通调补泻身体好。
1: 求医要求养元祛病真法，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0: 那我们这档栏目属于一个健康教育栏目，是吧？那么。什么才是中医的精华呢？2007年，我接触到三分治七分养的理念。三分治七分养，当时我就认定它属于中医的精华，是需要传承的。三分治七分养主要强调的是人体要有胃气，说人无胃气不治，药不侵肠不发。而且呢，三分治七分养强调的是通过肉汤来滋补身体，啊，通过用肉汤啊给人体补充元气。说到肉汤啊，我想佳宁老师也很熟悉哈。你比如说，女同志生完孩子要喝什么？
5: 乌鸡汤啊，猪蹄儿汤啊，
0: 叫什么叫月子汤哈？
5: 对。
0: 病人手术完了以后也要喝肉汤。老人呢可能多喝骨头汤。
5: 补钙呀。
0: 哎，那么我为什么？接触三分治七分养理念以后，就特别认可肉汤呢。很巧哈，这话还得说回到，从2007年哈，再向前推哈，在我读高中的时候，1999年的时候哈，我读高中的时候啊，在高三，我得了一场重感冒，这场感冒啊，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没有那次感冒的话，我可能就不学医了。因为当时我的成绩非常好的，一个年段高三一共10个班，在上半年的摸底考试，第一次模拟考试啊，高中咱们现在家中有孩子的哈，高三 上半年第一次

0: 摸底考试，我考的是全校第二名，
1: 优秀
0: 啊！当时我们班主任老师认为我应该是考国家重点大学的，但是没想到赶在春节开学，春节之后的开学嘛。
1: 哦，
0: 我本身平时啊，练功啊，练功有一次呢，我坐在大石头上，在春天，在北方啊，零下十几度，结果就把我冻感冒了。
1: 哦，
0: 冻感冒了，那么身体还有一定基础，每天还能坚持上课。
1: 嗯，
0: 但是上课的时候，这个人精神状态就不佳，就爱睡觉。哎呀，被班主任发现，老师说你，李静文，你这什么情况？哦，感冒了，赶紧治啊！然后呢，老师就，推荐我到学校附近的一个诊所哈。
1: 嗯，
0: 诊所的医生呢说你打针吧，打针来得快。结果呢，连续注射抗病毒的药啊，治感冒嘛啊。当时上高中，咱也不懂医，那时候还没学医呢。
1: 嗯，
0: 治了一个星期也不见好转，啊，偶尔好一点，但是呢，反反复复。哎呀，那个时候啊，出现什么情况了？上高中的时候，我就穿蓝色中山装哈，那时候也崇拜武侠人物哈，包括你像这个李连杰拍的《少林寺》啊，后来李连杰拍的《精武门》，有印象吗？穿中山装哈，那个时候啊，那个年代哈。我们高三年级呢，在学校的后面是一排平房，平房后面呢是学校的院墙啊，2米5高，跟房子一样高。我虽然感冒了，但是呢，2米5的高的墙，我能翻到墙外去，啊，就是从远处跑几步完了，脚蹬着墙，用手能搭到墙头，
1: 嗯，
0: 然后身子就能从上旋过去。
1: 哦，
0: 旋过去到墙外干什么呢？要背着同学们，我偷偷的给自己注射感冒药。
1: 我的天哪！
0: 我们学校外面原来是一个废弃的军队医院，应该是哈。就这样陆续的治了一个多月，接近两个月，我的感冒还没有彻底好，总是上课的时候没精神睡觉。时间来到了五一劳动节，放假五天放假回家。
1: 嗯，
0: 我母亲看我这情况不对呀，你这身体这么弱了已经。然后呢，就宰了一只下蛋的老母鸡，
1: 嗯，
0: 给我炖了一锅鸡汤，我喝了两顿。很快啊，喝完鸡汤以后两三天，我就感觉这身体恢复得非常明显。
1: 嗯，
0: 佳宁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受哈？一个人在久病之后痊愈的那种感觉呀。
1: 嗯，
0: 哎呀，回到学校的时候，我打篮球嘛，
1: 整个人都是轻松的。
0: 哎呦。因为在感冒那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浑身沉重无力，但是感冒恢复了以后，我就感觉这身子轻飘飘的，打篮球又有力气了。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种大病初愈的感觉。
1: 嗯，
0: 后来当然我学了西医临床，直到2007年，这几年当中，那么我见到太多的病人啊，用各种药物，慢性病嘛啊，而治不好。而又接触了七分养的理念之后啊，七分养呢强调人要有胃气。什么叫胃气啊？
1: 嗯，
0: 胃气就是你有饿的感觉，你想吃饭。
1: 哦，
0: 所以一个人如果有饿的感觉，那么他的身体的生命力就比较顽强。
1: 对，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形容老人，
0: 哎，
1: 能吃能喝能睡，他身体就健康。
0: 哎，是的。说一个昏睡的病人如果醒了以后他喊饿，那么家属就谢天谢地，
1: 是的，
0: 他想吃饭了。
1: 嗯，
0: 哎，事实证明哈，就是一个病人如果有饿的感觉呢，相对来说他恢复的就比较快。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肉汤的问题哈。肉汤啊，因为我是学西医出身，
1: 嗯，
0: 肉汤里面是成分是什么呢？是蛋白水解以后分解成的小分子的氨基酸和活性多肽等细胞营养液呀。
1: 嗯，
0: 这以后我要详细给大家讲一讲熬汤的学问哈。
1: 嗯，
0: 说到熬汤，大家熟悉南方人比较喜欢熬汤，
1: 对，
0: 特别是有一道名菜，
1: 嗯，
0: 叫佛跳墙
1: 啊，这是应该是福建的一道名菜。
0: 当然这是贵族版的肉汤哈，咱普通老百姓可不能天天吃上海参鲍鱼熬的啊。哎，当然我们说鸡汤、鱼汤、牛肉汤，搭配好了以后，它就不次于海参燕窝。
1: 哦，
0: 那滋补的作用啊，可以说是。

0: 平民的海参。当然咱们北方人不太喜欢熬汤哈，一般来说就炖个，最多也就炖2个小时，把肉炖烂了，还是以吃肉为主。
1: 对，我记得当时南方那边的朋友曾经跟我说过哈，他说你们北方人啊，如果比如说，下午决定晚上要去哪儿吃饭，你们会拿起电话来呢，给某个餐厅打电话说我要订什么什么位置。但是他在我们南方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是决定去吃饭的话，那我们会说我们要订什么什么汤，在那个时候可能2、3点的时候就帮你把这个汤煲上了。
0: 是的，所以说有少数人是比较了解汤对人体的重要作用
1: 是
0: 的。
1: 的，
0: 那么说到汤对人体重要作用啊，我想到一个名人，《三国演义》当中的诸葛亮。
1: 他跟汤有什么样的故事要发生吗？
0: 他跟汤啊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我不太了解。但是他说过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在《三国演义》当中有这么一段哈，我记得应该是第330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诸葛亮就说了，亮曰：“如人染沉疴，人染沉疴就是人染上重病了哈，陈年旧病，怎么办呢？”当先以糜粥肉汤补之，待其气脉和缓，五脏安和，再以猛药治之。说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欲求安保难矣。就是说，你不先用肉汤和这个糜粥和肉汤补的话，你直接上猛药，那就危险。
1: 这是一碗粥的重要性，
0: 哎，他说糜粥，啥叫糜粥啊？
1: 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煮的那种烂乎乎的粥？
0: 哎，对了，当然，首先第一点，古代可没有现在精加工啊，
1: 是的，
0: 他们所用的米应该是什么？
1: 就是带有那个皮和胚芽的那种米，是吧？
0: 全谷物，就是全谷物粥，是吧？他强调的是，哎，要熬到米中有水，水中有米，水谷交融才叫糜粥。当然还有肉汤，这肉汤实际上也是我们需要讲的内容之一啊。哎，这样的话就能达到什么七分养的基础
1: 是的。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样的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谷养正道》哈。刚才呢，一直在为我们讲解的呢是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静文呢，也是师从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

0: 殿柜是李殿柜大师的亲传弟子，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师。其实从刚才李老师、李院长您的讲解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哎，您因为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比如说就是说到家人的这个因为生病啊，包括您自己自身在高中即将要这个奔赴考场的时候生了那一场病，就那个时候埋下了一颗从医的种子哈。
1: 嗯，
0: 我们也了解到了您的一些从医的历史。嗯，那接下来呢，我们想继续和您来聊一聊您因何与谷物结下的这个不解之缘。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诸葛亮曾经他说过一句话哈，就是说我们在遇到陈旧的这些病症的顽固性疾病的时候，那如果一旦用上猛药的话，可能你身体是吃不消的。
1: 是的。
0: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用全谷物啊熬
1: 成
0: 的那种
1: 糜
0: 粥，浪户的那个粥。
1: 哎，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粥它是可以什么养脾胃。
1: 哎，
0: 脾胃其实也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对吧？
1: 对呀、啊。
0: 补元气，然后再去用药，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才能够往
2: 事半功倍。
0: 哎，事半功倍。
1: 那句话叫啥呢？叫先用糜粥肉汤把脾胃养好，
0: 嗯，
1: 这就做好七分养，
0: 嗯，
1: 只需三分用药就可事半功倍。
0: 这不是就是您倡导的这个三分治七分养吗？
1: 嗯，是的，
0: 是吧？
1: 嗯、是的，
0: 嗯，
1: 当然我们讲了三分治七分养啊，它是中医的精华，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呢，哎，我就带领大家呀，用西医的知识来解读中医，
0: 嗯，
1: 哎，我们讲叫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好了，那下面这样，
0: 嗯，
1: 因为在2024年的12月7号啊，参加了一个会议啊，在北京会议中心。
0: 嗯、
1: 那么这个会呢，是由国家中医药博物馆联合国家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推进中医药文化进社区的一个会议。
0: 嗯，
1: 这样咱们听一听我在大会上做的报告。
0: 嗯，好，我们一起听一听。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现场的各位嘉宾，大家好。首先，感谢各位领导和老师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分享对中医的认识和感悟。在国家大力提倡健康中国2030行动的伟大壮举下，国家中医药博物馆联合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推进中医药文化进驻万家、进社区的计划，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来弘扬华夏民族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宝贵医学经验。多年的从医经验告诉我们，有病治病不如未病先防，光治不防，越治越忙。而要想预防呢，就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入手。改变生活方式呢，首先从饮食入手。俗话说，病从口入。所以中医药文化的推进发展，首先离不开老百姓的餐桌。而对群众健康影响最大的就是主食。那下面呢，我就从一粒米谈一谈对中医的看法，谈谈三分治七分养。众所周知，中医主要理论基础包括阴阳平衡、天人合一、整体思想、扶正固本以及辨证论治。首先，我们从一粒米看中医的阴阳平衡观。大家知道，一粒水稻去掉外壳以后得到的是糙米。这个糙米呢，它是能发芽的，因为它没有经过打磨加工，它的胚芽还在。啊，这个胚芽啊，体积只占米的十分之一不到，但是它却富含整粒水稻的80%的活性营养成分。那么能发芽、有活力、有生发之气，这种属性在中医认为是属阳。而反过来， 把胚芽磨掉了之后变成白白的大米，那么大米就不能发芽了，不能发芽，没有活力了，变成了死米，那中医认为它就属阴。有人曾经打个比喻啊，说这个胚芽啊就相当于人的大脑，那没有胚芽呢就相当于人没有了大脑，没有大脑的人那就是尸体。所以有人说呀，没有胚芽的米呢就是米的尸体，也叫僵尸米。所以大家看，只有完整的一粒糙米才是阴阳平衡的啊，中医讲阴平阳秘，万物乃生。那么这种阴阳平衡米现在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全谷。2022年新出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那个膳食平衡宝塔比2016版呢增加了一条，就是要求我们每人每天要吃全谷物加杂豆50到150克。什么是全谷物啊？哎，全谷物它是一种初级农产品，哎，是没有经过打磨加工的啊。除了刚才我提到的水稻脱壳以后得到的糙米以外，还有你像燕麦啊，完整的小麦粒儿。但是大家注意哈，大米还有大多数的小米、高粱米就不是全谷物了。那这是从一粒米中我们来看中医的阴阳平衡的概念。第二，从一粒米的生长过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看到了中医的天人合一观念。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我们吃的食物要来自天然啊，所以反对转基因，也不要反季节，要求人的饮食起居呢也要顺应四季，顺应24节气变化。那么一粒米不仅要求无农药少化肥，不仅要求绿色有机的生长环境，同时要求不要转基因，因为有很多转基因不能自己留种，那就不是天作之物。中医早就告诉和提醒我们，非天作之物不可久入腹，那就是非天作的东西啊不能常吃。那些精加工的，甚至所谓的经过了科技与狠活的食物或者是米，如果谁要非要让它与人合一，那么就会危害我们的身体。第三，从一粒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医的全面思想啊，也叫中医的整体思想。中医强调阴阳平衡，强调五行相生相克，五脏之间是相互依赖共存的关系。中医的经络学说、气血理论，包括身心健康啊，这些呢都是整体观啊，都是全面思想的体现。和中医全面思想相通的，就是从一粒米当中我们看到的平衡膳食指导原则。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我们一个人呐，每天要吃12种以上的食物，啊，要求每人每天吃3种以上的全谷物加3种以上的杂豆，哎，就是要求我们吃的要更全面。所以，3种以上的全谷物，比如说燕麦米、糙米、胚麦米，再搭配几种杂豆子，你像赤小豆、绿豆、花芸豆，但是全谷物加豆这还属于素食。那如果完全素食呢，也违背了中医的全面思想，所以说我们要荤素搭配。那说到荤，我再补充一点啊，按照中医全面的思想，我们也不能光吃肉， 啊。

我们肉禽蛋奶都要吃，而且就光吃肉这一个内容啊，还包括我们要吃骨头和肉皮。啊，如果光吃肉不吃骨头和皮，大家想一想，你吃的够不够全面呢？哎，不够全面，不够整体，是吧？那肉皮怎么吃啊？哎，大家知道，中医的名方那就是阿胶，用驴皮啊，主要是用驴皮熬制的。那么用猪皮熬制的呢，叫新阿胶。那骨头怎么吃呢？哎，咱们也有办法，就是经过长时间的熬煮，啊，经过24个小时，把骨头熬成像饼干一样酥脆。那么这个时候呢，大部分骨中的营养啊，包括骨胶原蛋白、硫酸软骨素这些，我们讲骨当中的精华，已经化成液体，就变成可以喝的骨头。那么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我们人体吸收。第四，从一粒米更能体现中医扶正固本的原则。黄帝内经主张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伤寒论虽然是以辨证论治为中心思想，但是从其中，从伤寒论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米的身影。你看，一粒粒米在水和火的作用下就有了新的变化。当水多而米少的时候，又在文火加热之下，我们就能够炮制出一种特殊的饭，叫做粥。用粥来治病，在中医学由来已久。那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当中谈到用粥的条文，我统计了一下，一共是34条，其中有8个方剂。你像桂枝汤占了19条。医圣张仲景用粥主要有以下几个目的：一是助药力。你比如用群方之首的桂枝汤啊，在第12条当中说到了，服以虚饴，过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使骨气得充，汗源得以滋养，使病邪得以微汗而解。为什么用粥呢？后来医家分析啊，你像《医宗金鉴》这本书就说了，桂枝汤的精义在于服用以后虚饴，过稀粥以助药力，可以说是看透玄机了啊。而清代名医王旭高他说的更明了，他直接就说啊，说桂枝本不能发汗，故需注意。

目的啊，就是解毒副作用。这个粥呢可以帮助解毒，你像赤小豆、绿豆都具有解毒的作用，包括糙米呀，现代医学研究呢也具有解毒的作用，缓解药物的副作用。第三，仲景用粥的目的是扶养正气。《伤寒论》中说到，在服石枣汤得快下痢以后，用迷粥自养，借助的就是这个迷粥易于消化以及额中补虚的功效，让我们的正气尽快的恢复。近代很多医生在运用仲景以上药方的时候，多不重视粥的运用，甚至弃而不用，这不但违背了仲景治方之意，也会影响疗效或者增加副作用。这是《伤寒论》用粥扶正固本。那么从一粒米啊，我们看到了中医几大基本原则。还有我再补充一点，在《三国演义》第43回，诸葛亮舌战群儒，诸葛亮有一段经典的话，他说，譬如人染沉疴，人染沉疴就是人得了重病啊，当先用迷粥肉汤以饮之，待其脏腑调和，形体健安。

0: 要把身体养壮实，然后再考虑药物治疗。我觉得这就是中医的精髓，三分治，七分养的最原始的理念。那么这里以一粒米，一粒粒米，以一小把米，一碗米为主角熬制的米粥，现在叫做全谷物粥，就成了七分养的基础之一。因为古代的米啊，没有经过精加工，基本都是全谷物啊，是含有胚芽，是阴阳平衡的，而且是天然品种的啊，符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规律的全谷物。那粥要熬到什么程度为好呢？熬到水谷交融，米中有水，水中有米，甚至这粥上要出现一层油皮儿。古人把这样的粥汤称之为平民的人参汤。总而言之，食疗是每一位公民都应该掌握的健康技巧。从一粒米里看中医，我看到了慢性病患者手中的七分养的金饭碗。从一粒米里看中医，我看到了以预防为主、中西结合的发展方向。以上就是我从一粒米中对中医的感悟，我就说到这里，粗浅见解，恳请大家指正。最后，预祝咱们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好，那回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是我在2024年12月7号北京会议中心做的一场报告。
3: 嗯，
0: 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啊，一粒米、十粒米、百粒米，米加水，经过文火12个小时，我们就炮制出一种特殊的饭。
3: 嗯，
0: 注意我的措辞啊，叫炮制出一种特殊的饭，叫做粥。
3: 嗯，
0: 粥乃天下第一补人之物。当然，我推广的七分养呢，除了粥以外啊，还有呢肉汤，还有用肉皮或者是骨头熬制成的养生胶。
3: 嗯，
0: 那我把它们加在一起呢，叫养生三宝。
3: 哦，
0: 这是食疗的基础哈，是平衡膳食的基础。
3: 嗯，
0: 而我在书中又给大家讲到了

0: 平衡运动。
1: 吃动两平衡、
0: 哎。对，这就是吃动两平衡。嗯，吃动两平衡呢，我已经推广20年了。可以说受益者数以万计。嗯。在推广过程中啊，有很多朋友啊身体获得改变，非常高兴啊。就是通过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想到通过改变饮食习惯，嗯，改变了自己的身体，当然高兴啊。
1: 是的。
0: 哎，各种各样的礼物，我记得，哎呀，有老人家从山东青岛的胶州给我送了4颗大白菜。哇、嗯、这个大白菜有多大呢？嗯，老人家当时说要到北京来看望我。嗯，我说老人家您别来了，来我还要请您吃饭，开个玩笑啊。他那好，我给您寄点东西您一定要收。嗯，好，没过几天啊，物流通知啊，那时候是物流呢，不是快递呢。嗯、哦、有2大箱啊。嗯，等取回来一看是什么呢？嗯，
1: 大白菜。
0: 每个箱子里只装2颗啊、哦，一颗大白菜，20多斤呢。哇、哦，大家见过20多斤的一颗大白菜吗？
1: 这是我们患者的一片心意哈。啊、
0: 嗯，后来老人家说了，这是我们这个胶州的特产，叫胶白胶白。嗯，好、哦，每颗白菜上还拴着一根红绳。嗯，各种礼物吧哈、啊，还有10余年间呢。有一些老同志每年春节呀第一个给我打来拜年电话，令我非常感动、嗯、当然了他们呢也是实实在在的吃动两平衡的受益者。
1: 是的。
0: 好了，这些具体内容呢由于时间关系啊、嗯、我们留到下期详细给大家讲。
1: 好的，谢谢李院长。李院长和我们的这个古养哈，可以说是结下了20年的不解之缘。那么在这20年当中哈、啊，也服务了很多的这个病患。这其中的这个老大爷的故事也是非常非常的暖心哈，非常感动的。那我们说中医的药食同源呀、啊，五谷为养这样的传统智慧，那谷物呢也是最贴近我们日常的食疗良方。其实它比药物呢更容易坚持，更容易适配我们的全民养生。好，那么在我们古养正道的这档节目当中呢，李院长啊，每一期节目当中都会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生动有趣的医案和故事，让我们大家啊在一日三餐当中能够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好，今天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也感谢李院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

0: 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生活中常听见这样一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伙可能都会说，胡老，那还不简单，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老天吧。很多病人也都这么想，治了挺长时间，没什么效果，最后只能认命，认为这个病确实没法治，治不好，我能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还有比我更差的，你看那隔壁老刘脑血栓都卧床不能动弹了，我这不还能拄着拐去外面走一走吗？知足者常乐呀。这是大家伙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咱们凡事不要只看表面，其实咱们老祖宗说的这句话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做不好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但听天命这三个字其实不是让你把事情做好后就等着结果了，那天命这两个字其实也扩在人事的范围里，您最后没达到最理想的结果，那一定还是没做到，没做好，不能就这么认命了。万事万物都有解决的方法，没解决好一定是咱们没有做到位。就像咱们农民种田，勤劳的总去照顾庄稼，除草、上肥、浇水，最后肯定会丰收。懒惰的呢，啥也不干，那庄稼不带好的。这就是尽人事，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换来丰收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能控制好的，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气候，如果天气大旱，这就是天命，

村看，那些勤劳的农民还会想办法打井啊，多外面拉水浇地啊，办法有很多，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天气大旱，那庄稼也差不到哪儿去，该有收成还会有收成。但是您要是懒啥也不干，那肯定就绝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同样是一个脑血栓，有的患者病得很重，但最后恢复的和正常人差不多，天天去公园遛弯，在家还能做做饭，生活完全能自理，这样的患者您肯定见过。还有半拉身子动弹不了，下地扶着墙走的，您肯定也见到过，都是一个病。为啥有两种结果？就是看咱们在治疗上使没使劲儿。很多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固有印象，认为这个病就应该如何如何，就得是这样。脑血栓这个病治不利索，想恢复成正常人不可能。脑出血留下那后遗症，就得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这都属于正常现象。这个想法太害人了，要是咱们不经过考虑就信了，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你自己都不想治，那神仙也没有办法。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啊，要仔细研究，不要人家说啥咱们就信啥，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实的，何况是嘴上说说。您看过去那个年代，肺痨就是不治之症，现在不也就是一个小病吗？国家还给免费药物，一段时间就能治好了。我们很多人总把芝麻大点的事儿看得比西瓜还大，那是因为咱们不懂不了解。你了解了经历了，芝麻它就是芝麻，谁把它说成西瓜您也不会信了。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病的后遗症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治疗的。就说胡家老糕吧，吃胡家老糕的患者脑血栓半拉身子麻木，走路胳膊跨栏脚画圈的，脑出血除了说话啥也干不了，只能躺在床上靠别人照顾的。有人说胡家老糕这本源疗法真挺神奇，还是那句话，一点不神奇，大家伙平时多去了解一些治病的常识，多去看看多去听听，就不会感觉这个胡家老糕神奇在哪儿，就是给大家伙治病的一种药。就像您皮肤哪儿发炎了，抹上点红霉素软膏，一两天就好了。咋没有人说红霉素软膏神奇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药有这个作用，抹上就好，所以就不觉得奇怪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的，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多，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肺子上的病、胃肠道的病等等吧。用过的人看到疗效了，就了解这个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用上胡家老糕把病治好就行了。当然了，玄妙的东西有没有？也有，没有这个玄妙，

0: 胡家老膏也不能有这么好的疗效。但是您要问胡家老膏到底是怎么给大家伙治病的，这个要往深里说大家伙也不懂。您买个电视机，您看那个电视机屏幕里人清亮，声音画面都好就行了，没几个人去考虑电视机屏幕上为啥会出人，研究那个东西也是浪费时间。什么事咱们要一个结果就行了，总想去深究原因，那您再聪明也做不到。术业有专攻，磨剪子的他永远不知道咋修鞋，就是这个理儿。用胡家老膏治病，您就踏踏实实吃，把心放肚子里，把病一点点治好，这就行了，别的不用多考虑。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都明白了。无论做什么事儿，咱们都得自己多努力，去争取一个好结果。如果没有好结果，那一定是您自己还没努力到位。我平时喜欢养花，养花的土给它选择好，肥上好，温度光照都看护到了，这花开的时间就长，否则就开不出来花。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把事情都考虑好，研究好，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要有方法，同时也要有信心，心态得放平稳。花开就有花谢，您花开的再艳，也有凋谢那一天。这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是一样的。老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穷不能穷一辈子，富也不能富一辈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今天好，不代表永远都好；今天差，不代表永远都差；今天健康，不代表永远都健康，这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如此。得了心脑血管病，身体落下残疾，很多患者都埋怨命运不公平，为什么得病的偏偏是自己？原来身体一直挺好，为什么就得病了？平时吃素还得病，别人成天抽烟喝酒，怎么没有事儿啊？咱们得知道，得了病肯定是有原因的，有因才有果，什么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还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话说回来，既然病来了，咱们就别纠结以前了，那毫无意义。面对现实，想想以后怎么办。人的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就是让你往前看的。既来之则安之。无论是冠心病、心梗难受的要命，还是脑血栓、偏瘫、口歪眼斜、卧床大小便不能自理，谁变成这样都痛苦，都是肉体凡胎的，心理上受不了是正常的。这时候让患者有一个好的心态，可以说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心态不好，这病就会越来越糟糕。什么事情您越在意的，您受的伤害越大。我们喜欢得到，害怕失去，得到东西高兴，失去东西就受不了，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这一辈子，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失去，失去时间，失去财富，失去机会，失去亲人，失去健康，您控制不了。您不失去这个，您就会失去那个。如果天天在意这些，这生活还怎么过呢？您越在意一个东西，您就越容易失去。过去那些年，咱们耍猴的人，那猴子难抓呀。有一个词儿说得好，猴精猴精的，您离他近一点他就跑。耍猴的人都有经验，先在树林里撒下水果糕点，猴子性格贪，特别在意这些吃的，捡起食物就抓在手里，您抢都抢不过来。拿的东西越多，负重就越大，拿了太多的东西，行动就费劲儿。耍猴人轻而易举就能抓住，如果猴子不在意这些吃的，就拿一个苹果或者一个香蕉，想抓住他们是难上加难。太在意这些吃的了，结果失去自由了。咱们人的心呐，就像一个水杯，容量是有限的，您装进去一堆苦恼，那什么别的东西您就装不进去了。得了病谁都痛苦，但痛苦什么也解决不了，整天哭天抹泪的，如果能把病治好，那还用药干什么呢？得了病我们还得放下，轻轻松松往前走，您身上什么都不带，走得就快。除了往前看，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眼前是有困难，咬咬牙，挺一挺，一使劲儿就过去了。但如果您咬牙这股劲儿都没有，或者说有劲儿不使，那谁也帮不了您。再好的治疗方法，再好的药物放在那儿，您不想用，不去用，有病不去治，谁也没有办法。人睡了，您可以给他叫醒，但是人要是装睡，那您永远没办法叫醒他。所以咱们还是得睁开眼睛去面对疾病。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些事情没法改变，但还有些事情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不管您情不情愿，该来的都得来，该走的都会走，自然规律。您要是不去接受它，那您就是自己给自己添加烦恼，而且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空给自己添负担，自己给自己背个大石头。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改变的，咱们就给它放在一边，不去管它。人就那么点精力，把精力多放在能改变的地方。人这一生，生老病死，唯有病是我们能改变的。当然，得病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能去把病解决掉。人有七情六欲，吃五谷杂粮，会生病很正常。人的身体和车是一样的，车开久了，各方面性能肯定会下降，您得去修。得病是避免不了的，您就是天天喝着养生茶，每天去公园里锻炼身体，那也会得病。但病是可以治的， 不管什么病都是有解决办法的，病有来的路，就同样有去的路。我们治不好病，就是因为没有看清它来的路，也没有找到回去的路。都弄清了，病解决起来就容易了。说起来是挺简单，但是真正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却不多。什么事情都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都知道火箭能上天，车一踩油门就能往前走，但是怎么造出来就那些人懂，普通人也没有必要去懂，只要是用就可以了，其他的也不用多考虑。治什么病都是一样的，胡家老高用的人不少，用上一小段时间，脑血栓的该走走该跳跳，恢复正常生活，哮喘的，支气管肺炎的，用上后喘气啥的都正常，这口气上来下去都舒服。风湿骨病的，别让关节变形，疼痛肿胀全给它消了，解决了这就行了。您要跟我探讨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那我不用干别的了，那得坐下来和您探讨个几天几夜。而且大家伙也不是大夫，估计也听不太明白，您就知道北原疗法就行了。咱们身体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差不多那个意思就行了。治病啊，遇到挫折是一定的，坑坑洼洼的路一定会走过不少，很多患者路越走越窄，希望越来越少就放弃了。不少当初不想治的患者用了胡家老高恢复正常生活后，都和我说没想到，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在治病上其实路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变窄了，自己一点一点把自己憋上绝路了。如果在得病身处困境的时候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那什么病都不用怕了，早晚都有康复那一天。治病啊，咱们就记住一条，只要心宽，路就不会窄，再往前走一段路，目标就能实现，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了，实现目标需要时间，不管什么慢性病，用上胡家老高，有的三四个月，有的需要六七个月，病情不一样，恢复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肯定会有水到渠成那一天。这就像一锅汤，熬的火候到了就好喝了。用胡家老高短时间内缓解症状，然后再用一点时间去恢复本源，这身体就一点点好起来了。尤其是后期，您就会发现每一小段时间都会有明显变化。治病啊，光有药也不行，心也重要，心里要亮亮堂堂的，心里有光，人生就不黑暗。人生本无常，一切顺其自然，随缘随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

0: 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2: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这不是前两年我就听上了。
1: 哦。
2: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您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1: 对。
2: 啊。
1: 哎。
2: 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我今年是62岁了。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1: 啊。
2: 平时用那个两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始终就下不来。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1: 这非常容易，是不是？
2: 是的。后来吧，由于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是肥大啊，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儿，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啊就上不来了。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0-45下的样子，就那么、那么少，那么
1: 心动过缓的，
2: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1: 对，
2: 哎，而且啊，我还有那个，我两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啊，你要是检查是不是？什么骨质增生、老年退行性的改变吧，就是那种啊。
1: 对，没错。
2: 哎，这个两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不说了哇，而且走着走着哇，感觉这腿就迈不开步子了，就绞住了，不能走了。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1: 这叫膝关节绞索。
2: 哎，绞索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啊，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啊，是实在疼了。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市面上所有的膏药啊，我都基本上
1: 都
2: 接过
1: 了，是吧？
2: 但是不管用。
1: 对，
2: 是。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去医院，
1: 就是花费太大了，咱负担也受不了，
2: 医院咱去不起啊，
1: 病也解决不了，所以这是为难的咱们病人，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所以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1: 啊。
2: 哎呀，这最近这一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儿了，感觉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后家老高了，您这个老高挺好的啊，就是很多人啊都用的呢，挺好的，所以上我就用，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吧，胡老。哎，用的挺好。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我原来不是用两种降压药了，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1: 你看多好啊，
2: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啊，
1: 很好的信息。
2: 特别有信心了。
1: 为您高兴啊。
2: 我现在的血压啊，高压啊最多是135，低压啊就是85这样。
1: 但是很正常
2: 了。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就出个门买个菜什么的哈，拎上个10-18斤啊，咱们上楼4楼没事了。主要是腿也不疼了，哎，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啊，他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啊，主要就是71-72下吧，每分钟可以吧，胡老？
1: 哎， 好，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

0: 确实，
1: 对吧？
0: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哎，特别好，是啊，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儿用上了。我老伴儿啊，今年是65岁了，老伴儿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2: 哦，
1: 一晚上跑厕所，
2: 嗯，
1: 能跑4-5趟。跑完以后吧，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这个人吧身体他就不行了啊。最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他咳嗽，有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假上是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0: 对，
1: 叫不来啊。
0: 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1: 是啊，自从你看他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我用的好不是他就用上了。哎，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现在我是啥了，现在急忙上咱们憋住尿了，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尿去了厕所以后吧，呼啦呼啦尿完了事儿，提起裤子来没事儿了。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最多起3个。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1回是吧？就这样
0: 啊。
1: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是吧？主要是啥了，胡老？他现在呢，他都不咳嗽了，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呲儿呲儿的那种声音了。他即便是咳啊，马上就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现在气也不紧了，也能出门了。现在你看天气冷了吧，还能出去锻炼走步，挺好的。
0: 你看看多好啊！这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根了啊！您和您老奶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老朋友，您高兴吗？
1: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事还有呢。你看我儿子，我今年年龄不大哈，他40岁嘛啊。儿子我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的了。反正我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颈椎有增生，而且啊，你检查说是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是年轻轻的，大肚甜甜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伴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嘛，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也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您说多好？
0: 您看看，哎呀，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
1: 一块治疗，
0: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咱们胡椒老膏能起到这个作用。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它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更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1: 是的，胡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好，
0: 哎，好的，好，
1: 好，
0: 咱先谈到这吧，啊。
1: 好的，
0: 祝您全家都健康。
1: 谢谢 好的，胡老。
0: 哎，好。
1: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您健康长寿。
0: 谢谢您。
1: 好的，
0: 好，
1: 再
0: 见吧，
1: 谢谢
0: 老朋友。哎。
1: 啊，再见喽，谢谢。好，
0: 好，再见啊。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
2: 您。啊，你好，你好。我呢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
0: 啊。
2: 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
0: 哦。
2: 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0: 嗯，
2: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膏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0: 好的。
2: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
0: 哦。
2: 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0: 啊。
2: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
0: 嗯，
2: 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
0: 嗯，
2: 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
0: 发展非常快，
2: 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吧，就是是吧？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0: 啊，
2: 嗯，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0: 啊啊。
2: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嗯，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
0: 啊。
2: 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我们俩都爱听。
0: 嗯嗯。
2: 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
0: 嗯嗯。
2: 服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
0: 啊啊，
2: 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
0: 哦。
2: 嗯，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
0: 嗯。
2: 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0: 你看多快。
2: 嗯，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
0: 嗯嗯嗯，
2: 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
0: 嗯。
2: 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那个骨关节疼痛嘛，
0: 哦，
2: 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
0: 啊啊。
2: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完凉一点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0: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2: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
0: 嗯。
2: 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
0: 嗯。
2: 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这个时候。
0: 啊。
2: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0: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嗯、
2: 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步发紧了，也活动灵活了。
0: 嗯，
2: 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
0: 啊、
2: 蹲起啊、打弯了都可以了。
0: 嗯，
2: 就是慢点儿，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0: 多好啊！你看，
2: 嗯，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0: 那、啊、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2: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儿，买买菜、
0: 啊、
2: 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儿，您、哎、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哎、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嗯
2: 啊，哎，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
0: 哦，
2: 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
0: 嗯嗯。
2: 嗯，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0: 哎，好的。
2: 2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0: 哦。
2: 就是2018年五月份，
0: 嗯，
2: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0: 哦，
2: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吃上这个胡椒老高了。
0: 啊
2: 啊，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
0: 嗯，
2: 所以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
0: 嗯，
2: 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
0: 嗯
2: 嗯，今年九月份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0: 啊，
2: 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0: 啊，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2: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啊。
0: 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收
2: 音机前的朋友听着都会高兴。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
0: 您说的太对了，这是根本问题。
2: 嗯，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0: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2: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受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
0: 您
2: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0: 好。也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
2: 嗯，
0: 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2: 对，
0: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
2: 嗯，
0: 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2: 没错，没错，
0: 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2: 可以这么说吧，
0: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没错，没错，没错。好，
0: 好，
2: 再见
0: 啊！好，再会，老朋友。
2: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1: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0: 哦，南京的朋友啊。
1: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0: 嗯嗯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1: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的这话，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0: 哦，
1: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0: 啊，
1: 有时睡觉甚至10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0: 啊
1: 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0: 啊。
1: 哎，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看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定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对吧？
0: 啊、
1: 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0: 哦，
1: 特难受啊，整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0: 啊，
4: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二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糕。二月和三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一天三次这样吃的。周五来我也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嘛？
0: 对，
4: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这个，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0: 嗯，
4: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两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两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五六个小时，
0: 好，
4: 我真的特别的开心。
0: 坚持就算对了。
4: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起夜个四五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六次这个样子。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0: 啊，
4: 但是我服用胡家老膏之后，从下水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0: 哦哦哦。
4: 啊，就是晚上前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0: 嗯。
4: 啊，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回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0: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4: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嘛？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
0: 你
4: 的感激。
0: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4: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0: 哦，反流性食管炎。嗯，
4: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0: 嗯，
4: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0: 嗯，
4: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0: 啊，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嗯。
4: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家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命之前那个状态。
0: 没错。
4: 恢复机体的功能。
0: 啊，
4: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0: 嗯，就是。
4: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家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4: 对， 对， 对，
0: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
4: 对对对对
0: 啊。
4: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0: 胡
4: 老师。
0: 好，这样再见。哎，
4: 嗯，好的，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

0: 那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1: 是吧？
0: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1: 对对对，
0: 我71。
1: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啊。嗯，
0: 武汉，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1: 啊，
0: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1: 嗯
0: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0: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1: 啊，
0: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1: 哦，
0: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1: 啊，
0: 这见老效了。
1: 啊，您吃的那个老高以后见了老效了。
0: 脑血栓病，
1: 嗯，
0: 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个。啊，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闲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1: 哦。
0: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着 啊，原来都不能悠的，
1: 嗯，
0: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1: 啊，
0: 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0: 这是我的，
1: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0: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1: 啊，啊，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0: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0: 参奇糖胶囊，
1: 哦，
0: 是这样，
1: 嗯，
0: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
1: 啊啊啊，
0: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0: 还有这个糖尿病。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0: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
1: 嗯，
0: 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1: 哈，
0: 哎，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
0: 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对对对了，
1: 对，好，哎，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

0: 尤其听你讲课、
1: 啊、
0: 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啊啊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椒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0: 胡椒老膏，你这个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啊啊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啊、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椒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哎，别客气，
0: 谢谢来串门啊。
1: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0: 哎、
1: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好了，
1: 再会吧，啊，
0: 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好，890气象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中雨到大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0到2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0度。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明天夜间到23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3: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8: 患者爱晨曦而吃。
9: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在解密经典妙良方栏目当中呢，我们来跟您说一说耳鸣滴耳油。老中医谈养生的，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如何治疗慢阻肺这个话题。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了《医保医用设备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用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消息，近日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下，由全国特殊食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的保健食品中硫酸软骨素的测定国家标准草案，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求截止日期为5月29号。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出炉，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中成药调出机制、参照药预沟通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均出现多项重要变化，其中首次设立预审报机制，为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弹性窗口，中成药因说明书尚不明确面临重担道出。近日由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主办，以合规筑基提质领航为主题的健康产业合规提质建设发展研讨会上，由中国质量报刊社发起的小饭碗公益计划正式启动了今年首站北京上庄站活动，以食欲教育守护儿童饮食健康。以疫苗对每一代人都有效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免疫周活动近日在全球各地举行。世界卫生组织旨在通过这一主题活动向公众强调，疫苗不仅保护儿童，也贯穿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呼吁各国加强全生命周期免疫，构筑跨代际健康屏障。英国伯明翰大学一项历时10年的研究表明，肥胖会在免疫系统的关键细胞上留下记忆，即便成功减肥多年之后，人们仍可能面临因肥胖引发的疾病风险。此次发现的一种名为辅助 T 细胞的免疫细胞竟能够记住曾经的肥胖状态，这种记忆源自 DNA 甲基化过程，肥胖仿佛在细胞 DNA 上贴了标签，即便体重恢复正常，这些标签仍可能残留5到10年之久，扰乱免疫系统的正常工作。在芬兰阿尔托大学牵头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AI 人工智能陪伴虽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孤独，提供情感支持，但长期使用可能会对用户心理健康和现实社交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不过研究人员强调，目前尚无法简单认定 AI 陪伴对心理健康的利弊，其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 取决于具体使用情景和个体差异，当下感觉良好的体验长期来看不一定有益于身心健康。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耳鸣滴耳油。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解忧愁。君臣佐使，解忧愁。君臣佐使，妙药材，杏林医馆，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为大家介绍一个修复关节损伤的中成药——养血融筋丸。这个养血融筋丸出自人民卫生出版社在70年代中期出版的赵炳南临床经验集。说到了赵炳南老先生啊，也是中医泰斗级别的名医，他曾经给当时的末代皇帝溥仪治过病，当时的溥仪宣召赵炳南进宫给他治疗鼻疖。赵炳南啊，当时给他看病的时候还必须要下跪请安，赵炳南用中药提疖，只用了一周便将其治愈，而且没有留下疤痕。后来啊，溥仪又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以月薪500银元的条件让他当御医，被赵炳南拒绝了。解放之后，赵炳南担任了北京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和平医院等医院的中医顾问。后来啊，赵炳南啊负责给周总理看

赵炳南是现代中医皮外科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他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流派，对中医皮外科的理论和临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1974年前后，北京中医院领导了对赵炳南的学术经验整理与研究。当时的赵炳南已经是75岁的高龄，但他积极主动认真地讲述了自己的从医经验，除了协助收集院内的临床验案之外，还提供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历史资料。1975年的6月，在赵炳南的指导下，30多万字的《赵炳南临床经验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此书是文革后期国内的第一本老中医经验专辑，并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中成药养血荣筋丸，就是出自赵炳南临床经验集，最早啊流传于民间，这就使得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中成药对陈旧性的关节损伤效果很好。有的朋友听了也许会问，什么是陈旧性的损伤呢？就是那些未曾得到有效治疗，或者当时治疗不及时，不彻底，落下了病根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养血荣筋丸的组方：当归、赤芍、鸡血藤、何首乌、续断、桑寄生、油松节、威灵仙、参筋草、赤小豆、透骨草、补骨脂、白术、党参、陈皮和木香。它的主要治疗范围就是跌打损伤日久引起的关节疼痛和麻木。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养血荣筋丸当中的这些药都起什么作用。首先就是活血化瘀的当归、赤芍和鸡血藤。为什么要化瘀呢？我们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比方说您出门不小心摔了一跤，您会感觉到痛。为什么会痛呢？因为有淤血，皮肤下面一些微小的血管破裂出血，血液淤在了这个地方。不管是跌伤、打伤、撞伤、扭伤，不管是伤到肌肉、伤到韧带、伤到骨节，都会导致出血。血液淤滞形成淤血，又因为是我们刚才提到过陈旧性损伤，这也就意味着淤血在当时没有及时疏散，或者没有完全疏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当归鸡血藤的妙处还在于既能通又能补，血瘀能通，血虚能补。再加上补肝血的何首乌，补气的党参、白术，行气的木香和陈皮，这个目的呢，就是让受损部位的气血尽快的流通起来，这样有助于恢复。而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提升正气，因为淤血啊，在体内待了久了，会耗气伤血，气血受伤，说到底，伤的就是我们的正气。当正气落于下风的时候，邪气又怎能坐失良机呢？一定会趁着这个机会侵犯人体。所以古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其实啊，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意思。只不过呢，换了一种说法，但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啊，大自然有六种邪气，风寒暑湿燥火，我们最应当防备的就是风邪和湿邪，这二位啊最易侵犯关节。所以啊，我们身上有一些老伤，一碰到了下雨天、阴雨天就疼痛不已，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风邪和湿邪趁虚而入了。湿邪属于阴邪，在阴冷潮湿的天气最是活跃。再来说透骨草、油松节和赤小豆、威灵仙、参筋草，驱风除湿，在正气不足、正气疏于防范的情况下，风邪夹杂着湿邪进入人体，由这五员大将是披挂上。

0: 阵，和邪气展开正面交锋，最后是续断桑寄生和补骨脂。这三位啊，主要的任务是补肝肾。补肝肾的目的是为了强筋壮骨，因为肝主筋，肾主骨啊。由此可见，肝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养血融筋丸这个药除了用于关节损伤，对肌肉啊、韧带啊等陈旧性损伤也能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在临床用药的时候要注意孕妇忌服，六岁以下的儿童慎用，同时按照用法用量服用，年老体虚的患者应该在医师的指导下服用。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可以修复关节损伤的中成药养血融筋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您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在中医理论当中啊，慢阻肺有两个名字，一呢是喘症，二呢是肺胀。喘息、鼻张、间息均是喘症发作时轻重不同的临床表现。病变主脏在肺，肺胀啊是多种慢性肺系疾病反复发作，迁移不愈，导致肺气胀满，不能敛降的一种病症。肺胀的症状呢，有喘、咳以及肺部的膨满三种。慢阻肺的辨证施治，强调根据患者的具体症候来进行个体化的治疗，以达到调和体内阴阳失衡、补益脏腑气血的目的。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板块特别的请到了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俊荣主任来聊聊这个话题。如果您想了解慢阻肺方面的预防和治疗知识，或者说你本身有这方面的疾病，可以来关注收听，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跟我们肺部有关系的一种疾病，慢阻肺啊，因为现在肺部疾病患者这个年龄啊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近几年这肺部疾病确实是有这种上升的趋势啊。今天来说一说中医在治疗慢阻肺方面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和疗效，好吗？
1: 嗯，好的。这个往往说到这个，因为咱们讲座的时候一说厥阴病、少阴病，大家不好理解是吧？
0: 嗯，
1: 所以往往咱们会用一个西医的病名来讲六经辩证如何治疗。所以这个时候往往中医的概念和西医的概念要来回的切换是吧？那我让。

0: 给大家先说一下什么是慢阻肺哈。
1: 好，
0: 慢阻肺这是西医的病名，这是它其实它是一个简称，全称呢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它的特征呢就是，这个定义啊说持续气流受限，然后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不可逆，意思呢其实就是这个人呼吸困难，而且是个慢性的病哈。这些病里头最常见的是哪两种呢？就是这个长期的慢性的这个支气管炎，尤其是老年人，就是咱们俗称的那种老慢支，会是这种表现，就是呼吸困难是吧。再一个呢就是肺泡异常，你比方说就是肺气肿了，这种这个老年的那种肺气肿，它会是这种慢阻肺。它导致的这种就是要么就是气道的变化，要么就是肺泡的异常，它引起了你这个整个这个呼吸系统的这个慢性的炎症反应，导致的呼吸整个呼啊吸啊都受限，就是气流就受阻，然后就是呼吸困难，憋闷，这个堵胀，就这种感觉哈。所以呢这个这叫慢阻肺，它是一系列的病哈，最后都会发展到这种这个慢阻肺这个程度。这个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比方说最常见的咳嗽啊，就是而且是长期咸咽不愈的那种慢性的咳嗽，尤其是早晨更明显。咱们老年人特别典型的一个，尤其是抽烟的老年男性，是不是早晨起来以后像呵呵的呼呼的那个咳嗽吐一堆痰，
1: 对，把一晚上的这个没有代谢出去的这个黏痰啊要排出去。
0: 对，这个早晨明显就是这种慢性的长期的这种这个咳嗽哈。再一个也就是咳嗽什么呢，咳痰咳什么呢，咳那种粘液性的痰或者脓性的痰，这个痰的特征呢性状呢是粘液性的或者那种脓性的那种痰，
1: 黄色。
0: 那就是啊，对，再就是呼吸困难，因为它叫气流受限嘛，就是呼的时候吸的时候都很费劲，所以就是呼吸困难，尤其是如果活动了劳累了就加重。比方说干了点活就呼哧呼哧就呼吸困难了是吧，或者爬个楼啊就怎么着，而且严重的会影响这个日常生活，有的都躺不下，就是这个晚上睡觉呢都躺不下，
1: 是
0: 坐着或者靠着就这样哈，叫咳逆以息不得卧，这是咱们中医的一个词儿，形容这种情形的叫咳逆以息不得卧，就是倚着靠着这个倚这个桌子，或者是这个低着头，然后靠着这个被子，这样才能这个稳当一点，稍微一平一躺就受不了，就憋死了哈，就要。
1: 为什么说晚上的这个症状相对来说比白天要更重一些呢？
0: 因为晚上阴寒更重，气血的流通更困难。再一个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喘息胸闷，就是开头主持人说的哈，喘息胸闷，尤其是如果你劳力了以后，就是体力活动了以后，或者是你老年人体质又差是吧，又感冒了，或者又有一些感染了，那就这个就出现这种喘息的胸闷。按咱们中医来说呢，就是如果你抵抗力低的时候，比方说有一些生活的不注意，天凉啦着凉啦生气啦熬夜啦房事啦，就是有这些不良的这个因素影响下，那就会明显的有这种喘息胸闷。
1: 情绪不好的时候，紧张的时候，生气的时候
0: 啊，都有可能引起的哈。再一个呢，如果发展到后期哈，到了慢阻肺比较重的时候，尤其是老年人，就会出现体重的下降啊，这个没劲儿，这个乏力，或者是有些又有出现新的病了，什么西医说的呼吸衰竭呀、肺心病啊什么的，是吧？
1: 对，
0: 就会有其他的伴发的这个病出来。
1: 你看肺部疾病如果治不好的话，会很直接影响心脏哈。
0: 对，因为这个长期的这个呼吸不畅快哈，你的身体会缺氧，这个缺氧了以后导致肺动脉高压，然后会右心就会衰竭，这是一个可以说就是，咱们按照中医来说吧，就叫传变啊，就传变了，因为你虚了。然后这个正气不断的内退，邪气不断的深入，就从一个病变成另一个病，从表病变成了里病，从脏腑病变成了脏病，它就成了那种叫就是一个这个就并发其他的这个病了哈。如果再严重的会有呼吸衰竭的。还有的呢，有的治疗，因为有的这种病啊，咱们这个西医认为呢是不可逆， 也就是治不好的意思，是吧？不往好里发展，就会缓慢进程，越来越坏，越来越不好。而且西医的治疗啊，没有特殊的什么治疗的药物，它基本上都是这个支气管扩张剂。因为你呼吸受限嘛，那就气道阻塞了，是吧？或者气道有炎症，有阻塞，那就用支气管扩张剂，让你的气管扩张，用那个沙丁胺醇呐，或者是赛妥溴胺呀，这一类的西药啊，或者是吸入一些激素。
1: 对。
0: 这个布地奈德呀、福美特罗，凡是带奈德的、特罗的这种都是激素，这些药物长期的应用，人会这个会骨质疏松，会这个。抑郁会有这些病哈、啊，其实这人老了本身也容易骨质疏松，也容易这个恐惧抑郁，因为咱们中医说了，肾气虚则恐嘛，是吧？为什么呢哈？因为这个人老了，人就精就不足了，或者人病了以后，长期的这个过度治疗或者是不正确的这种治疗物质，尤其是以激素和大量的消炎药、苦寒药为代表哈，这种激素药的大量的应用，会抽掉你的肾精出来去消这个症状，但实际上并没有治好。这个长期应用激素的，你本身老了，精就亏了，骨质疏松了，人也机能下降了，是吧？然后你再大量的抽掉激素，人的精会亏得更厉害，所以会加重这个骨质疏松、抑郁，最后就是衰竭。它是一个不良的，也不太好逆转的一种病哈。
1: 你看您说到这个激素啊，是不是因为这个激素对我们的肾有影响？那么肾主骨，所以就直接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骨骼了。
0: 对，这个激素啊程度不同，比方说烟酒可能轻一点，然后激素要对这个肾经的调动呢，少一点，这个重一点，就是烟酒的危害小一点，激素的危害呢中度吧。比方说，如果是吸毒之类的那种，就它对肾经的调动是非常迅猛的，所以呢，这个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这个这一类的药哈，这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是不建议长期的应用的。
1: 如果用的话，一些朋友说，那我是不是在服用这些激素的时候，我再补补钙，可不可以缓解这个情况？
0: 哎呀，就是什么，就是一边垒墙一边拆啊，那就聊胜于无吧，是吧？聊胜于无。这个那咱们六经辩证，咱们中医如果治疗这个慢阻肺怎么治呢？哈，就是这种肺系的这种疾病发展到了末期的时候，怎么治呢？咱们来看内经哈，内经的一些条文对咱们这个辩证是有指导意义的哈。你比方说，你这个慢阻肺或者肺系的这些疾病，肺的本身或者气管、支气管的这些病，它本身定位很清晰，它就是在肺上嘛，是吧？所以这个肺这儿，这个太阴病就本身就是管这个肺的。那肺守太阴之病，是主肺所生病者，咳、上气喘喝、烦心胸闷。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你看这几个症状，咳、上气喘喝。上气喘喝就是喘息，胸闷喘息是吧？呵呵而喘，呵呵的那种喘是吧？烦心胸闷，这个人就会有胸闷的这种症状啊，是吧？你看气虚了，肺气不足了以后，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就是感觉气儿不够使，气短，呼吸就接不上，就有这种感觉哈。这是太阴病，太阴病了以后，就会有这些症状。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肾阴病了以后呢，那肾独少阴之脉，他的病呢是肾动则病，喘咳唾则有血，呵呵而喘，坐而欲起，这些说的这些症状全都是这个肺系的这个病，肺的这个病。你看，喘咳唾则有血，咳喘啊吐血是吧？咳他痰里边浓痰，就是化脓的那个脓啊，不是浓稀的那个脓。会有血，咳的痰里边带血是吧？呵呵而喘，老年人的那种老年男性，尤其那种咳嗽，早晨起来你听那种咳嗽不是空洞，然后呢这个喘不过气的那种哈、啊，那种呵呵，而且彻的小肚子都疼的那种喘哈、啊，喘的咳的非常深，那种呵呵而喘是很有特点的。坐而欲起是不是坐不下呀？然后这个因为他坐下来呀，躺下来呀，他就憋闷是吧？就老想就是起来，这种 这叫少阴病，就是太阴病了以后会有慢阻肺的这个症状，少阴病也会有这种这个肺部的这个症状。另外呢，如果是厥阴病了也有这个症状，你看肝无厥阴之脉，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满呕逆孙泄忽疝遗逆痹聋。第一个就是胸满，这个往往我在临床治疗的时候哈，这种到了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到了慢阻肺这个程度的，基本上都是厥阴病了，治的比较多哈，尤其是男性65岁以上的，以70、80岁多见，这种这个老慢支的肺气肿的这种，基本上都是厥阴病了，还都到不了少阴。
1: 你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这个西医啊，对于慢阻肺呢是不可逆的，那我们中医怎么定义它是可以治好的吗？
0: 理论上是可以的，就是这个病有来路就有回路，
1: 就说时间的问题，之后怎么样去执行操作的问题了。
0: 对，再一个你看你治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了，你这个是只是症状减轻了，这也算一定程度上的有效啊，是吧？如果你想让它这个肺的这个形态改变了变好，就是这个人比方说已经肺气泡破裂了，肺气肿了，然后你让他肺泡恢复，这个是很困难的，就是让他变成新生的那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是很困难的。但是症状消失，症状减轻和消失，包括这个有形的这个病变呢，能很大程度上缓解是完全可能的，就是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因为什么？一个是得这种病的人往往他是久病，他是久虚了，不是说新得的这个病，因为你比方说70、80了，他的器官已经老化了，
1: 对，
0: 他已经常年的病变成这样，你让他恢复成年轻的时候，可能性不大了，理论上虽然可行啊，但是不大。再一个呢，就是往往这个人呢，有的时候他的患者对这个病的认知不够，或者是他的对大夫的信任度不够，然后在治疗过程中出现反应的时候呢，虽然一直好可以，一直出现一些排病反应的时候，那有可能就会半途而废，他就会认为治的不对，或者出现又加重了，然后又另求他医去了。这所以实际上治疗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但是呢，基本上在我们的治疗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患者的话，基本上是这个一周之内见效，这见效啊，就是症状减轻是没有问题的。治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什么呀？就是患者本身元气的厚薄，再一个年龄的老幼是吧，年龄是大小，再一个呢，就是他的信任程度。有很多这个有效的案例哈，有一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非常好的，就是治好的这个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但是这个治好了，他包括他做检查的时候，他的肺的形态也有改变哈。这个人年轻，这个人呢是个女士，40多岁。
1: 哦，年轻还
0: 好一些。也因为他年轻，他的器官的这种弹性啊，就是他器官的这种老化程度不是那么重。如果来一个80多的或者75以上的，那说让他彻底治好，顶多说症状没了，能达到这个程度，症状减轻或症状消失。但是想让他的器官恢复到3岁，他来的时候呢，就是肺气肿，然后咳吐浓痰，这个浓是农业的那个浓啊，就化脓的那个浓。他咳的痰就是浓痰。然后这个来的时候呢，就是脸色非常差，就是面色污浊哈，又黑又污浊。
1: 陆主任打断您一下，我们有一个热线进来了，我们来接个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之后再来谈这个案例啊。
0: 好的。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是我吧？
1: 哎，您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哎，我想咨询你刚才讲的那个治前列腺的那个药是什么名字？
1: 那是巴正颗粒啊，巴正颗粒。
2: 7123456789的那个8，
1: 对，
2: 正是纠正的那个正，是还是反？
1: 正就是正反那个正。
2: 八正颗粒是吧？
1: 对。好，
2: 谢谢。
1: 哎，好，再见。刚才陆主任谈到了关于这个40多岁的这个案例啊，相对来说是效果比较好的哈。
0: 对。然后他来的时候呢，就治疗的时候就给他，就判辩证呢是这个当归四逆加五茱萸生姜汤，用的这个方子，连续用了，中间也改过方，因为中间他出过反应，比方说出现了上火，出现了拉稀，又出现过一次感冒和发烧，这个中间改过方，但是基本上整体呢用的是当归四逆加五茱萸生姜汤， 3个月以后呢，他就好了。一个是这个人也精神了，肤色也好了，气色也好了，然后身体也壮了，然后咳嗽也没有了，也不吐痰了，那个这算是好了哈。而且那个又做复查的时候，这个肺气肿已经爆的不是那么重了哈，已经好多了。而且后来他又让他这个老公过来吃药，两个孩子来吃药，一儿一女都过来吃药，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人我来分析一下啊，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为什么这个人得这个病，这么年轻他得这么重的病哈。因为这个人呢体格比较健壮，你看咱们汉民呢好像吃这个五谷比较多是吧，这个国民或者内蒙那个地方的人他吃那种牛羊肉比较多，所以咱们这个不同的民族他的体质上是有点差异的。这个他的体质其实他素体是很壮的，就他这个人长得比较胖壮，别人是女的，但是他长得比较胖壮，那个实际上身体是很壮的。但是呢因为他说他结婚的时候他家里就是婆家吧条件比较差，然后呢什么都没有，所以呢相当于是小两口呢两个人从结婚开始就是拼命的干活，
1: 白手起
0: 家，然后呢这个一直干到现在吧哈，这个家业做的也比较大，然后拼命干活累的。而且这个他呢因为这个病号呢是我一个老病号介绍的，老病号就说他家呀那然后一般人家都比不了，那干起活来拼命，就是拼到什么程度，就常年累月的，然后这个白天干一天，晚上还要干半宿
1: 哦，
0: 然后而且这个可以说过年都不休息，就30晚上都在干活，初一晚上都在干活，就属于这样的，就太能干了。这一家确实特别能干，因为这个我说了以后，我说你这个是累的，他就哭了啊，就说这个确实，他就讲他年轻的时候怎么拼，包括现在啊，就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非常拼命的，这个讲过他，因为他们回民嘛，播牛这个有这个种过，他就可以说。她是个女的，但是当男的用。这个她跟她爱人一起，就是这个包牛包羊，就是这个杀牛宰羊的，这个干这个活她都能干。然后呢，盖房子，这个然后包括室内的装修，这个白天干一天哈，然后晚上呢还要熬夜到一两点、两三点，还要再领点手工活，再干手工活，这个干的轻点的那种手工活。所以呢他常年累月的从年轻20多岁一直到40多岁都这么干的，包括他找我看病的时候就病成那样，咳嗽咳浓痰，然后没精神没劲儿，晚上睡不着觉，没劲儿，他还在这么干。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就是过劳把人给累成这样了哈。而且你看他干的活，干的室内装修也好，包括盖房子也好，这种环境污染比较严重。那个他每次他还行，他这个两口子一块来过来看病嘛，后来他爱人每次过来的时候，那身上的衣服都是那个就是在外边干体力活的时候那个，比方一身土或者一身这个那种泥浆或者什么，都是这样的，来不及换衣服，就是非常忙。当然人家他们挣钱也特别多哈，我就劝过他，我说你这么拼命的干不行的，这劳力过度把你就给累毁了，然后你到时候有命挣没命花，反正一直在开导嘛哈，因为你过劳得了这个病，你要想把病治好，你要节劳是吧？而且呢，以后毕竟人到中年了，后边这个要有节制了。这个一直在劝他。那个
1: 好，卢主任，我们打断您一下啊。我们来接个热线啊，打断您一下。
0: 好的。
1: 您好。
3: 哎喂，你好。
1: 哎。
3: 哎，主持人好，主任好。
1: 有什么问题？
3: 哎，我是湖南的一位听众哦。
1: 湖南的，您是人在湖南还是人在石家庄？
3: 在湖南
1: 湖南能听到我们的广播啊？
3: 对对，我经常听这个节目，罗真的获奖的太好了。
1: 有什么问题？
3: 就是罗真啊，
0: 你好，
3: 我是刚刚得了这么一个，也是这个肺部的一个哮喘了。刚刚跟这个我们省这个人民医院住院，我刚回家，诊断是变态反应性支气管肺。曲霉病，我现在就是正在用这个西药，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西药我不想吃，我改用中药行不行？
0: 你多大年龄啊？
3: 我60。
0: 60，现在喘到什么程度？
3: 我现在通过那个医院的住院治疗过呢，症状基本上都已经控制了，就是说。我就是他说这个病很难治的，容易复发什么的， 不就像你讲的那个什么六经病症啊，什么什么，什么病都能治啊，人生什么只有大法呀、啊，什么什么，我就想通过中医把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喽？
0: 理论上可以治好，就是这个哮喘也是比较难治的哈。咱们中医有个名词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谁治谁丢脸是吧？所以就说这个病很缠手。很难治，难治难在什么？人能喘，能得哮喘，能到喘息的这个程度，基本上也就到了少阴厥阴的这个层次了，就是你的元气比较虚弱了，所以你精气的积累是比较慢的，是这样难。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个靠谱的大夫，然后你个人呢积精累气，然后把生活的饮食的一些恶习全部去掉，去这样去积累的话，是完全可以治好的。因为你年龄不是很大，才60嘛，是吧？是很有希望的哈，不建议用西药。因为你得了这种病，西药给你的也没什么病，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的，基本上都是激素药了。你去看看给你开的药，要么就是激素药，那些纳德呀之类的、特罗之类的口喷的那种西药，激素药；要么就是对症消症状的一些药，这可平缓的、化痰的那些，就是消症状的一些药。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思路。
3: 嗯，要是我找你来诊这个辩证这个。看一下行不行呢？
0: 啊，可以，你可以体会一下。正好咱们今天讲到肺系疾病了，你可以加我
3: 对，
0: 你可以记一下我的手机号。咱们节目以后呢，你给我打电话，微信加微信，那咱们视频看诊。然后正好你吃药一段时间以后，你可以给咱们节目的时候再来反馈，来给大家分享你。
3: 我到你那里来那个看一下，就是我是在你那里。住那么几天，吃几天药，还是就是看个病就带药回来吃呢？
0: 你如果能过来，人过来见人见面是最好的。但是湖南有点太远，这个交通不便，不来也没关系。微信视频，因为其实你们得了这个病，我们微信给你视频看一下你的神态，问一下你的症状，心里是有数的。所以呢，你可以先吃上一周两周的。你来体会、
3: 哦、你就帮我开、你就在这个微信给我开钥匙开房子是吧？
0: 啊，对。
3: 哦，那太谢谢了。哦，我把我的这个舌苔啊什么东西给你看一下是吧？
0: 对。
3: 哦，你的电话是136什么吧？好像是。
0: 对，136-433-8829，微信同号，微信跟这个号是一样的，你可以先加上我。
3: 哦，好的。
0: 节目之后
3: 是这样的。因为我跟你说，我的是个忙人，知道不？
0: 哦，那
3: 哎，对，我过两天，过几天我小孩回来了，我就跟你视频啊。
0: 好的。
3: 哎，麻烦你给我，万一这个能够根治的话，我就过来一趟。
0: 好。
1: 嗯。好，这朋友。
3: 好吧。
1: 哎，好，我想问一下，您是通过网络收听还是通过收音机？
3: 我是手机看听到的，我已经听到。楼主的课我已经听了，这个好像有两三年了，已经。
1: 哦，你看，这是楼主的一个粉丝了啊！行，谢谢您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关注和联系啊。
3: 好的，我这个电话我好像我已经问过一个导播，我好像我已经记住了，好像。楼主，我是这样的，我过几天我跟你发微信什么的，你就帮忙啊。
1: 嗯。
0: 好的，
3: 我尽量等你，我尽量等你过来一趟，好不好？
0: 嗯，好的。
1: 好的，
0: 以后我的电话那个打不通，你就多打几次哈，因为咱们这个有
3: 的
0: 时候，诊路繁忙，有的时候手机紧，你多打几次就可以了。
1: 这位朋友，
3: 好的，感谢，好的，好的，感谢。
1: 看这位朋友还挺遥远的一个声音啊。
0: 嗯，咱们节目的传播还是挺广的，是吧？
1: 是。
0: 可能广到这个湖南的听众哈，都能打个电话来。
1: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聊到了慢阻肺这个话题。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可以随时拨打。好，我们继续来谈刚才那个案例，好吗？嗯
0: 嗯，好的。正好这个再说加一句题外话哈，就是刚才这个患者说的啊，如果这个六经辩证能根治，我这个病，那我就过去一趟。你看大家都在讲根治这个事儿哈，
1: 对，都希望能治好。
0: 咱们中医治病都是从根上治的，都是在。调你的脏腑都是从根上治的，理这个愿望都是很美好的哈。但是能不能根治它，那不取这个取决于患者自身的元气的厚薄，还有你对这个你选择的大夫，确实是不是一个真中医，是一个明白的中医， 然后这个医患的信任程度哈，还有你能不能坚持得住你的身体从不好到好的过程中的关关，那么多的关哈，就咱们讲过的排病反应，可以说每关都很难过的，关关难过关关过，你得过，过了这一关就是艳阳天，你得有这个福报才可以的啊，你有识人的本领就能识别大夫是好大夫还是不好的大夫啊，再一个呢，你能不能识这个认识清楚你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在治疗过程中这些反应这个脏腑的这个变化你都得认识到，所以不容易呢。
1: 嗯，
0: 对这个患者来说难在识人，在对这个咱们医生来说呢难在识病，难在辨证哈，所以呢咱们这个作为我哈，这个也要继续的这个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的提高认知，对咱们患者呢也是要不断的这个学习哈。你哪怕医术不懂，但是呢我反复讲的就是你的生活方式啊，你的饮食结构啊，你的思维啊，各方面去修正自己。
1: 嗯，
0: 修正了你只要心正了气就正，气正了你形就正，至少病不会往里陷，就是你正气不会塌陷，邪气不会往里进，你能维持住那也是一个功德一件，是吧？
1: 是，
0: 你不至于物质乱治，然后把你的正气消乏完了以后邪气内陷，你变生他病去引起传变，那就不好了，是吧？
1: 嗯，你看我觉得人真的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学习二字啊，我们不光是在这个中医方面，其他各个方面，尤其是岁数大的一些朋友可能就不愿意去接触一些新鲜事物了，其实我觉得人啊一定要与时俱进，跟着时代往前走，什么样的事情都要去了解，都要去学习，那么我们的健康更要去了解学习，有时针对自己的情况，还是就说像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它就是一个课堂，是吧，传播这样的中医的一些知识啊理念啊，相信大家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那个位置。好，那么卢主任谈到了刚才这个慢阻肺的一个病例啊，我觉得四十多岁，而且他这个首先是体力上的问题，另外我觉得他天天跟这个装修的材料啊在一起，这些气味啊是不是对他的肺也会有刺激啊？
0: 对，就是过劳还有环境的污染，还有这个长期的熬夜，你看熬了二十来年了，是吧？你他家后来一家子都在这看病嘛哈，尤其一儿一女，一个二十多岁了，一个十八九岁，都上大学了，来看病的时候那脸色呀可以说这个非常难看，脸色黑乌，他自己说他这俩孩子，他说我生的这里人家别人生孩子我生了俩蝙蝠，他自己说的哈，为啥蝙蝠不是晚上不睡觉，晚上活动白天睡觉嘛，是吧，他这俩孩子就是晚上不睡觉白天睡，那个在学校也是晚上熬到一两点两三点，然后白天不起，这个或者上课打瞌睡，就是这样的，从小就是，他说从小一出生就是不睡觉，其实也不光是不是孩子问题，
1: 是
0: 他
1: 受他们的影响，我觉得是吧，
0: 这种影响
1: 就不睡觉，
0: 对啊，两口子不睡觉干活，那孩子亮着灯到处都是光，然后到处都在说话干嘛，孩子也就不睡了，是吧，就形成这种气氛了，所以呢这个最后造的这个病，我给他说了让他改，但是估计可能注意一点，但是估计也不见得能改到什么程度，因为他这个职业他也没法改，是吧，这个人的性情啊有的时候并不容易那个改变的，
1: 职业病你说让他换一个工作可能性也不大哈，
0: 对，因为几十年的积累他这个事业已经干到一定程度了，你突然的转向这个叫什么改赛道哈，改跑道是不容易的。
1: 是，那么时间啊，今天我们也差不多了啊。今天因为有两个热线，所以呢，我们感觉跟卢主任聊的还不是特别尽兴啊。我们以后在节目当中，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聊聊这个关于慢阻肺。当然，不光是这一个疾病，肺部有很多的一些疾病啊，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主题，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我们肺部怎么样去预防，怎么样去保健，让我们的肺能够更年轻更健康。今天非常感谢陆准讲解，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1: 再见。
4: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6: 传家宝啊，孩子。
5: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6: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7: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0: 哎呀，没事。

0: 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请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选定 FM 890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我们下一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生活中常听见这样一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伙可能都会说，胡老，那还不简单，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老天吧。很多病人也都这么想，治了挺长时间，没什么效果，最后只能认命，认为这个病确实没法治，治不好，我能治成这样 已经不错了，还有比我更差的。你看那隔壁老刘，脑血栓，都卧床不能动弹了。我这不还能拄着拐去外面走一走吗？知足者常乐呀。这是大家伙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咱们凡事不要只看表面。其实咱们老祖宗说的这句话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做不好，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但听天命这三个字，其实不是让你把事情做好后就等着结果了。那天命这两个字其实也扩在人事的范围里，您最后没达到最理想的结果，那一定还是没做到，没做好，不能就这么认命了。万事万物都有解决的方法，没解决好，一定是咱们没有做到位。就像咱们农民种田，勤劳的总去照顾庄稼，除草、上肥、浇水，最后肯定会丰收。懒惰的呢，啥也不干，那庄稼不带好的。这就是尽人事，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换来丰收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能控制好的，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气候，如果天气大旱，这就是天命，咱们没办法。但话说回来，没有水，这庄稼要不行了，咱们就得听天命吗？没办法了。不对，您到农村看，那些勤劳的农民还会想办法打井啊，多外面拉水浇地啊，办法有很多，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天气大旱，那庄稼也差不到哪儿去，该有收成还会有收成。但是您要是懒，啥也不干，那肯定就绝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同样是一个脑血栓，有的患者病得很重，但最后恢复的和正常人差不多，天天去公园遛弯，在家还能做做饭，生活完全能自理，这样的患者您肯定见过。还有半拉身子动弹不了，下地扶着墙走的，您肯定也见到过，都是一个病。

啥有两种结果，就是看咱们在治疗上使没使劲儿。很多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固有印象，认为这个病就应该如何如何，就得是这样。脑血栓这个病治不利索，想恢复成正常人不可能。脑出血留下那后遗症，就得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这都属于正常现象。这个想法太害人了，要是咱们不经过考虑就信了，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你自己都不想治，那神仙也没有办法。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啊，要仔细研究，不要人家说啥咱们就信啥。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实的，何况是嘴上说说。您看过去那个年代，肺痨就是不治之症，现在不也就是一个小病吗？国家还给免费药物，一段时间就能治好了。我们很多人总把芝麻大点的事儿看得比西瓜还大，那是因为咱们不懂不了解。你了解了经历了，芝麻它就是芝麻，谁把它说成西瓜您也不会信了。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病的后遗症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治疗的。就说胡家老糕吧，吃胡家老糕的患者脑血栓半拉身子麻木，走路胳膊跨栏脚画圈的，脑出血除了说话啥也干不了，只能躺在床上靠别人照顾的。有人说胡家老糕这本源疗法真挺神奇，还是那句话，一点不神奇，大家伙平时多去了解一些治病的常识，多去看看，多去听听，就不会感觉这个胡家老糕神奇在哪儿。就是给大家伙治病的一种药，就像您皮肤哪儿发炎了，抹上点红霉素软膏，一两天就好了。咋没有人说红霉素软膏神奇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药有这个作用，抹上就好，所以就不觉得奇怪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的，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多，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肺子上的病、胃肠道的病等等吧。用过的人看到疗效了，就了解这个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用上胡家老糕把病治好就行了。当然了，玄妙的东西有没有？也有。没有这个玄妙，胡家老糕也不能有这么好的疗效。但是您要问胡家老糕到底是怎么给大家伙治病的，这个要往深里说，大家伙也不懂。您买个电视机，您看那个电视机屏幕里人清亮，声音画面都好就行了，没几个人去考虑电视机屏幕上为啥会出人，研究那个东西也是浪费时间。什么事咱们要一个结果就行了，总想去深究原因，那您再聪明也做不到。术业有专攻，磨剪子的他永远不知道咋修鞋，就是这个理儿。用胡家老糕治病，您就踏踏实实吃，把心放肚子里，把病一点点治好，这就行了，别的不用多考虑。

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都明白了。无论做什么事儿，咱们都得自己多努力，去争取一个好结果。如果没有好结果，那一定是您自己还没努力到位。我平时喜欢养花，养花的土给它选择好，肥上好，温度、光照都看护到了，这花开的时间就长，否则就开不出来花。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把事情都考虑好，研究好，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要有方法，同时也要有信心，心态得放平稳。花开就有花谢，您花开的再艳，也有凋谢那一天。这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是一样的。老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穷不能穷一辈子，富也不能富一辈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今天好，不代表永远都好；今天差，不代表永远都差；今天健康，不代表永远都健康。这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如此。得了心脑血管病，身体落下残疾，很多患者都埋怨命运不公平，为什么得病的偏偏是自己？原来身体一直挺好，为什么就得病了？平时吃素还得病，别人成天抽烟喝酒，怎么没有事儿啊？咱们得知道，得了病肯定是有原因的，有因才有果，什么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还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话说回来，既然病来了，咱们就别纠结以前了，那毫无意义。面对现实，想想以后怎么办。人的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就是让你往前看的。既来之则安之。无论是冠心病、心梗难受的要命，还是脑血栓、偏瘫、口歪眼斜、卧床大小便不能自理，谁变成这样都痛苦，都是肉体凡胎的，心理上受不了是正常的。这时候让患者有一个好的心态，可以说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心态不好，这病就会越来越糟糕。什么事情您越在意它，您受的伤害越大。我们喜欢得到，害怕失去，得到东西高兴，失去东西就受不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这一辈子，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失去，失去时间，失去财富，失去机会，失去亲人，失去健康，您控制不了。您不失去这个，您就会失去那个。如果天天在意这些，这生活还怎么过呢？您越在意一个东西，您就越容易失去。过去那些年，咱们耍猴的人，那猴子难抓呀。有一个词儿说得好，猴精猴精的，您离他近一点他就跑。耍猴的人都有经验，先在树林里撒下水果糕点，猴子性格贪，特别在意这些吃的，捡起食物就抓在手里，您抢

0: 都抢不过来，拿的东西越多，负重就越大，拿了太多的东西，行动就费劲儿。耍猴人轻而易举就能抓住，如果猴子不在意这些吃的，就拿一个苹果或者一个香蕉，想抓住他们是难上加难，太在意这些吃的了，结果失去自由了。咱们人的心呐，就像一个水杯，容量是有限的，您装进去一堆苦恼，那什么别的东西您就装不进去了。得了病谁都痛苦，但痛苦什么也解决不了，整天哭天抹泪的，如果能把病治好，那还用药干什么呢？得了病我们还得放下，轻轻松松往前走，您身上什么都不带，走得就快，除了往前看，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眼前是有困难，咬咬牙，挺一挺，一使劲儿就过去了。但如果您咬牙这股劲儿都没有，或者说有劲儿不使，那谁也帮不了您。再好的治疗方法，再好的药物放在那儿，您不想用，不去用，有病不去治，谁也没有办法。人睡了，您可以给他叫醒，但是人要是装睡，那您永远没办法叫醒他。所以咱们还是得睁开眼睛去面对疾病。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些事情没法改变，但还有些事情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不管您情不情愿，该来的都得来，该走的都会走，自然规律。您要是不去接受它，那您就是自己给自己添加烦恼，而且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空给自己添负担，自己给自己背个大石头。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改变的，咱们就给它放在一边，不去管它。人就那么点精力，把精力多放在能改变的地方。人这一生生老病死，唯有病是我们能改变的。当然得病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能去把病解决掉。人有七情六欲，吃五谷杂粮会生病很正常。人的身体和车是一样的，车开久了，各方面性能肯定会下降，您得去修。得病是避免不了的，您就是天天喝着养生茶，每天去公园里锻炼身体，那也会得病。但病是可以治的，不管什么病都是有解决办法的。病有来的路，就同样有去的路。我们治不好病，就是因为没有看清它来的路，也没有找到回去的路。都弄清了，病解决起来就容易了。说起来是挺简单，但是真正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却不多。什么事情都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都知道火箭能上天，车一踩油门就能往前走，但是怎么造出来就那些人懂，普通人也没有必要去懂，只要是用就可以了。其他的也不用多考虑，治什么病都是一样的。胡家老高用的人不少，用上一小段时间，脑血栓的该走走，该跳跳， 恢复正常生活，哮喘的，支气管肺炎的，用上后喘气啥的都正常，这口气上来下去都舒服。风湿骨病的，别让关节变形，疼痛肿胀全给它消了，解决了这就行了。您要跟我探讨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那我不用干别的了，那得坐下来和您探讨个几天几夜。而且大家伙也不是大夫，估计也听不太明白，您就知道北原疗法就行了。咱们身体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差不多那个意思就行了。治病啊，遇到挫折是一定的，坑坑洼洼的路一定会走过不少，很多患者路越走越窄，希望越来越少就放弃了。不少当初不想治的患者用了胡家老高恢复正常生活后都和我说没想到，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在治病上其实路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变窄了，自己一点一点把自己憋上绝路了。如果在得病身处困境的时候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那什么病都不用怕了，早晚都有康复那一天。治病啊，咱们就记住一条，只要心宽路就不会窄，再往前走一段路目标就能实现，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了，实现目标需要时间，不管什么慢性病用上胡家老高，有的三四个月，有的需要六七个月，病情不一样恢复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肯定会有水到渠成那一天。这就像一锅汤，熬的火候到了就好喝了。用胡家老高短时间内缓解症状，然后再用一点时间去恢复本源，这身体就一点点好起来了。尤其是后期，您就会发现每一小段时间都会有明显变化。治病啊，光有药也不行，心也重要，心里要亮亮堂堂的，心里有光，人生就不黑暗。人生本无常，一切顺其自然，随缘随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这不是前两年我就听上了。
0: 哦。
2: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您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0: 对
2: 啊，
0: 哎
2: 啊，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
0: 嗯
2: 啊，我今年是62岁了， 啊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0: 啊
2: 平时用那个 两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嗯、始终就下不来。
0: 哎，
2: 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
0: 哦、
2: 高压就是160-170，
0: 哎，
2: 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
0: 嗯，
2: 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
0: 嗯、
2: 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0: 这非常容易是不是？
2: 嗯，是的。后来吧、啊、由于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是肥大啊、
0: 哦、
2: 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
0: 啊、
2: 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往就上不来了。
0: 嗯，
2: 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4-45下的样子，就那么、
0: 哦、
2: 那么少，那么
0: 心动过缓的，哎，
2: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0: 对，
2: 哎，而且啊，我还有那个，我两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啊，
0: 啊
2: 你要是检查是不是什么骨的增生、老年退行性的改变哇、啊
0: 嗯，
2: 就是那种啊，
0: 对，没错，
2: 哎，嗯，这个两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不说的哇，而且走着走着哇、
0: 啊、
2: 感觉这腿就迈不开步子了，就、
0: 嗯、
2: 就绞住了不能走了、嗯、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0: 这叫膝关节绞索、嗯、
2: 哎，绞索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哇，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哇是实在疼了，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
0: 嗯、
2: 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
0: 啊、
2: 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
0: 嗯、
2: 市面上所有的膏药啊，我都
0: 嗯
2: 基本上
0: 都
2: 用过
0: 了，是吧？
2: 但是不管用。 嗯
0: 对，
2: 是。
0: 嗯，
2: 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去医院，
0: 就是
2: 就
0: 花费太大了，咱负担也受不了、
2: 哎、医院的去不起啊，
0: 也解决不了，所以这是为难的咱们病人，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啊，是的是的、
0: 嗯、
2: 说一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0: 啊。
2: 哎呀，这最近这一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儿了，感觉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
0: 嗯、
2: 就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呼家老高了，您这个老高挺好的啊，就是
0: 啊
2: 很多人啊都用的呢，挺好的，所以上我就用、
0: 啊、
2: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吧，胡老。
0: 哦，
2: 哎，用的挺好。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我原来不是用两种降压药了、
0: 哎、
2: 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0: 你看多好啊，
2: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啊、
0: 很好的信息。
2: 嗯，特别有信心啊，
0: 为您高兴、啊、
2: 我现在的血压
0: 啊
2: 高压啊最多是135，低压啊就是85、
0: 啊
2: 哎呀，啊
0: 啊，但是很正常
2: 了、啊、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就抽个毛买个菜什么的哈，拎、
0: 哎、
2: 上个十来八斤哇、
0: 啊、
2: 咱们上楼四楼没事了，主要是腿也不疼了，哎，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我、
0: 哎、
2: 它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我、
0: 哎、
2: 基本上就是72下吧每分钟，可以吧胡老？
0: 哎，好，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2: 哎，特别好，是啊，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也用上了，我老伴啊今年是65岁了，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哦，
2: 一晚上跑厕所
0: 嗯
2: 能跑4-5趟，跑完以后吧、
0: 啊、
2: 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这个人我身体那就不行了啊。最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他咳嗽，哎、有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检查说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0: 对，
2: 叫不来了、
0: 哎、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
2: 哎、
0: 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2: 是啊，自从你看他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用的好不是他就用上了，哎，
0: 哦哦哦，
2: 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
0: 啊、
2: 哎，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 现在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一有尿赶紧往厕所跑，尿去了厕所以后吧，呼啦呼啦尿完了事儿，提起裤子来没事了。晚上基本上不起夜了，最多起三个，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一回是吧？就这样
0: 啊。
2: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特别精神，是吧？主要是啥了，胡老？他现在呢，他都不咳嗽了，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呲呲的那种声音了。他即便是咳啊，马上就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现在气也不紧了，也能出门了。现在你看天气冷了吧，还能出去锻炼走步，挺好的。
0: 你看看多好啊！这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根了啊！您和您老奶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老朋友，您高兴吗？
2: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事还有呢。你看我儿子，今年年龄不大哈，他40岁嘛啊。儿子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的了。反正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颈椎有增生，而且人家检查手术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是年轻轻的，大肚甜甜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用上以后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嘛。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也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您说多好？
0: 您看看，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
2: 一块
0: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咱们胡椒老膏能起到这个作用。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它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更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是的，胡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好，
0: 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2: 好的，
0: 祝您全家都健康。
2: 好的，胡老，
0: 好，
2: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您健康长寿。好的，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再见喽，谢谢，
0: 好，再见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
3: 您。您好，您好。我那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膏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0: 好的。
3: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老伴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0: 啊，
3: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
0: 发展非常快，
3: 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吧，就是说。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0: 啊，
3: 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0: 啊啊，
3: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
0: 啊，
3: 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我们俩都爱听。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服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就是我老伴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0: 你看多快，
3: 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还有呢，就我老伴他身上那个骨关节疼痛嘛，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完凉一点身上的关节它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0: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3: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
0: 啊，
3: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0: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步伐紧了，也活动灵活了，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蹲起啊打弯的都可以了，就是慢点儿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0: 多好啊，你看，
3: 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0: 那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3: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买买菜，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了，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这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
0: 好，
3: 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0: 哎，好的，
3: 2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就是2018年5月份，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儿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说是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今年9月份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0: 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3: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0: 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是
3: 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恢复健康
0: 了，
3: 是，
0: 这是根本问题，
3: 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 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0: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受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
0: 您
3: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0: 好，
3: 哎，
0: 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
3: 哎，
0: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
3: 嗯，
0: 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3: 对，
0: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
3: 嗯，
0: 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3: 没错，没错，
0: 这是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3: 可以这么说吧，
0: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3: 没错，没错，没错。好，
0: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
3: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0: 哦，南京的朋友啊。
4: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0: 嗯嗯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4: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0: 哦。
4: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0: 啊，
4: 有时睡觉甚至十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0: 啊。
4: 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0: 啊。
4: 哎，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说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静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0: 哦，
4: 特难受啊，整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0: 啊。
4: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二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二月和三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一天三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吗？
0: 对，
4: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0: 嗯，
4: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两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两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五六个小时，
0: 好，
4: 哎，我真的特
0: 别
4: 的开心。
0: 坚持就算对了。
4: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起夜个四五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六次这个样子。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
0: 嗯。
4: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 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2: 啊，
4: 但是我服用胡椒老高之后，从下水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2: 哦哦哦。
4: 啊，就是晚上减，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2: 嗯。
4: 啊，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可能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2: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4: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嘛？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谢。
2: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4: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2: 哦，反流性食管炎。嗯，
4: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椒老高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2: 嗯，
4: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2: 嗯，
4: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2: 啊，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2: 嗯，
4: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椒老高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命之前那个状态，
2: 没错，
4: 恢复机体的功能，
2: 啊、
4: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2: 嗯，就是，
4: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就感觉现在就是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椒老高，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2: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椒老高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4: 对， 对， 对，
2: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
4: 对对对，
2: 祝贺您吧。
4: 对对对
2: 啊，
4: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胡老师。
2: 好，这样再见。哎，
4: 嗯，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5: 是你胡教授吗？
2: 是我，欢迎你啊。
5: 哎呀，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2: 是吧？好。
5: 那个，我
2: 谢谢
5: 你节目，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2: 哦，
5: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2: 是吧？
5: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2: 哎，
5: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对对，
5: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啊，
5: 武汉我。

0: 脑血栓病。
1: 嗯，
0: 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闲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1: 哦，
0: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啊，原来都不能悠的。
1: 嗯，
0: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0: 这是我的，
1: 这不很好，我高兴。
0: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1: 啊。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0: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0: 参奇糖胶囊，
1: 哦，
0: 是这样。
1: 嗯，
0: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
1: 啊。
0: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0: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糖尿病，
0: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0: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哎，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
0: 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0: 胡家老膏，你这个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哎，别客气，
0: 谢来串门啊！
1: 哎，好的，我有机会了，
0: 哎，
1: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
1: 了，再会吧，啊，
0: 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老寿星。胡椒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9: 笑傲江湖。
10: 衡山二位师太是惨死在嵩山少师山脚下，令狐冲一看是泪流满面，他发誓一定给二位师太报仇雪恨。不过这真凶是谁呢？没有亲眼看到还不敢断定。不过令狐冲一想，二位师太赶到嵩山是为莹莹来说情来的，现在死在嵩山脚下肯定跟这些和尚有关系。那么即使不是两个老和尚方正方生亲手杀的二师太，那也是他们指使手下的人下的这个毒手。我令狐冲要上少林寺闹得个天翻地覆。不过少林派这和尚也非常多，他们也不能说都是凶手，我得查出来究竟是谁下的手杀的人，我把那个废了命。想到此处，令狐冲吩咐老头子祖千秋、不戒大师和桃谷六仙这些旁门左道之士，让他们在山下边等着， 也不要挑旗，也不要敲鼓，自己要趁着夜色夜探少林。这些人一看两个师太死了，心里边都憋着火呢，跟令狐冲说：“令狐大侠，您探少林寺探明白了，回来给我们送个信儿。我们闯到山上去，不单说杀那凶手，而且一把火得把他这个少林庙给他搂了。”令狐冲告诉他们，自己不下山，不和他们见面，他们不允许到少师山上边去。单说令狐冲是抬胳膊抬腿，没有崩挂之处，浑身收拾得挺当利落，把肋下的宝剑背在身后，施展青身术，夜上少林寺，肉肉叉叉叉叉叉叉。令狐冲来到庙外边了，他一看庙墙很高，四下极静，心想这少林派的和尚们是个个身有绝技，我要夜探少林得加十二分小心，不然的话被他们察觉到了，那我就不能够查出真凶了。俗话说得好，要知心腹事，须听背后言，我得听一听他们私下说什么。蹭，令狐冲一旋身从庙的后墙跳进来了，然后越过塔林往前边来。他一看前边这屋子就是方丈室，过去他在少林寺养过兵，曾经来到方丈室拜见过掌门人庙的方丈方正大师，所以说他很熟悉。他来到这个屋子外边了，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旱地拔纵，唰抖身上了这个房子。令狐冲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他慢慢的往前坡上爬，到了前坡房檐这个地方了，他一看里边灯火通亮，来了一招金钩倒挂珍珠倒卷帘，就这脚尖挂在房檐子上，然后身子慢慢的卷下来，大头冲下，他轻轻的用这小手指头蘸了一点唾沫，在窗棂边这缝隙处划了个小口，睁一目瞄一目往里一看，就见方丈室内坐着两个年迈苍苍的老僧，是正好面对着窗户这面坐的老和尚，干巴巴一团精气神，也得有八九十岁的样子，小个不高，眉毛瘦毫多长，眉角这个地方掐了没掐子，不然的话瘦毫往下一搭了，把眼睛都得给遮住。虽说这么大年岁了，可是面色红润，这叫鹤发童颜。老和尚修炼得好，他坐在蒲团之上，五心朝天，在那盘腿打坐。令狐冲认得他，这就是声震江湖的少林派掌门人方正。斜对着方正坐这个和尚，这和尚要站起来，贺泱泱身材也得有八尺开外，是个大个儿，绒长脸儿，尖下壳，海下也蓄着白胡须。他就是方生大师，是这个庙的监寺，乃是方正的师弟。令狐冲刚往下这么一看，就听着方生说：“师兄，现如今魔教的教主任我行重返江湖，他要跟现在的教主东方不败争夺教主之位。据可靠的消息，任我行一出来已经杀了很多东方不败的心腹，不过虽说他们是窝里反啊，魔教之间的象征，可是毕竟任我行是江湖上的一个大魔头，他早就扬言以我少林武当和五岳剑派这些侠义道的门派为敌，那么此次他重返江湖对我们少林也是极为不利，望师兄还要早做准备。”“阿弥陀佛，师弟，我也已经知道这位任施主出来了，不过我想任施主不至于那么狂妄小觑我少林，难道说他还敢闹到我庙上来不成吗？”令狐冲 在房上边听的那个心蹦蹦蹦直蹦。

0: 心想，这任教主可真了不得呀，他这一重新出来，就连少林寺两个武艺高强的大师晚上都睡不着觉，都得私下合计着他。哎，就在这时候，一个小沙弥在外边进来了，上前给两位大师施礼：“阿弥陀佛，二位老人家，咱们庙上有贵客来访。”“
1: 哦，这么晚了，有什么客人呢？”“
0: 乃是湖北武当山玄天观的冲虚仙长。”“
1: 哎呦，这可真是贵客呀。”“师弟师兄，咱们二位到外边迎接一下。”“
0: 是。”令狐冲一听，怎么武当山的冲虚道长来了？
1: 哎呦，过去自己只是听说，这位冲虚道长和少林大师方正并名，乃是武林界的泰山北斗，
0: 尤其是他的一手武当剑法七十二路追命连环剑，在江湖之上号称第一剑。没想到今晚上夜探少林寺，还正碰着他来。好啊，正好借这个机会也看看他长得什么模样。令狐冲还在这金钩倒挂，他没动地方。时间不大，两位老和尚陪着一个老老道在外边进来了，在这个老老道身后还跟着两个中年的道士。
1: 令狐冲借着天上的星斗月光和窗户里边晃出来的微弱灯光，一看这个老老道，他心里边就呀的一声：“
0: 嗯，怎么瞧这老道很眼熟呢？”
1: 只见这老道头上戴着杨木道冠，身上穿的青色道袍，腰系九股四套水袜云履。
0: 哎呀，太瘦了，那真是皮包骨啊，要不是骨头支这皮，那皮就得塌腔了，要不是这皮儿包着骨头，骨头就得散架子了。可是就这么瘦，两眼是金光四射，他肋下呢带着一把宝剑。
1: 令狐冲把这老道认出来了，这一认出来不打紧，他差点没在房上掉下来。那说这老道他怎么认识的？
0: 嗨，正是令狐冲领着那些旁门左道之士路过湖北武当山奔着来的时候，半道碰着那个比武的老老道。当时那老道可不是老道打扮，他是再加上打扮，穿着一身灰衣服，领着两个挑挑的卖菜的汉子。原来就那个老者便是武当山的掌门人冲虚。
1: 令狐冲一想到自己曾经跟这老道比过剑，而且侥幸还胜了他一招，这才他把道赏开，我来到嵩山少林。那么自己能胜得了这武当派的掌门人，这个高兴的劲儿可真是了不得呀。令狐冲现在那个手脚都往外冒汗，他再一看，
0: 跟在冲虚道长背后那两个中年的道士，正是挑挑卖菜的那两个汉子。
1: 哦，原来他们一二三个是打扮一个在家人模样，故意挡我令狐冲，这是给少林寺帮忙，那是被我令狐冲给战败了，不然的话还说不定有什么结局呢。令狐冲心里这么想着，可是他可没有作声。
0: 就见两位大师把冲虚道长和他的弟子玄化玄明让进去了，分宾主落座。老方丈问他：“冲虚道长，不知你夜间光临，有何急事？”“
2: 无量佛，二位老高僧，你们在庙里边一坐，不管江湖之事，你们可知道那任我行重返江湖，绿林道侠义之事要大祸临头了。”“
1: 呵，原来道兄是为认施主而来吗？”“
2: 我是也想和你们合计合计认我行的事儿，不过今天晚上我这么着急来，是有求于二位老高僧。”“
1: 哦，我们是老乡，是老朋友了，何谈求嗣？有什么见教尽管说清。”“
2: 哎，二位僧兄，不瞒您说，我听说

0: 华山派的弃徒令狐冲领着1000来号旁门左道之士要赶到嵩山少林救你们被关押的任盈盈，我就想为你们挡一挡令狐冲这小子。可是哪里成想，令狐冲他得到了风清扬的真传，剑法出神，贫道败给他一招，吼，弥陀佛。两个老和尚一听冲虚道长败给令狐冲了，是你看我我看你，低念佛号，眉头就皱了一皱。他们过去了解令狐冲，那只不过年轻人很灵，很有出息，有一些功夫而已。那么前一阵子在少林寺养伤，准备把易筋经传给他让他疗伤，可是这个年轻的小子拒不加入少林派。那么少林有规矩，不是少林弟子不能传易筋经这门绝学。就这样令狐冲他是离山而去。后来我们打听他下落，听说他在江湖上失踪了，好像是在南七省那一带没了的。我们暗中合计，或许令狐冲内伤严重，已经离世而去。哎呀，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大难不死，他的剑法又长了这么高，竟能胜了冲虚老道。瞧冲虚道长说这话，他还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呀。就见冲虚道长是面色凝重，接着说，二位僧兄，令狐冲的剑法好，他手下那些人也多，为了那个盈盈小姐，他们要来少林寺。我想少林大师为什么非得关押一个年轻的女子呢？这一点我不大明白，还请僧兄与我说清。哦，是这么回事，在半年前那位任盈盈小姐背着令狐冲来了，令狐冲是奄奄一息，人事不行。盈盈说他杀过我少林派的人，可是只要我们把令狐冲给救活了，他认可为我们死的人抵命。当时贫僧说不用你抵命，只要小姐你在我的庙上住上百日，是吃斋念经去去你身上的杀气，我就可以传给令狐冲功夫，然后再过了百日就放你走。可哪里成想啊，这位盈盈小姐百日后知道令狐冲没在我们学区易筋经，她回手就重伤了我们一个弟子，现在那弟子都成残废了。这样一来，我又请盈盈小姐在我庙上住上百日，还要让她去去杀气。哦，这么说您把这盈盈小姐挽留在庙中，并不是说要把他扣押在这儿永不放出，不是。现在200天的期限已经到了，我就正准备把他给放下去。一听这话，冲虚道长站起身来，深施一礼：“僧兄啊，我跟令狐冲比武的时候打赌了，如果他要胜了，我情愿陪他一起来见二位大师，带那位盈盈小姐说情，把盈盈放了。”那如果我要胜了，令狐冲就偃旗息鼓，领着他那些人哪儿来回哪儿去，不许上少林。那么现在得到二位僧兄的承诺，您说可以放这位小姐，看来贫道我在令狐小子跟前也就算没有失言。令狐冲一听，好，原来老和尚准备放盈盈了，这倒是好事。不过有一节，二位师太到底是谁杀的呢？这件事情我没有弄明，我绝不能善罢甘休。令狐冲刚想到这儿，就见这院落外边又走进了一个小沙弥，挑帘笼进了方丈室，向上施礼：“啊，方丈，咱们庙中又有贵客来访。”“哦，又有贵客，不知这回来的是何许人也？”“回方丈，这次来的乃是五岳派的几位掌门人，那就是五岳派盟主左冷禅左门长，还有他的师弟托塔手丁勉。 再有就是华山派掌门人君子剑岳不群和他的夫人宁中泽，那么另外还有泰山派的掌门人天门道长。哦，不知哪阵风把这些高手都吹到我的庙里来了。好吧师弟，咱们一起到外边迎接迎接。
1: 是。
0: 方生站起来，随着师兄往外去。冲虚老道在方丈室等着，他没有出去。
2: 令狐冲怕被别人给发现了，他赶紧身子向上一卷，他就伏在这个房坡上了，
0: 只是露着半拉脑袋边儿，这样底下可就不能看着他。他往下一瞧，就见老和尚陪着走进来的，果然有自己的师傅和师娘，其中有一位贺洋洋，身材在八尺半高，脸色相当的阴沉，脸上棱角分明，那眉毛几乎是倒着往上长，大三角眼，眼皮往下耷拉着，海下是花白胡须，年岁在60左右。令狐冲一眼便把他认出来，这位不是别人，他就是五岳剑派的盟主左冷禅。左冷禅这个人给人的印象就一看身上就发冷，瞧他就发瘆。在左冷禅的身旁随着的就是身材魁梧的托塔手丁勉，另外还有天门道长。天门道长长得挺凝重，肋下带着宝剑。方正方生是一路上客气着把这几位让到了方丈室之内，他们一看，哎呦，原来武当派的掌门人也在此地，互相之间都见过，然后落座。这面还没等说上几句话呢，那小沙弥又进来了，方丈又有贵客来访，哎呦，这回不知道哪几位，先不用说了，咱出去迎接吧。今天晚上来拜庙的没有一个是平庸之辈，大师到外边一看，和外边站着有十几人，为首的一位那就是江湖上第一大帮派的帮主丐帮帮主谢峰。老谢峰也得有70左右，穿的那衣服是前也是龙后也是龙，前后上下都是大窟窿，穿的那鞋呢前边露着大脚趾头，后边露着

0: 这是深藏不露的武术大家。就这个打狗造条，有多少江湖名剑败在条下。再看谢峰身旁站着一个矮个很瘦小的老道，别看个儿不高，可是岁数不小了，有六十来岁，胡茬都白了。这老道站在那里显得精气神十足，腰板扒得倍儿直，肋下带着宝剑。这位啊，就是川西青城派的掌门人于沧海。在于沧海的身旁还站立着一个高个的老道，那就是昆仑派掌门人乾坤一剑镇山子。后边那些那是他们的弟子。大师赶紧把这些让到里边去，虽说方丈室很宽敞，不过现在啊那都坐不下了，赶紧让到旁边的一座宽阔的禅堂。令狐冲为了听明白他们说什么怎么回事，他又悄悄地爬到禅堂上来。这回他都没敢往上蹦，就怕往上一蹦衣服带风儿，听着顺着墙边慢慢慢慢爬上来的，然后趴在上边往下看，往下听着。就听方正大师与这些人说，诸位，今夜贵客来到，不知大家有何贵干。只听左冷禅站起身说道，大师，是我派门徒弟子给各家掌门人和武林高手们送信，把大家约到了嵩山少林寺您的庙中与您相见，恰巧又碰着了冲虚道长，那么大家来的是太是时候了。我要跟您说，魔教的任我行已经出来了，他扬言要灭掉五岳剑派，继而要攻击少林和武当，那么所有咱们江湖上这些侠义之士都难免遭他的毒手，所以说今夜急火火赶到此地，就是请大师拿个主意。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生活中常听见这样一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伙可能都会说，胡老，那还不简单，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老天吧。很多病人

个病确实没法治，治不好，我能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还有比我更差的，你看那隔壁老刘脑血栓都卧床不能动弹了，我这不还能拄着拐去外面走一走吗？知足者常乐呀。这是大家伙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咱们凡事不要只看表面，

那天命这两个字其实也扩在人事的范围里，您最后没达到最理想的结果，那一定还是没做到，没做好，不能就这么认命了。万事万物都有解决的方法，没解决好，一定是咱们没有做到位。就像咱们农民种田，勤劳的总去照顾庄稼，除草、上肥、浇水，最后肯定会丰收。懒惰的呢，啥也不干，那庄稼不带好的。这就是尽人事，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换来丰收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能控制好的，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气候，如果天气大旱，这就是天命，咱们没办法。但话说回来，没有水，这庄稼要不行了，咱们就得听天命吗？没办法了。不对，您到农村看，那些勤劳的农民还会想办法打井啊，多外面拉水。

心理上受不了是正常的。这时候让患者有一个好的心态，可以说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心态不好，这病就会越来越糟糕。什么事情您越在意的，您受的伤害越大。我们喜欢得到，害怕失去，得到东西高兴，失去东西就受不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这一辈子，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失去，失去时间，失去财富，失去机会，失去亲人，失去健康，您控制不了。您不失去这个，您就会失去那个。如果天天在意这些，这生活还怎么过呢？您越在意一个东西，您就越容易失去。过去那些年，咱们耍猴的人，那猴子难抓呀。有一个词儿说得好，猴精猴精的，您离他近一点他就跑。耍猴的人都有经验，先在树林里撒下水果糕点，猴子性格贪，特别在意这些吃的，捡起食物就抓在手里，您抢都抢不过来。拿的东西越多，负重就越大，拿了太多的东西，行动就费劲儿。耍猴人轻而易举就能抓住，如果猴子不在意这些吃的，就拿一个苹果或者一个香蕉，想抓住他们是难上加难。太在意这些吃的了，结果失去自由了。咱们人的心呐，就像一个水杯，容量是有限的，您装进去一堆苦恼，那什么别的东西您就装不进去了。得了病谁都痛苦，但痛苦什么也解决不了，整天哭天抹泪的，如果能把病治好，那还用药干什么呢？得了病我们还得放下，轻轻松松往前走，您身上什么都不带，走得就快。除了往前看，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眼前是有困难，咬咬牙，挺一挺，一使劲儿就过去了。但如果您咬牙这股劲儿都没有，或者说有劲儿不使，那谁也帮不了您。再好的治疗方法，再好的药物放在那儿，您不想用，不去用，有病不去治，谁也没有办法。人睡了，您可以给他叫醒，但是人要是装睡，那您永远没办法叫醒他。所以咱们还是得睁开眼睛去面对疾病。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些事情没法改变，但还有些事情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不管您情不情愿，该来的都得来，该走的都会走，自然规律。您要是不去接受它，那您就是自己给自己添加烦恼，而且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空给自己添负担，自己给自己背个大石头。有些事情

多放在能改变的地方。人这一生，生老病死，唯有病是我们能改变的。当然，得病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能去把病解决掉。人有七情六欲，吃五谷杂粮，会生病很正常。人的身体和车是一样的，车开久了，各方面性能肯定会下降，您得去修。得病是避免不了的，您就是天天喝着养生茶，每天去公园里锻炼身体，那也会得病。但病是可以治的，不管什么病都是有解决办法的。病有来的路，就同样有去的路。我们治不好病，就是因为没有看清它来的路，也没有找到回去的路。都弄清了，病解决起来就容易了。说起来是挺简单，但是真正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却不多。什么事情都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都知道火箭能上天，车一踩油门就能往前走，但是怎么造出来就那些人懂，普通人也没有必要去懂，只要是用就可以了，其他的也不用多考虑。治什么病都是一样的，胡家老高用的人不少，用上一小段时间，脑血栓的该走走，该跳跳，恢复正常生活；哮喘的、支气管肺炎的，用上后喘气啥的都正常，这口气上来下去都舒服；风湿骨病的，别让关节变形，疼痛、肿胀全给它消了，解决了这就行了。您要跟我探讨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那我不用干别的了，那得坐下来和您探讨个几天几夜。而且大家伙也不是大夫，估计也听不太明白，您就知道本源疗法就行了。咱们身体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差不多那个意思就行了。治病啊，遇到挫折是一定的，坑坑洼洼的路一定会走过不少。很多患者路越走越窄，希望越来越少，就放弃了。不少当初不想治的患者，用了胡家老高，恢复正常生活后都和我说没想到，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在治病上，其实路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变窄了，自己一点一点把自己憋上绝路了。如果在得病身处困境的时候，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那什么病都不用怕了，早晚都有康复那一天。治病啊，咱们就记住一条，只要心宽，路就不会窄，再往前走一段路，目标就能实现，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了，实现目标需要时间，不管什么慢性病，用上胡家老高，有的三四个月，有的需要六七个月，病情不一样，恢复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肯定会有水到渠成那一天。这就像一锅汤，熬的火候到了就好喝了。用胡家老高短时间内缓解症状，然后再用一点时间去恢复本源，这身体就一点点好起来了。尤其是后期，您就会发现每一

0: 小段时间都会有明显变化。治病啊，光有药也不行，心也重要，心里要亮亮堂堂的，心里有光，人生就不黑暗。人生本无常，一切顺其自然，随缘随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是不是？前两年我就听上了。
0: 哦。
2: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你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0: 对
2: 啊，
0: 对
2: 啊，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我今年是62岁了啊，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0: 啊，
2: 平时用那个两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始终就下不来。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0: 这非常容易，是不是？
2: 是的。后来啊，因为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是肥大啊，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儿，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啊就上不来了。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0-45下的样子，就那么那么少，那么
0: 心动过缓的，
2: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0: 对，
2: 而且啊，我还有那个，我两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啊，你要是检查是不是什么骨质增生、老年退行性的改变啊，就是那种啊，
0: 对，没错，
2: 这个两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不说了哇，而且走着走着哇、感觉这腿就迈不开步子了，就脚住了，不能走了，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0: 这叫膝关节交锁。
2: 交锁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啊，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啊，是实在疼了，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市面上所有的膏药啊，我都基本上
0: 都
2: 用过
0: 了。是吧？
2: 但是不管用。
0: 对，
2: 是。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去医院，
0: 就是
2: 就
0: 花费太大了，咱负担也受不了，
2: 医院咱去不起
0: 病也解决不了，所以这是为难的咱们病人，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所以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0: 啊。
2: 哎呀，这最近的这一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儿了，感觉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这个老高挺好的啊，是不是？很多人啊都用的呢，挺好的，所以上我就用，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吧，胡老。
0: 哦，
2: 用的挺好， 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我原来不是用两种降压药了，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0: 你看多好啊，
2: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
0: 很好的信息。
2: 嗯，特别有信心了，
0: 为您高兴。
2: 我现在的血压 高压啊最多是135，低压啊就是85这样啊。
0: 但是很正常
2: 了，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就抽个毛买个菜什么的哈，拎上个十来八斤哇，咱们上楼四楼没事了，主要是腿也不疼了，哎，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我它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我主要就是。

0: 哎，特别好，是啊，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也用上了。我老伴啊，今年是65岁了，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哦，
0: 一晚上跑厕所，
1: 嗯，
0: 能跑4-5趟，跑完以后吧，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这个人哇，身体他就不行了啊。最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他咳嗽，哎，又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假上是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2: 对，
0: 叫不来啊。
2: 哎，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0: 是啊，自从你看他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我用的好不咋就用上了。哎，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哎，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现在我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尿去了厕所以后吧，呼啦呼啦尿完了事儿，提起裤子来没事了。
2: 哎，
0: 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最多起3个，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1回是吧？就这样
2: 啊。
0: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
2: 嗯，
0: 是吧？主要是啥了，胡老，他现在呢，
2: 啊，
0: 他都不咳嗽了，
1: 嗯，
0: 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呲呲的那种声音了，
2: 嗯，
0: 他即便是咳啊，马上就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
2: 哎哎哎，
0: 现在气也不紧了，
2: 嗯，
0: 也能出门了，现在你看天气冷了吧，
2: 嗯，
0: 还能出去锻炼走步，挺好的。
2: 你看看多好啊，
0: 特别
2: 好。这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根了啊！您和您老奶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老朋友，您高兴吗？
0: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事还有呢。
2: 哎，
0: 你看我儿子，我今年年龄不大哈。他40岁嘛， 儿子
2: 啊
0: 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的了，反正我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颈椎有增生，而且我人家检查叔叔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说年轻轻的大肚偏偏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嘛，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也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您说多好？
2: 您看看，哎，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咱们胡椒老膏能起到这个作用。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呢？它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更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是的，胡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好，
2: 哎，好的，好，
0: 好，
2: 咱先谈到这吧。啊，
0: 好的，
2: 祝您全家都健康。
0: 啊，好的，胡老，
2: 哎，好，
0: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您健康长寿。
2: 哎，
0: 好的，
2: 好，
0: 啊，再
2: 见吧，
0: 谢谢
2: 老朋友。哎，
0: 啊，再见喽，谢谢。好，
2: 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

0: 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
2: 你好，你好。我那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
1: 啊。
2: 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
1: 哦。
2: 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1: 嗯，
2: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呼家老膏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1: 好的。
2: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1: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
1: 哦。
2: 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1: 啊。
2: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
1: 发展非常快，
2: 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呗，就是是吧？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1: 啊啊！
2: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啊！
2: 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儿我们俩都爱听。
1: 嗯嗯。
2: 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
1: 嗯嗯。
2: 服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
1: 啊啊，
2: 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
1: 哦。
2: 嗯，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
1: 嗯。
2: 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1: 你看多快。
2: 嗯。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
1: 嗯嗯嗯，
2: 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
1: 嗯。
2: 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那个骨关节疼痛嘛，
1: 哦，
2: 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
1: 啊啊！
2: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完凉一点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1: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2: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
1: 嗯。
2: 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
1: 嗯。
2: 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
1: 啊。
2: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1: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嗯、
2: 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步伐紧了，也活动灵活了。
1: 嗯，
2: 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
1: 啊、
2: 蹲起啊、打弯了都可以了。
1: 嗯，
2: 就是慢点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1: 多好啊！你看，
2: 嗯，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1: 那、啊、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2: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儿，买买菜、
1: 啊、
2: 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儿，您、哎、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哎、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嗯
2: 啊，哎，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
1: 哦，
2: 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
1: 嗯嗯。
2: 嗯，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1: 哎，好的。
2: 2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1: 哦。
2: 就是2018年5月份。
1: 嗯。
2: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1: 哦。
2: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吃上这个胡椒老高了
1: 啊。
2: 啊，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
1: 啊、
2: 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
1: 嗯、
2: 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2: 所以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
1: 嗯，
2: 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
1: 嗯
2: 嗯，今年九月份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1: 啊，
2: 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
1: 哎、
2: 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啊，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2: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2: 啊，真
1: 的，
2: 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
1: 您说的太对
2: 了，
1: 这是根本问题，
2: 嗯，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
2: 哎、
1: 是不是啊，
2: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
1: 啊、
2: 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受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
1: 嗯、
2: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1: 好，
2: 哎，
1: 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
2: 哎，
1: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
2: 嗯，
1: 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2: 对，
1: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
2: 嗯，
1: 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2: 没错，没错，
1: 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2: 可以这么说吧？
1: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没错，没错，没错。好，
1: 好，
2: 再见
1: 啊。好，再会，老朋友，
2: 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

0: 156-3699 4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傅老师。
2: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2: 哦，南京的朋友啊。
3: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2: 嗯嗯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3: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2: 哦，
3: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2: 啊，
3: 有时睡觉甚至十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2: 啊。
3: 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2: 啊。
3: 哎，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看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定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特难受啊，整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2: 啊。
3: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2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椒老膏，2月和3月这2个月嘛，我是连续是1天3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吗？
2: 对，
3: 对吧？但是我这2个月吃了这个，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2: 嗯，
3: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2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2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我对这个那胡椒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5-6个小时，
2: 好，
3: 我真的特别开心。
2: 坚持就算对了。
3: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起夜个4-5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6次这个样子。哎呀，反正就是一个劲的就往厕所跑。
2: 嗯。
3: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2: 啊，
3: 但是我服用胡椒老膏之后，从下水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2: 哦哦哦，
3: 啊，就是晚上前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2: 嗯，
3: 啊，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回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2: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吗？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激。
2: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3: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是。

0: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1: 嗯。
0: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胃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1: 啊。啊，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姜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病之前那个状态。
1: 没错，
0: 恢复机体的功能、
1: 啊、
0: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1: 嗯，就是
0: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
1: 啊、
0: 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1: 啊、
0: 我就感觉现在就是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
1: 啊、
0: 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姜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姜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姜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0: 对， 对， 对，
1: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
0: 对对对，
1: 祝贺您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胡老师。
1: 好，这样再见。哎，
0: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姜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姜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啊。
1: 是吧？好，
3: 那个我
1: 谢谢
3: 你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1: 哦哦，
3: 那个你呀、啊、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1: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1: 哎，
3: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1: 对对对，
3: 我71。
1: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啊，
3: 啊，
1: 嗯，
3: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1: 啊、
3: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1: 嗯
3: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1: 啊、
3: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1: 哦。
3: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1: 啊，
3: 就见老效了。
1: 啊，您吃的胡姜老膏以后见了老效了。
3: 脑血栓病，
1: 嗯，
3: 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

0: 撅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你有啥什么闲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1: 哦。
0: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的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啊，原来都不能悠的。
1: 嗯。
0: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0: 这是我的、
1: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0: 啊、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1: 啊啊、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0: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0: 三七糖胶囊，
1: 哦，
0: 这俩，
1: 嗯，
0: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
1: 啊啊啊，
0: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0: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
0: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0: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
1: 嗯，
0: 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1: 哈，
0: 哎，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
0: 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
0: 对，
1: 又加上糖尿病。
0: 哎，
1: 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对对对的，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是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啊啊啊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

0: 就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1: 胡家老高，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啊啊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1: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啊、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高，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1: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1: 谢谢来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1: 哎、
0: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好
0: 了，再会吧，啊，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3: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3: 哎呀，
2: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3: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2: 是
3: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
2: 嗯！
3: 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
2: 益生菌。
3: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2: 没错，
3: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
2: 嗯，
3: 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2: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3: 对
2: 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3: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2: 12种。
3: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2: 嗯、
3: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2: 没错，
3: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
2: 嗯、
3: 对吧？
2: 对，
3: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2: 是
3: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
2: 嗯、
3: 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2: 嗯、
3: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2: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3: wow、
2: 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3: 何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2: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3: 嗯，
2: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嗯、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3: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2: 对，
3: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2: 工厂、嗯、
3: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2: 对
3: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2: 嗯，
3: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2: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3: 对呀、
2: 啊、
3: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

0: 产品的魅力。
1: 大家
0: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们听众朋友？
2: 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1: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0: 你怎么做？
1: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2: 我以为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0: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2: 行。
0: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2: 是的。
0: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4006371818。
2: 对，4006371818。
0: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1: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0: 有20多年了。
1: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0: 哇
1: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0: 天哪！
2: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哈，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0: 看我挺起了心，老骄傲了。
2: 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0: 咱为什么不
2: 对
0: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2: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那个各种什么这种会那种会的，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0: 对，
2: 你让人坑多少钱吧？
0: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2: 能是依然的吗？
0: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2: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0: 对，
2: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0: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及时食型乳酸菌，
1: 对
0: 吗？对，
1: 是的。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及时型乳酸菌呢？
1: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0: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1: 对，
0: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0: 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1: 对，是这个意思。
2: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0: 对，
2: 它是2000亿的。
0: 对，
2: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0: 那您再讲讲。
1: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的非常的好。
2: 就是何老师说的特别生动，我觉得。
0: 哎，我明白了。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呀？就是原来可能是单兵团作战，现在整个部队出马了。
2: 对，还是各种各样的，
0: 是吧？
2: 火箭旅，各种各样。
0: 就是这种所有能用上的武器都升级了，是吧？
2: 对。
0: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1: 对，是的。
0: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1: 对，
0: 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样的。
0: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2: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0: 对，
2: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
0: 远
2: 的。
0: 对，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
2: 对，
0: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2: 了。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0: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2: 对，那味儿咋下不去呢？
0: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1: 对，
0: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2: 对，
0: 对吧？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0: 就是疼，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0: 对，
2: 是吧？
0: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别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0: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2: 对，是的。
0: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星辰老师？
1: 那还真没有，对吧？
0: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扫？
1: 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0: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1: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0: 肯定呀，
1: 对吧？
0: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1: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的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0: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1: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0: 对呀，
1: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0: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2: 139。
0: 139是多少条？
2: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1: 20条。
0: 嗯，
1: 就是每条是400亿。
2: 对，
1: 就一共一盒是8000亿。
2: 对
0: 啊。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2: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0: 啊。真的
2: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0: 哎呦，
1: 99一盒。
2: 对，
0: 那这就面挺大了是吧？
2: 对，就便宜了不少呢。
0: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1: 对，
0: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购多少钱多少盒啊？
2: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1: 啊，两盒包邮。192盒、
0: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2: 对。
0: 不行。
1: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那
0: 听众朋友也不认识、啊。
1: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0: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1: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太大的感
0: 觉。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这不是啊。
1: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0: 对，
2: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0: 放放血，来说吧，
2: 199，然后正常是两盒，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对，组合翻倍。
1: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0: 对，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2: 对，
0: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1: 对，
0: 而且呢，菌种呢由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1: 对，
0: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1: 的，
2: 对，
1: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1: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4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0: 再来2盒我觉得差不多是吧？
1: 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0: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1: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行吗？
2: 不行，给不了，给不了。
1: 我以为
0: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1: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0: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1: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卡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今天那个星辰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这个洗衣液吗？益生菌的洗衣液，
0: 这个特别好用。

0: 两斤啊，一升
1: 一升，
2: 对，
1: 这个是就怎么着？
0: 这个要卖79吗？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0: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0: 啊，这都得找何老师。
1: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0: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2: 对
0: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就是。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洗衣液。
1: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
1: 难了。谁说的6盒吧？
0: 对呀、
1: 啊，那就说
0: 6盒，那就6盒再加一瓶，
1: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0: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1: 没事，
0: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2盒也得加。
1: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1: 一升装大桶的
0: 啊！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2: 啊、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1: 那就是6盒，今天199，
0: 六盒199，
1: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0: 洗衣液都加上79。
1: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赶快的啊！什么总数已经过半了？
2: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0: 您说限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1: 我们现在
0: 库存又不多。
1: 57组已经出去了。
2: 就是80组。
1: 80组。
2: 80组。
0: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2: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0: 没有几分钟了啊。
1: 好。
0: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
1: 嗯，
0: 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1992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1: 是，
0: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1: 对、
0: 啊，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1: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
0: 啊，100组，
1: 现在还有10几组 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
0: 太
1: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0: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1: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0: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0: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2: 对
0: 吧？
2: 对，
0: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0: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2: 没有，
1: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0: 那赶快打电话，
1: 是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1: 6盒啊！你想想，
0: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1: 对
0: 吧？对，
1: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4个月是吗？4个月。
0: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对吧？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1: 对，
0: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1: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0: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
2: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水温不要太高。
0: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0: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1: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
0: 水。
1: 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0: 别喝烫水。
1: 对，因为这都是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0: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1: 对
0: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1: 其实最我。

0: 不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1: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咱们说呢，干干净净，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0: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1: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0: 对，
1: 对不对？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口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0: 对，
1: 只能买到2盒。
0: 今
1: 天我们199，六盒，
0: 是，而且是
1: 每盒20条，
0: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1: 对，
0: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衣液，
1: 没错，益生装啊，
0: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1: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0: 对，
1: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0: 是，马上就没货了。
1: 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0: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1: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0: 对，
1: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0: 好，
1: 就这样。4006371888，
0: 4006371888，
1: 4006371888。
0: 何老师再给我们最后承诺一下
1: 啊，承诺一下品质
0: 啊，品质。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1: 就这么
2: 专，品质保障。对，
0: 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1: 对，
0: 是吧？行，那咱
1: 不
0: 多
1: 说
0: 了，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1: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0: 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

0: 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嗯，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4: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4: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5: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4: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堂广播版进行我们的音频传输，同时大家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可以同步的观看到我们本次的视频直播哈。所以在这里也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所有的网友朋友们来打招呼了。今天呢是我们世界无烟日特别直播的第二期的节目。那昨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了吸烟到底是如何又伤肺，同时又伤脑。那今天呢，我们把目光啊往下移移，我们来关注一下为我们全身供血的发动机心脏啊。很多朋友知道这个吸烟伤肺，昨天咱们又说了伤脑，但是您可能没有意识到吸烟呢是埋在我们心尖上的一颗炸弹，它可能会让一个30岁的年轻人突发心梗，会让一个没有高血压的人发生猝死，这是大家非常不愿意看到的。那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专家哈，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戒烟门诊负责人崔波，以及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室主任李欣，请两位专家呢联袂来为我们科普解读燃烧的生命、吸烟与心血管紧急警报。那两位专家呢将为我们来揭示吸烟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引爆我们的心梗与猝死，来帮大家分析吸烟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危险叠加效应。那戒烟门诊到底能够为我们所有想要戒烟的目前还在吸烟的朋友们提供哪些治疗、哪些帮忙和服务哈，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观看还有收听我们本次的特别直播。那我们首先请李主任和崔主任两位专家跟咱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来打个招呼哈。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呢，今天有这个机会来给大家探讨一下吸烟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心脏监护室的医生李欣。
0: 好，崔主任也跟我们所有的网友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哈。
2: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崔波医生。那么，在5月31号的世界无烟日来临之际，我们继续就吸烟的危害与戒烟的相关的知识与技巧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下分享与交流。
0: 好，那我们是像崔主任说的，是世界无烟日的特别节目的第二期啊。昨天我们关注了吸烟它是如何又伤肺又伤脑，脑血管哈对吸烟的一个直接的关联。那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吸烟它到底是如何又伤肺又伤心的，跟咱们这个心脏相关疾病心血管方面啊有没有一些直接的关联。那两位专家，我们首先想请二位给大家来讲讲，就是这个一根烟吸到我们人体之后，它到底是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更直观的说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李主任，好比一个可能吸了很多烟的很多年烟的老烟民，那他这一口烟从我们的口腔我们知道进去，整个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心脏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1: 我们看到的是一口烟吸进去，那这我们想的更深的呢可能就是烟中的毒素，那随着我们这个呼吸系统啊进到了我们的血液系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会发生很多一系列的变化。那么我们从心血管的角度来说，那么非常直观的那么就是说心率会提升。因为这里边的一些毒素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比如说尼古丁啊这焦油啊等等啊，这里边这个化学成分非常的多，它通过刺激我们这个神经交感的一个兴奋，那心率增快肯定是第一位的。那么它每分钟的就要提高10到30次这样的一个心跳。这个同时呢我们的血管也是受到一个神经调节内分泌的一个激素的一个相关联呢，它会发生持续性的一个收缩。那么最直观的呢也是血压水平的一个升高。那么我们的收缩压呢也可以升高啊10-20毫米汞柱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我们心脏就是加紧要干活了。那么我们这个压力呢也增高了。那么对压力对我们心脏来说其实也是一定的负担。
0: 对。
1: 那我们心脏就感觉可能会比较的劳累疲乏。所以说一根烟进去了看着没有什么，其实但是呢我们的心脏和血管已经有了明显的反应。
0: 就是这种变化它是即刻产生的吗？
1: 对。这是非常

0: 非常直观的，我们说的就是说及时的一个效应，很快，
1: 嗯，
0: 因为它吸收几秒钟就可以进到我们血液里边啊，它的反应是相当快的。
1: 嗯，哎，崔主任，那从咱们这个呼吸科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这个烟它肯定是从口腔然后往下走，是不是第一个首当其冲的这个器官是咱们的肺，还是说它跟这个进入血液，刚才像李主任说的是同时进行的吗？
2: 应该是同时进行的。
1: 嗯，
2: 但是对肺的来说呢，就是说。对于肺来说，比如说我吸进一口烟，几秒钟内尼古丁它可以进入到肺，然后经过血液循环到达血管、心脏、大脑。然后对于肺主要来说，主要的是一个是说它在几分钟之内的它的一氧化氮的浓度是上升的，因为这个它跟血红蛋白的结合的能力呢是氧气结合能力的240倍。
1: 嗯，
2: 所以说它一旦占据了这个血红蛋白，那人体就是运输氧的能力就明显的下降。
1: 嗯，
2: 所以说结合的越多，体内就缺氧，然后导致一系列比如说血管内皮的损伤等等，然后还有同时尼古丁也进入大脑以后对脑子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嗯，
2: 然后对肺来说，那随着时间的延长，主要是我们的纤毛系统受到一定的阻碍，比如它相当于一个每分钟是规律的摆动，就相当于我们的24小时不停的扫地机器人。
1: 嗯，是。
2: 然后它时间长，它破坏以后，等于我们的垃圾扫不出去，屋里边就逐渐堆满的垃圾。
1: 嗯，
2: 那就我们临床表现为咳嗽呀、咳痰呀、胸闷呀、气喘这些的症状。
1: 嗯，
2: 那同时，比如说它对于你的免疫系统，相当于我们门口的保卫，本来它是忠心耿耿的保卫着我们身体的健康，那被毒素策反以后，那反而对身体是不利的，那从而就导致了以后比如说我们肺功能的下降，人体免疫的下降，肺癌的发生等等。所以说吸烟的危害，无论是说从短期还是长期来说，它对人体的损害都是非常大的。
1: 嗯，那其实我们说的这个一个肺一个心脏，它最后都会为这个吸烟来买单，这两个器官都会受累。一个是从气道开始，一个可能主任说的像从这个血管进行。哦，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心内科的李主任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些道具哈，这个血管主任您能给大家来讲讲，是比方说我们烟进去了，这是咱们心脏的一个主动脉的血管，
0: 可以说是我们随便从我们这个身上哎找一节动脉，
1: 嗯，
0: 它就是一样这样的一个解剖，无非就是它的部位不一样，它的直径粗细不一样，可能功能有一些差别。如果说我把这个心脏上的这个我们这个红的动脉把它截一截下来放大，那也是像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示意啊。那么看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就看到我们从这个横截面看吧，它是直径还是正常的啊，然后很光滑的
1: 是
0: 啊。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些黄的东西啊，首先我们看到有了这个黄的东西之后，它是突向我们管腔里的，那么首先它就会造成这个管道的狭窄，你看到这个直径跟我们正常的比是明显狭窄的，
1: 是
0: 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这种东西它黄黄的，其实我们就叫做粥样斑块，像我们喝的小米粥一样，是吧？是黄黄的、软软的，它是一个粥样的一个斑块啊，就是斑块无非是它的薄厚大小不太一样啊，你看有的可能更大一些，有的呢就更扁一些啊，所以说它对管腔的压迫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紫色的，这是其实是一个血栓的一个模型啊，这个叫斑块，那么这个呢叫血栓。
1: 嗯，
0: 血栓往往都是急性形成的啊，是我们凝血系统发动了之后，
1: 整个把这个通道给堵住了。
0: 对对对，它一旦发动起来，就是一系列的瀑布连锁反应，这里就形成了血栓，彻底的把我们血管给堵住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日常工作中哈，生活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也好啊，患者来问，就是我们这斑块和血栓它老是混为一谈，说不清楚，反正知道都是在堵血管的东西啊。这种斑块往往是经过这个日积月累慢慢形成的，而这种血栓呢往往是一个急性的一个触发，刚才我们讲了触发一系列的这个凝血反应形成的一个急性事件啊。
1: 这两者都是坏东西，咱们通
0: 都是坏东西。对，
1: 粥样硬化的一个斑块哈，还有一个血栓，这两者都跟咱们这个尼古丁吸烟有关联，
0: 那是绝对跑不了的，是吧？绝对跑不了的，因为烟里

0: 给大家看到这么一个情况哈，咱们这个血管的一个横切面。那不知道正在观看咱或者您的家人朋友哈，有没有吸烟的哈？咱们今天啊也是世界无烟日第二期的特别直播哈，我们邀请到呼吸内科以及心内科重症监护室的两位专家，给大家一起联袂来科普解读《燃烧的生命：吸烟与心血管紧急警报》。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适时的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今天两位专家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同时也是禁烟门诊的负责人崔波，以及心内科重症监护室主任李欣李主任。好，那我们接下来啊，请两位主任继续来给我们科普解读。我们来看看这个吸烟到底是如何给我们制造了一颗大家觉得就是不那么稳定的心脏，可能随时会有一些危险事件的出现啊。那首先呢，我其实想替我们可能崔主任那边的病人，替咱们呼吸科的这个患者们问一下李主任啊，问问咱们心内科的专家，就是很多有这种慢阻肺的病人。昨天的时候我记得崔主任也跟我们说了，这个吸烟跟慢阻肺的关联非常的密切哈。很多慢阻肺的病人，他们最怕的感觉不是说我喘不上气儿，而是感觉有一天呢这个胸口一疼可能自己就倒下了。那这种吸烟者的心脏跟我们没有吸烟者的心脏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呢？像这部分慢阻肺的，如果这个患者他在抽烟，是不是对咱们心脏影响会更大？
1: 其实今天我拿着这个模型呢，也是想让大家更加直观的啊，通过我们正常的一个心肺的一个交互的一个功能，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烟中的毒素是如何通过我们这个心肺的共同的作用，到达我们的全身啊。所以我先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刚才您讲的这个话题，也是首先它有一些肺的损伤，然后它有担心有心脏的一个损伤，
0: 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我拿的这个模型啊，其实就跟我们正常人的心脏大小是类似的，因为我们正常人心脏大小就是自己拳头这么大小啊，它的位置呢就是位于我们胸部正中偏左的这个位置，在我们胸骨后，那左边呢就是左肺，右边呢就是右肺，可以说它是被两个肺包裹的。那么推着我们这个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全身的血液啊，经过我们循环之后会形成一个静脉血，也就是我们体检的时候会经常抽一些去化验啊，看到我们看到血的颜色比较深啊，比较发黑，那么它其实是一个氧含量很低的一个血液。那么这个血液呢最终会汇成这个大的静脉回到我们心脏中来。我们可以把这个心脏这个模型啊打开，
0: 打开啊，
1: 对对对，可以把它打开。这个大静脉呢最终呢会回到我们这个右心系统，就我们的右房右室。通过这个右心系统之后呢，它首先要进入肺的循环，进肺循环的目的啊，就是把我们刚才说的含氧量很低的这种静脉血变成动脉血，再回到左心。所以说从右心出来的啊，这个血仍然是黑色的低氧的血，那么它通过这个肺动脉那么进入了两个肺的循环啊。我们这个肺的循环的血液是非常丰富的，它是一张很大的就是这种血管的网，那么通过我们正常的这种呼吸运动，那么它把这个多余的二氧化碳排出去，把我们空气中的氧通过呼吸运动交换进来，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含氧量低的血就变成了含氧量高的血，如果我们肉眼看上去它就明显的红了很多啊，红色的血液，那这个时候它就通过这个肺循环之后就回到了我们这个左心的系统啊。我们通过这个肺动脉呢，我们看到这两边的肺动脉回到了我们左心的系统。我们左心的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它是比较厚的，它的收缩能力很强啊，它的收缩的目的就是一个泵，就是一个活动泵，然后呢把这个血液通过我们这个大的主动脉啊，这个红的主动脉最终输送到我们各个器官，包括我们这个脑子，昨天我们讲脑大脑啊，神经系统啊，还有我们这个比如说是腹部的啊，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等等啊，它都是需要我们这个心脏一个泵来给它进行一个循环的。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就是由静脉血变成含氧量高的这个动脉血。但是其实在心肺交互的过程中，我们这个烟中的毒素，如果这个是有吸烟人的话，它烟中的毒素就随着我们正常的

0: 一个生理的反应，把毒素趁机
1: 的
0: 对，它会趁机而入啊，那么就随着我们的血液的循环，
1: 它又蹦到全身去了。
0: 是的，对。本来我们是想输送氧的，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烟中的这些毒素，尤其刚才崔主任讲了一氧化碳，是吧？
1: 对，
0: 它这个结合力是很高的，还会抢占我们氧的这个位点，很快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血里边，动脉血里面，那么它就输送到我们全身。所以说，这个就是通过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我们心和肺是共同作用，也成其实也当了一定的帮凶。
1: 对，如果说是有坏的敌人进来，
0: 就坏的敌人是趁虚而入，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么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说，吸烟人的肺与这个不吸烟的人的心脏、血管有跟那个吸烟的和不吸烟有什么区别啊？其实我们看一组数据吧，就是说我们吸烟人的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率，据我们这个中国的心血管疾病与健康的报告呢，它是我们不吸烟人的2到4倍。那么心梗呢，就是据我们美国心脏协会 AHA 的一个数据，那么发生心梗的吸烟的人比不吸烟的人的高4到6倍。那么长期吸烟，就是基本平均一天达1包以上的这样的病人呢，他发生猝死的风险要比我们不吸烟人要高3倍。所以说这个数字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啊。刚才我们拿这个模型，我们讲了这个血管，其实我们说的是冠心病，刚才我们讲冠心病也好，心梗也好，其实它是对这个烟对我们心脏最危害最大的一个疾病，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上面的这些动脉，红的动脉啊，主要有3大根，左边的前降支和回旋支，还有我们这个右边的一个右冠啊，主要是3大根的血管，它是来给我们心脏供能的，如果它出现了问题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心肌缺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轻的是心绞痛，重的就可以发生心梗，并发心梗以后，那可能一系列的危险的事儿就来了，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猝死的情况啊。这个就是说，它对我们心脏最大的影响就是心血管的一个影响。其次呢，它还也可以造成我们这个心脏节律的紊乱。比如说有的人心律不齐，周围可能咚咚心跳，
1: 是
0: 抽烟的时候可能会心跳加速。刚才我们讲了，
1: 对，
0: 也不光是这个，这个频率的增快，它还有这个节律的紊乱。可以出现早搏呀，房早呀，食早啦，甚至这个心房发生颤动、尤其老年人本来他房颤的发病率就会增加，当然如果你再吸烟的话，那么他这个房颤发病率也会增加啊，包括他这个跳动，所以说我们他对我们这个血管的侵犯其实是一个有步骤的啊。刚才我们讲了，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心脏这个血管把它放大成这样，
1: 对，
0: 那么我们这个烟中的不管尼古丁啊，刚才说的一些，还有诱发了一些这个氧的自由基呀，还有一些炎症因子。首先，它攻破的是我们血管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内皮细胞。正常我们内皮细胞呢，首先要求它是完整的、平滑的，这样它才有一个完整的屏障。就像我们皮肤一样，我们皮肤也是完整的，那么有我们接触到一些细菌呐什么的，我们也不会感染。对吧？但是当我们比如说皮肤我们破了一个口，那有了破绽，那么我们就很可能容易处理不当的话就会发生感染。
1: 对，
0: 那血管内部也一样，我们这道屏障首先是烟的这些毒素攻击的一个目标，它可以使我们这个内皮细胞这个代谢呀发生一些问题，凋亡啊，还有细胞之间的间隙增宽了 这样的话它就有了破绽，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呢，那么就是我们这些黄的东西怎么形成呢？第二步，这个烟里边的这些毒素呢，可以造成我们这个血脂代谢的异常。实际上，这些斑块的主要成分就是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
1: 血脂里面的
0: 影响。对，我们经常去体检，可能我们化验血脂，但好多指标我们不会看。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去看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因为它是形成我们各个部位动脉粥样硬化的核心的一个成分。如果它的水平高的话，那么我们形成斑块的这个概率就高了。刚才我们说了，有破绽了，那么这时候低密度脂蛋白的代谢出现了问题，它的水平会增高。然后它呢就侵入到我们这个内膜之下。 慢慢的。
1: 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个黄色的这个斑块，它会是在血管壁外边，其实是里面的。
0: 对对，它要先打破我们这个内皮细胞的屏障。
1: 哦。
0: 然后呢，又脂代谢又发生了异常。
1: 嗯。
0: 啊，然后呢，它就侵入到我们这个血管。
1: 那个管腔它就变窄了，这个管道变窄了。
0: 对对，它进去之后呢，会给我们细胞发生反应，之后就成了一个大的脂池了，像一个水池一样。
1: 嗯。
0: 啊，这个是它的第二步。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斑块刚才讲了，有的时候不太一样。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分什么呢？
1: 嗯，
0: 稳定性的斑块和不稳定性的斑块。
1: 对对。
0: 啊，这个我们看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啊。什么是稳定的斑块？就是说它这个脂的核心比较小，啊，但是这个外边的还有一层包裹的纤维层。
1: 嗯。
0: 这个纤维层呢，它比较厚，那说明什么？我们比作饺子的话，
1: 嗯，
0: 那还就是一个。馅儿小皮儿厚的饺子，那我们煮饺子的时候是不是不容易破？
1: 对，
0: 所以它就稳定，它就不容易出现我们这种突发的血栓事件了。
1: 嗯，
0: 那另外一种斑块呢，就是我们相对的就是不稳定斑块。
1: 嗯，
0: 那么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皮儿薄馅儿大。
1: 哦，一煮破了。
0: 对，皮儿很薄，纤维帽很薄，我们腌中的这些毒素就会把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稳定的斑块变成不稳定的斑块。
1: 哦，
0: 它不断的啊增加脂的成分，增加它的压力，同时它要破坏它的纤维帽。
1: 哦，
0: 啊，去破坏这些纤维帽、纤维组织。
1: 嗯，
0: 那么这个就容易把我们的斑块从稳定。变成不稳定，
1: 嗯，
0: 从而诱发一系列心血管的事件，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腌的。首先有内膜的内皮的损伤，嗯，有脂的沉积，然后还有斑块的不稳定，
1: 嗯，
0: 其次呢，它就是一个我们常说的一个高凝状态，
1: 嗯，
0: 因为腌呢会造成这样，我们血液能在血液里不断的流动，其实就是说它这个凝血系统以及抗凝系统是一个很平衡的状态，
1: 嗯，
0: 也就是说。它既不容易长血栓在这堵住，
1: 嗯，
0: 也不能出血啊，所以是非常平衡的一个状态，它才能这样很顺畅的流动。但是我们腌中的这些有害的成分呢，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液的凝固性增加啊，血小板聚集的能力的增加，凝血因子的这些活性增加。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老百姓可以说血液变稠了，
1: 嗯，
0: 变黏了，其实它就是凝固性增加了。
1: 嗯，
0: 啊，这个是又一大问题。
1: 对，
0: 啊，还有一大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一氧化氮，
1: 嗯，
0: 一氧化碳，
1: 一氧化碳，
0: 一氧化碳本身，我们这个里边啊，血管就窄了，血液就不够用了，那它氧含量自然本来就不太多，
1: 嗯，
0: 那么一氧化碳快速进来又侵占了氧的这个结合位点，
1: 嗯，
0: 它占据了氧的地方，啊，那么它就是说让我们这个血里边的这个氧含量又进一步的下降了，
1: 嗯，
0: 那么血液就更不够用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抽烟的时候，
1: 嗯，
0: 那么就会造成哎，可能心绞痛发作了，
1: 对对对，
0: 缺血加重了，
1: 嗯，
0: 哦，所以说这，
1: 包括您说心率变快了，还感觉
0: 对，心率还本来我做功就增加了，
1: 嗯，
0: 结果呢我氧还不够用，又更少了，
1: 嗯，
0: 这是一个矛盾，
1: 嗯，
0: 所以就会诱发心肌缺血的一个加重，
1: 嗯，
0: 所以综合以上问题，这些机制啊，内膜也好，脂沉积也好，
1: 嗯，
0: 高凝状态也好，还有我们这个低氧的，它就会造成我们这个。心肌的一个缺血，
1: 嗯，
0: 这是对我们心脏的一个最显著的，
1: 真的非常致命的这个危害了。这几大机制哈，啊，联合起来，
0: 对对对，嗯，
1: 所以要是说一个呼吸科的有慢阻肺的病人，那他觉得可能我喘不上气儿来，目前还不能致命，但是一天哪一天这个胸口一疼，我可能倒下了，我可能再也起不来了。如果他还抽烟的话，
0: 对，
1: 就很危险了。
0: 嗯
1: 嗯，好，那我们再想问问咱们呼吸科的崔主任啊，那如果这个很多吸烟的朋友。其实我们知道它可能也伴随着这个三高的问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如果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它会是不是这个危险会逐渐的这个升级呢？
2: 这是一个是关于因果关系的，我觉得是一个最经典的问题。
1: 嗯，
2: 那吸烟与三高就是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1: 嗯，
2: 它们之间啊确实存在一个密切的关联。
1: 嗯，
2: 但是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关联，还是一种相互作用、互为风险因素的一个相对复杂的一种关系，
1: 就不一定说是吸烟导致了我们三高出现，还是说这个三高跟吸烟是一个什么先后的关系，是吗？
2: 对对对，它比如说吸烟既是三高的一个重要的诱因，
1: 嗯，
2: 但是它也会是加重已经存在的三高的，
1: 哦，
2: 嗯，
1: 就是我如果有三高的人群，我还吸烟，那我这三高可能会更加严重。
2: 对。如果说没有， 它可以作为一个主要的诱发因素。
1: 嗯，
2: 比如说，他本来吸烟就是一个二型糖尿病的。

0: 主要的一个诱发因素。
1: 嗯，
0: 那反过来说，你有糖尿病，你仍然吸烟，那可能就是影响到你的血糖的代谢，
1: 嗯，
0: 从而加重你血糖的相对控制，同时呢，那也可以加重糖尿病，比如大血管跟微血管的一些并发症的产生。
1: 嗯，
0: 啊，
1: 嗯，
0: 高血压也是同样的。
1: 嗯，
0: 比如说吸烟呢，因为尼古丁呢，它刺激比如说交感神经，它使心率加快呀，血管收缩呀，使血压的升高。那长期的吸烟呢，又可以就是刚才李主任说的，
1: 嗯，
0: 损伤血管内壁细胞，
1: 嗯，
0: 然后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然后产生以后就是血压的升高，然后呢，反过来呢，它就是说，这个它也可以说，比如说尼古丁可以降低一些降压药的，一些药效。
1: 嗯，
0: 那所以它是相互影响的。
1: 嗯。所以这个坏的作用真的就不仅仅是可能咱们说几加几大于一加一大于二了，可能比这个还要更大。
0: 不是相加，可能是相乘的关系，
1: 成倍的一个递增的不好的关系了啊。
0: 对，
1: 您看咱们两位专家都说了，这个吸烟啊，对于咱们肺也好，对咱们心脏也好，有非常致命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刚才两位主任说的，尤其是咱们这个心脏模型哈，会给大家很大的一个启示。那我们这个一个烟从我们的气道进入我们的肺，进入我们血管，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心脏，这两大非常重要的器官啊，心肺真的是在为您的这个选择吸烟的选择代偿做出很大的一个牺牲啊。那我们今天呢，世界无烟日的特别策划第二期的节目，也给大家来科普解读，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啊，能够尽早的戒烟。咱们看看这个吸烟对我们人体的一个危害，对我们心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崔波。那崔主任也是咱们戒烟门诊的负责人，同时呢还有一位专家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室主任李欣，我们两位专家共同来为您科普。那此时咱们的节目啊，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进行视频传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堂广播版收听到我们本次节目的音频信号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一讲，大家今天其实看到我们坐在中间的女专家啊，来自咱们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 CUU， 这个 CUU 叫 CCU 哈、CCU 抱歉口误啊 ，CCU 它其实是重症监护室的意思。
2: 对，
1: 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说这个英文缩写啊。
2: 嗯，
1: 这个心内科重症监护室，我相信这里李主任肯定会经历见到过很多很多的非常鲜活的一些病例，
2: 嗯，
1: 一些病人，可能他们是不是也是有过吸烟的这些病人，有没有这个印象特深刻的因为吸烟可能住进了咱们重症监护室的这些例子呢？
2: 实际上有非常多这样的病例啊。
1: 嗯
2: 嗯，你看以前我们说心肌梗死好像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利的疾病，就主要见于一些老年人，但是呢通过我们这几年我们发现啊，也可能是我们生活节奏的一个增快，
1: 是
2: 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然后那个生活方式也不是很健康，
1: 嗯，
2: 那么呢这样的病人呢就会在我们心肌梗死的这种患者中又出现了啊。这个青中年的这个男性啊，尤其是男性啊，这个是我占到我们这个年轻的心梗的一个绝大多数。
1: 嗯，
2: 那么
1: 男性吸烟患者比例大是吧？
2: 对对对，
1: 昨天崔主任给我们讲过哈。
2: 对，你要一般呢，你看我们监护室里这个心肌梗死的病人，基本上这类的疾病能占到将近一半的病人。
1: 嗯，
2: 如果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啊，可能三四十岁的，来了以后我们会比较关注他。然后呢我们会详细询问他的危险因素，
1: 嗯，
2: 就刚才我们说的几加几的问题，
1: 嗯，
2: 是不是有这些慢性病啊，高血压呀，高血糖、高脂血症啊，
1: 是
2: 可能有的人确实是好像不是很明显在这些，但是他们呢有一多半的病人你一问基本上都吸烟，而且的有的别看年轻，但是年龄已经很长了。
1: 那有没有这样的患者，就是他可能像您说的也没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2: 对，
1: 他就是发生了一些心脏的恶性事件住进了咱们重症监护室，
2: 也有，
1: 但是他就是吸烟，你问
2: 也有不少。比如说一个我印象深刻的病例吧，我记得是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已经是后半夜了，这个时候送过来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啊，男性。那么他当时是怎么犯病呢？

0: 那当时是几个朋友在一起看这个世界杯，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在
1: 夏天
0: 在比赛世界杯，由于这个时间差的问题，他在后半夜。那么这几个人就是为了提神，在一起就是吸烟，可能这个时候不光是有一手烟，还有二手烟哈，
1: 对，
0: 大家聚在一起吸烟啊，再喝点啤酒，
1: 还熬夜了，
0: 对，还熬夜了，
1: 是，
0: 啊，也可能有一点小激动，这个时候呢，其中有就这个30多岁的这个年轻人呢，突然会出现这个胸闷，上不来气儿，然后咽部觉得发烧，烧灼感。然后呢，他们这个同伴一看情况不对，脸色也不好，还出大汗，看着表情非常痛苦，就把他送到了医院来。到医院以后，哎，我们一看，凭我们经验，非常典型的一个心肌缺血的症状，在一座心电图广泛的前壁啊，我们说的这个心脏这个前壁这个导链，它 ST 段明显的抬高，用我们术语就说是一个急性心梗的一种非常
1: 典
0: 典型
1: 型
0: 的
1: 表
0: 那种
1: 现
0: 类型啊，ST 段抬高的一个心肌梗死。那么它这个时候最有效的治疗就是开通血管。刚才我们讲了嘛，心梗主要就是因为
1: 被
0: 这
1: 堵
0: 个
1: 住了
0: 对冠状动脉突然堵死了。那么我们最有效治疗就是做个造影看看，血管堵在哪儿了，确实需要开通的话，那我们要及时的置入支架开通血管，这是最有效的治疗。但是这个年轻人他不太配合。他认为我没有心脏病，我不是心脏病，我是嗓子不舒服，我可能是咽炎，一直在解释这件事儿。就在这个跟医生就正在，哎，正在牵扯中，这个病人突然出现了意识丧失，双眼上吊啊，然后呢，这个意识就没有了，然后口唇颜面是紫绀的，四肢抽搐，我们这个心血管的这个职业的这个第一直觉肯定去看心电监测，我们果不其然，这个病人呢发生了室颤。就是我们非常恶性的一种心律失常，心脏突然的一种乱颤啊，就比如说吧，心脏哆嗦，这个时候就是相当于跟停跳是一个效果。那心脏刚才们说的这个强大的泵血功能就没有了，那我们整个的就是血液循环停滞了，大脑是第一反应意识丧失，那我们立即给了他电除颤啊，就是我们电视上演的这种电击，电击之后，哎，心率恢复正常。但是很快他又出现了这种情况，连续闹了大概有3次这个情况，我们又加了一些抗心律失常的药物，终于把他心率稳住了，那么血流循环也恢复了，病人大脑也清醒了。这个时候他感觉不妙，他虽然那个抢救肯定是断片了不清楚，但是他一看感觉很不好，大家都在抢救，就是被迫同意了，进入了手术室。这个时候我们一做造影，它就是以我们这刚才讲的最主要的一个前降支管前壁的这个大的血管啊，这儿根啊起始
1: 堵
0: 部
1: 住了是吗？
0: 就起始就发生了完全的一个闭塞，然后经过一个支架的一个置入，血液也通畅了，病人回来以后症状就缓解了，基本上70%-80%了。
1: 对，我听着主人讲的这个例子，这小伙子他肯定是没有什么别的基础病，之前也没有心脏病，
0: 对对对，
1: 也没有发现高血压之类的。
0: 对，等他这个病情稳定了，我们就开始给他聊。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详细梳理他这个有没有危险因素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三高没有，家族史啊，就像我们经常会问父母有没有相关疾这一个冠心病的病史，没有。然后你说他就肥胖，可能
1: 也
0: 略
1: 还
0: 微有一点点，也不是很肥胖。然后呢，他是一个搞这个计算机工作的，可能是常年的这个工作量也比较大，有时候会熬夜。有的这
1: 吸
0: 个
1: 烟。
0: 对，有时会吸烟啊，每天能吸到2到3包啊，量是很大啊。虽然30多岁，但是一问他，可能上大学时候开始吸烟了。那么烟龄也是将近10几年了。所以说这个烟龄也好，烟量也好，都是比较大的。然后再询问他呢，这个病人之前其实有过一阵阵的胸部不适、咽部不适，他以为他是咽炎，但是呢，他也没进一步就诊。但是他也知道啊，这个老犯咽炎，确实也不舒服。
1: 就觉得可能是抽烟导致的，
0: 对，
1: 是不是嗓
0: 他
1: 子
0: 也
1: 不
0: 对
1: 舒
0: 对
1: 服
0: 对，
1: 啊？
0: 他想戒烟，也曾经尝试过，
1: 也没
0: 但
1: 成功。
0: 是都失败了，都失败了，没有那个戒烟成功啊。所以这一次呢之后。他知道，哎，这个吸烟，我们就讲了，你为什么会得心梗？我们给你梳理了，那么就是危险因素，你就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病，就是一个长期大量的一个吸烟史，它就可以造成你心梗的一个发生。
1: 就可能这小伙子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基础病家族遗传史，但吸烟就是一个心血管意外事件的独立的这么一个危险因素。
0: 对，
1: 那其实 这个小伙的病例，李主任讲的，我感觉非常的惊心动魄。

0: 还是咱们专业的医护把他从这个生死边缘给抢救回来了，但是他之后是不是成功戒烟了？
1: 这个小伙子可能经过一些波折之后，还是戒烟呢，戒烟成功了。但是嘛，就是据我所知，不是所有的人，有很多人都是很相当的困难的。
0: 是
1: 有的就是说，可能短时间的戒，会后面呢觉得身体也可以了，然后又复吸的也很多。
0: 那其实从那个李主任讲的，我觉得这个病例非常的典型哈，30多岁的男士，然后熬夜，长期工作压力大。这个看球情绪激动，抽烟啊，每天抽2到3包的烟，发生了急性的大面积的这种心梗，非常突发，非常的危险。也想请正在观看或收听咱们节目的这个类似的跟他有类似情况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警惕了，一定要小心了，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这个吸烟导致一些追悔莫及的事情的出现啊。那我们在这儿也想请问一下咱们呼吸科的崔波主任啊，也是咱们戒烟门诊的负责人。哎，刚才这个李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啊，我发现有一个特有意思的点，就是他说小伙子自己反复觉得自己是咽炎，嗓子不舒服。来咱们呼吸科来看病的患者里面，是不是有好多这种因为吸烟觉得嗓子不舒服的？有没有真的遇到他们真可能是心梗的这样的患者？
2: 其实对于门诊患者来说啊，因为呼吸科的门诊它的特点就是说发烧、咳嗽。咳痰、嗓子不舒服的特别多，因为比如说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它主要是上呼吸道的咔嚓症状，比如说鼻塞、流鼻涕、咳嗽、咽痒或者咽痛等等症状。所以说对于一些患者来说，我们除了就是说询问他的详细的症状以外，其实我们主要还做一个鉴别。除了就是比如我们做简单做一个血常规，看看他身体是不是有一定的炎症，比如说细菌感染啊、病毒感染啊，但是我们还要根据他描述的咽部的症状我们要具体区分是不是进一步做一个心电图、心肌酶啊，甚至心脏彩超的这些检查，来除外心脏的病变引起的一些咽，那叫什么反射是吧？就比如说局部就是心肌缺血到反射到咽部的一些
0: 症状表现这个怎么区分呢？这应该是咱们心内科专家比较专业回答一个问题。
1: 对，有一点交叉。其实就是这个，刚才崔主任说了很多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他确实有时候咽部不适，但他这个性质跟我们心脏这个导致的咽部不适是不一样的。你刚才我提到这个小伙子，他确实有咽部这个堵塞啊，觉得有烧灼呀，但是他同时也有胸部的不适。往往是单独这个咽部不适的也有，但是很多也是伴有胸部不适，这是第一。第二，他这个发作特点也不是很一样。你像他是符合心绞痛这个发作特点，往往跟这个咽痛啊，它烧灼感也好啊，紧缩感也好，它往往是跟你这个耗氧量增加的时候发病有规律。它往往是比如说上楼了，跑步了就是
0: 活动的时候，
1: 对，或者是严重的痉挛冷热刺激了，就是符合我们心绞痛发病的一个特点。而且心绞痛发作它持续时间是比较短，它的缓解很快。你像我们咽部不适这样病人，咽炎它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很舒服啊，有的时候轻一些，有的重一些。但是心绞痛的它这种特点就是发作完之后完全正常，发作的时候很不舒服，过了那一会儿以后完全正常。它还是有一些这个症状上发作的一些的区别，
0: 有差异的。
1: 对，
0: 那崔主任，如果在咱们这个戒烟门诊哈，遇到了像刚才李主任的这位年轻的患者，您给他要是说戒烟有什么法子可以帮助他？你看都发生过心梗了，那肯定得把烟给戒了。
2: 其实他已经发生一些比如说致命性的疾病的话，那一般来说是，因为我在临床当中比如说我在呼吸科，慢阻肺啊、哮喘呀、他有轻有重。但是对于比如说重度的哮喘还有慢阻肺啊这些病人来说，我们把事实摆在这儿，比如说你的肺功能数据很差，你的一氧化氮呢是浓度很高，同时你的 CT 呢表现为比如说很明显的肺气肿、肺塌泡的表现，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把事实讲清楚。其实很多的老烟民20-30年甚至40-50年老烟民就能把决心下决心把烟戒掉，但是对于普通的门诊来说，就是跟昨天一样，你单纯的比如说干戒就干说，就是没有把
0: 靠自己毅力戒，
2: 对，把这个体检报告啊，或者这些。

0: 那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嘛，就是我们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有个简短的戒烟干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门诊询问病史的时候，他有吸烟史，吸烟史比较长，目前仍然没有戒烟，我们就要花可能花很短的时间，可能是半分钟、1分钟的时间，就给他。 首先是强调戒烟的危害性，如果有体检报告的话，我们把体检的报告给他讲清楚，你现在身体出现了一定问题，然后提出戒烟，就是劝导他戒烟，然后询问他有没有戒烟的意愿，如果他的戒烟有强烈的意愿，我们可能从普通的门诊转到专门的戒烟门诊来，
1: 戒烟门诊是干什么？就是说有强烈戒烟意愿的延民，然后进行一个由你这个烟草依赖，就是诊断加治疗，然后采取一些合理的措施，然后定期的随访，来帮助他完成一个戒烟的过程。
2: 这个戒烟门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流程啊，如果咱们观看咱们本次直播的朋友们啊，想去到这个戒烟门诊，我们想去找崔主任看看，也是说得挂号，然后去了之后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 你看，比如说，一个病人如果想戒烟，然后首先就是挂号，戒烟门诊的号，
2: 然后
1: 就是说我们专职的医生会首先询问他的吸烟状况，比如说每天吸多少支烟，吸到多少。
0: 多少年？多少年？
2: 烟龄
0: 啊，对，评估他现在的吸烟状态。第二个，就是询问他就是目前他戒烟的意愿。他是否强烈，还在犹豫期，还是有强烈的戒烟意愿？然后再有就是评估他有没有，比如说基础疾病。当然了，他这些情况，还有他现在是烟草的依赖程度，我们专门有一个尼古丁这个成瘾这个量表，量化它，就比如说到一定的程度，说明它的成瘾程度是很高的。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就针对它的情况，我们进行合理的，就首先就诊断明确，然后加上治疗。对于我们三级医院的来说呢，一般是我们诊断明确，它是一个行为的干预，然后再加上一些药物的治疗。当然中间可能也进行一些。 必要的检查，比如说这个一氧化氮检测，你的程度是多高？然后就是首先还要测量你的血压，体重，那跟治疗为什么要体重呢？因为你吸烟前是多少，吸烟以后我们体重要进行一个对比，检测，还有血压的检测。
2: 第一步我看就是评估一下您的这个一个意愿。
0: 还有身体的状况，吸烟的一个大概状况。那第二步可能就是我们有一些行为干预的方法，还有药物干预的方法。
2: 对，这个行为干预是怎么理解，崔总？
0: 行为干预主要是比如说一些，比如说我识别并且改变一些，比如跟吸烟相关的错误的认知。首先，老多人就是有很多的物质，比如说我吸了很多年了，戒不了了。包括一些戒不掉的朋友们。然后他的动机。
2: 就是他有是否就是强烈的戒烟意愿，如果有的话，我们充分的尊重并且鼓励，然后就是观察他，就是说建立应对他渴求跟一些戒烟的意愿一些策略，跟他共同商讨，就是看怎么样更合理，也就是说客体化等等。我记得崔主任昨天说这个干戒哈，就是凭自己意志戒烟的。 成功率只有5%是吗？
0: 对，不超过5%。那在咱们戒烟门诊戒烟成功率有多少？有统计吗？统计是，一般来说能达到最高能达到35%吧，是最高的。但是就是每个戒烟门诊或者各个国家情况有差异。
2: 所以就是其实像您说的，很多吸烟很长时间的朋友就觉得这个烟。 我肯定是戒不了，感觉周边就没有什么能戒烟成功的，或者是之后又回去了这种情况，复吸了的情况，所以大家可能有一些丧失这种信心了。那崔主任再给他们说说，您说这个戒烟门诊，您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药物治疗能帮助到大家呢，还是说有这种随访这种行为干预？

0: 整个大脑都有作用。
1: 嗯
0: 嗯，所以说就是，并不是说你戒不了，而是你大脑呢，就是说多巴胺产生新快感、兴奋感以后，导致你的是烟草成瘾。
1: 嗯，
0: 所以说你轻易就干戒不了。
1: 嗯，就是有一个成瘾性了啊。
0: 对。
1: 嗯，那这些药物是可以让我们解除这些瘾，还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你看它分为几种。
1: 嗯，
0: 就是最第一种就是尼古丁的替代品。
1: 嗯，
0: 包括它的贴片。或者口香糖，
1: 嗯，
0: 它就是说是因为你突然戒掉的话，它的多巴胺的分泌是减少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就产生一定的就是戒断症状，
1: 哦、
0: 烦躁呀、焦虑呀，
1: 嗯，
0: 这些戒断的症状，
1: 这是正常的这个表现，
0: 正常的，
1: 确实会有这种不适的感觉，大部分
0: 对、
1: 哦，
0: 并不是说你戒烟的决心不够，
1: 嗯、
0: 是因为你在对抗整个人体的这个内包括内分泌啊、大脑这些这个总体。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这个尼古丁，包括贴片啊、口香糖、
1: 哦，
0: 它是提供部分尼古丁的替代。
1: 嗯，
0: 啊，让它机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嗯，
0: 那再来一个就是不是凡尼克兰。
1: 嗯，
0: 这个药呢是它是一个是多那个可以替代部分多巴胺的功能、
1: 哦嗯，
0: 它是就是两个方面的功能，就是说一个就是说使你在吸烟的时候没有感到那种新快感。
1: 嗯，
0: 也就是所谓的吸烟不快乐。
1: 嗯，
0: 那在你戒烟的时候，你使用这药，那就是也就是说戒烟的时候，你的戒断反应被大大的缓解减轻，也就是说所谓的戒烟不痛苦。
1: 哦、嗯，就是大家觉得烦躁啊、焦虑啊，在戒烟的过程中，可能我吃用了这个药，我会好一些。
0: 对对对。
1: 哦，没有那么难过了，
0: 对对对，
1: 难受了，是吧？
0: 我们就俗称的就是说戒烟不痛苦，吸烟不快乐。
1: 哦。
0: 啊，然后顺利达到一个戒烟的行为。再了一个还是这安非他酮，这个呢就是说它是可以就是说对于部分人就是说刚才咱以后再聊就是戒烟后肥胖就体重增加的问题，可以使用这个药，它可以就是抑制你的食欲，从而让你的体重增加的没有那么明显。
1: 嗯，这几个药物基本上是有分阶段性使用，还是说会联合同时
0: 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然后采用不同的药物，然后再加上他的行为，干预，比如说我们会定期的打电话，通过微信呀或者是电话呀进行一个随访，鼓励他坚持下去。
1: 嗯，
0: 同时我们也会发动，比如说他的长辈、伴侣、子女来进行一个鼓励。
1: 嗯，
0: 包括什么是我们一起来戒烟。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可能是有这些活动是吧，崔主任？我听你说
0: 小技巧吧，
2: 得鼓励哈。
1: 对，因为您看，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减肥啊，大家都是训练营，大家得在一块儿互相督促打卡。这个戒烟是不是也有这种有意义的活动？大家可以一起鼓励鼓励，
2: 抱团戒烟，
1: 抱团戒烟。对，
0: 你看，比如说你自己在家里把所有的烟具、打火机都扔掉，在家里边保持一个无烟的环境，
1: 对对，
0: 对吧？然后是戒烟成功的一些烟友，进行一些面对面的交谈呀，或视频呀，就鼓励他增强戒烟的决心。
1: 嗯，
0: 同时呢，就是告诉比如说是亲朋好友，我开始戒烟了，就是以后不要再递烟呀，或这些行为，让他从一个行为上彻底的跟烟就处于一个隔离状态。
1: 嗯，
0: 可以就减少他复吸的程度。
1: 所以其实这个戒烟的过程，如果说我们干戒，这个成功率确实它不高啊。有些朋友就觉得，别是这是我意志力的问题，可能有一些科学的办法可以帮助到他们啊，
0: 一些小技巧。
1: 别管是咱们药物的一些帮助，还是我们心理行为的一些方法哈，是在戒烟门诊，朋友们可以寻求到这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帮助的哈。我们也提示大家，今天咱们的两位专家呢，刚才为我们科普解读的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戒烟门诊负责人崔波，同时呢还有来自咱们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室主任李欣，两位主任跟我们来科普解读吸烟到底如何损害我们的肺，又损害我们的心脏啊，燃烧的生命到底我们这个吸烟与心血管的危险事件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那我们其实想再给大家说一说，看到一些希望啊，当然也希望我们本

0: 这节目能够给咱们所有正在吸烟、想要戒烟的朋友们带来一些希望。那如果在戒烟之后，很多朋友就关心了，我这个身体真的能重获新生吗？能逆袭吗？现在这个词儿"逆袭"很流行哈，就是不知道这个，想问问，先问问李主任哈，就是如果心内科的一个病人，他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现在正在戒烟，那如果我已经戒烟了，我这个心脏，可能刚才像李主任说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他能不能还恢复呢？已经吸了这么多年，可能10年、20年、30年，他能变好吗？还？
1: 首先给大家一个信心，是能的，
0: 能
1: 大家
0: 变
1: 要
0: 好。
1: 有坚定的信心。刚才我们讲了，他这个烟中这个毒素对我们心脏和血管就这么大的一个危害啊，危险度增加，就是成倍数的关系。同时呢，它相反的方向，如果我们及时的戒烟的话，它对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它这个确实可以有一定的逆转啊。我们从短时间的来说，就是我们停止吸烟之后20分钟，大概20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这个烟中的毒素就会在经过体内的一些代谢，就会减少将近1半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直观的就可以观察到患者的心率有所下降。那么他的血压，就我们他本来是一个收缩血管这个有害的这一方面就会减轻，那么他的血压也会随之下降，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啊，就20分钟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变化。那么停止吸烟大概12个小时，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血中的这个一氧化碳啊，它的结合跟血的结合能力是很强，同时呢，如果12个小时，它也能彻底的从我们身体里排出，那么它们这个时候它就会让出它的位点，那么我们跟氧的结合能力就强了，那么血里的含氧量就高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缓解我们这个缺血的症状。这是从我们短期来说，那我们再继续戒烟呢，从长期来说，那么也不用太长，如果能坚持戒烟1年的话，那我们这个心脏冠心病的这个发病率就能减少50%，这个数据是非常可观的，减少50%。
0: 对，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冠心病的病人哈，肯定是有很多危险因素，
0: 是，
1: 干预其他的危险因素都没有这个戒烟来得快。而且
0: 来得直接，来得快
1: 啊，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老心脏病的患者都知道，我们要吃阿司匹林，
0: 对，
1: 啊，防止这个血小板聚集啊，血栓形成，我们还要吃他汀类的降脂药啊，就是降脂啊，稳定斑块这个作用，就是这两种药我们长期服用，它也没有达到我们戒烟的这么一个降低风险达到50%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我们看看戒烟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再往常理说，我们如果坚持在戒烟15年，那么通过这个漫长的一个时间，那么我们之前因为烟的毒害的这个作用会慢慢的恢复平复，那么这个时候冠心病的这个发病的风险就已经接近于我们不吸烟人的这样的一个发病率了，所以说。
2: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中雨到大雨，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0度。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068698083。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这个小满节气哈，而这个小满节气也确实是最具生活智慧的一个节气了。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此时呢，北方的麦类呢，灌浆渐满，南方江河渐盈，不亏不溢，恰到好处。这呢，也是我们自然的节律，也更是咱们中国人推崇的一种人生态度和养生的准则了。小满即至，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小满的养生。我们要读懂哈，小得盈满的健康密码和人生的哲学。古人不设大满，唯有小满，其实呢，就是深谙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这样的道理。人生我们不必要追求极致的圆满，留一点空白，留一点期待，就像这个小满的麦粒一样，我们在稳步生长中积蓄力量，在未满中奔赴更好。这份从容不迫、适度进取的心态呢，也是小满赠予我们的一些生活的启示了。而这呢，也跟我们中医的阴阳平衡的养生理念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在小满时节呢，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这个时候呢是湿热交织，容易困脾扰心。那中医调理的核心就是要清热祛湿，养心健脾，同时呢还要有苦夏哈，就是苦夏吃苦这样的一个小讲究。因为这个苦味入心，能够清心降火，缓解暑热带来的烦躁。像苦菜呀、苦瓜呀、莴笋啊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一些上等的这个时候一些应季的蔬菜了。但是呢像脾胃虚寒的朋友啊，您在食用这些苦味的蔬菜的时候，可以搭配像姜片啊，这样可以避免寒凉伤脾，同时呢这个湿气呢也容易困脾，导致食欲不振，身体困重。可以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材，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熬到的哈，这个赤小豆薏米粥，还有冬瓜、白扁豆等等。但是也要提醒我们很多听友朋友，这些生冷刺激的哈，一定要避免过量的食用，因为我们这个小满的饮食就是要禁忌过满，我们要讲究这个七分饱，清淡的饮食。其实这也跟我们这个人生一样哈，我们今天也是讲到了要知足常乐，方得安康。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小满至盛夏时，养生呢不必追求极致，我们要顺应时节，把握分寸，这就是最好的养护了。人生呢，我们不必强求圆满，小得盈满，稳步前行，这也是最美的一个状态了啊！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听友朋友能够遵循小满的节律，我们要养身心，守初心，在未满中积蓄力量，在从容中奔赴美好。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受伤之后，我们手术呢只是第一步，而真正决定未来的是康复怎么做。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神经康复科的王志刚主任和神经康复治疗师徐建阳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脊髓损伤康复锻炼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将从卧床到坐轮椅，从护理到避坑，科学康复才有希望。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068698068083。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啊。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也想先问一下我们的听友朋友哈，大家也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哈，如果说一个人的脊柱受了重伤，医生跟这个病人说我们命是保住了，但是可能以后就站不起来了，您觉得接下来最重要的治疗是什么呢？是吃药呢，是手术，还是说有的朋友在想这么严重的一个受伤是不是要躺着静养呢？其实呢都不是哈，那真正决定他未来能不能坐起来，能不能自己翻身，能不能重返生活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儿，就是康复了。而且呢康复做对了是希望，那做

0: 颅脑脊髓损伤康复科的副主任王志刚，以及来自于神经损伤康复与重症康复治疗师长徐建阳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两位专家呢也将告诉我们，当我们的脊髓损伤之后到底应该怎么练，哪些坑呢千万不能踩，那么脊髓损伤之后康复这个锻炼到底应该怎么练呢？具体的做法呢，我们也想请两位专家来跟大家做这样的详细的讲解。那此时此刻呢，我们节目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或者说有家人正在经历这个康复阶段，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069-80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也将会一一的来对接到两位我们的医生这里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王主任。好，王主任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来请出我们的徐治疗师，我们来请出徐治疗师您好。
2: 听众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脊髓损伤这样的一个话题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可能到底不是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这个脊髓损伤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就是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呢也想请王主任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就是说这个脊髓受伤之后我们这个身体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说有的人这个脊髓受伤之后可能就会整个人就会瘫痪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说要想知道脊髓损伤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首先就需要你知道我们在这个脊髓它本身是负责一个什么样的功能。那么脊髓呢主要就是一个是负责感觉的一个上传，还有就是运动指令从大脑的一个下传，以及还有我们医学上叫自主神经功能。所以在脊髓损伤之后我们就会出现这种感觉上传的障碍，那么感觉上传障碍呢就会出现什么呀，肢体麻木，还有就是痛温觉的减退，甚至严重的时候就是痛温觉直接就消失了以及就是我们说深感觉障碍。那么什么叫深感觉障碍呢，就是当你迈腿的时候你迈到是一个什么位置，那我们这个肢体你压根就感觉不出来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步态的异常，那么这是感觉上传的障碍。那么运动下传，这运动指令下传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会是发生什么呀，肢体瘫痪。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功能就是自主神经功能障碍，那么就是自主神经一般负责什么呀，我们内脏器官，所以当出现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呀，腹胀便秘，然后还有就是膀胱出现问题排尿困难尿失禁等等这些问题，以及还有就是性功能障碍等等这些问题。
0: 那其实出现这些问题是不是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脊髓损伤有的是有车祸引起的，有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有疾病引起的像我们不同这病症所引起的这样的损伤的话，是不是它这个康复的路径也不太一样呢？
1: 是这样的。一般的从目前来讲呢，从这个脊髓损伤发病的原因来说我们可以大致的分为两大类一个呢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外伤导致的一个脊髓损伤当然是这种外伤包括什么呀，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交通事故，还有跌倒以及暴力袭击，还有就是运动损伤比如最常见的我们名人桑兰还有是汤淼他们的这个运动损伤等等那么外伤导致的这种脊髓损伤的时候呢，其实最常见的我们可以想象比如说我们的胸椎跟腰椎它都有一个躯干周围一个强大的肌肉保护那么颈部呢连接我们的大脑跟躯体，所以颈部这个结构呢就相对来说比较薄弱，那么所以在外伤导致的这种脊髓损伤呢，所以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一个颈椎骨折导致的一个脊髓损伤。那么这种颈椎骨折导致的脊髓损伤占到了所有的脊髓损伤的52%到57%，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 这个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看在这个看这个电视啊，或者在车祸现场的时候，为什么就是你。

0: 你在这个救援的时候为什么第一时间就会先给什么呀这个病人做颈托的一个固定，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呀，你要是搬运的时候一定是一个轴位的翻身，还有一个平板的转运啊。那么这种颈椎骨折啊导致的这种外伤性颈椎骨折导致的这种脊髓损伤，我们说完最常见的是一个完全性的脊髓损伤，也就是说后期恢复的可能性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低一点。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非外伤性的脊髓损伤。那么这个非外伤的原因就包括什么呀，比如说从我们目前就是临床收治的这个情况来看，最常见的什么呀，有炎症，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脊髓炎啊，比如说病毒或者免疫因素导致的脊髓炎，还有就是肿瘤，比如说我们说试管膜细胞瘤，还有新型胶质细胞瘤，还有一部分什么呀，有的先天性发育有一个动静脉畸形，还有一部分什么呀，比如说缺血啊，现在有一部分就是技术，医疗技术越来越进步，比如说主动脉夹层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主动脉夹层置换，但是你夹层置换的时候有往往就会损伤到了一部分的这种脊髓的供血，所以在夹层置换之后就会出现一个脊髓缺血等等这些原因。那么非外伤性的原因导致的这种脊髓损伤呢，我们医学上讲更多见的是一个不完全性的损伤，不完全性损伤就意味着什么呀，后期我们经过正确的科学的康复锻炼，它的肢体功能甚至其他功能往往能够得到很大一部分这个恢复啊。但是无论是外伤或者是非外伤的原因，那么它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前期的治疗的时候呢它是不一样的，是针对病因去处理。那么既然损伤了，那么它造成的这种功能障碍是一致的，无论是感觉的还是运动的还是有自主神经的，所以它表现出来是一致的，所以它的康复路径基本上也是一致的。
1: 嗯，也就是刚才听您讲的，比如说哈，就是说当我们这个颈椎如果说是由外伤引起的这种暴力的受伤的话，它受伤程度很高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对我们这个脊髓的这种损伤也就很大了，那它的这个康复锻炼的难度也会增加了哈。
0: 是这样。
1: 嗯，那但是如果说由疾病引起的这种脊髓损伤，我们如果说通过这种正确的康复以及我们对疾病的这个对症的这种治疗，我们后期的这种恢复的可能性还会比较大一些哈。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哦，嗯，那比如说我们说到了这个有的地方哈，您刚才也讲到了，有的可能是我们的颈椎受伤，受损，有的时候是我们这个腰椎受损，它可能会造成的这个就是后果，就是包括对我们个体的这个影响也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其实这个。从瘫痪啊，我们这个脊髓损伤之后，嗯，然后笼统的来讲会造成瘫痪。
1: 嗯，
0: 那么但是颈椎损伤和胸腰椎损伤它导致的这种瘫痪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颈椎的瘫痪，然后颈椎的骨折更容易导致一个是我们叫四肢瘫啊，
1: 嗯，
0: 也就是说简单来说这个胳膊跟腿儿它都不能动了，
1: 嗯，
0: 我们就是四肢都出现问题了，
1: 嗯，
0: 这叫四肢瘫。那么胸腰椎的损伤呢，它导致的功能是什么呀，就往往上肢的功能是能够保留的，
1: 嗯，
0: 啊，所以它上肢做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下肢可能就会出现障碍，所以我们这种情况造成的损伤叫截瘫。
1: 嗯
0: 啊，
1: 嗯，那像这样子的哈，就是我是在想，我们很多可能患者一旦就是哪怕他受伤住了医院之后，他可能最大的一个诉求就是我希望我能够通过这种康复锻炼能不能恢复这种正常的生活，但是可能这个受伤的程度不同，它可能确实这种康复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哈。
0: 嗯，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说这个脊髓损伤之后呢，无论是从患者的角度或者从家属的角度，
1: 嗯，
0: 他最关心的就是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我能不能恢复，
1: 对
0: 啊，然后第二呢我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两个，就是我们说他们最关注的两个问题。所以就是说从这两个问题来讲，我们说可以是这样来说，那么第一个就是说你能不能恢复啊，或者说这个换一个我们医学的角度讲，它愈后会怎么样啊，
1: 嗯，
0: 那这个呢我们是一般的是就是通过我们专业的医疗来评估，
1: 嗯，
0: 是匹 评估，就像我们前边所说的，就是外伤的时候它更多的是导致一个完全性的脊髓损伤，然后疾病原因导致的呢更多的是一个不完全性脊髓损伤。那么什么叫完全，什么叫不完全呢？这个医学上是有一个判定的方法的。那怎么判定呢？其实也比较简单啊，就是一般的我们说根据这个肛门周围一厘米，哎，你去用针呐、啊，或者扎呀，是或者用这个棉签去划呀，去看看它有没有感觉，啊，还有就是说这是肛周的感觉，还有一个是什么？这个我们叫做肛门指诊，然后你把指头这个伸到肛门里边去，然后去压，看看它是不是有感觉，哎，比如说一划，还有一压，它都是有感觉的，
1: 嗯，
0: 那么这种是不完全性的损伤。那大概率的这个机会它后边是有很大的恢复的。那么如果这是感觉，还有一个叫我们说探什么呀，就是肛门的运动，就是看看你这肛门能不能根据我的意志去发生收缩。如果要是说你这个肛门有自主收缩的这种情况下，那比单纯的感觉存在，你恢复的几率可能就会有进一步的一个提高。
1: 嗯，
0: 啊，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一般的是来说，就是外伤导致的这种脊髓损伤更多的是一个完全性的脊髓损伤。完全就意味着什么呀？你就是说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很难再恢复了。一般的是说伤后3到6个月的时候，你这个康复就会进入到了一个平台期。
1: 嗯，
0: 啊，那么疾病原因导致的，比如说炎症啊、肿瘤啊等等，还有缺血啊等等，当这些因素去除之后，那么它这种导致的这种损伤是不完全的。当你这些因素去除了之后呢，它后期经过这种康复是能够很大程度上甚至说能够完全的得到一个肢体功能的一个恢复。
1: 嗯，那刚才呢汪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脊髓损伤哈对我们这个人体的影响，包括他也介绍的有的可能就是有感觉的，他通过康复锻炼后期可能恢复的会比较好，是吧？那接下来呢可能就是进入到很多我们的听友朋友关心的这个环节了，就是我们具体到了这个康复锻炼的这个环节了哈。我们知道这个徐治疗师呢可能每天您是跟患者接触最多的哈，我们都是经常会要做这个康复锻炼，您可能就是每天手把手的会跟我们这个患者进行这样的康复训练。那您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您觉得这个康复锻炼它最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会比较好呢？
2: 最好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开始？那其实一般的我们掌握的是吧，就是首先他生命体征得稳定。
1: 嗯，
2: 什么叫生命体征？就是心对血压呀，还有这些这基本的得稳定。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说的，就叫他骨折，就是咱们好多都是外伤造成的，他的骨折固定的这个位置，他必须要稳定。
1: 嗯，
2: 啊，就是他一我们不能一动，他还在骨头在那儿还在晃，那不行，他会造成很容易造成他的二次损伤。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满足这个两点，那我们康复就可以介入。但是需要强调一点啊，这并不是说我们早期介入，并不是说我们做的越多越好。
1: 哦，那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这个患者特别着急，特别想急于恢复的话，其实是不是就是说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遇到过一些所谓的康复的误区呢？
2: 嗯，对对对，我们遇到过，因为我们见的最多的是什么？是病人很着急啊，来吧，我们赶紧这个一听说要康复了，就感觉是争分夺秒的。
1: 嗯，
2: 我们做的越多越好啊，这也给我们上吧，那也给我们上吧。这个其实对于早期来讲，我们叫早期康复，其实我们早期介入就可以了。
1: 嗯，
2: 我们早期的康复的目的是什么？并不是让它恢复得更快，而是让它保证它的骨头长结实。 啊，那骨头先长结石，基础的病，这个病先得治疗好。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防止并发症，并不是说你非要让它去练到什么程度，就是比如说肺炎呀、啊，比如说这个泌尿系感染啊，比如呼吸上的一些或者关节活动度上面的这些，因为我们把这些就关节活动度上面的一些这个算是长时间不动，它就会痉挛，它就动不了了。我们只是把这一方面呢，就是预防好就可以了。
1: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康复锻炼是在保证安全的这种基础上哈。
2: 嗯、
1: 我们开始要是这种循序渐进的开始，并不是说我就是可能确实是有很多患者非常的着急啊，就是一下子比如说害怕自己所谓的错过这个黄金的恢复期，嗯、未来可能恢复的难度就会增加了。
2: 对，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医生都不会说故意去耽误病人，
1: 嗯，
2: 我们不会的，都是为了病人怎么恢复的更好，怎么更安全，啊、甚至还让病人少花点钱，就是这样，
1: 嗯，
2: 啊，就是让达到一最好的效果嘛，就
1: 对，这是我们其实。我们这个医生其实也是最大的一个初心，也是希望我们的患者尽早的恢复健康哈。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有很多患者，比如说我们在通过这个手术之后，我们这个时候可能是在卧床啊，那在卧床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小最初的这种康复的这种训练就开始了哈。
2: 对，这个大部分其实我们治疗师一般的在医院里面都有康复科，咱们治疗师，我们治疗师都会去床旁给他做这方面的训练。当然，咱们说家属可能也想，哎呀，我不行，我也想学点，我们怎么能够对于咱们家属嘛，就毕竟着急，当然也能做一些啊。但是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咱们家属能做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关节的被动活动。但这个时候就是说肯定有治疗师在那儿做，你做完了以后可以跟着学。啊，这不能说是我自己或者看了抖音或者怎么着，就去做了，你这个幅度他掌握不了。这个时候，这个
1: 因为每个人的这种恢复的程度不一样哈，
2: 对，所以说还是最好让他的治疗师去教教他，你教教我怎么做。但是有几个点吧，咱们跟大家去强调一下。第一个就是，如果是颈椎损伤的话啊，咱们这个手。不要总是这个给他抻啊，因为我们见过好多，就是来的时候这个手就是家属也知道啊，一看别人抻他也抻，其实别人可能是脑卒中，对于他来讲他是脊髓损伤，那这个就不一样。那这脊髓损伤的如果是颈椎的话，我们手不能轻易给他抻开，一定问问治疗师他能不能伸，这个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保证他的踝关节，就是脚腕。踝关节这个一定要保证它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位置，因为这个涉及到以后走路啊，或者涉及到站立，甚至涉及到他上就是轮椅转移的时候，他脚后跟能不能着地啊？所以这个需要保持啊。这个保持呢，当然就是肯定第一个是牵拉，这个治疗师也会给他做，但是还会建议可以再买一些那个小的支具，比如钉子鞋，就是现在比较容易买到吧，然后可以保证这个踝关节的在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位置啊，这些保证好，我觉得就挺好了。再一个就是，如果允许的话，可以让他尽早的摇床，在护具的保护下，能够不能总是躺着。要适当的摇床坐呀，坐多高啊，怎么着都要，还是安全为主啊，一定在这个指导下把这个做好。
1: 嗯，好，我们看到有听友打电话咨询了，我们看看他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哈。喂，你好，这位朋友。喂，哎，你好。
3: 嗯，
1: 您今天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呢？
3: 我是脚在捻上，这是胃上，把腰椎砸折了。也是神经丝儿的，什么也断，这是回来以后是啊，那小便疼，后来找医生说治好现象，现在是后来都是大便了嘛，倒不下来，直到现在大便了嘛是电儿变成这儿肉，问问这种现象能改变呗？
1: 嗯，关于这个大便的这个训练哈，
3: 嗯。大便老么倒下来，老么便变成这肉。
0: 啊，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这个大便排出来的时候，它是软的呢，还是这种比较硬，或者是说成这种球状的？
3: 原来是那个 有时候是、啊、那几年都会那个三盘子凉，现在是都是一揉，你要是那软的也得揉，不揉倒不下来，那有那个意思，都是倒不下来。
0: 是这样啊，就是因为脊髓损伤之后，尤其是这个腰，它的是腰一二接近这个底髓的这个位置，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我们叫神经源性的一个直肠，那就是说它的你的这个本身这个肠蠕动就会很慢，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平时就要注意了。一个就是说在你的饮食上要注意，你比如说我多吃一些蔬菜呀、水果呀啊，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另外一个情况呢，您需要什么呀？就是比如说，就像您所说的，出现了这种蒜盘子儿这样的，那就意味着什么呀？你这个大便在这个肠道里存的时间又过久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需要借助一些药物，润肠的这些药物，比如说，然后我们用这个乳果糖啊，还有聚乙二醇呢、啊。等等，这样然后加速你这个大便的这种排出，还有什么呀？可以应用一些比如说软化大便的这些药啊，保证这个大便是软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要保证就是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定时排便的一个习惯，你不要说等着啊一天两天了甚至三天了然后一直不排大便，我这样去排形成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类似我们生物钟一样，比如说我们每天定时的比如说清晨去起来之后就去坐到马桶上，然后充分的放松，这样行去排便，然后让你这个肠道呢形成这种生物节律，然后慢慢的也会有助于你大便的一个排出。
3: 我现在是那个你软便也得收肉，把肉都不下来。
0: 对，是这样的。
3: 那你说这个不能改变，都得收肉。
0: 那更多的就是说借助于外力，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你需要去形成这样一个排便的规律，你不要是就是等有大便了再去揉，然后你每天可以每天一个固定点的去。时间相对长一点的你去排便去，这样形成一个规律，看看您那个大便的情况是不是会有所好转。
3: 那个我现在是那早起揉一下，跟中午我揉一下，现在俺长起啊再揉去，不揉走不下来，你走不下来都也劲儿尿也劲儿尿，没法我能多双拐能走，脚步不动弹，脚步不动都是这个情况。
0: 是，您说的是就是行动的问题还是排尿的问题？
3: 我都是排便问题，都是说早起我起来吃饭得绕一起的，我绕走不下来，中午吃饭的时候得绕一起的，现在上该起来再绕一起，不绕走不下来，走不下来都也就是尿，带个尿袋也
0: 就
3: 是尿
0: 啊，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排便这个比较少，排尿的情况就会比较多，是吗？
3: 都不下来大便，都也就是尿，也
0: 就是尿。是这样啊，就是如果要是说你这样的话，可以形成节律性的，比如说我早晨排便的时候，一个是可以在排便之前借助于，比如说润滑剂啊，一些开塞露啊，或者是干预灌肠剂啊，然后让你的那个肛门能够充分的放松。然后这样的话再借助于这种腹部按摩呀，增加你的腹压呀，让你的大便排出来，而不是说就是说你中午再揉晚上再揉，我可能集中到早晨这一个时间点，借助于这个开塞露，然后再加上你的按摩，然后这样来排便去。
3: 按摩了我就是揉肚子顺时针揉也走不下来，你揉的有便宜，然后揉紧的慢慢走不下来，都得揉软便得揉
0: 啊，是这样的话，如果要是还觉得揉不下来的话，您可能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让你这个肠蠕动动起来这种药可能就需要去增加了，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润滑的乳果糖啊，或者聚乙二醇呐，甚至应用一些肠动力药，然后增加你这个肠子本身的这种蠕动。
1: 好，这位朋友您可以试试刚才王主任说到的这些方法。
3: 我再问一下，要我这个收肉的习惯好啊不好啊？不好我都想法改造它。
0: 是可以的，适当的揉是可以的，就像您所说的顺时针的揉啊，然后绕着这个肚皮的外圈啊，我们说是在我们医学上叫结肠的位置，然后顺时针这样去揉是可以的。
3: 喂，都是肉，都是和的米，都是吃山药，都大便都是软了。
1: 嗯嗯，对，再结合我们这个饮食的调理哈，实在不行，
3: 啊、
1: 您可以到我们医院找到我们这医生，用药物的方法来改善一下，
3: 啊、
1: 好吗？
3: 啊，
1: 试试这些方法，
3: 啊、
1: 好吧、
3: 啊？可以，可以，肉啥？
0: 可
3: 以
0: 的，可以的，可以的。
3: 啊，把肉都不下来。
1: 嗯，
3: 好了，好了。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参与。好，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康复六科的副主任王志刚，以及我们的神经损伤康复科的治疗师徐建阳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徐治疗师来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吧，关于我们这个二便的都有哪些康复的这个方法哈，这个在这个锻炼方面都有哪些技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6: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7: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3: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客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受伤之后呢，我们的手术只是第一步，而真正决定未来的是康复怎么做。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神经康复科的王志刚主任和神经康复治疗师徐建阳。在节目当中呢，也将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哈详细的聊一聊我们的脊髓损伤之后的康复锻炼的注意事项，从卧床到坐轮椅，从护理到避坑，我们要学会科学的康复才会有希望。好，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06980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王主任和徐治疗师。刚才呢，我们有听友哈在聊到了这个关于排便的问题哈，这确实是对于我们这个脊髓损伤的朋友来说，一个比较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也确实是每天要面临的这个问题哈。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徐治疗师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吧，关于这个二便在康复锻炼方面，我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能够帮助大家来缓解这些问题？
5: 好的好的。首先这个第一点需要说的就是这二便的这个康复确实是我们康复的里面的一个难点，当然也是大家就是随时都要用到的，每天都要排便。但那这个我们在康复上有什么好办法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大便的来说，就是刚才咱们这位听众也说了，他自己每天揉啊，顺时针的揉，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再有一个就是刚才王主任说的要定时的一个排便啊，还有用一些药物，然后润肠，然后促进肠蠕动，这个也是，也是这个很好的一些方法。而我们在我们平时的这个训练中呢，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这个听众也说了，他拄着双拐能走，那我们的直立位就是多走一走，多运动运动，这个对一个肠道的蠕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不能坐在那儿吃完饭，坐在那儿就不动了。他需要做吃完饭休息一下，就是要尽量的去多活动啊，下地走啊，走路啊，这种那是能够对这个大便的排出吧，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当然这个我们也是这个脊髓损伤以后，我们可能很难去追求完全的正常的一个排便，就是我们可能用了这么多的方法，他的大便能够排出来，能够顺利的排出来，这就是比较有规律的排出来嘛，就已经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康复来讲是一个目的就已经达成了。这是大便。那小便呢，其实小便影响真的是更大，大便咱们一天一次两次最多了，但是小便那可能2个小时一次 啊，他就会经常的，就是我们接触的概率，就病人解小便这的概率会更多吧，他会觉得就更困扰大家。这个从康复上讲呢，就是说脊髓损伤了完了以后，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这个排便啊，我们是争取呢，就是相当于是能够重新建立一下他的这个反射。那么既然是反射，那么就会也会是说是一定的刺激啊，比如说还是跟他刚才这个大哥说的揉，但是我们小便呢，比如说我们就是揉他的小腹，就是大便是揉这个上面，就是腹外侧，但是我们小便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挤压这个小腹部这儿，就是膀胱这个位置。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叩击，我们用手指头去叩击一下，我们叫耻骨联合这个位置。哪叫耻骨联合？就是我们小腹最下面的那个骨头，我们沿着小腹往下摸到一个骨性的支撑，这个地方就是叫耻骨联合。我们在要想排便的时候，或者我们定时到时间了，我们要排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松的情况下去叩击，去扣着，一边扣着一边尿，一边扣着一边尿，还是让它一个反射性的建立这个排便的一个排便的这么一个功能。还有呢，就是我们就是说听一些流水的声音啊，就是排便的时候听一些流水的声音，它也是一种反射，或者嘘嘘啊，吹口哨，我们这个其实也是经常用的，都是交给病人自己用，啊，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最早的时候就是在书上看课本上讲过的，就是揉搓这个阴毛，啊，就是在排便的时候我们也要放松，然后去揉啊，用手指头去揉，这样啊去建立这个反射。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对，这叫理论上这是可行的。当然就是如果说咱们的排便实在是排不下来，尤其是小便啊，你痰盂尿量很多。就是到200以上啊，或者就是标准上是100以上，但是如果真的很这是排不下来怎么办？大家千万不要执迷于我必须得自己排起来，因为这个小便的感染，这个痰盂尿量多了，它会影响到全身的，它是上进小便的最容易影响什么？是泌尿系的感染，一旦感染，那么它就会全身的症状就有了，这可能要会危及生命的。所以这个最基本的解决是什么？那就是还是导尿，那么叫间歇性的这个导尿，就是通过就是咱们可能咱们中国人可能是不是不太接受，我又不是专业人员，我怎么能学会导尿呢？其实这个并不难。这个从欧美的角度来讲，这个脊髓损伤患者自己给自己导尿的这个方法，这个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就是你真的是一学就会啊，甭管男的女的啊，一学就会，甚至一些颈段的，他手功能都不是很好的时候，他也能学会这个间歇性导尿。这个呢，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二便的管理来讲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大家不要太拒绝吧，不能接受，不要太拒绝这些方法啊，这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
4: 王主任有什么补充的吗？
6: 是这样的，就像刚才徐局长说的，这个大便相对来说。

0: 可能频次那么少、
1: 嗯、
0: 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润肠啊，然后这个腹部按摩呀，还有就是借助于这个比如说开塞露直肠刺激、
1: 嗯、
0: 这个相对来说管理起来还不是那么特别的麻烦。其实最麻烦的就是我们医学角度叫神经源性膀胱的一个管理啊。其实这个神经源性膀胱呢，它表现的类型其实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这个膀胱，我们通俗来讲就相当于说是一个出水罐，它有一个阀门啊，后边有一个底儿。那么我们正常储尿呢，就是底儿放松，然后阀门关紧，然后排尿的时候呢是底儿用力，然后这个阀门打开啊，但是到了脊髓损伤之后呢，这种损伤就会表现出来多种多样。比如说这个底儿它很紧，
1: 嗯，
0: 那么你储尿就储不起来，就是它一储尿就表现出来就是哎特别想去尿尿去。然后这个阀门关不紧，就表现出来什么呀？一有尿就会出现尿失禁，啊，这是一个问题啊。那另外一个表现类型是什么样呢？就是这个底儿一点劲儿都没有，所以就是说储存了尿之后呢，它这个可以储存很多很多，甚至800到1000，这个患者呢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同时这种情况即使储存了这么多尿，它这个底儿一点劲儿有收缩的力量都没有，所以它也很难去尿出去。
1: 嗯，
0: 所以在脊髓损伤的这部分患者呢，他这种神经源性膀胱它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到底这个你脊髓损伤了之后，你自己对这针对每一位患者来讲，你这个膀胱到底属于哪一种类型？其实最好的应该是什么呀？在我们在住院期间去做一个我们叫尿动力学的一个检查。
1: 嗯，
0: 那么这样它就会告诉你，你这个膀胱的功能障碍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比如说，要是说这个底儿特别紧，它没法松。我们可以口服一些药物去松弛你的膀胱去，这样的话你就能储尿。那么还有说一做检查发现你这个口特别紧，我们可以用一些松弛这个口的药物啊，这样的话就利于你的尿能排出来。
1: 嗯，
0: 那么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说相当于这个底儿一点劲儿都没有，但是这个口呢，哎，你这个后边我加一加压，这个口也能开开。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刚才徐技师长说的，我们可以。

0: 消息的一个感染，那么这样的话对肾功能会造成损害，会加速这个患者的这个状况的一个恶化。
1: 嗯，这也就是出现了我们很多患者在康复过程当中因为这种练的错误的这种手法会导致出现二次的损伤，
0: 对对对，
1: 并发症的等等的问题哈。
0: 是这样。
1: 嗯，那其实对于我们一个脊髓受伤的这个患者来说哈，那他这个康复到底是，很多朋友想了解我这个康复什么样，达到个什么程度才算叫康复成功了呢？这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比较想了解到的。
0: 啊，是这样啊，就是康复成功呢，针对不同的患者，他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说，四肢瘫的这种患者，那么他这个他的恢复的目的是什么呀？尽最大可能的恢复你损伤平面以上保留的这种上肢的功能。
1: 嗯
0: 啊，那恢复上肢的功能是目的是什么呢？能够做到我们生活最大程度的一种独立，减少对别人的依赖，这是四肢瘫的这部分患者，这个就算成功了。那么对于这种截瘫的患者来说呢，那么我们重要的目的，他的上肢功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的生活的好多方面他是能够自理的。那怎么办呢？他的最大的程度是什么呀？是恢复你下肢的功能啊，下肢的行走的功能，或者是比如说你下肢恢复不了了，那就是什么呀？恢复你外出或者移动的这种能力啊，尽量的做到什么呀？它不是依赖，尽量做到一个独立。比如说我们借助于轮椅，独立的出行、独立的购物等等，然后做到一个生活上尽量的做到完全的独立。所以针对四肢瘫和截瘫这两种不同的类型，他的康复成功的最终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1: 嗯，我们知道有很多朋友可能如果说他相对的独立来说，就是需要借助外力了哈，比如说像轮椅。那在这个轮椅，比如说我们这个患者他自己在坐到这个轮椅，可能有很多患者他不能够达到自己来坐到这个轮椅上，这就需要我们这个家属来辅助了。那在这个辅助过程当中，徐治疗师，你有没有提醒我们这个家属朋友哈，这个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呢？
2: 好的，这个其实我们家属最首先啊，咱家属最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就是，病人明明有一些力量，但是家属还是一个声抱就过去，他不会说，哎呀不行，我来抱你吧，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提倡是什么？叫根据患者这个功能选择我们的一个辅助。原则上是什么？我们家属是辅助，是帮助你，并我们家属并不是主导。是病人自己去主导，然后我们去帮助，然后让他保护好安全的话，去转移过去就可以了。其实比如说截瘫的，就是刚才王主任说的上肢力量没有问题，那根本就不用抱。大部分就是基本上所有人，除非是体格特别的只胖啊，上肢力量特别弱这种啊，这种可能需要辅助一下。大部分的咱们截瘫的病人是不需要这个家属的去这个帮助的，他是完全能够独立的。而对于一些这个四肢瘫，就是颈椎的患者，也有很大的一部分人能够自己独立的，就是我们说的，只要他的就是他的肘关节伸直的力量够啊，基本上他都能够自己转移到轮椅上。这个是经过锻炼是能够把就是大部分都是能够做到的，而且甚至一些技巧性比较强的，他没有这个伸肘的力量，或者伸肘不是很足，他也能够达到自己转移。这可能是家属可能不敢想象，这确实是在康复中是能够发生的。那我们家属怎么办呢？需要做，他实在是转移不了了，就是这个需要我们去抱，我们怎么抱呢？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治疗师来讲，我们最常用的是要控制好他的，用我们的双腿的膝关节控制好患者的膝关节，而不是就是抱住他的腰，是我们首先是病人坐在那儿，然后我们用我们的双腿夹住患者的双腿，然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然后拉住患者的腰带啊，如果患者能够上肢能够抱住我们家属的膀子呀、脖子呀也行，这样更好。然后我们去给他去用我们身体，家属用我们身体向后的力量去往后坐，然后借势去给他抬起来，而不是直接靠腰、靠膝、靠我们的这个胳膊去给他抱起来，啊，其实是一个杠杆的作用。
1: 啊、
2: 这个是一个巧劲儿啊。这个时候当然有一些特殊的，就是有一些患者的他的下肢这个屈肌张力，就是腿伸不直，这个张力有点、
1: 嗯。

0: 高，这时就要求我们就是家属的这个技巧更强了，我们需要把他的这个叫脚控制住，不能一使劲让他上到床底下去了，这样更容易发生危险。
1: 嗯嗯，
0: 总体来讲就是病人能使的力量一定要让病人使啊，然后我们家属能用的能用身体的就用身体，实在不行了，真的是实在什么也不行，想不没有办法了，你想不出来，别人也教不了，就是到医院也没办法，那就抱吧，就是这样。但抱的过程中呢，但是我们最就是可能会损伤就是腰啊膝啊这什么，首先就是腰啊，腰可能不太舒服，一般的也可以带个腰围子呀，咱们家属可以带上，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这是我们家属在护理我们脊髓损伤患者过程当中需要的一些注意事项哈。
0: 对对对。
1: 今天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可能聊到的这个关于我们脊髓损伤的这个康复训练可能还有很多。没关系，我们以后有时间我们继续来请王主任和徐治疗师来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更多听友朋友来分享我们的一些在康复训练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王主任和徐治疗师反复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也了解到了，对于我们脊髓损伤的患者来说哈，我们最怕两件事，一个就是不练，一个就是乱练哈。所以说这个康复训练我们需要大家坚持，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不一定是说我们这个患者你要自己跑起来动起来，不可能哈，有时候这个损伤的程度会比较严重，但是呢这个康复训练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做到的，比如说我可以自己翻身了，我可以自己通过这个轮椅我能够自己出门了哈，我这个生活相对独立了，我能够自己进食了，其实这就是我们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了哈。
2: 对对对
1: 的。嗯，所以说呢我们也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神经康复科的王志刚副主任以及徐建阳治疗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更多的这个脊髓损伤的朋友哈，在生活当中，我们虽然说这个疾病真的是对于我们一个人来说这个影响非常大，但是我们需要建立信心，因为我们更多的患者通过康复训练我们还可以实现独立生活哈。嗯，好，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好的，
2: 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嗯。

好的，各位听友呢，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各位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口腔医学中心的主任刘丽红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带来的是儿童龋齿科学预防。如果说我们家里孩子啊有龋齿的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请您记好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

0: 畅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5: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4: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5: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4: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5: 哎，老板，你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

0: 500块钱呢。
1: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0: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1: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0: 好嘞，我去开车。老板，车不见了。
1: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0: 停，等等，在这儿呢。
2: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生活中常听见这样一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伙可能都会说，胡老，那还不简单，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老天吧。很多病人也都这么想，治了挺长时间没什么效果，最后只能认命，认为这个病确实没法治，治不好，我能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还有比我更差的。你看那隔壁老刘脑血栓都卧床不能动弹了，我这不还能拄着拐去外面走一走吗？知足者常乐呀。这是大家伙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咱们凡事不要只看表面，其实咱们老祖宗说的这句话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做不好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但听天命这三个字其实不是让你把事情做好后就等着结果了，那天命这两个字其实也扩在人事的范围里，您最后没达到最理想的结果，那一定还是没做到，没做好，不能就这么认命了。万事万物都有解决的方法，没解决好一定是咱们没有做到位。就像咱们农民种田勤劳的总去照顾庄稼，除草上肥浇水，最后肯定会丰收。懒惰的呢啥也不干，那庄稼不带好的。这就是尽人事，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换来丰收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能控制好的，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气候，如果天气大旱这就是天命，咱们没办法。但话说回来，没有水这庄稼要不行了，咱们就得听天命吗？没办法了？不对，您到农村看，那些勤劳的农民还会想办法打井啊，多外面拉水浇地啊，办法有很多，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天气大旱那庄稼也差不到哪儿去，该有收成还会有收成。但是您要是懒啥也不干，那肯定就绝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同样是一个脑血栓，有的患者病得很重，但最后恢复的和正常人差不多，天天去公园遛弯，在家还能做做饭，生活完全能自理，这样的患者您肯定见过。还有半拉身子动弹不了，下地扶着墙走的，您肯定也见到过，都是一个病，为啥有两种结果？ 就是看咱

们在治疗上使没使劲儿。很多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固有印象，认为这个病就应该如何如何，就得是这样。脑血栓这个病治不利索，想恢复成正常人不可能。脑出血留下那后遗症，就得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这都属于正常现象。这个想法太害人了，要是咱们不经过考虑就信了，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你自己都不想治，那神仙也没有办法。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啊，要仔细研究，不要人家说啥咱们就信啥。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实的，何况是嘴上说说。您看过去那个年代，肺痨就是不治之症，现在不也就是一个小病吗？国家还给免费药物，一段时间就能治好了。我们很多人总把芝麻大点的事儿看得比西瓜还大，那是因为咱们不懂不了解。你了解了经历了，芝麻它就是芝麻，谁把它说成西瓜您也不会信了。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病的后遗症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治疗的。就说胡家老糕吧，吃胡家老糕的患者脑血栓半拉身子麻木，走路胳膊跨栏脚画圈的，脑出血除了说话啥也干不了，只能躺在床上靠别人照顾的。有人说胡家老糕这本源疗法真挺神奇，还是那句话，一点不神奇，大家伙平时多去了解一些治病的常识，多去看看，多去听听，就不会感觉这个胡家老糕神奇在哪儿。就是给大家伙治病的一种药，就像您皮肤哪儿发炎了，抹上点红霉素软膏，一两天就好了。咋没有人说红霉素软膏神奇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药有这个作用，抹上就好，所以就不觉得奇怪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的，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多，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肺子上的病、胃肠道的病等等吧。用过的人看到疗效了，就了解这个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用上胡家老糕把病治好就行了。当然了，玄妙的东西有没有？也有。没有这个玄妙，胡家老糕也不能有这么好的疗效。但是您要问胡家老糕到底是怎么给大家伙治病的，这个要往深里说，大家伙也不懂。您买个电视机，您看那个电视机屏幕里人清亮，声音画面都好就行了，没几个人去考虑电视机屏幕上为啥会出人，研究那个东西也是浪费时间。什么事咱们要一个结果就行了，总想去深究原因，那您再聪明也做不到。术业有专攻，磨剪子的他永远不知道咋修鞋，就是这个理儿。用胡家老糕治病，您就踏踏实实吃，把心放肚子里，把病一点点治好，这就行了，别的不用多考虑。时间到了，自然而然
就都明白了。无论做什么事儿，咱们都得自己多努力，去争取一个好结果。如果没有好结果，那一定是您自己还没努力到位。我平时喜欢养花，养花的土给它选择好，肥上好，温度、光照都看护到了，这花开的时间就长，否则就开不出来花。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把事情都考虑好，研究好，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要有方法，同时也要有信心，心态得放平稳。花开就有花谢，您花开的再艳，也有凋谢那一天。这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是一样的。老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穷不能穷一辈子，富也不能富一辈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今天好，不代表永远都好；今天差，不代表永远都差；今天健康，不代表永远都健康。这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如此。得了心脑血管病，身体落下残疾，很多患者都埋怨命运不公平，为什么得病的偏偏是自己？原来身体一直挺好，为什么就得病了？平时吃素还得病，别人成天抽烟喝酒，怎么没有事儿啊？咱们得知道，得了病肯定是有原因的，有因才有果，什么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还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话说回来，既然病来了，咱们就别纠结以前了，那毫无意义。面对现实，想想以后怎么办。人的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就是让你往前看的。既来之则安之。无论是冠心病、心梗难受的要命，还是脑血栓、偏瘫、口歪眼斜、卧床大小便不能自理，谁变成这样都痛苦，都是肉体凡胎的，心理上受不了是正常的。这时候让患者有一个好的心态，可以说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心态不好，这病就会越来越糟糕。什么事情您越在意的，您受的伤害越大。我们喜欢得到，害怕失去，得到东西高兴，失去东西就受不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这一辈子，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失去，失去时间，失去财富，失去机会，失去亲人，失去健康，您控制不了。您不失去这个，您就会失去那个。如果天天在意这些，这生活还怎么过呢？您越在意一个东西，您就越容易失去。过去那些年，咱们耍猴的人，那猴子难抓呀。有一个词儿说得好，猴精猴精的，您离他近一点他就跑。耍猴的人都有经验，先在树林里撒下水果糕点，猴子性格贪，特别在意这些吃的，捡起食物就抓在手里，您抢都抢不过来。
拿的东西越多，负重就越大，拿了太多的东西，行动就费劲儿。耍猴人轻而易举就能抓住，如果猴子不在意这些吃的，就拿一个苹果或者一个香蕉，想抓住他们是难上加难。太在意这些吃的了，结果失去自由了。咱们人的心呐，就像一个水杯，容量是有限的，您装进去一堆苦恼，那什么别的东西您就装不进去了。得了病谁都痛苦，但痛苦什么也解决不了，整天哭天抹泪的。如果能把病治好，那还用药干什么呢？得了病我们还得放下，轻轻松松往前走，您身上什么都不带，走得就快。除了往前看，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眼前是有困难，咬咬牙，挺一挺，一使劲儿就过去了。但如果您咬牙这股劲儿都没有，或者说有劲儿不使，那谁也帮不了您。再好的治疗方法，再好的药物放在那儿，您不想用，不去用，有病不去治，谁也没有办法。人睡了，您可以给他叫醒，但是人要是装睡，那您永远没办法叫醒他。所以咱们还是得睁开眼睛去面对疾病。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些事情没法改变，但还有些事情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不管您情不情愿，该来的都得来，该走的都会走，自然规律。您要是不去接受它，那您就是自己给自己添加烦恼，而且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空给自己添负担，自己给自己背个大石头。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改变的，咱们就给它放在一边，不去管它。人就那么点精力，把精力多放在能改变的地方。人这一生生老病死，唯有病是我们能改变的。当然得病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能去把病解决掉。人有七情六欲，吃五谷杂粮会生病很正常。人的身体和车是一样的，车开久了，各方面性能肯定会下降，您得去修。得病是避免不了的，您就是天天喝着养生茶，每天去公园里锻炼身体，那也会得病。但病是可以治的，不管什么病都是有解决办法的。病有来的路，就同样有去的路。我们治不好病，就是因为没有看清它来的路，也没有找到回去的路。都弄清了，病解决起来就容易了。说起来是挺简单，但是真正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却不多。什么事情都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都知道火箭能上天，车一踩油门就能往前走，但是怎么造出来就那些人懂，普通人也没有必要去懂，只要是用就可以了。其他的也不用多考虑，治什么病都是一样的。胡家老高用的人不少，用上一小段时间，脑血栓的该走走，该跳跳，恢复正常生活，
哮喘的，支气管。

0: 肺炎的，用上后喘气啥的都正常，这口气上来下去都舒服。风湿骨病的，别让关节变形、疼痛、肿胀全给它消了，解决了这就行了。您要跟我探讨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那我不用干别的了，那得坐下来和您探讨个几天几夜，而且大家伙也不是大夫，估计也听不太明白，您就知道北原疗法就行了。咱们身体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差不多那个意思就行了。治病啊，遇到挫折是一定的，坑坑洼洼的路一定会走过不少，很多患者路越走越窄，希望越来越少就放弃了。不少当初不想治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恢复正常生活后都和我说没想到，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在治病上其实路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变窄了，自己一点一点把自己憋上绝路了。如果在得病身处困境的时候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那什么病都不用怕了，早晚都有康复那一天。治病啊，咱们就记住一条，只要心宽，路就不会窄，再往前走一段路，目标就能实现，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了，实现目标需要时间，不管什么慢性病，用上胡家老膏，有的三四个月，有的需要六七个月，病情不一样，恢复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肯定会有水到渠成那一天。这就像一锅汤，熬的火候到了就好喝了。用胡家老膏短时间内缓解症状，然后再用一点时间去恢复本源，这身体就一点点好起来了。尤其是后期，您就会发现每一小段时间都会有明显变化。治病啊，光有药也不行，心也重要，心里要亮亮堂堂的，心里有光，人生就不黑暗。人生本无常，一切顺其自然，随缘随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这不是前两年我就听上了。
0: 哦。
2: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您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0: 对。
2: 啊。哎。啊，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
0: 嗯。
2: 啊，我今年是62岁了。啊。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0: 啊，
2: 平时用那个两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始终就下不来。

0: 用的左旋安露地瓶，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
1: 嗯，
0: 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1: 这非常容易，是不是？
0: 嗯，是的。后来吧，因为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是肥大啊，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往就上不来了。
1: 嗯，
0: 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0-45下的样子，就那么、
1: 哦、
0: 那么少，那么
1: 心动过缓的，哎，
0: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1: 对，
0: 哎，而且吧、啊，我还有那个，我两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哇、
1: 啊，
0: 你要是检查是不是什么骨质增生、老年退行性的改变哇、啊
1: 嗯，
0: 就是那种啊。
1: 对，没错。
0: 哎，嗯，这个两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不说了哇、啊，而且走着走着哇、啊啊，感觉这腿就迈不开步子了，就绞住了，不能走了，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1: 这叫膝关节交锁。
0: 哎，交锁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啊，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啊，是实在疼了。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
1: 嗯，
0: 市面上所有的膏药啊，我都基本上
1: 都用
0: 过
1: 了。是吧？
0: 但是不管用。嗯，
1: 对，
0: 是。
1: 嗯，
0: 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去医院。
1: 就是
0: 就
1: 花费太大了，咱负担也受不了。
0: 哎，医院咱去不起啊，
1: 病也解决不了，所以这是为难的咱们病人，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啊，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1: 啊，
0: 哎呀，这最近的。这一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儿了，感觉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就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后家老高了，您这个老高挺好的啊，就是、
1: 啊、
0: 很多人啊都用的呢，挺好的。
1: 啊、
0: 所以上我就用、
1: 啊，
0: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吧，胡老。
1: 哦。
0: 哎，用的挺好。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我原来不是用两种降压药了，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1: 你看多好啊，
0: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啊，
1: 很好的信息。
0: 嗯，特别有信心了。
1: 为您高兴
0: 啊。我现在的血压
1: 啊，
0: 高压啊最多是135，低压啊就是85这样。啊
1: 啊，但是很正常
0: 了。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就抽个毛买个菜什么的哈，拎上个10-18斤哇、
1: 啊，
0: 咱们上楼4楼没事了，主要是腿也不疼了，哎，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啊，
1: 哎、
0: 它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啊，主、
1: 哎、
0: 要就是72下吧，每分钟可以吧，胡老？
1: 哎，好，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哎，特别好。是啊，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也用上了。我老伴啊今年是65岁了，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哦、
0: 一晚上跑厕所、
1: 哦、
0: 能跑4-5趟、
1: 嗯、
0: 跑完以后吧、啊、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这个人吧身体他就不行了啊、
1: 嗯、
0: 最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
1: 啊、
0: 他咳嗽、
1: 嗯
0: 哎，有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检查成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1: 对，
0: 叫不来啊、
1: 哎。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
0: 哎，
1: 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0: 是啊。自从你看他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用的好不是他就用上了。哎
1: 哦哦，
0: 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
1: 啊、
0: 哎，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
1: 嗯，
0: 现在我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
1: 嗯、
0: 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 要接了车手以后吧，呼啦呼啦尿完了事儿，提起裤子来没事了。
1: 哎，
0: 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最多起三个，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一回是吧？就这样
1: 啊。
0: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
1: 嗯，
0: 是吧？主要是啥了，胡老？他现在呢，
1: 啊、
0: 他都不咳嗽了，
1: 嗯、
0: 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呲儿呲儿的那种声音了。
1: 嗯、
0: 他即便是渴望马上就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
1: 哎哎哎、
0: 现在气也不紧了、
1: 嗯、
0: 也能出门了，现在你看天气冷了吧、
1: 嗯、
0: 还能出去锻炼走步挺好的，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可
1: 是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啊、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根了啊，您和您老奶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老朋友，您高兴吗？
0: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是还有呢。
1: 哎、
0: 你看我儿子吧，今年年龄不大哈、
1: 啊，
0: 他40岁嘛啊。儿子吧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的了，反正吧、
1: 啊、
0: 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
1: 啊、
0: 颈椎有增生，而且啊，你检查说是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是年轻轻的，大肚甜甜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呼叫老高嘛，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您说多好？
1: 您看看，哎呀，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
0: 一块治疗，
1: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咱们呼叫老高能起到这个作用。呼叫老高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呢？他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更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是的，胡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好，
1: 哎，好的，好，
0: 好，
1: 咱先谈到这吧，啊。
0: 好的，
1: 祝您全家都健康。
0: 谢谢 啊，好的，胡老。
1: 哎，好、
0: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您健康长寿。
1: 谢谢您。
0: 好的，
1: 好，
0: 啊、
1: 再见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哎，
0: 啊，再见喽，谢谢。好，
1: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
3: 你好，你好。我呢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
1: 啊。
3: 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1: 嗯，
3: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呼家老高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1: 好的。
3: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1: 好的，您请讲吧。
3: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 见着风就流眼泪，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1: 啊，
3: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
1: 发展非常快，
3: 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吧，就是是吧，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1: 啊，
3: 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1: 啊啊。
3: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啊，
3: 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儿我们俩都爱听，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服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
1: 啊啊，
3: 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
1: 哦，
3: 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1: 你看多快，
3: 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天好，一天比天强，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的骨关节疼痛嘛，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
1: 啊啊！
3: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完凉一点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1: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3: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的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这个时候
1: 啊，
3: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1: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步伐紧了，也活动灵活了，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
1: 啊，
3: 蹲起啊，打弯了都可以了，就是慢点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1: 多好啊，你看，
3: 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3: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买买菜，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了，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
1: 哦，
3: 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1: 哎，好的。
3: 两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1: 哦。
3: 就是2018年5月份，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1: 哦，
3: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儿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啊，
3: 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所以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今年9月份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3: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3: 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恢复健康
1: 了，
3: 是，
1: 这是根本问题。
3: 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

0: 干一些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1: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受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0: 好。也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1: 对，
0: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
0: 这是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1: 可以这么说吧，
0: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没错，没错，没错。好，
0: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0: 哦，南京的朋友啊。
3: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0: 嗯嗯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3: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0: 哦，
3: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0: 啊，
3: 有时睡觉甚至十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0: 啊。
3: 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0: 啊。
3: 哎，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看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静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
0: 啊，
3: 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0: 哦，
3: 特难受啊，整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0: 啊。
3: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2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2月和3月这2个月嘛，我是连续是1天3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嘛？
0: 对，
3: 对吧？但是我这2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0: 嗯，
3: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2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2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
0: 啊，
3: 嗯，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5-6个小时，
0: 好，
3: 我真的特别的开心。
0: 坚持就算对了。
3: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起夜个4-5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6次这个样子。哎呀，反正就是一个劲的就往厕所跑。
0: 嗯，
3: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0: 啊
3: 啊！但是我服用胡家老高之后。

0: 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1: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0: 哦，反流性食管炎。嗯，
1: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姜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0: 嗯，
1: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0: 嗯，
1: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0: 啊，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姜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病之前那个状态。
0: 没错。
1: 恢复机体的功能。
0: 啊，
1: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0: 嗯，就是。
1: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姜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姜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姜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1: 对，
0: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0: 胡
1: 老师。
0: 好，这样，再见。哎，
1: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0: 是吧？好。
3: 那个，我
0: 谢谢
3: 你节目，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3: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对对。
3: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啊。嗯，
3: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0: 啊，
3: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0: 嗯
3: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
0: 啊、
3: 就得了高血压。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都来吃上你的药啊，
1: 啊，
0: 这见老笑了。
1: 啊，您吃的胡椒老高以后见了老笑了，
0: 是吧？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啊，原来都不能悠的。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0: 这是我的，
1: 这不很好，我高兴。
0: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0: 参奇糖胶囊，是这样。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还有这个糖尿病
1: 、
0: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椒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0: 胡家老高，你这个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别客气，
0: 也来串门啊！
1: 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了，
1: 再会吧啊！
0: 再会。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了。一晃跟咱大伙相处1年了，我很欣慰啊。这我说实话，说欣慰是啥呀？欣慰的是深柏这药救治了无数的人，让有病痛的人摆脱了病痛，
6: 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是我作为大夫我最为欣慰的事儿。就到啥时候，我大林，我都敢大声说，我对得起每一位老百姓，我对得起每一位病友，我让每一个病人看病吃药，他那钱都花在了刀印上了。我杨大林，我无愧于心，我没坑过谁，我也没骗过谁，我真真正正的让大伙看病治病的钱都花在刀印上了。说参柏这药究竟是个什么药？是国药，是准制药，是真正能治病的药，是深度化瘀药，以治疗心脑糖老慢病为基础，治疗心脏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老慢支、哮喘等老年慢性疾病。这个药是国药，是准制药，所以在制药过程当中它没有一点瑕疵，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标准，而且甚至高于了制药标准来执行的。所以参柏这药值得你去用。你像前几个月我有一位患者的爱人来我诊室开药，几年前我给他爱人看过病，那个时候他爱人是高血压，吃完降压药怎么的血压也降不下来，带的成天脑袋疼腰疼，尿频尿急，也看了很多地方都没看明白。后来呢在我这儿看好的，我说你这压根儿呢他就不是血压的事儿，我说你得查查你颈椎，一查好吗，颈动脉有斑块，而且做那个超声检查啊还是低回声，说明什么？说明他这个颈动脉斑块可能随时会脱落，这要是脱落了那就是要命的事儿，对吧？你想想脱落是啥意思啊，就是在我们颈动脉里边脱离了，随着血液它可能会运行，那往小了说随时可能会出现什么呢，血栓呐、腔梗，那往大了说呢随时容易引起脑梗啊甚至心梗。你说不到60岁一旦倒下了，那你这个家怎么整？那家不就散了吗？所以我说你赶紧化瘀啊，赶紧化瘀毒，你别事儿大了到那时候就晚了。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伴有这种侥幸心理，就平时不在意，没事儿啊，没啥事儿，是不是？一打听那身边像我这个年龄的啊，那都有这种情况，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偶尔心慌啊，都有，没事没事。真要是一旦出事了那晚了，甚至就要命。你像我认识一北京老干部，平时血压就高，完事还有糖尿病，跟我老伴一起在那个老年大学学那个古筝，有的时候呀也上我们家来练练琴，跟我老伴关系还不错，有时候看着了总说这个血压高，我说你得注意平时啊化化瘀通通血管，他可能也没太当回事儿，总说吃着降压药呢，他总认为吃降压药就没事儿，结果那年眼瞅就过年了，他每年呢过年他家都往那个阳台上挂那个灯笼，往常呢跟老伴儿是一起挂，那天呢说是老伴儿在厨房弄猪爪子，是摘毛呢是干啥呢，他就自己到阳台去挂灯笼去了。结果呢你说俩人要是干活的话呢，是不是他有个能给你搭把手的呀，对不？这一个人干活就不行了，你这边呢你得把灯笼放那儿，你得蹬凳子上去，完了之后呢你再猫个腰，你再去拿那个灯笼去，也没人给你扶着凳子，你自己呢还得拖着举着啊，仰着头啊，仰着脖子往上面挂，这个脑袋啊他就使劲往上仰，结果呢仰这头时间一长，本身他颈椎就不好，完了这个血压还高，那你想他颈椎不好血压高，他心脑供血能好吗？他那心血管啊脑血管他能好得了吗？他总认为我都吃降压药了就没事了，那降压药是啥？

那不就是降血压的吗？那还能管啥？啥也管不了啊！你心血管、脑血管里面不还有淤吗？不还有堵吗？他这人就不听劝呢，啊，非要自己去干这活，结果那天挂灯笼，可能就是养头养的这时间长了，啊，他仰个脖子，仰个头，他往上挂了半天没挂上去，紧接着就觉得眼前发黑，哟，就头晕上了。你想想，他在凳子上站着呢，这一晕一迷糊啊，这一下子就从那凳子上摔下来了。哎呦哈！摔完了之后，这人直接就懵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他老伴儿在厨房就听到咣当一声，也吓一跳，啊，出来一看，凳子也倒了，老伴儿呢，在地下躺着呢，啊，而且呢也不动弹了，他就赶紧过去揍。啊，结果呢，就怎么揍也揍不起来，这不毁了吗？打120吧，打的120，医院大夫到那儿一看这情况，说你不用说了，啊，这脑梗了，那嘴都歪了，你看那个人中，啊，那鼻中沟，那都不在一条线上了，一拍片的，左侧大面积的脑梗，那怎么办呢？住院呗，对吧？都这么个情况了。大过年的，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等出院回家，我和我老伴儿这不知道这事儿了吗？我老伴儿说去看看吧，平时在一起啊都认识，都挺好的，去看看吧。还过去看了看，他老伴儿和他儿子给架着搀扶出来的，一步也走不了，说话也说不出来了，就是呜呜呜的那嘴呀呜噜呜噜呜的，一张嘴呢还直往下淌汗喇子。这话说不出来呢，急得直哭，看着我老伴儿哭得可伤心了，因为面对不了自己现在这个情况，接受不了，你就告谁，谁也很难去接受。所以你看人，一般得了病之后，就谁也不爱见了，那谁也不爱联系了，就不管之前在一起玩得多好，啊，说多爱溜达呀，多爱玩啊，多爱聚会呀。一旦得了病之后，你发现这人呐，任何人他都不愿意见了。为啥？他自己呀，面对不了自己这个样子。所以人一般什么时候人间清醒？得场大病的时候，有一场大病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躺在床上，你会发现谁也理解不了你，谁也体会不了你的痛苦。亲戚再亲，那也就是安慰安慰你。朋友再好，也就偶尔过来看看你；儿女再好，再孝顺，他也没有那时间天天去陪着你。那老伴儿对你再好，脾气再好，也不能毫无怨言的天天伺候着你。谁能理解你的痛苦啊？我告诉你，没有人能理解。所以你看过去那话是怎么说的？有啥别有病，宁可这钱少点儿，也比有病要强，对不对？没有病比啥都强。你看，说到我老伴儿他那个朋友，就那个阶段，多难呐，苦不苦自己最清楚。我说这话谁能理解？得过脑血栓的人最有感触。所以前两天，我那个患者的爱人来找我，他爱人人家就听，啊，人家就觉得我说话有道理。他就按我说的来化淤堵，就吃这个参柏，大概吃了几个月，啊，自己相对也年轻了，慢慢的这个颈动脉斑块也消了，血压也平稳了，所以一直有联系。那么头两天他爱人找我什么事儿呢？他家老爷子90多岁了，前段时间做的那个心脏搭桥手术，在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了出血。现在是住在重症监护室，听说已经花了60多万了。当时医院给家属也交代了，手术只有50%的成功几率，换句话来说，那就一半一半。对，兴许行，兴许不行，这叫50%。啊，所以做不做这手术，你们家属自己决定，因为你任何手术它都是有风险的，这大夫说的也很清楚。但你说能不做吗？啊，就看着在那等死吗？

结果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了出血。他说我爱人现在呀就像那赌徒一样，手术当天就守在那个 ICU 门口2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休息的。手术前医生说成功的概率是50%，手术做了14个小时，大出血止不住啊，心脏都停跳了50多分钟啊。后来呢说只有10%的几率。他说我爱人就不甘心呢，讲话呢就跟那赌徒似的，总认为自己有机会能赢，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现在就靠3台机器维持着，不管多贵的药只要有就给用上。妈，他说我爱人就守在那 ICU 门口，每天就呆呆的往里瞅啊，反应也比正常人慢了几拍，几天就花了40多万，现在已经花了60多万了。人大夫也说了啊，我们看你们家属意见，就随时可以停止，而且就即使说救过来了，心脏也衰了，肾脏也衰了，而且老人的肝脏啊肺子上啊还有结节肿块，就到现在已经超过100个小时了啊，那胸还没关上，怎么说呢，就是意义已经不大了。所以你看你们家属得拿主意了，那医院不会替你做这个主，不会替你拿主意的啊，我们也不会替你们去把管。他说我爱人现在呀就认准一件事啊，说这老爷子还有气儿呢，有呼吸呢，只要有呼吸就不惜一切代价去救。我就问他，我说艾可蒙上了吧，也就老百姓俗称的那人工肺，上这个了，只要机器不停，那人呢他就一直有呼吸，这个机器一开就是几万。他按着说，杨主任呐，就现在谁劝也不行啊。他说我爱人打心里边他敬佩你，那只有你能劝他了。我说别的都好说，你这他自己的亲生父亲呐，我说这话我也很难说呀。最后呢我还是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的最多的就是啥呀，就是老父亲不听话啊，他就说这句话，说老父亲不听话。你像深百这药，他说我吃的特别好，完事呢我还给我家老父亲拿了几盒，人看都不看，总觉得没有必要。他这个心脏病啊就是因为高血压导致的，

再治疗下去了。那我为什么今天我一上来我跟大伙讲这件事呢？就是第一，高血压的病人你记住，降压药代表不了什么，你常年用只能代表吃上了血压就降下来，它说明不了什么。你该淤堵一样淤堵，你该不通一样不通，你该心梗一样心梗，你该脑血栓一样半身不遂脑血栓。第二，这人呐，咱得服老。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任性，你可以谁说话都不听，但你老了，过去讲了，人老了得听劝，你不再年轻了，就像那机器似的，你新机器你怎么用它都没事，你老机器你就得保养。人也是一样的，老了，所以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你看我常说，人就活这一回，你为啥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呢？把身体照顾好，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你说能走能量好，还是成天就赶着床上卧着好？讲话了，说不好听的那都把腻了，那好吗？你说成天能吃能喝好，还是成天病病殃殃在那连床都起不来好？为啥不把钱花在吃喝旅游上呢？为啥攒了一辈子钱省吃俭用的，为啥非得花在最后那几天重症监护室上呢？最后怎么的，人也没了，钱也没了，讲话人财两空啊，甚至有的子女呢还欠了一屁股债。所以提前干预多好啊，提前给心脑给我们肝肾给我们血管化化瘀多好啊，提前给我们血压血糖血脂化化瘀，给我们心血管脑血管通一通这淤堵多好啊，是不是？你像我们有那么多的心血管病患者、冠心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吃上深百这药之后都好了。为啥这药好啊？因为它能全面化瘀，因为里边的龙骨这药它是深度化瘀的，龙骨是化石，化石化石石头都能给你化了，你说它还有什么化不了的呢？所以为啥喝完这药效果这么明显呢？就在这儿了。你像昨天有一位老兄弟特意跟我通的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当时给我照一愣，我说怎么事呢？他说我比你小，今年67，我是前年得的脑梗。他说我一直有高血压，但是我特别听医生话，医院开的降压药啊，我是一直吃降压药，我都没断过，天天吃，血压也总量，有一段时间呢就总是晕晕乎乎的，走到自己能感觉出来，就像跑偏似的，那段时间自己也难受，浑身没有劲儿啊，上医院检查一拍片子，大夫说你这腔梗啊，我说那我还天天吃降压药呢，大夫说你天天吃降压药跟你腔梗它有啥关系啊，你现在是堵了，你再严重那就是脑梗了啊，你现在还能交流能说话，你一旦说脑梗了你说话都说不出来了，所以怎么办呢？住院吧，那住院治几天吧，就在医院住了10多天，一直就在那打点滴啊，上午下午那么打点滴，出院的时候能比刚住进时候吧要强不少呢，但也是两个胳膊两条腿没有劲儿，成天就感觉乏力，就感觉到累，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所以这两年一到上秋一到入冬他就不得劲儿。他说我就感觉我这病啊越来越重，因为这几年高血压带的心脏也不好，总是憋闷上不来气儿啊，后背疼，完干点啥活就累啊，干点活就累，动换动换一身汗。但是为啥我说我要感谢你呢啊，感谢大林老师呢，打今年吃上这深百舒筋颗粒以后，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有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啥呢？就是心脏啊不那么憋闷的慌了，后背不那么疼了，喘气儿呼吸就感觉这地上胸脯这地上通了。

是的，就不那么笃定忘了。他说我今年我就感觉过得挺顺。你像我们烟台也有一病友，他年龄小，今年还不到50岁呢，得的脑血栓。就那天呢，他正常赶着上班呢，跟同事正说工作呢，就突然间感觉难受，啊，然后呢就一个劲儿的冒虚汗，啊，完事儿他就赶紧让他的那个同事给他接了一杯水。这个水拿过来之后，他也没喝上呢，啊，因为难受啊，啊，始终啊，他就有点睁不开眼睛，就是眼睛是闭着的，就咱老百姓讲话了，眯眯着眼儿，就看就能看着非常痛苦。完，他这同事就问他，说要不上医院吧？他也没说话，啊，始终就是闭着眼睛在那坐着，完脑袋上呢还不停地往下冒虚汗。后来同事一看这样不行。直接就给打的120，这个时候你再看，整个人就已经站不起来了，浑身是一点劲儿没有，一半的身子感觉发麻，说话呢也开始不清楚了，就像嘴里那个舌头硬不灵活似的，啊，发硬，而且呢说话别人也听不清楚说的是啥了。等送到医院，啊，就120来了之后就赶紧的往医院拉嘛，到医院一拍片子。大夫说你这就是脑梗，看这位置没？因为你这刚发病，看着血栓阴影没？赶紧入院。所以你看，当时他那同事又联系的家属，啊，爱人、孩子就全来了，父母也来了。所以大夫当时就交代了，说现在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溶栓，就赶紧的往血管里边打那溶栓药。他这现在是在6个小时之内，算是黄金期。啊，要是好了的话呢，这个人呐就一点事儿没有，啊，跟好人一样，但是有风险，有50%的几率容易造成脑出血，因为每个人脑部的血管不一样，有的呢是先天性的脑血管狭窄，那它就容易造成脑出血，有的呢就是脑血管有的地方比较薄，有的地方比较脆，你像他，大夫跟他家属交代嘛。啊，就是说你像他还有高血压，血糖还高，所以呢，他就有这么个风险，就是50%的几率，50%能完全恢复，那50%呢可能会造成脑出血，一旦脑出血了，那他这个病情肯定比现在要严重。啊，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保守治疗，就是常规用药。所以你看，你们家属，你们商量一下。啊，看看怎么去治，到最后，就他跟我说，他最后啊，是我爱人定的，选择了那个保守治疗。他讲话呢，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不好使，一侧的眼睛啊睁不开，走路呢得一边有个人搀扶着，因为自己走不了，你就即使能走，就那小碎步慢慢的往前蹭，而且自己也不敢走，就怕摔喽。就是出院以后呢。又去做的康复，人讲话了，你这病啊没啥好办法了，你就是得慢慢自己康复。我们给你康复，最好的状态也就是你现在这样，而且1个月2万多块钱的康复费用。他说当时我一听，那大夫跟我这么说呀，挺心灰意冷的。啊，完事呢就跟那个爱人商量，说不行，哎呀，咱俩算了吧，离了吧。啊，你过你的，我也别耽误你了。你现在还年轻，就那段时间他讲话了，心里边也特别的有压力，特别郁闷，特别灰暗，就成天躺着。啊，人讲话了就破罐子破摔了，就这么的。有一天，无意之间呢，听到我讲课了，我一听深白这药花淤的，哎呀，对我这病啊，对我这病就这么的。就是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就开始用上了。没吃这药之前，那一侧的眼皮不睁不开吗？伸舌头，那舌头伸出去之后，啊，那个舌头尖儿它都往一面歪，说话呢也是啊，噜噜噜的，乱乱的，说不清楚。自己说半拉身子也发麻，但是深白这药吃了能有1个多礼拜，啊，我那右侧的眼皮能抬起来了。哎呦，这给我乐的，啊，见好了，这不有戏。

遗忘了吗？那继续用吧。你等300粒药吃到2个月的时候，是走路啊、说话呀，基本也就正常了。但是稍微呢，还是比正常人要慢一些。你看到现在，孙柏用了有1年了，他讲话呢，自己完全跟好人一样，你就根本看不出来他曾经得过脑血栓的这么个人。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你不光是拯救了我，你拯救了我们这个家。"他讲话了："要是没有孙柏这药，那我不就完了吗？那我这个家不也就完了吗？"所以到啥时候，我得感谢大林老师。到啥时候，我都得承认你是我救命恩人。所以他讲话了，这回孙柏我得多背点，我也不合计以后他多少钱了。这回有这机会，我就多背上点。那么咱们话说回来了，你现在为什么40-50岁的人得这个脑血栓的这么多呢？对不？很多人说过去啊，得这病的呀，都得是70多岁的啊。你看现在40-50岁得脑血栓的人就这么多，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是因为这些慢性病。所以你发现现在医院很多40-50岁脑血栓的，40多岁半身不遂的。你像我治过一个最小的脑血栓患者，你猜多大？23岁。得病机理跟老年人是一样的，血栓了、淤堵了、不通了，所以造成了脑血栓偏瘫。对，那天我看新闻，一个12岁是13岁的孩子呀，改学校做完运动出现脑血栓了，什么原因呢？说是平时不太喝水，喝水少了，血液粘稠，再加上一运动，一出汗，血液更加粘稠。出现脑血栓了，那孩子才12、13岁，就是现在出现这种老年病的太过于年轻化了，其实这里边的原因很复杂，你包括咱们说的高血压呀、糖尿病、高血脂，为啥？饮食是一方面，对吧？说我们现在这人吃的好了，再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压力大，工作呀、生活呀，就咱们有人讲话了，房贷呀、车贷呀。你包括现在工作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的这种心理压力，那还有是啥呢？就你发现没？为什么以前这人呢身体很健康，不容易生病，就是规律，他的饮食也规律，他的作息也规律，到点了就上班，到点了就下班，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娱乐呀，对吧？回到家里边顶多就是看个电视，而且你发现那时候那个电视。它不是通宵演的，它到几点它自动它就没了，那节目就没了。现在你看看都有网络了，有很多人晚上不睡觉吧，不是看视频的，就是看那个电视剧的，通过那手机熬夜，对吧？还有玩游戏的，你说它规律吗？它不规律，是不是？很多都不规律了，晚上自己也不知道几点睡，这就导致什么呢？整个生活都没有规律。你包括现在这个年轻的孩子啊，有很多孩子也是看手机呀、玩电脑啊、玩游戏呀，都不规律，所以就导致什么血压呀、血脂啊、血糖都偏高，那最后不就导致出现这种脑血栓吗？所以你一步一步去倒，一点一点的你去刨这根，你都能找出原因来。那么治疗这个病，你就记住，没有什么好办法。也没有所谓的什么特效药，说那个灵丹妙药吃上就好，没有。唯独的一个方法就是化瘀，因为所有的这些病的起因，你给它刨到根儿上，它就是淤堵不通，记住没？就是有淤堵了。你看，你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脂，血脂也正常，可能脑血栓、脑梗离你挺老远。但是呢，你有这些毛病，有高血压，完血糖还高，完血脂也高，那你说，你离那个脑血栓、脑梗、偏瘫、半身不遂，他还能有多远？讲话那不说来就来吗？对不对？所以咱们呢，说实话，别有侥幸心理。其实很多人都是有侥幸心理的，没事儿，我还年轻
啊，这病找不到我，这病落不到我身上来。你记住，所有的脑血栓患者，所有的偏瘫半身不遂患者都是这么想的。他要不是有这侥幸心理，他早就干预了，他早就提前预防了。就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总觉得这病离我十万八千里呢，总觉得这病啊跟我没关系，结果呢后悔不已。当你有高血压，你血液流动已经就不顺畅了，流的就慢了，血里边就有瘀了。当你有糖尿病，你血液就已经粘稠了，对吧？当你有高血脂，血脂高的时候呢，你那个血压它就爱往一块堆聚了。所以你不淤堵谁淤堵啊？你不血栓谁血栓呢？你不心梗谁心梗？你不脑梗谁脑梗？你想想是这个道理不？所以病为啥找上你呀？你要没有这些个基础病，你没有这些个慢性病，它能找上你吗？所以我们平时就得干预，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通通血管，化化淤堵，就像打扫卫生似的，你平时你就得干，对吧？平时你就得打扫，平时你就得化瘀，平时你就得化淤堵，你不能说等到最后一次我一起干，有的时候最后你就干不过来了。你远的不说，你就像咱家那油烟机似的，你说你每天你做完饭了，你别管脏不脏，你都给它擦一擦，清洗清洗。你说不对啊，不对，我每天我也不管它，反正快过年的时候啊，我给它拿下来，我好好洗一洗。在你整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那个油烟机啊，它越来越没有劲儿。为什么？它上面都被那油烟的给糊死了。完，等到最后一天，你说我准备清洗的时候，你发现好像洗不下来了，对不对？哎呦，那油烟的也太厚了，太顽固了，洗不下来了。那怎么办呢？不行，我换一个吧。这，啊，都不行了。你看那扇叶都转不动了。这就是咱们平时说的啥呢？你平时得注意。啊，就像我说的，你每天你化一点，你每天你通一点，那你这样的大病重病他才找不着你呀、啊。你老的时候你也不遭罪呀、啊。我讲话了，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你看我腿不好一辈子，所以我知道这人有病他有多难，有多痛苦。我更知道谁也靠不上的那种难。就当你有病的时候，你指望这个指望那个，你指望谁，谁都指望不上。这辈子因为淋过雨，所以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那天我跟森百药厂小辉发了一条微信，我不说吗？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我就即使是流星也要瞬间去照亮大地。森百这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就多了200块钱，可就这200块钱就成了很多人逾越不过去的鸿沟。我们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自己配药，自己到药铺去抓药，550块钱你抓不下来。我们知道森百这药好，可老百姓他的难谁又知道呢？很多人讲，这孩子好几个月没开出工资来了，就因为钱的事儿啊，这小两口啊，每天呢总是啊，干仗，总是吵架，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这么过下去啊，那不完了吗？这家不就要散了吗？对不对？讲话甚至有的吵吵架，啊，还提离婚，那你说做父母的他能希望孩子离婚吗？对不对？这不都希望孩子越过越好吗？说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就是因为钱的事儿，这俩孩子闹别扭，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啊，有病越得治。为啥呀？你在病病殃殃的，本身那边小两口心情就不好，就没钱，完了之后你这还一身毛病啊，甚至讲话了还得住院，还得花钱，哪来的钱？那不给家里添乱吗？所以说越到这个时候，你有病你就越得治。啊，老的活着才能去管小的，老的没了谁帮衬着小的，对不对？你指望着同事啊，身边邻居亲戚呢，家家都这样，谁有那闲工夫去帮助你呀？对不对？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咱越得好好活着。啊，我这一辈子从小吃苦，因为我有这个病，就受尽了别人的白眼。
我知道难是一

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能靠着大林，我来帮着你。可能有人会说，大林，你不要去美国吗？你不要走了吗？我前两天我就跟大伙说了，啊，咱们有很多老伙伴给我打电话，有的都哭了，所以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今天我再跟大伙说一声，我不走了，那美国我不去了，本来我就不想去，我就不愿意走，到那人生地不熟的，连个说话的都没有，所以说我不去了，我陪着大伙啊。你不担心大林走吗？你不担心甚至说大林不回来了吗？啊，你不担心说大林你离开了啊，我们怎么办吗？我不走了，我不去了，我这回我让你放心，我让你心里踏实啊，我让你这心呢踏踏实实的，除非说我死了啊，我要不死咱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与好不好？可能有人说了，那你不去了，你孩子那边老伴那边这个事儿呢，虽然说他俩会不高兴，但是呢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也会慢慢去跟他们解释。那么最主要是啥呀，在这个时候我应该把咱们更多兄弟姊妹的身体给保护住。那接下来呢，我还是要说说咱们深百炼药。人都讲不忘从哪里来，不忘来时的路，所以深百炼药它来的时候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离去了，那也得是550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炼药的活动的时候，当时是550一盒啊，拿五盒深百多给一盒。那么咱们这次是今年的最后一次，我希望所有的兄弟姊妹呀，你能记住这个活动，记住这个日子。就像我跟小辉微信最后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有我要面对的病友兄弟姊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这是情，是感情啊，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啥，都能吃得起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我不光不涨价，而且我还得多送多给。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炼药的活动的时候，深百550块钱一盒，拿上五盒咱能多给一盒深百，这一次拿上六盒深百，额外多给你三盒，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大概平均下来每盒啊合到360块钱，行吧？你现在你去看中医，你抓一副汤药甚至有的就好几百，你这至少能用上半个多月呀，这一盒啊，对不对？300多块钱啊，能让你用上半个多月。拿上12盒深百，多给6盒，额外呢再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看第一次拿上10盒，咱是多给4盒，这回呢咱是拿12盒多给6盒，而且还得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这灵芝孢子油你要单独买，这一盒得700-800块钱呢，啊，这现在送给你了，你拿过去吃去吧，不用花钱，对身体好。以往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那钱，这回额外多送你2盒，吃呗，合适。啊，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你10盒深百。你像当初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这药的活动，就没有别的了，对不对？现在拿上20盒深百，多给你10盒深百之外，我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这要是在外边买，4000多块钱你都下不来，合适吧？其实5月1号就已经749了，我现在就是等于背着他们按550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格给咱大伙呢。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点药。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说我不走了呢？第一，我怕兄弟姊妹想我，有的都在哭，啊，伤心，你这个病再加重了呢，是不是？所以我不走了。第二，这也是我的态度。你深百药厂，你包括小辉，你有啥事你来找我，我来承担这一切。

0: 后啊，
1: 对吧？你说我拍屁股一走，完了之后再有个啥事儿，你说怎么弄？所以这个事儿因我而起，所以我不走了，我来承担。所以大伙儿啊，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最后这一次，你别浪费了我的一片苦心。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啊，今年最后一次了，啊，咱们这么做，明眼人也能看得出来，咋的？药厂以后还能再给咱们供应吗？肯定不可能了，对吧？所以这一次啊，能多备点的你就多备点，你是给以后啊，是给自己身体啊，都多一个保障。讲话了，多对付几年，多对付他十几年，这啥都出来了。还是那话，你少去两趟医院，你少做点检查，你少住上一次医院，是不是这钱都给你省出来了？所以5月20号到28号给大伙开展深白这药的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深白，额外多送你3大盒；拿上12盒深白，额外多给你6大盒深白；额外我再多赠你2盒灵芝孢子油，合适吧？那拿上20盒深白的，额外再多给你10大盒深白，同时呢，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还是那话，药厂这回绝对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所以咱们不拖欠。啊，有的讲话了，啊，我这回啊，我报名晚了，报名晚了就没了，没了就没了，因为就库房这些药，你以为药厂还会再给咱们补发一批药？不可能了，咱们赶早不赶晚，啥事儿都是赶早不赶晚，你别拖到最后讲话没赶上，毁了。所以赶不上的那就没办法了，机会就这一次，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啊，也是最后的这么一回，所以机会咱们把握住，啊，机会千万别错过了，给他把握住。这个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大伙儿呢现在就抓紧报名，别错过机会。
2: 感谢大林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白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白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白，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白，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白，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白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白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3: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1: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3: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1: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3: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1: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3: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1: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白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3: 10000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 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深百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大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0: 能和您说上话最好。一回你不走了。

0: 觉得我这两天睡觉睡得还挺踏实。
1: 嗯，
0: 就是打心里边啊还是不愿意离开大伙。另外就是咱这次活动也真的挺合适。
2: 就今天他们也是派我来给你通话感谢你的。
0: 这
2: 次活动啊我们就要多买。你多给我们留点名额，我们人多。
0: 人多。那怎么的，听你那意思你现在是代表啊。
2: 是啊，我们四个人用的。
0: 四个人用啊。
2: 啊。
0: 啊。
2: 一个人要订20盒，我自己要订40盒。
0: 订那么老多呀。
2: 啊，我是和我老伴儿一起吃呢。
0: 啊，相当于是5个人的呗，是不？
2: 哎，对对。
0: 5个人的，一人订20盒，那得100盒。哎呦，你这订太多了。
2: 是啊，要订100盒的，随班熟悉颗粒。大哥老师，你别嫌多，我们这人多呀。
0: 的确是多。
2: 水白和包子油都给我们留好了，别没有了。包子油啊，你知道吗？我老伴儿吃的可好呢。
0: 是吧？
2: 他尝鸡肉好多年了，前年检查都说都有点恶变了。
0: 哎呦！
2: 但还算早期，直接手术了。术后吧还行，但是去年又变血，检查出又长息肉了。
0: 这个又是那样的，反反复复的。
2: 是啊，这不是今年给他用上包子油。差不多半年吧，连两三个息肉都没有了，就连那个肺结节也小了。
0: 那太好了。
2: 是啊，所以这回一听说要增送包子油，说啥也多订点儿，但是老师一定帮忙订上。
0: 你这样哈，因为呀，你这个的确人多，一下订的药太多了，这个呢就得学生啊去核实，你可以报名。完了之后你把每个人的姓名、家庭住址、电话你给他留好了，包括一些身份信息，完了我们工作人员呢去核实，核实之后是准确的，那肯定都会把这名额给你登记上。因为咱们害怕这个时候有些人呢他为了利益他去囤药，知道吧？因为你算咱们这个活动，你就不算上这个灵芝孢子油，就单纯说咱这参柏舒心颗粒20送10，一盒才喝多少钱呢？是吧？300来块钱。所以说我们先提前给你登记啊，完了这工作人员核实好了之后，他就会按照正常的这个手续流程去给你申请，给你办理了啊。说说身体情况吧。
2: 我是啥呢？我是心脏不好。6年前下了一个支架。当时那几年还挺好。去年就是我家里边老父亲去世了嘛。
0: 哎呦，
2: 可能是上一锅的火，那段时间就吃不好，睡不好的。身体一下子就垮了，这心脏又开始犯病了。心里边发慌，舌头窝这块压气儿，就好像两边有东西往一块挤那种感觉。
0: 嗯嗯。
2: 那喘气儿也费劲儿，心跳特别快。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他关键是烦人在哪呢？他时不时的犯心绞痛。
0: 那是肯定
2: 的。一个星期就犯2次。一犯心嘛就浑身开始发软没劲儿，然后冒冷汗。家里到处都放我的救心丸，床头柜子上、茶几上，我自己口袋里都备着。就怕犯病的时候找不到药，总吃药也没气根啊，就是缓解缓解。
0: 那肯定啊，你速效救心丸它就是快速的帮助你扩血管，把那血管扩张开让血过去。我跟大伙说过，你像我们说心肌缺血呀，你包括脑动脉硬化呀、脑梗啊，其实它是血液的问题啊，是血液里边的这些杂质啊垃圾太多了，逐渐形成血栓斑块了，把那个血管堵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没办法，你只能把这血管撑开，让这血液从这血栓斑块的两边过去，这只是暂时的，就是临时的。所以最根本的是啥呀？要把我们这个血液净化了啊，要让它不形成淤，没有淤它就没有了血栓斑块，没有了血栓斑块它就没有堵了，而且这个时候呢血管表面也光滑，血管弹性也好。哎，所以化瘀去堵，这是解决我们这个身上淤堵的根儿，知道吧？所以咱们有的时候治病啊，你得学会了寻找根儿。
2: 后来我就按照你讲的用上水白舒心颗粒了嘛。用了10多天，我心里边就不觉得那么慌了。
0: 那挺好啊。
2: 有点动静也不害怕了，心跳的也稳当了。
0: 啊。
2: 就在这心里边踏实了嘛。
0: 哎呀，那行，那不错。
2: 是啊，以前我晚上睡不着觉，不敢平躺，喘不上来气儿。这回睡觉好多了，晚上。

0: 个四五个点了。
1: 这挺好，挺好。嗯。
0: 啊，不这么折腾了吗？
1: 嗯。
0: 到现在我发现我的心脏疼痛也减轻不少，腿脚痛犯的次数也少了。
1: 嗯。
0: 一天三五天就得犯一次，这已经两个多月了，这腿脚痛没犯了。
1: 啊。这不挺好吗？
0: 是，还有一个大的改变哈。
1: 嗯。
0: 我吃的药少了，救心丸以前一次吃个七八粒。上回犯病，我正好那个小葫芦里就剩下三粒了嘛。
1: 嗯。
0: 哎，我就放在舌头下边，我就赶紧往客厅去那个去走，那个去另一瓶嘛。
1: 嗯。
0: 哎，刚到客厅那块，我的心脏一下子缓过来了。
1: 嗯。
0: 啊，以前得二三分钟才能缓过来，这回没到一分钟就过来了。
1: 嗯、你看看。
0: 啊，而且吃的药也没以前吃的多了。
1: 嗯。
0: 啊，大雷老师，这是一杯舒心颗粒，这效果太好了的。
1: 嗯，的确，因为啥呢？本身呢，你像龙骨就是深度化瘀的。什么叫深度化瘀？就是咱们说病史长的，病情重的，啊，完了之后丹参又是专门化心瘀的，黄柏呢，它又是全面化瘀的，包括我们说这牡蛎化肾脏的瘀，整个把身体里的瘀，嗯，都给你化开了，啊，即使偶尔犯病也不会那么严重了啊，所以这个恢复还是相当不错的。
0: 对对，
1: 嗯。
0: 这么好的药，我肯定坚持吃嘛。
1: 嗯。
0: 啊，赶上这合适的活动，20盒送10盒。
1: 嗯。
0: 赶上买2送1，一盒药才合着360多块钱。关键是还送5盒的包子油啊。
1: 是啊。
0: 自己买也得大几千呢。
1: 对
0: 吧？给我们老百姓省钱了。我一共订5份，啊，20送10的，一个人100盒的，谁买熟悉颗粒，别给我落下了啊。
1: 行。这你放心，就像刚才我说的，你跟身边的这朋友呀、说一声，说让他们准备好他们个人的这个电话啊、个人资料啊，我们工作人员再核实一下啊。
0: 哎，好的。
1: 因为的确订的太多了，你就像咱们说这个包子油，这个灵芝包子油，对于我们这个结节呀、息肉啊、肿块啊都很有好处。就是现在啊，我们发现这身上长结节的不少。啊，尤其那小结节5毫米以下的，你吃那包子油，你包括有些人做完手术一段时间，预防复发啊，你吃上那包子油，增强免疫不说，它能够帮助我们化结节，挺好的啊，这都不用花钱了，这不就给大伙省钱了吗？啊，
0: 可不啊，
1: 哎，完了，我们工作人员核实完了之后啊，准确无误的话呢，那直接就给定上了啊，放心吧，
0: 哎、好。
1: 嗯，
0: 太谢谢你了。
1: 哎呀，客气了。啊，多保重身体，也给身边的这些个朋友、姊妹呀、兄弟带个好啊。
0: 哎，好好。
1: 哎，好嘞。
0: 谢谢大雷老师了。哎，再见。
2: 5月20日到28日，深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3: 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尊老敬。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华。

0: 好戏雅韵。
1: 为国捐躯，何言自苦？

0: 好戏押韵。
1: 当你忠诚一表啊。
2: 你当我真的不会起誓啊？

0: 什么话您呐就快点说出来吧。
1: 你到本宫当真醒目名义吗？
0: 哟，这不成了笑话了吗？满朝文武谁不知你是布衣驸马呀？
1: 非也。
0: 非也？哈哈，怎么知你来到我国一时无载，连个真名实姓都没有啊？今儿个你说了真名实姓还算罢了，如若不然，我奏之母后，我说更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好戏押韵。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中国的虎文化源远流长，虎乃山林之王，威风八面，很早就成为先民崇拜的对象，甚至被当作部落图腾。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先生介绍说，虎文化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在河北扎根。
3: 相传皇帝当年曾经率领众多的部落联盟，在阪泉，也就是今天张家口涿鹿东南的皇帝泉这一带，打败了另一个部落的首领叫炎帝。其中崇拜虎图腾的部落加入了皇帝部落联盟，这一点呢，在《史记·五帝本纪》《列子皇帝》《大代礼记》《五帝德》《论衡》《率性》当中都有记载。这之后呢，虎图腾就在河北地区流传下来了。如今他在石家庄赵县的双庙村依然保留着崇拜虎图腾的一些印记。
2: 在河北博物院珍藏着数件蕴含虎元素的文物，如战国时期的错金银虎侍禄屏风座、剑松石虎形金饰片、虎形黄玉佩等。在河北民间，虎是历来和孩子联系紧密，虎头鞋被看作是孩童的吉祥物，借虎的阳刚和威武为孩童驱邪避灾、祈福延寿。虎头鞋的背后有哪些历史故事呢？
3: 因为虎的形象是威风凛凛，自古用来形容军队的勇敢和坚强，比如虎将、虎臣、虎贲将军、虎步、鹰扬虎视等等，这些词语都有非凡的气势。在邯郸地区呢，流传着赵云驻守肥乡的历史故事。老百姓认为啊，赵子龙是侠肝义胆、忠勇爱民，因为他的战靴上有虎头的图案，所以老百姓也就让孩子们从此都穿上了虎头鞋。
2: 虎头鞋做工复杂，分为打胳膊、纳鞋底、做鞋帮、绣虎脸、掩鞋口等，仅鞋头上的虎头样式就需要用刺绣、剥花、打籽等多种针法。缝制的过程，每一针每一线都蕴藏乾坤。
3: 比如说在河北的阜宁

0: 做虎头鞋要用五彩线，寓意五路财神保平安，它也代表着金木水火土。眼睛上的三针呢、寓意着三生万物。那鞋底的针脚都是九针一簇，因为九是中国古代最大的阳数，九又代表着长久和长寿。
1: 虎头鞋的做法因地而异，款式纹样各有特色，唯一不变的是长辈对子女儿孙深切的爱。在河北民间，做虎头鞋有讲究，穿虎头鞋、送虎头鞋也有讲究。
0: 在河北很多地区，穿虎头鞋要遵照是头穿蓝、二穿红、三穿紫的穿着规则。头穿蓝啊，取名谐音拦住，就是保佑孩子不夭折；二穿红就是红能辟邪，可以免灾；三穿紫代表紫气东来，寓意孩子长大成人，吉祥。穿虎头鞋有讲究，而且送虎头鞋也有讲究。有的地方讲究姑姑送鞋，有的地方要姥姥送，还有的地方是奶奶送，也有的就是送鞋不能送单儿，必须是六双八双，多多益善，一求孩子叫福寿双全。
1: 咚咚锵，咚咚锵，虎鞋变猫真叫棒，耗子出洞想逛逛，见了虎鞋洞里藏。在咱们河北，不光有虎头鞋，还有猫头靴。高邑县后哨营猫头靴属于虎头鞋的支脉，更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提起猫头靴的故事，高邑县大营镇副镇长许风云滔滔不绝，骄傲之情油然而生。
2: 相传猫是虎的师傅，教会了虎很多本领，就是没有教老虎上树，所以人们都说猫比虎聪明，永远是它的师傅。这个猫除了具有虎的相貌外，还有它温顺的一面，所以人们就比猫画虎，取虎的威猛兼采猫的聪慧温顺，用民间最原始的方法对着猫点出纸药，然后纳缝就制成各式各样的靴子和鞋，当地俗称猫头靴子。
1: 后哨营猫头靴不仅有故事，还有历史，他和东汉光武帝刘秀有哪些妙不可言的缘分呢？
2: 后哨营村是高邑县东南部的一个小村，距汉光武帝刘秀登基的千秋台有五华里。相传这猫头靴起源于刘秀登基之时，流行于明清，到上世纪70年代普及后几乎成为时尚，不仅农村小孩穿，县里小孩也穿，猫头靴成为一种祈福平安的穿戴习俗。
1: 圆圆的虎脸儿，神气的眼睛，霸气的王字，巧手翻飞斩绝技，一针一线总关情。随着时代变迁，曾经是每家孩子必备品的虎头鞋渐渐被大众遗忘，但依然有人在默默坚守和发扬。
0: 河北各地的手艺人坚持传承优秀文化，如今呢，廊坊永清传统虎头鞋制作技艺已经是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高邑县后哨营的猫头鞋，衡水市饶阳县的虎头鞋缝制手工技艺已经被评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虎头鞋虽然很少再作为儿童的服饰在使用，但是它作为一种非遗的工艺品依然点缀着人们的生活。

0: 来，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了。一晃跟咱大伙相处1年了，我很欣慰啊。这我说实话，说欣慰是啥呀？欣慰的是深柏这药救治了无数的人，让有病痛的人摆脱了病痛，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是我作为大夫我最为欣慰的事儿。就到啥时候，我大林我都敢大声说，我对得起每一位老百姓，我对得起每一位病友，我让每一个病人看病吃药，他那钱都花在了刀刃上了。我杨大林我无愧于心，我没坑过谁，我也没骗过谁，我真真正正的让大伙看病治病的钱都花在刀刃上了。说深柏这药究竟是个什么药？是国药，是准制药，是真正能治病的药，是深度化瘀药，以治疗心脑糖老慢病为基础，治疗心脏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老慢支、哮喘等老年慢性疾病。这个药是国药，是准制药，

啊，所以在制药过程当中，它没有一点瑕疵，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标准，而且甚至高于了制药标准来执行的。所以深百这药值得你去用。你像前几个月，我有一位患者的爱人来我诊室开药，几年前我给他爱人看过病，那个时候他爱人是高血压，吃完降压药怎么的血压也降不下来，带的成天脑袋疼腰疼，尿频尿急，也看了很多地方都没看明白。后来呢在我这儿看好的，我说你这压根儿呢它就不是血压的事儿，我说你得查查你颈椎，一查好吗，颈动脉有斑块，而且做那个超声检查啊，还是低回声，说明什么？说明他这个颈动脉斑块可能随时会脱落，这要是脱落了，那就是要命的事儿，对吧？你想想脱落是啥意思啊？就是在我们颈动脉里边脱离了，随着血液它可能会运行，那往小了说，随时可能会出现什么呢？血栓呐、腔梗，那往大了说呢，随时容易引起脑梗啊，甚至心梗。你说不到60岁，一旦倒下了，那你这个家怎么整？那家不就散了吗？所以我说你赶紧化瘀，啊，赶紧化瘀毒，你别事儿大了，到那时候就晚了。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伴有这种侥幸心理，就平时不在意，没事儿啊，没啥事儿，是不是？一打听，那身边像我这个年龄的，啊，那都有这种情况，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偶尔心慌啊，都有，没事没事。真要是一旦出事了，那晚了，甚至就要命。你像我认识一北京老干部，平时血压就高，完事还有糖尿病，跟我老伴一起在那个老年大学学那个古筝，有的时候呀，也上我们家来练练琴，跟我老伴关系还不错，有时候看着了总说这个血压高，我说你得注意平时啊化化瘀通通血管，他可能也没太当回事儿，总说吃着降压药呢，他总认为吃降压药就没事儿，结果那年眼瞅就过年了，他每年呢过年他家都往那个阳台上挂那个灯笼，往常呢跟老伴儿是一起挂，那天呢说是老伴儿在厨房弄猪爪子，是摘毛呢是干啥呢，他就自己到阳台去挂灯笼去了，结果呢你说俩人要是干活的话呢，是不是他有个能给你搭把手的呀，对不？这一个人干活就不行了，你这边呢你得把灯笼放那儿，你得蹬凳子上去，完了之后呢你再猫个腰，你再去拿那个灯笼去，也没人给你扶着凳子，你自己呢还得拖着举着啊，仰着头啊，仰着脖子往上面挂，这个脑袋啊他就使劲往上仰，结果呢仰着头时间一长，本身他颈椎就不好，完了这个血压还高，那你想他颈椎不好血压高，他心脑供血能好吗？他那心血管啊脑血管他能好得了吗？他总认为我都吃降压药了就没事了，那降压药是啥呀？那不就是降血压的吗？那还能管啥？啥也管不了啊！你心血管脑血管里面不还有瘀吗？不还有堵吗？他这人就不听劝呢，啊，非要自己去干这活，结果那天挂灯笼可能就是仰头仰的这时间长了，那他仰个脖子仰个头，他往上挂了半天没挂上去，紧接着就觉得眼前发黑，哟，就头晕上了。你想想他在凳子上站着呢，这一晕一迷糊啊，这一下子就从那凳子上摔下来了，哎呦哈，摔完了之后这人直接就懵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他老伴在厨房就听到咣当一声，也吓一跳啊，出来一看凳子也倒了，老伴呢在地下躺着呢啊，而且呢也不动换了，他就赶紧过去揍啊，结果呢就怎么揍也揍不起来，
这这不毁了吗？打120吧，打的120。医院大夫到那儿一看这情况，说你不用说了，啊，这脑梗了，那嘴都歪了，你看那个人中，啊，那鼻中沟，那都不改一条线上了，一拍片的，左侧大面积的脑梗，那怎么办呢？住院呗，对吧？都这么个情况了，大过年的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等出院回家，我和我老伴儿这不知道这事儿了吗？我老伴说去看看吧，平时在一起啊都认识都挺好的，去看看吧。还过去看了看，他老伴和他儿子给架着搀扶出来的，一步也走不了，说话也说不出来了，就是呜呜呜的，那嘴要呜了呜了呜的，一张嘴呢还直往下淌汗喇子，说话说不出来，那急得直哭，看着我老伴哭得可伤心了，因为面对不了自己现在这个情况，接受不了，你就告谁谁也很难去接受。所以你看人一般得了病之后就谁也不爱见了，那谁也不爱联系了，就不管之前在一起玩的多好啊，说多爱溜达呀，多爱玩啊，多爱聚会呀，一旦得了病之后，你发现这人呢，任何人他都不愿意见了。为啥？他自己呀面对不了自己这个样子。所以人一般什么时候人间清醒？得场大病的时候，有一场大病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躺在床上，你会发现谁也理解不了你，谁也体会不了你的痛苦。亲戚再亲，那也就是安慰安慰你，朋友再好，也就偶尔过来看看你，儿女再好再孝顺，他也没有那时间天天去陪着你。那老伴儿对你再好，脾气再好，也不能毫无怨言的天天伺候着你，谁能理解你的痛苦啊？我告诉你，没有人能理解。所以你看过去那话是怎么说的？有啥别有病，宁可这钱少点儿，也比有病要强，对不对？没有病比啥都强。你看，说到我老伴儿他那个朋友，就那个阶段，多难呐！苦不苦自己最清楚，我说这话谁能理解？得过脑血栓的人最有感触。所以前两天我那个患者的爱人来找我，他爱人人家就听啊，人家就觉得我说话有道理，他就按我说的来化瘀堵，就吃这个参柏，大概吃了几个月啊，自己相对也年轻了，慢慢的这个颈动脉斑块也消了，血压也平稳了，所以一直有联系。那么头两天他爱人找我什么事呢？他家老爷子90多岁了，前段时间做的那个心脏搭桥手术，在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了出血，现在是住在重症监护室，听说已经花了60多万了。当时医院给家属也交代了，手术只有50%的成功几率，换句话来说，那就一半一半。对，兴许行，兴许不行，这叫50%。啊，所以做不做这手术，你们家属自己决定，因为你任何手术它都是有风险的，这大夫说的也很清楚。但你说能不做吗？啊，就看着在那等死吗？结果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了出血。他说我爱人现在呀就像那赌徒一样，手术当天就守在那个 ICU 门口2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休息的。手术前医生说成功的概率是50%，手术做了14个小时，大出血止不住啊，心脏都停跳了50多分钟啊。后来呢说只有10%的几率，他说我爱人就不甘心呢，讲话呢就跟那赌徒似的，总认为自己有机会能赢，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现在就靠3台机器维持着，不管多贵的药只要有就给用上。妈，他说我爱人就守在那 ICU 门口，每天就呆呆的往里瞅啊，反应也比正常人慢了几拍，几天就花了40多万，
现在已经花了60多万了，任大夫也说了，啊，我们看你们家属意见，就随时可以停止，而且就即使说救过来了，心脏也衰了，肾脏也衰了，而且老人的肝脏啊、肺子上啊还有结节肿块，就到现在已经超过100个小时了，啊，那胸还没关上，怎么说呢？就是意义已经不大了，所以你看。你们家属得拿主意了，那医院不会替你做这个主，不会替你拿主意的，啊，我们也不会替你们去把管。他说我爱人现在呀，就认准一件事，啊，说这老爷子还有气儿呢，有呼吸呢，只要有呼吸就不惜一切代价去救。我就问他，我说艾可蒙上了吧，也就老百姓俗称的那人工肺，上这个了，只要机器不停。那人呢他就一直有呼吸，这个机器一开就是几万。他按着说，杨主任呐，就现在谁劝也不行啊。他说我爱人打心里边他敬佩你，那只有你能劝他了。我说别的都好说，你这他自己的亲生父亲呐，我说这话我也很难说呀。最后呢我还是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的最多的就是啥呀，就是老父亲不听话啊，他就说这句话，说老父亲不听话。你像深百这药，他说我吃的特别好，完事呢我还给我家老父亲拿了几盒，人看都不看，总觉得没有必要。他这个心脏病啊，就是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心脏三根血管全堵了，淤堵那么长，支架都支不了，就得搭桥。人大夫说了，你这本身呢还有高血压。

艰难地做了一个决定，就不再治疗下去了。那我为什么今天我一上来我跟大伙讲这件事呢？就是第一，高血压的病人你记住，降压药代表不了什么，你常年用只能代表吃上了血压就降下来，它说明不了什么。你该淤堵一样淤堵，你该不通一样不通，你该心梗一样心梗，你该脑血栓一样半身不遂脑血栓。第二，这人呐，咱得服老。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任性，你可以谁说话都不听，但你老了，过去讲了，人老了得听劝，你不再年轻了，就像那机器似的，你新机器你怎么用它都没事，你老机器你就得保养。人也是一样的，老了，所以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你看我常说，人就活这一回，你为啥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呢？把身体照顾好，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你说能走能撂好，还是成天就赶着床上卧着好？讲话了，说不好听的，那都把粑粑腻了，那好吗？你说成天能吃能喝好，还是成天病病殃殃，咱这连床都起不来好？为啥不把钱花在吃喝旅游上呢？为啥攒了一辈子钱省吃俭用的，为啥非得花在最后那几天重症监护室上呢？最后怎么呢？人也没了，钱也没了，讲话人财两空啊，甚至有的子女呢还欠了一屁股债。所以提前干预多好啊，提前给心脑给我们肝肾给我们血管化化瘀多好啊，提前给我们血压血糖血脂化化瘀，给我们心血管脑血管通一通这淤堵多好啊，是不是？你像我们有那么多的心血管病患者、冠心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吃上森柏这药之后都好了。为啥这药好啊？因为它能全面化瘀，因为里边的龙骨这药它是深度化瘀的，龙骨是化石，化石化石石头都能给你化了，你说它还有什么化不了的呢？所以为啥喝完这药效果这么明显呢？就在这儿了。你像昨天有一位老兄弟特意跟我通的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当时给我造一愣，我说怎么事呢？他说我比你小，今年67，我是前年得的脑梗。他说我一直有高血压，但是我特别听医生话，医院开的降压药啊，我是一直吃降压药，我都没断过，天天吃，血压也总量，有一段时间呢就总是晕晕乎乎的，走到自己能感觉出来，就像跑偏似的，那段时间自己也难受，浑身没有劲儿啊，上医院检查一拍片子，大夫说你这腔梗啊，我说那我还天天吃降压药呢，大夫说你天天吃降压药跟你腔梗它有啥关系啊？你现在是堵了，你再严重那就是脑梗了啊！你现在还能交流能说话，你一旦说脑梗了，你说话都说不出来了，所以怎么办呢？住院吧，那住院治几天吧，就在医院住了10多天，一直就在那打点滴啊，上午下午那么打点滴，出院的时候能比刚住进时候吧要强不少呢，但也是两个胳膊两条腿没有劲儿，成天就感觉乏力，就感觉到累，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所以这两年一到上秋一到入冬他就不得劲儿。他说我就感觉我这病啊越来越重，因为这几年高血压带的心脏也不好，总是憋闷上不来气儿啊，后背疼，完干点啥活就累啊，干点活就累，动换动换一身汗。但是为啥我说我要感谢你呢啊，感谢大林老师呢，打今年吃上这森柏舒心颗粒以后，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有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啥呢？就是心脏啊不那么憋闷的慌了，后背不那么疼了，
喘气呼吸，就感觉这地上胸脯

不在地上通了似的，就不那么笃定忘了。他说我今年我就感觉过得挺顺。你像我们烟台也有一病友，他年龄小，今年还不到50岁呢，得的脑血栓。就那天呢，他正常赶着上班呢，跟同事正说工作呢，就突然间感觉难受啊，然后呢就一个劲儿的冒虚汗啊，完事儿他就赶紧让他的那个同事给他接了一杯水。这个水拿过来之后，他也没喝上呢，啊，因为难受啊，啊，始终啊，他就有点睁不开眼睛，就是眼睛是闭着的，就咱老百姓讲话了，眯眯着眼儿，就看就能看着，非常痛苦。完，他这同事就问他，说要不上医院吧？他也没说话，啊，始终就是闭着眼睛在那坐着，完脑袋上呢还不停地往下冒虚汗。后来同事一看这样不行。直接就给打的120，这个时候你再看整个人就已经站不起来了，浑身是一点劲儿没有，一半的身子感觉发麻，说话呢也开始不清楚了，就像嘴里那个舌头硬不灵活似的，啊，发硬，而且呢说话别人也听不清楚说的是啥了。等送到医院，啊，就120来了之后就赶紧的往医院拉嘛。到医院一拍片子，大夫说你这就是脑梗，看这位置没？因为你这刚发病，看着血栓阴影没？赶紧入院。所以你看，当时他那同事又联系的家属，啊，爱人孩子就全来了，父母也来了。所以大夫当时就交代了，说现在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溶栓，就赶紧的往血管里边打那溶栓药。他这现在是在6个小时之内算是黄金期。啊，要是好了的话呢，这个人呐就一点事儿没有，啊，跟好人一样，但是有风险，有50%的几率容易造成脑出血，因为每个人脑部的血管不一样，有的呢是先天性的脑血管狭窄，那它就容易造成脑出血，有的呢就是脑血管有的地方比较薄，有的地方比较脆，你像他，大夫跟他家属交代嘛。啊，就说你像他还有高血压，血糖还高，所以呢，他就有这么个风险，就是50%的几率，50%能完全恢复，那50%呢可能会造成脑出血，一旦脑出血了，那他这个病情肯定比现在要严重。啊，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保守治疗，就是常规用药。所以你看，你们家属，你们商量一下。啊，看看怎么去治，到最后，就他跟我说，他最后啊，是我爱人定的，选择了那个保守治疗。他讲话呢，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不好使，一侧的眼睛啊睁不开，走路呢得一边有个人搀扶着，因为自己走不了，你就即使能走，就那小碎步慢慢的往前蹭，而且自己也不敢走，就怕摔喽。他说出院以后呢。又去做的康复，人讲话了，你这病啊没啥好办法了，你就是得慢慢自己康复，我们给你康复最好的状态也就是你现在这样，而且一个月20000多块钱的康复费用。他说当时我一听那大夫跟我这么说呀，挺心灰意冷的啊。完事呢就跟那个爱人商量，说不行，哎呀，咱俩算了吧，离了吧。啊，你过你的，我也别耽误你了，你现在还年轻。就那段时间他讲话了，心里边也特别的有压力，特别郁闷，特别灰暗，就成天躺着啊，人讲话了就破罐子破摔了。就这么的，有一天无意之间呢听到我讲课了，我一听深白这药花瘀的，哎呀，对我这病啊，对我这病，就这么的，就是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就开始用上了。没吃这药之前，那一侧的眼皮不睁不开吗？伸舌头，那舌头伸出去之后，啊，那个舌头尖儿它都往一面歪，说话呢也是啊，噜噜噜的，乱乱的，说不清楚。自己说半拉身子也发麻，但是深白这药吃了能有1个多礼拜，啊，我那右侧的眼皮能抬起来了。哎呦，这给我乐的，
建好了，这不有希望了吗？那继续用吧。你等森柏的药吃到2个月的时候，是走路啊、说话呀，基本也就正常了。但是稍微呢，还是比正常人要慢一些。你看到现在，森柏用了有1年了，他讲话呢，自己完全跟好人一样，你就根本看不出来他曾经得过脑血栓的这么个人。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你不光是拯救了我，你拯救了我们这个家。他讲话了，要是没有森柏的药，那我不就完了吗？那我这个家不也就完了吗？所以到啥时候啊，我得感谢大林老师，到啥时候我都得承认你是我救命人。所以他讲话了，这回森柏我得多备点，我也不合计以后他多少钱了，这回有这机会我就多备上点。那么咱们话说回来了，你现在为什么40-50岁的人得这个脑血栓的这么多呢？对吧？很多人说过去啊，得这病的啊都得是70多岁的啊，你看现在40-50岁得脑血栓的人就这么多，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是因为这些慢性病。所以你发现现在医院很多40-50岁脑血栓的，40多岁半身不遂的。你像我治过一个最小的脑血栓患者，你猜多大？23岁，得病机理跟老年人是一样的，血栓了、淤堵了、不通了，所以造成了脑血栓偏瘫啊。对，那天我看新闻，一个12岁是13岁的孩子呀，改学校做完运动出现脑血栓了，什么原因呢？说是平时不太喝水啊，喝水少了，血液粘稠，再加上一运动啊，一出汗，血液更加粘稠，出现脑血栓了。那孩子才12-13岁，就是现在出现这种老年病的太过于年轻化了啊。其实这里边的原因很复杂，你包括咱们说的高血压呀、糖尿病、高血脂，为啥？饮食是一方面，对吧？说我们现在这人吃的好了，再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压力大啊，工作呀、生活呀，就咱们有人讲话了，房贷呀、车贷呀，啊，你包括现在工作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的这种心理压力。那还有是啥呢？就你发现没？为什么以前啊，这人呢身体很健康，不容易生病，就是规律，他的饮食也规律，他的作息也规律。啊，到点了就上班，到点了就下班，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娱乐呀，对吧？回到家里边顶多就是看个电视，而且你发现那时候那个电视它不是通宵演的啊，它到几点它自动它就没了，那节目就没了。现在你看看都有网络了，有很多人晚上不睡觉吧，不是看视频的，就是看那个电视剧的，通过那手机熬夜，对吧？还有玩游戏的，你说他规律吗？他不规律，是不是？很多都不规律了，晚上自己也不知道几点睡，这就导致什么呢？整个生活都没有规律。你包括现在这个年轻的孩子啊，有很多孩子也是看手机呀、玩电脑啊、玩游戏呀，都不规律，所以就导致什么血压呀、血脂啊、血糖都偏高。那最后不就导致出现这种脑血栓吗？所以你一步一步去倒啊，一点一点的你去刨这根，你都能找出原因来。那么治疗这个病，你就记住，没有什么好办法，也没有所谓的什么特效药啊，说那个灵丹妙药吃上就好，没有。唯独的一个方法就是化瘀，因为所有的这些病的起因，你给它刨到根上，它就是淤堵不通，记住没？就是有淤堵了。你看，你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脂，血脂也正常，可能脑血栓、脑梗离你挺老远。但是呢，你有这些毛病，有高血压，完血糖还高，完血脂也高，那你说，你离那个脑血栓、脑梗偏瘫、半身不遂，它还能有多远？讲话那不说来就来吗？对不对？所以咱们呢，说实话，别有侥幸心理。
其实很多人都是有侥幸心理的，没事儿，我还年轻啊，这病找不到我，这病落不到我身上来。你记住，所有的脑血栓患者，所有的偏瘫半身不遂患者都是这么想的。他要不是有这侥幸心理，他早就干预了，他早就提前预防了。就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总觉得这病离我十万八千里呢，总觉得这病啊跟我没关系，结果呢后悔不已。当你有高血压，你血液流动已经就不顺畅了，流的就慢了，血里边就有瘀了。当你有糖尿病，你血液就已经粘稠了，对吧？当你有高血脂，血脂高的时候呢，你那个血压它就爱往一块堆聚了。所以你不淤堵谁淤堵啊，你不血栓谁血栓呢？你不心梗谁心梗，你不脑梗谁脑梗，你想想是这个道理不？所以病为啥找上你呀？你要没有这些个基础病，你没有这些个慢性病，它能找上你吗？所以我们平时就得干预，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通通血管，化化淤堵，就像打扫卫生似的，你平时你就得干，对吧？平时你就得打扫，平时你就得化瘀，平时你就得化淤堵。你不能说等到最后一次我一起干，有的时候最后你就干不过来了。你远的不说，你就像咱家那油烟机似的，你说你每天你做完饭了，你别管脏不脏，你都给它擦一擦，清洗清洗。你说不对啊，不对，我每天我也不管它，反正快过年的时候啊，

你发现好像洗不下来了，对不对？哎呦，那油腌的也太厚了，太顽固了，洗不下来了，那怎么办呢？不行，我换一个吧，这啊都不行了，你看这扇叶都转不动了。这就是咱们平时说的啥呢？你平时得注意啊，就像我说的，你每天你化一点，你每天你通一点，那你这样的大病重病他才找不着你呀、啊、你老的时候你也不遭罪呀、啊、我讲话了，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你看我腿不好一辈子，所以我知道这人有病他有多难有多痛苦，我更知道谁也靠不上的那种难。就当你有病的时候，你指望这个指望那个，你指望谁谁都指望上。这辈子因为淋过雨，所以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那天我跟深百药厂小辉发了一条微信，我不说吗，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我就即使是流星也要瞬间去照亮大地。深百这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就多了200块钱，可就这200块钱就成了很多人逾越不过去的鸿沟。我们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自己配药，自己到药铺去抓药，550块钱你抓不下来。我们知道深百这药好，可老百姓他的难谁又知道呢？很多人讲，这孩子好几个月没开出工资来了，就因为钱这事儿啊，这小两口啊，每天呢总是啊干仗，总是吵架。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这么过下去啊，那不完了吗？这家不就要散了吗？对不对？讲话甚至有的吵吵架啊，还提离婚。那你说做父母的，他能希望孩子离婚吗？对不对？这不都希望孩子越过越好吗？说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就是因为钱的事儿，这俩孩子闹别扭。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啊，有病越得治。为啥呀？你在病病殃殃的，本身那边小两口心情就不好，就没钱，完了之后你这还一身毛病啊，甚至讲话了还得住院还得花钱，哪来的钱？那不给家里添乱吗？所以说越到这个时候你有病你就越得治。那老的活着才能去管小的，老的没了谁帮衬着小的，对不对？你指望着同事啊，身边邻居亲戚呢，家家都这样，谁有那闲工夫去帮助你呀、啊、对不对？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咱越得好好活着。啊，我这一辈子从小吃苦，因为我有这个病就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能靠着大林，我来帮着你。可能有人会说，大林你不要去美国吗？你不要走了吗？我前两天我就跟大伙说了，啊，咱们有很多老伙伴给我打电话，有的都哭了，所以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今天我再跟大伙说一声，我不走了。那美国我不去了，本来我就不想去，我就不愿意走，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连个说话的都没有，所以说我不去了，我陪着大伙儿啊。你不担心大林走吗？你不担心甚至说大林不回来了吗？啊，你不担心说大林你离开了啊，我们怎么办吗？我不走了，我不去了，我这回我让你放心，我让你心里踏实啊，我让你这心呢踏踏实实的，除非说我死了啊，我要不死咱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与，好不好？可能有人说了，那你不去了，你孩子那边老伴那边这个事儿呢，虽然说他俩会不高兴，但是呢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也会慢慢去跟他们解释。那么最主要是啥呀？在这个时候我应该把咱们更多兄弟姊妹的身体给保护住。那接下来呢，我还是要说说咱们深百这药。人都讲不忘从哪里来，不忘来时的路，所以深百这药它来的时候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它真的离去了，那也得是550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这药的活动的时候，当时是550一盒，啊，拿5盒深百多给一盒，那么。

咱们这次是今年的最后一次，我希望所有的兄弟姊妹呀，你能记住这个活动，记住这个日子。就像我跟小辉微信最后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有我要面对的病友兄弟姊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这是情，是感情啊。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啥，都能吃得起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我不光不涨价，而且我还得多送多给。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这药的活动的时候，深百550块钱一盒。

0: 这大概平均下来每盒啊合到360块钱，行吧？你现在你去看中医，你抓一副汤药，甚至有的就好几百，你这至少能用上半个多月呀、啊，这一盒啊，对不对？300多块钱啊，能让你用上半个多月。拿上12盒参柏，多给6盒，额外呢再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看第一次拿上10盒，咱是多给4盒，这回呢，咱是拿12盒多给6盒，而且还得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这灵芝孢子油你要单独买，这一盒得700-800块钱呢。啊，这现在送给你了，你拿过去吃去吧，不用花钱。对身体好，以往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那钱，这回额外多送你2盒，吃呗，合适。啊，拿上20盒参柏，额外多给你10盒参柏。你像当初第一次给大伙开展参柏这药的活动，就没有别的了，对不对？现在拿上20盒参柏，多给你10盒参柏之外，我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这要是在外边买，4000多块钱你都下不来，合适吧？其实5月1号就已经749了，我现在就是等于背着他们按550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格给咱大伙呢。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点药。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说我不走了呢？第一，我怕兄弟姊妹想我，有的都在哭，啊，伤心。你这个病再加重了呢，是不是？所以我不走了。第二，这也是我的态度。你参柏药厂，你包括小辉，你有啥事你来找我，我来承担这一切后果，对吧？你说我拍屁股一走，完了之后再有个啥事，你说怎么弄？所以这个事儿因我而起，所以我不走了，我来承担。所以大伙儿啊，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最后这一次你别浪费了我的一片苦心，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啊，今年最后一次了啊，咱们这么做明眼人也能看得出来，咋的？药厂以后还能再给咱们供应吗？肯定不可能了，对吧？所以这一次啊，能多备点的你就多备点，你是给以后啊，是给自己身体啊都多一个保障，讲话了，多对付几年，多对付他10几年，这啥都出来了。还是那话，你少去2趟医院，你少做点检查，你少住上一次医院，是不是这钱都给你省出来了？所以5月20号到28号给大伙开展参柏这药的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参柏，额外多送你3大盒，拿上12盒参柏，额外多给你6大盒参柏，额外我再多赠你2盒灵芝孢子油，合适吧？那拿上20盒参柏的，额外再多给你10大盒参柏，同时呢，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还是那话，药厂这回绝对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所以咱们不拖欠。啊，有的讲话了，啊，我这回啊，我报名晚了，报名晚了就没了，没了就没了，因为就库房这些药。你以为药厂还会再给咱们补发一批药？不可能了，咱们赶早不赶晚，啥事都是赶早不赶晚，你别拖到最后讲话没赶上毁了。所以赶不上的那就没办法了，机会就这一次，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啊，也是最后的这么一回，所以机会咱们把握住啊，机会千万别错过了，给他把握住。这个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大伙儿呢现在就抓紧报名，别错过机会。
1: 感谢大林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参柏，

0: 额外多给三盒，拿上12盒深白，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深白，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白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白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2: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1: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2: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1: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2: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1: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2: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白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1: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深白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白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白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白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白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3: 能和你说上话最好，一回你不走了，我们小区好几个人都高兴。
2: 是啊，
3: 这几天一听说你要走啊，我们这老李头好几宿都没睡着，还有我的剩大妹子也是吃不下饭。
2: 哎呦，
3: 我们这几个人都惦记你呢，这一听说你不走了，我们几个人一下子来精神了。
2: 啊，其实呢，就是刚接到这个孩子让我们去的通知的时候啊，也挺高兴，因为高兴的是啥呀？孩子处对象了，要结婚了，但是后来呢，越寻思越不愿意走。你说那个地上人生地不熟的啊，完了之后心里边呢还放不下咱这些老伙伴，所以那几天呢也赶上40多，一直也是睡不着觉啊。你这是突然决定我不去了，虽然说老伴不高兴，孩子不高兴，但是呢，我觉得我这两天睡觉睡得还挺踏实，就是打心里边啊还是不愿意离开大伙。另外就是咱这次活动也真的挺合适，
3: 就今天他们也是派我来给你通话感谢你的。
2: 这
3: 次活动啊，我们这要多买，你多给我们留点名额，我们人多
2: 人多。那怎么的， 听你那意思，你现在是代表啊？
3: 是啊，我们四个人用的。
2: 四个人用啊？
3: 啊。
2: 啊。
3: 一个人要点。

0: 多年了，前年检查都说都有点恶变了。
1: 哎呦，
0: 但还算早期，直接手术了。术后吧还行，但是去年又变血，检查后又长息肉了。
1: 这个又是那样的，反反复复的。
0: 是啊，这不是今年给他用上包子油，差不多半年吧，两三个息肉都没有了。
1: 哎呦，
0: 就连那个肺结节也小了。
1: 那太好了。
0: 是啊，所以这回一听说要增送包子油，说啥也多订点，但老师一定帮忙订上。
1: 你这样哈，因为呀，你这个的确人多，一下订的药太多了，这个呢就得学生啊去核实。你可以报名，完了之后你把每个人的姓名、家庭住址、电话，你给他留好了，包括一些身份信息。完了，我们工作人员呢去核实，核实之后是准确的，那肯定都会把这名额给你登记上，因为咱们害怕。这个时候有些人呢，他为了利益他去囤药，知道吧？因为你算咱们这个活动，你就不算上这个灵芝孢子油，就单纯说咱这参柏舒心颗粒，二十送十，一盒才喝多少钱呢？是吧？300来块钱。所以说我们先提前给你登记啊，完了这工作人员核实好了之后，他就会按照正常的这个手续流程去给你申请，给你办理了啊。说说身体情况吧。
0: 我是啥呢？我是心脏不好。六年前下了一个支架。当时那几年还挺好。去年就是我家里边老父亲去世了嘛。
1: 哎呦，
0: 可能是上一锅的火，那段时间就吃不好，睡不好的。身体一下子就垮了，这心脏啊就又开始犯病了。身体在发慌，胸口窝这块啊压气儿，就好像两边有东西往一块挤那种感觉。那喘气儿也费劲儿，心跳特别快，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他关键是怀疑在哪呢？他时不时的犯心绞痛。
1: 那是
0: 一个星期就犯两次。一犯心麻就浑身开始发软没劲儿，然后冒冷汗。家里到处都放我的救心丸，床头柜子上、茶几上，我自己口袋里都备着。就怕坏病的时候找不到药。总吃药也没气根儿啊，就是缓解缓解。
1: 那肯定啊，你速效救心丸它就是快速的帮助你扩血管，把那血管扩张开让血过去。我跟大伙说过，你像我们说心肌缺血呀，你包括脑动脉硬化呀、脑梗啊，其实它是血液的问题。是血液里边的这些杂质啊垃圾太多了，逐渐形成血栓斑块了，把那个血管堵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没办法，你只能把这血管撑开，让这血液从这血栓斑块的两边过去。这只是暂时的，就是临时的，所以最根本的是啥呀？要把我们这个血液净化了，要让它不形成淤，没有淤它就没有了血栓斑块，没有了血栓斑块它就没有堵了，而且这个时候呢，血管表面也光滑，血管弹性也好，所以化瘀去堵，这是解决我们这个身上淤堵的根儿，知道吧？所以咱们有的时候治病啊，你得学会了寻找根儿。
0: 后来我就按照你讲的用上参柏舒心颗粒了嘛。用了十多天，我心里边就不觉得那么慌了。
1: 那挺好啊。
0: 有点动静也不害怕了，心跳的也稳当了。就在这心里边踏实了嘛。
1: 哎呀，那行，那不错。
0: 是啊，以前我晚上睡不着觉，不敢平躺，喘不上来气儿。这回睡觉好多了，晚上能睡个四五个点了。
1: 这挺好，挺好。
0: 不这么折腾了吗？到现在我发现我的心脏疼痛也减轻不少，心绞痛犯的次数也少了。一天三五天就得犯一次，这已经两个多月了，这心绞痛没犯了。
1: 那不挺好吗？
0: 是，还有一个大的改变哈。我吃的药少了，救心丸以前一次吃个七八粒儿。上回犯病，我正好那个小葫芦里就剩下三粒了嘛。我就放在舌头下边，我就赶紧往客厅去那个去走，那个取另一瓶嘛。刚到客厅那块，我的心脏一下子缓过来了。以前得二三分钟才能缓过来，这回没到一分钟就过来了。
1: 你看看。
0: 而且吃的药也没以前吃的多了。大雷老师，这参柏舒心颗粒的效果太好了的。
1: 的确，因为啥呢？本身呢，你像龙骨就是深度化瘀的。什么叫深度化瘀？就是咱们说病史长的、病情重的，完了之后单身又是专门化心瘀的。

0: 黄白呢，它又是全面化瘀的，包括我们说这牡蛎化肾脏的瘀，整个把身体里的瘀，都给你化开了，即使偶尔犯病，也不会那么严重了啊。所以这个恢复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对对。
0: 嗯。
1: 这么好的药，我肯定坚持吃嘛。
0: 嗯。
1: 啊，赶上这合适的活动，20盒送10盒。
0: 嗯。
1: 赶上买2送1，一盒药才合着360多块钱。关键是还送5盒的包子油啊。
0: 是啊。
1: 自己买也得大几千呢。
0: 对
1: 吧？给我们老百姓省钱了。我一共订5份。啊，20送10的。100盒的，这边书记科里，别给我落下了啊！
0: 行，这你放心，就像刚才我说的，你跟身边的这朋友呀说一声，说让他们准备好他们个人的这个电话啊、个人资料啊，我们工作人员核实一下啊。
1: 哎，好的。
0: 因为的确订的太多了，你就像咱们说这个包子油，这个灵芝包子油，对于我们这个结节呀、息肉啊、肿块啊都很有好处，就是现在。啊，我们发现这身上长结节的不少，啊，尤其那小结节5毫米以下的，你吃那孢子油，你包括有些人做完手术一段时间，预防复发啊，你吃上那孢子油，增强免疫不说，它能够帮助我们化结节，挺好的啊，这都不用花钱了，这不就给大伙省钱了吗？啊，
1: 可不啊，
0: 哎，完了，我们工作人员核实完了之后啊，准确无误的话呢，那直接就给订上了啊，放心吧，
1: 哎、好好。
0: 嗯，
1: 太谢谢你了。
0: 哎呀，客气了。啊，多保重身体，也给身边的这些个朋友、姊妹呀、兄弟带个好啊。
1: 哎，好好。
0: 哎，
1: 谢谢，
0: 好嘞。
1: 谢谢马雷老师了。哎，再见。
2: 5月20日到28日，肾百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肾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肾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肾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肾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3: 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肾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肾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肾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肾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

0: 体内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全军
3: 在古战场，
2: 随我一同。
3: 这鼓声
2: 冲锋，
3: 是汉家男儿不屈的脊梁，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的铮铮誓言。
2: 死战不退，护我百姓，守我山河。
3: 长山战鼓的每一声重击，都回响着边关将士寸土不让的怒吼。

0: 吾等之势，当为山河之盾，可护八方。
1: 少年将军的呐喊和着鼓声，谱写着一曲令人热血沸腾的民族战歌。
0: 战鼓一响，众将士随我破敌之血胆，扬我国邦之威。

0: 抗战时，这鼓声是凯旋的信号，这鼓声只为家人响起，只为家国响起。
1: 年轻人，坐好了，我就放了你们一架。我只是很想了解了解鼎鼎大名的长山战鼓。我听说这是三国时期长生将军赵子龙打仗用的鼓。
2: 停！都停！你们在耍太君吗？怎么鼓点一直都是这个？
3: 我们只会这个，而且在你们这儿，我们也只会敲这个。
4: 弟兄们，给我干死你们！你们鬼子！
0: 这鼓声是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黑暗中最亮的星火。火把点燃鼓谱，鼓声化作利刃，劈开了敌人的封锁线。鼓点化作号角，唤醒沉睡的国土。鼓声的每一次敲击，都是在为进攻的战士们发出心底的呐喊。

0: 今天，我们站在正定古城，曾经的千人战古镇似乎仍历历在目。
1: 那时候啊，我才七八岁。每一年每一年的春天，村子里山桃花开的时候，村民们都会搬出家里的鼓，大鼓小鼓各式各样，人们喝着鼓声唱啊跳啊，那时候的村子那可真是热闹的。
2: 最后我想说，当鼓槌成为墙上的装饰，破损战鼓在仓库中连年落灰，那我们的战鼓文化就成了无根的浮萍。长山战鼓始于战国，兴盛于明代，从战场到民间，在正定也曾有过村村有鼓队，户户闻鼓声的盛景。它是我们河北人的精气神，激昂千年从未中断。这鼓声更不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面消失。
3: 爹，你说的没错，鼓声起初万众一心，
4: 鼓一响，好日子就来了。
2: 我想让长山战鼓永远响彻中华大地。
0: 以鼓为号，传承千年文脉，以心为律，铸就时代新章。
5: 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猫耳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M 声音实验站录制，原创广播剧《古往今来》。

全军随我一同冲锋，全军听令，战端即开，死战不退，护我百姓，守我山河。

0: 齐军以技术辅助，人体硕牛军，战！挺冲！鼓声冥冥震长山，铁骑翻云战沧海，此生不做白云客，金戈共度九门关。
1: 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猫耳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M 声音实验站录制，原创广播剧《古往今来》第一集。
2: 李光将军，
3: 李将军，李将军，
2: 敌人的外敌终于被打跑了，可以不用过苦日子。心都要跳出来了，
4: 爷，这就是我们明日要去修的鼓吗？
5: 嗯，好好看着。小恒，这12面魁牛鼓是李将军特地嘱咐我们要好好修缮，记住这个声音，之后修好的鼓面都得是这个声音才行。
4: 嗯，记住了，爹。

0: 将军，我们已经准备好好酒好菜等你们回来。
1: 少年金陛上。

0: 李将军，传令下去，今晚就在此处扎营，明日准备和耶律开战。
1: 是。
2: 全体扎营，埋锅造饭。
0: 各位辛苦了，明天是场硬仗，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养精蓄锐。
3: 是，
0: 将军告辞了。
3: 将军，林叔，你也早些回去休息吧，我还想再看看方才咱们推演的新阵法。将军有心了，
0: 这次敌人的实力不容小觑，耶律的实力在他们整个部族也是数一数二的。
3: 照之前探子的情报，他们军队人数较之我等多1倍有余。将军之前倒是也有以少胜多的经验，但此次我们还需小心谨慎呢。
0: 林叔放心，方阵的演化，弟兄们已经同我操练多次，他们不会有问题的。
3: 老师将军一鼓声号令，我等及时配合变化阵型，定能将那耶律将死沙场。
4: 硕宁军，全军列阵！全军三级一环！小矮子们，让我看看你们有多大的能耐！兄弟们，擂鼓进军！
5: 还挺能打，
4: 变阵，那就让他们见见我们草原男儿的军阵。拉萨雅，交给你了。
6: 分守为杨教坊。
4: 军师，变阵交给你，去会会耶律那个老小子。拉萨雅，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的厉害。
6: 将军放心。
5: 守将来了，看！猎员，本川，太叔，本郎，破死门，守鹿角。
4: 将军回撤！兄弟们，回撤！是，给我追！一下！

0: 清点完毕了吗？此仗我们损耗近三成，张副将这带人收敛死去将士们的尸首。将军接下来有何打算？林叔，我今晚就带着墨迹耶律的大帐弄死这小子。我知道将军咽不下这口气，眼下战果不齐，士气低迷，将军自己身上还带着伤。 可有把握一击之地？如若不能，反而把自己置于险境。接下来的仗怎么打？这次将士们元气大伤，的确需要休整。林叔，战鼓的损坏情况如何了？
1: 战鼓。 将军随我来吧。破损的战鼓都在此营帐内了。
0: 战前，智谷是仔仔细细修缮过，我查看了记录，材料、工序都没有问题。许家三代人都为我们制作和修补过战鼓，也断然做不出吃里扒外的事。
2: 林叔，我知道，我没有责怪古氏的意思，我是愤怒。怒今日外族未平，怒今日战鼓崩毁，这十二面盔牛骨跟了我李家数年，如今。 我却没有保护好他们，更让外族今日得了胜，还死了那么多将士，有好几个还跟过我父亲。他们随我父亲上阵杀敌那么多次，都大胜而归，如今却没能与我同归，我对不起他们。
3: 将军，将军受了伤，眼下不宜如此逞强。来人！
2: 军师，
0: 你们二人将李将军送回营帐内，通知军医加紧诊治。
4: 是，将军。
0: 战鼓，将军放心，我会安排人妥善修复这十二面盔牛骨的，让他们一如当年，宣旷古之音。

0: 这家真是出了个少年英才呀！我的亲娘呀，十三岁就随老李将军上阵了，虎父无犬子，朕前途不可限量啊！哼，我说了，
1: 公子武艺卓绝，小的甘拜下风。
2: 李光，
3: 爹，你看，我又胜了。
2: 不错，爹以你为荣。
3: 我已经还要跟着爹爹一起上阵杀敌，保家卫国，光耀门楣。
2: 你小子，是我老李家的儿子。殿下，此战悬殊，我若回不来，还望您能好好指导李光。他还太年轻，需要一个合适的长者，去为他指明前路。
3: 下官定不负将军所托，
4: 爹，我
2: 别走了，在军中好好听林相的话。
3: 爹，
2: 行，
3: 爹你回来，爹。
2: 小李将军，这是李将军的决定。
3: 三倍的兵力差距，三倍啊！父亲为何还要去呢？这是送命啊！
2: 小李将军，兵力不是一切。你还记得李岩将军曾说过的话吗？ 现在，我们盼着李岩将军得胜归来就好。

0: 许师傅，这次破损的12面战鼓都在这府库内了。将军嘱托，务必认真修补。若是有些古石再修不好，便重新制作吧。
1: 林大人，您放心，小人一定竭尽全力。
0: 不过，将军真的没有怪罪我们。许师傅，虽然胜败乃兵家常事，但你知道。 战鼓就是将士们的精气神，能鼓舞他们勇猛杀敌，也能伴他们安然凯旋。都是各家的好儿郎，我们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活着回来。
1: 林大人，我懂的。
0: 有劳许师傅了。

0: 阿恒，阿恒，金红旗调好了吗？调好了，爹。爹，这些骨都破成这样了，我们带来的牛皮够吗？还差多少牛皮？大概还差三张。战骨的破损太严重了，爹，得把整个骨面都换了才行。那这样吧。 你去问问镇东头的王师傅，看能不能从他那儿买三张。那，这钱袋你拿着。这么多，爹，这里面不是林居士给我们的定金吗？而且王师傅跟您从前就不对付，他能卖给咱们吗？现在重要的是修骨，管不了这么多了。他要开个高价，只要咱们的钱够，那就买吧。哎，
1: 两位。
2: 府库前有几个人来找你们，
3: 找我们？老王，你这是？
2: 啊，给你送牛皮来着。战谷的事儿我也听说了，想着你家的牛皮肯定不够用，有我们家的，管够。
3: 老王，我行，
2: 多少钱？我给。
3: 我给，哎，
2: 对，这搞得像我有多爱钱似的。修战鼓这事儿，可不能只让你一个人处理，不然传出去，还以为咱们这儿的鼓市不团结呢。<笑>
3: 王叔叔真是别扭。哎，老王啊，我刚看了这些战鼓的破损啊，有点多，我怕我跟儿子忙不过来，你那制鼓的手艺啊，在我这儿没话说啊，要不然干脆你也别走了，留下来帮帮忙。
2: 这行吧，不过先说好啊，不是帮你，是帮李将军。
3: 哎呀，是是是，将军出征，战鼓为荣，那我们都是想帮李将军打胜仗的啊。那走吧，哎，你看看啊，我带的可都是家里最好的牛皮，
4: 绝对不拖后腿。<笑>

0: 看来，将军恢复的不错啊！林叔来了，这些日操练不敢懈怠，那耶律老小子还等着我去收拾呢。哦，对了，上次你说的战术，我跟几位副将也细细推演了，有几处想法，正想找你商量。
1: 推演不及，将军，先跟我去看样东西。啊？十二面战鼓已全数修整完毕，请将军随我去教场吧。

0: 好啊，回来了，咱家的战果都回来了。
1: 林叔，我怎么觉得古参的颜色比之前鲜艳了许多，像血。
2: 李将军，
3: 终于都补好了。哎，儿子，红旗准备好了吗？
4: 准备给古参上旗了。

0: 这可怎么办？马上要到期限了，老徐，我回家里再找找看。哎，老叔，老叔，再瞅瞅哪家货房？前年你不是买了很大一袋吗？
1: 早就用完了。
2: 徐队长，
0: 我们这行有个说法，大家还记得吗？
2: 你是说，以血入漆吗？啊，以血入漆，辅以秘料。
0: 孤身可色如赤霞，声动苍穹。诸位，李将军是为护我正经百姓而来，后日就是交谷之日，短时间内难以凑齐红旗原料。徐某愿以血入漆，以补不足。愿李将军再战，战无不胜。
3: 爹，我也同你饮血。
4: 我也饮血，我也饮血。
0: 我也饮血，我也饮血，我也饮血。快去，让我饮血。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 三日前，我明因战鼓破损，进而方阵大乱，让那耶律侥幸得胜。此战虽败，但非我等之耻，是天意，欲要锤炼我等硕宁军的意志。如今，战鼓已经重铸，诸位方才也听到了这鼓声，一如往昔，声震九霄。诸位，还请牢记。 我等之声，如龙吟虎啸，可裂金石；军阵定如铜墙铁壁，可挡万军。蛮夷之勇，不过匹夫之汉。吾等之志，当为山河之盾，可护八方。战鼓已复，诸位，可闻其声？鼓声响起。 吾等当如离弦之箭，直刺蛮夷之心，朕图以明，其势可当否？不敢当！吾等之血，可燃护山河！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今日之战，并非雪耻，而是立威。蛮夷之众，不过草芥，其心不坚。 旗帜不满，吾等硕宁军，方才是其心似铁，旗帜如钢。战鼓一响，众将士，为我破敌之血胆，扬我国邦之威。

朔宁军，冲啊！野驴，逃不掉了，束手就擒，待朝廷发落，留你个全尸！放你娘的屁！

0: 站起！狼先后前，山军居后。
1: 记住，古者，三军之魂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故善战者，必先养其锐气，待敌疲而攻之，如风卷残云，古不可忘名，名则必有其机。敌阵乱，士气堕。

0: 或我势已成，方以鼓吹风。战争之道，不在人多，而在心齐；不在力强，而在势明。鼓声齐出，万众一心。
1: 鼓声齐出，万众一心。
2: 铁律老小子，大势已去，束手就擒吧。
1: 不甘心，
3: 我不甘心。
1: 拉萨雅，
4: 行动起来。
5: 是。
6: 三才朝元，豺狼俱身。我领三关，结草必川。我赵，旌旗。
2: 这阵型不好，对方的气势为何跟之前完全不同了？
1: 拉萨雅，你在发什么呆呀？
6: 不斩马，断死生。截流。

0: 尔等外族休想，还不速速服众！壮阳君必胜！壮阳君必胜！壮阳君必胜！壮阳君必胜！壮阳君必胜！大人，李光将军赢了！真的吗？千真万确，
1: 他们就在城外30里处，很快就回城了。太好了，终于3年了，3年了呀！终于，
2: 此次得胜，多亏林叔阵法精密啊！
3: 战鼓重回，加上将军战前的一番激昂的演说，这士气可也是重要的一环呢、啊。
2: 是啊。对了，修谷的师父可还在城中，我想见一见。
3: 哦，将军有心了，等回城了我唤他来。
2: 好，快马回城。
1: 等等，等等我。

0: 李将军，冲主大人，这将军，听下去吧，听听这鼓声，看看这敲鼓的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
1: 朔宁军和战，朔宁军第32阵，朔宁军第4阵，朔宁军第50六阵，
2: 这次的战事，将军赢得不易。这几年辛苦将军了，
3: 辛苦将军了，
2: 辛苦将军，
3: 辛苦将军，
2: 辛苦将军，
3: 辛苦将军，
2: 辛苦将军。
4: 百姓们，守卫家国，是我等将士应做的事。
0: 如此大礼，李某实在是此次战事，还有很多将士们牺牲在了战场上，所以，我等此次，不只是为了缅怀这些为了家国平安而牺牲的英雄们。

0: 更是为了能用我们的鼓声让天上的他们能够听到胜利的消息。
1: 是啊，李将军。
0: 大人。
2: 是啊，李将军。
3: 是啊，
0: 还有大将。哎，李某带朔宁军30,123名将士谢过诸位。
1: 哎，将军，
2: 师傅
1: 怎么说的？严重了，严重了，将军。
0: 将军，跟你们比起来，我们做的这些太微不足道了。李某，再次谢过。既如此，那便由我做主。今晚的庆功宴，我等邀城中百姓同乐。爹，你说的没错，鼓声齐出，万众一心。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9: 时代为京，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义蕴无穷。
1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11: 威县位于冀中南地势低洼的平原区，属海河流域，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为种植棉作物提供了有利条件。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介绍说，从明代棉花种植引入至今，700多年来，威县一直是产棉中心。老百姓手工纺织的全棉粗布，也就是土布，在这里广为流传。
12: 明代河北这个地方是经历过一个丝棉地位的一个重大转变的，种棉呢更加的简便省工，而且呢经济收益也比较大。对老百姓来说呀，用棉布做衣料呢，也比用丝织品经济实惠。所以说呢，明朝政府啊非常鼓励和支持的，从而呢也加速形成了以棉代桑、以布代帛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威县这时候呢成为一个重要的产棉区了。在明嘉靖年间啊，威县的棉花种植面积呢据统计达到了1616亩。明代有了一个转折，那么到清代可以说呢是加速了这种转折。清代朝廷也非常重视棉花的这种种植推广，棉纺织呢能够满足生活所需，也成为小农家庭经济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生产饲料。那么威县和周边济南区域呢，民间的纺织原料相对较为充足，家庭的纺织业呢也进一步得到发展。
11: 别看名字土，可土布织造的工艺一点儿也不含糊。威县土织的基本工艺和河北其他地方大致相同，要历经纺线、浆染、经线、织布等大大小小72道工序。但在织花工艺方面，威县有一个独门绝技——别花。别花就是挑经通纬技法，由一组经线和一组纬线组成。织造前先把描绘好的画稿放在经纱下面，织的时候用手托着纹样贴在经纱下，根据纹样借助挑花棒把纹样对应的花茎挑起来，之后按照平纹规律引入纬线，就这样往复交织，一个个生动形象的图案就跃然布上了。据威县土布纺织技艺非遗传承人高庆海介绍，别花技术非常巧妙，就凭着一根小小的挑花棒，就可以在传统的织机上完成只有提花机才能完成的复杂纹样。
13: 一般的织布啊，这一梭就到底了。它这个是个梭子，在这个经线当中，它有上有下，所以它叫别花。 你看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顺口溜说的，就是说别花枝子受针敲，黄桥玉冲不上抛，不假北美贺智章，缩在匣中傻小招。他就说没有笔墨也没有纸，就是梭子还得上还得下，他就能织出这种花鸟鱼虫书画字体来。
11: 通过别花技术，老土布可以织出富有特色的花纹，可以是较为具象的花鸟鱼虫纹、汉字纹，也可以是较为抽象的几何纹等，构成形式多为连续式、对称式，色彩鲜艳，对比强烈，从而形成了特有的节奏和韵律，极具艺术魅力。微线土织不光有观赏性，还具有实用性，堪称颜值与实力并存。土布透气吸汗，不起静电，非常适合制作衣服，而且因为起线粗纹深，布面上形成了无数个自然按摩点，既能保健又能美肤，所以土布制作的各种床品也一直颇受人们喜爱。在微县当地，土布还被广泛用作农业工具，它可以覆盖农作物，保护作物免受虫害侵袭，还可以防止阳光照射导致土壤干燥和风吹雨刷造成的农作物损坏。在微县的土织用品中，花袋最具代表性。花袋就是用多色棉线织成的长长的束带，主要做捆绑之用，比如说绑腿带、鞋带、腰带或者是背篓带，还有闺女出嫁的时候娘家陪送服装被褥，就用包袱带把它捆上。刘丽君教授介绍，在当地这种捆绑嫁妆的花袋很有讲究，捆扎时不能打结，因为无结寓意着顺心顺意、和和美美。这种朴素的趋利避害的观念，正是微县土织文化的内涵和精髓。
12: 那么微县土布的传统纹样呢，大多包含了喜庆吉祥富贵的寓意啊。那么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民间思想的体现，因为在民间美术思想当中呢，有这么很重要的一点，求生趋利避害。很多这个纺织品呢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共性来。例如说呢，当地啊有一位老人叫郭焕之，他有一副呢在1897年左右制造的长命富贵的褥面，他褥面上有长命富贵，上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喜字，五个字。那么图案呢有鹿啊，有这个蝴蝶，有石榴等等。那么鹿呢谐音又代表着福禄，喜鹊代表着这种好事儿，喜事雷门，这个蝴蝶啊蝶恋花，爱情寓意美好啊，莲花有莲啊，有藕，和美之意。这个石榴代表着多子多福。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图案呢它也有一种盼望着家庭兴旺和谐美满的图腾信仰的意义了。
11: 土布制品和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受到自给自足观念的影响，微县土布纺织技艺就通过家传、邻里互相帮助借鉴等口传心授的方式一代代流传下来，积淀了700多年的古老技艺，散落在河北的田间阡陌、繁华都市，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依旧保留着朴拙的质感和传统的审美。土布纺织工艺是微县劳动人民长期实践和智慧的结晶，它保留并

0: 发展了传统纺织技术，承载了自元末明初以来各个时期的艺术、民俗、信仰等传统文化信息，对研究河北纺织技术的发展脉络有着重要作用。2014年，威县土布纺织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作为传承人的高庆海，又是怎样守护文化技艺，让非遗重焕光彩的？
1: 我一直在研究咱们这个土布纺织技艺，我们还成立了一个传习所，是帮助咱们本村的还有周边村民在学习咱们土布纺织技艺，尤其是掌握这个土布别花这个传统工艺。我们还不断的创新，要让这个传统工艺的产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比如这个别花技艺，从对样数线法，我们把它提升成了衬样挑线法，这个就大大提高了它的效率，就是织的比以前要快一倍还要多。我们还尝试着用这个植物染料染线染布，做出这个纯环保的图案。经过不断的传承和发展，我们老土布可以用22种基本色线变换出2000多种图案来。
0: 经纬交替，织出过往岁月，推陈出新，光大土布文化。愿传统质朴的土布技艺在时尚创新的演绎中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2: 妈，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2: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2: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2: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2: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5: 服饰文化

被作为国礼送给各国家领导人配偶的手包繁花。2018年代表国家对外最高荣誉的友谊勋章，202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颁授的七一勋章，全部采用了精湛的花丝镶嵌作为制作工艺。而这项工艺

0: 仪传承人马维胜参与了多项国礼的制作。
1: 2014年北京举行这个 APEC 会议的时候，其中有三件国礼，有花丝镶嵌制作技艺、繁花的手包，花丝做的。
0: 最近，马维胜正在参加首届北京国际非遗周展览，把象征着燕赵一风的各种首饰、头冠向国外友人进行展示。
1: 2008年呢，这个花丝镶嵌制作技艺被评为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衣服呢，这个也给人做。你像这个腾讯呢，他是在做某款游戏的同时，游戏人物里边的穿戴，自己厂里边啊，包括我们。从电商上这些卖的这些什么镯子呀、胸针啊、吊坠啊一类的。
0: 花丝镶嵌传承千年，历经坎坷却经久不衰。它位列燕京八绝之首，彩金为丝，妙手编结，镶珠嵌翠，视为一绝。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2: 国家级的非遗花丝镶嵌，如果往上追溯的话，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影子了。当时这种工艺叫错金银，青铜器物嘛，开凹槽，表面开得比较窄，里边开得深一些，那么把金片和银丝、金丝银线捶打进去，在表面用一种错石错平磨光，黄金和白银、金银交相辉映的感觉是非常华美的。这出自于战国时代的中山国，距今年代是2400年。错金银，虎吃鹿，同屏风座，它的功能是屏风的底座，它的造型是老虎吃鹿的形象，这是大自然当中弱肉强食的表现，也是中山人想逐鹿中原野心的象征。老虎身上的这个斑斓流畅的羽毛，小鹿身上的花纹与斑点，都是错金错银工艺。
0: 从春秋战国到汉代，300多年过去了，燕赵大地的工匠们辛勤付出，兼容并蓄，错金银到细金，技艺一直在传承发展，从未中断。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2: 过了300年之后，2100年前，我们馆里还有西汉汉武帝年代出土的金缕玉衣，工艺可以被称为细金工艺。是用金丝穿玉片，玉片四角钻孔，用很细的金丝穿过玉片，编缀成一套衣服，古代叫做玉匣。史料的记载叫汉帝送死皆诸如玉匣，金丝长一般在4到5厘米，最细的金丝直径0.08毫米，比较接近于我们的头发丝儿。所以汉代呢，用这么细的金丝12根合成一股，用这一股一股的金线来编缀这套衣服。
0: 明清时期，奢靡的宫廷生活将花丝镶嵌技艺推向了顶峰，金冠、凤冠和各种首饰都登峰造极。1956年，定陵地宫出土的一件金丝盘龙翼上冠，是明代万历皇帝生前心爱之物，也是花丝工艺的代表之作。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2: 工艺是没有断的，总书记说我们中华文明的特性就是有统一性、连续性，使得这种工艺一直在传承发展，到了今天就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丝镶嵌属于燕京八绝之一，古代是给宫廷、给皇室去做这种艺术品、工艺品，可以做首饰、衣服上的装饰物，但这个手艺是代代相传的，中山人或者是汉代工匠的心灵手巧。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中国的祖先擅长学习外来的先进技术，他借鉴了两河流域的黄金的这种细金工艺的制造技巧，学习和借鉴和交融互化，中国伟大的工匠精神，辛勤的汗水创造出了不朽的杰作。
0: 花丝万缕织金冠，妙手镶嵌有乾坤，这项燕赵古老技艺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千载古艺，燕赵儿女也一直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前行。廊坊大厂花丝镶嵌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马维胜。
1: 我父亲做

各地的孩子来学，大力提倡非一进校园嘛，高校的学生去讲课呀，这给他们现场演示啊，通过咱们这个各种的这个网络平台，这项技艺啊，他以前啊，他一直在宫里来的，他就是服务这个皇帝啊、妃子、他们的首饰啊，那时候老百姓根本就看不见。一直到去国家这个非遗啊，大力的宣传这个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慢慢慢慢的才让普通老百姓知道这些这项技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

0: 权，人人有责。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2: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前面的故事里咱们说到，被困于数十里山川之内的赵军，纵然几十万大军也插翅难逃，而此时没粮没水，不吃不喝，不能扎营的赵军，在又一次试图突围失败之后，便再也无力发动攻势了。而熟读兵书，自认天下莫人能挡，却不懂因地而战的赵括，此时早已愧悔难当。濒临绝境之际，赵军只得将计就计，以拖待变。赵括率军将一座旷古未见的车城圆阵摆在了长平战场上。这种出自孙膑兵法的战阵，只守不攻，唯有陷入绝境方才使用，多以兵处弱势时用于自保。那么这一阵法效用如何？能否为赵军生死带来新的转机？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继续开讲。
1: 赵括正在号令骑兵全数从秦军之后向营垒掩杀，以与步军夹击环河铁骑，陡然听得山坡千骑将军高喊：百人队护持山丘，千骑队随我截杀。赵括转身，一片凶猛的黑色浪潮正无声地向这座小山包压来，看气势分明是秦军赫赫大名的铁鹰剑士。骤然之间，赵括热血沸腾，举刀大喊：全体上马，截杀铁鹰骑士，送他们去见白起。飞身上马，挥舞战刀，率领最后一个百骑队冲下山来。为将以来，白起淡上战场，从来都是铁甲面具无旗号，不显露主帅身份。也是每当此时，战场全局已经不需要他来号令，最需要的是他这支铁鹰剑士队的冲锋陷阵。行伍之时，白起便是军中猛士，十五斤重剑是他为铁鹰剑士打造的特异兵器。这支铁骑上阵，从来不需要整体号令，寻常都是单人独骑，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直到完全杀光身边对手。今日对手是赵军，白起在路上只大喊了一声：今日战场三旗阵，算是部署了面临最强对手的战法。赵括的千人飞骑也全部是赵军一流骑士，其坐下战马更是天下绝无仅有，兵力又超过白起两倍有余，便在山下四面包抄，与铁鹰骑队硬碰硬搏杀起来。赵军飞骑队以轻猛见长，秦军铁鹰骑队以重甲见长，更兼双方主帅都在阵中，双方将士也都是第一次遇到势均力敌之对手，当即展开了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生死大搏杀。赵军飞骑虽多，

0: 怎奈铁鹰剑士的三旗阵配合的流畅，犹如神庙机关，威力犹如绞杀机器，纵使赵军飞骑十对三也占不得先机。在秦军铁鹰骑士看来，赵军飞骑直视天上流云，眼看在你身边，四尺特长剑一伸却没了踪影，收剑回身之际却又如影随形杀到，若无演练精熟的实战配合，还当真难以抵挡这只眼花缭乱威猛凌厉的骑射劲旅。在这半个时辰的搏杀中，猛将王和的四五万铁骑陆续赶到，一看铁鹰骑队缠住了赵括飞骑，王和率部毫不犹豫地全数扑向攻垒赵军。先到的环河铁骑虽是生力军，兵力毕竟只有赵军四成，赵军兵力虽优，激战半日却伤亡惨重。如此两军在营垒上下展开了反复厮杀，一时谁也无法得手。王和大军陆续杀到，情势立时大变，秦军反守为攻，两个冲锋便将战场推到了营垒以南。此时天色已经大黑，虽有中秋明月，战场之上却是朦胧无边。赵括人在战阵之中，心在营垒攻防，见王和大军杀到，飞骑出阵，驰向步军边缘，大喊：“退兵！骑兵冲杀，步军先退！”听得赵括公然号令，铁鹰骑队三骑冲杀出战阵，飞驰到了王和大旗下。片刻之间，秦军号角大响，步骑大军列阵于营垒之南，也不冲杀，眼看着赵军撤回了长平关以南。秦军点起火把清点战场，营垒守军战死五万余，其余两万步骑人人浴血重伤。当兵士将一具血人抬到王和大旗下时，白起骤然掀掉面具，大喊一声：“王陵！”便将血人抱了起来。血人呲着白牙，嘶哑地笑了：“
1: 万钧，狗日的赵军果然有种，杀，杀得来劲呐！”
0: 一语未了，昏厥了过去。见军医紧张救治王陵，白起对王和低声下令：“
1: 立即调遣蒙骜八万步军替换王陵部，环河铁骑补充蒙骜兵力，环河代替王陵守垒，接防妥当后，你部退回老马岭。”
0: 王和领命部署，白起立即召来环河一阵秘密叮嘱。环河所部铁骑立即从营垒河谷偃旗息鼓地北上了。白起回到狼城山洞穴幕府时，天色堪堪放亮，刚叠完一顿军饭，老司马匆匆进来禀报：营报环河两部夹击，赵军的石长城营垒已经攻陷。
2: 好！
0: 白起猛力拍案一声长吁：
1: 此战六成也。
0: 石长城营垒陷落的消息传到长平，整个赵军大营都沉默了。赵括立即下令，赵庄带领两万步军进入长平关大搜索，看能否有意外发现。三日过去，两万士卒搜遍了民居仓廪与所有房屋，最后掘地三尺，也只寻刮了十来车仓底土谷与一些早已经风干如铁且爬满了蚂蚁的瘦肉。长平关原本是韩国上党的十七座城堡之一，因处上党腹地充要，自然有囤积军粮的大仓，但在秦军夺取河外渡口之后，上党的河内后援基地野王成了一座孤城。韩国眼看上党难保，便停止了向野王输送粮草。在冯亭周旋着将上党献给

0: 生死交，伤兵金石都让给能打仗的弟兄们了。
1: 军务司马聂如着，
0: 还有方才之术都以每日一餐计。
1: 良久默然，赵括拿开了捂在脸上的双手，咬牙切齿道：幕府巨将。大将聚齐，赵括站在帅案前凛然一句：三日连番大战，拼死突围，诸位以为如何？大将们没有丝毫犹豫，同声一吼：追随上将军，死战突围。赵括立即做了部署。事实上，突围也只有一条路可走，北出死战，打通王陵营垒与石长城营垒，再东夺府口行，出太行山归赵。部署完毕，将领们匆匆回营，连夜备战。一连三日，赵括30万大军全部出动，分成两部背靠背大战。南部赵庄阻截秦军，北部赵括猛攻营垒。然则不吃不喝不扎营，潮水般猛攻三日三夜，仍然不能攻陷秦军壁垒。到了第三日深夜，饥肠辘辘又灌得满腹河水的赵军士卒便也瘫卧，再也无力发动攻势了。赵括长叹一声，下令回军。说也奇特，赵军鸣金退兵的大锣一响，南部秦军立即收队让道，不做任何追杀，任赵军大队缓慢地蠕动去了。三日大战，赵军战死近10万，全部活口20余万，人人带伤。赵括身中3箭，头上裹着大布，臂膀吊着夹板，却咬着牙走遍了20多处营地，所到之处，躺卧在枯黄草地上的士兵们都木然地望着这位形容枯槁的上将军，不期然嚎啕大哭：
2: 上将军，兵娃子不怕打仗，就怕饿死人呐。
1: 赵括硬生生挺着自己，嘶声安抚着这些曾几何时还生龙活虎的精壮后生：弟兄们，挺住了，赵王正向列国求援，天下战国不会看着赵国大军覆灭。撑持得些许时日，赵括定然领着弟兄们回到赵国，重振雄风，向秦人复仇。士兵们都只静静地听着，似乎再也没有气力做慷慨激昂的回应了。这一日，赵括拖着疲惫至极的身子回到行辕时，已经3更天了。卫士们要他骑马，他摇摇头：战马没了粮草，还要驮着我等冲杀，让他们也歇歇了。卫士们要抬他巡营，他却笑了：伤兵都要打仗，有人抬吗？固执地一路走了下去。原本贵胄公子动辄高车驷马，赵括何曾有过如此艰难的徒步生涯？一日半夜走下来，伤口火辣辣疼，身子酸软沉重的直要瘫倒。那个少年兵仆为他洗脚时，捧着赵括满是血泡的一双瘦脚，哭得话也说不出来了。赵括朦胧瘫倒军榻，一个呼噜又猛然坐起：来人，立即请赵庄相见。赵庄匆匆来了，见赵括肃然端坐在帅案之前，惊讶的连参见礼节都忘记了。赵括一摆手，请赵庄席地坐在了对面，淡淡一笑道：我军粮尽兵疲，秦军却不攻我，将军以为其图谋何在？赵庄思忖道：
3: 秦军困我，
1: 也伤亡。

亡惨重，显是不想逼我军做困兽之斗，只要生生困死我军。哼哼，王和好盘算，只可惜还没到山穷水尽处，我还有一法撑持，力争拖到战场外有变。啊，上将军是说拖到列国援兵来救？赵庄兴奋的声音都变调了。正是，赵括沉重地说，举国之兵皆在长平，赵王安得不心急如焚？平原军定然正在列国奔走，我今将计就计，以拖待变，若城池得到那一日，成赵国大幸也。赵括一声粗重喘息，我军首战大胜后，平原军回邯郸报捷，未及归来，此不幸中万幸也，否则我军无救。上将军，何法可固守待变？车城元镇。啊，车城元镇。正是。闻得这是孙膑阵法，早已失传，上将军如何通晓？人言赵括熟读天下兵书，当真汗颜也。赵括淡淡一笑，百味俱在。少时曾得孙膑兵法一读，与老父论争车城元镇效用，至今言犹在耳。骤然之间，赵括眼圈红了。老父言说，此等阵法为守不攻，绝地之用也。孙膑生平未曾一试，实效如何，无人知道。啊，如今我军绝境，赵括也是常事。将军多有实战，若以为可行，便试之，否则……赵括骤然打住了，只要上将军记得此阵摆设演化之法，自当可行。赵括顿时精神一振，孙膑有言，此阵山岳难撼，百城无需演化，摆设之法也是简便易行。你来看。顺手拖过一张羊皮大纸，提起笔画了起来。赵括智慧过人，才思敏捷，边画边说，条理分明，不消半个时辰，将车城元镇说得个淋漓尽致。赵庄啧啧赞叹，哎呀，大哉孙膑，无愧实战兵家，此阵大是有用。然后不禁一声感愧，哎呀，若在寻常时日，当为此阵辅以大摆。好，赵括一拍帅案，那便明日摆阵。次日清晨，赵军开始轮番忙碌，轮番歇息，将长平城堡内所有老旧战车与可用物事都搬运了出来，整整五日劳作，一座旷古未见的车城元镇终于巍巍然矗立在了长平大战场。车城元镇一立起，立即惊动了秦军。秦军将士拥满了山头营垒，遥遥观看指点，人人啧啧称奇，摆起接报，带领众将登上狼城山最高处瞭望。远远看去，这座大阵几乎是方圆十余里的一个巨大的火焰圆圈，旌旗错落，金鼓隐隐，马鸣萧萧。若非赵军杀气已经大减，这座军营城堡当真震慑心神。细看半个时辰，白起下得望楼一声感愧，呵，秦赵大决，此其时也。若赵括此战不死，必是天下名将，大秦克

0: 星。王和笑道：“哎呀，万军高估这小子了，此等老石子经得甚折腾，有五万铁骑，两个冲锋，踹翻他。”白起扫视着将军们，冷笑道：“诸位都是百战之身，谁能说出此阵来历，所长所短，如何打法？”
1: 又目光炯炯地看着王和，
0: 哼，五万铁骑踹翻，只怕五万铁骑死光了，你还是一片懵懂。身为大将，邦国干城，盲人瞎马踹将上去，能打胜仗啊？今日诸位谁能说得个子丑寅卯，我秦国大姓，我秦军大姓也。
1: 白起如此肃然，大将们方才还浮动在心头的对败军之将的蔑视已是荡然无存，一时寂然无声。王和红着脸抓耳挠腮道：“
0: 武安君如此拷问，那肯定是谁也不行，还是请武安君明示，我等只管打仗。”“
2: 也好，借这里看得清楚，我说说这阵法。孤战无阵，战而有阵，发于春秋之期。”
1: 白起在地上点着那口总在战时拄在手里的长剑。“
2: 晋平公大将魏书于晋阳山地骤遇戎狄突袭，毁弃战车，将甲士与部族混编为方队，大败戎狄骑兵，阵法之战由此而生。然则春秋以车战为主，阵法仅为非常之用，故春秋之期常战无阵，孙子兵法亦无战阵之说。进入战国，战车淘汰，铁骑大胜，天下兵争皆成步骑野战，步骑快速多变，是故阵法应时而生。所谓阵法，即以兵士之诸般队形变化，或辅以地形，或辅以器械，而列成整体为战之势。小如我军铁骑之三骑配伍，大如中央步军成方而两翼骑兵突出的长战之法，皆为阵法。阵法之变以三形为根本，一曰方，二曰圆，三曰长。天下所有阵法皆以方圆长三形相互组合，再借地形、器械、旗帜、兵器之特性而列成。兵无常形，水无常势，阵战有长处亦有短处。阵战之长能将全军结为整体，犹能使兵力单薄一方依靠整体变化配合，抗击兵力优势一方。大阵之短在于辟处一隅，过分借重地形与已成器械，不能快速转移作战，缺乏对战场全局胜负之影响力。战国之势大战频仍，却无一次大战为阵法之战，此中根本在阵法之短也。唯其如此，非常阵法多为兵处弱势时用以自保，其最终无法改变战场大势。
1: 将军们听得入神，无不频频点头。
3: 刚才咱们说到，摆起了车城圆阵的赵军开始了度日如年的煎熬，而最令人揪心的则是军粮纠纷和援军无望。那么杀掉战马来冲击的赵军，在最后一次与秦军轰然相撞的一刻，又将是怎样惊心动魄的一幕？广告之后，大秦帝国，咱们接着说。
4: 略知一二。
5: 存折是用来记录存款户口的银行交易簿子，是银行发给存款人作为凭证的小本子。20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回有记载， 好歹你亲自到南京走一遭，取了存折，支了利钱寄回来。郑观应在《盛世威严银行上》也曾经讲到，得一元则存一元，余两元则存两元，该银行予以存折，随时可支。这个存折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怎么发展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根据史书记载啊，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信用机构是南北朝的智库，类似我们现在知道的典当业。到了唐朝中叶，出现了贵坊，在这儿啊，凭借有互相约定的实物，也就是具体的一样东西，比如唐朝时比较多使用的是凭帖、书帖、文券、卷契等，作为单纸或折纸式的单笔往来记录，用作财务方面的凭证，可以说这就是存折的前身。根据记载啊，钱庄的雏形源自明朝中叶，它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民间信用机构，当时呢称钱肆、钱桌或者是钱店，开始啊只是兑换货币，后来啊逐步发展，才产生存放贷业务，也就形成了较为正规的存折。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到了明末清初，钱庄已经形成兑换货币的市场，而到了清朝中叶，钱庄已经成为一个有相当规模的行业。那时候钱庄使用的折叠式存折，有着比较精致的外加硬纸纸做的这种抽插式封套，套子外面还用各色布料包贴，装饰得很美观。展开存折呢，可以看到右上角由发证一方交付粘贴的印花税票，还有从右到左纵式排列用工整秀丽的毛笔字体记载的存取日期和款项，这就是中华传统的书写工具和约定俗成的书写形式。拉开来看呢，齐整均匀的折叠形式让人很自然便会产生意会，故称其为存折。如果再追溯存折的另一种含义，它的折叠样式的缘起，应该说是造纸术的发明，使我们的祖先放弃了曾经在竹简上刻字的办法，在接受了使用纸张便捷的同时，保留了展读的习惯。以后呢，随着钱庄业从鼎盛走向衰落，这种折叠式的存折也就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存折的名称却沿用至今。现如今啊，随着金融市场化，存折普及的就像人民币一般，只是随着网络金融交易的快速发展，存折不仅已经被更耐用的各种银行卡代替，而且呀，手机都成了支付工具，可以想象未来的金融市场将更科技、更便捷，当然了，也会更安全。
4: 决意变法，
6: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7: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6: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8: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6: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7: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穿越历史烽烟，重回战国烽火。刚才我们和听众朋友一道感受了2000多年前长平战场上那凛然悲壮的一幕，我们听到了战国时期秦赵两支最强大铁军的轰然相撞，秦军的血性狠勇，赵军的视死如归，令人惊心动魄。白起、赵括，这一老一少，战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将，最后一次并世交锋。白起侃侃论兵，赵括谦恭受教，而历史注定要写就最惨烈无情的结果。好，这里是大秦帝国，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白起喟然一叹，在我坚兵之下，少将军能绝粮防守46天，且大军不生叛乱，已是天下奇迹也。老夫今日出阵，是念你有名将才智，

0: 让你来去清明。
1: 赵括冷冷一笑，
0: 多谢武安君，今日赵括若突围而出，三五年后与你白起再见高下。若赵括死了，来生仍与你为战。
1: 白起淡淡一笑，
0: 为大秦计，少将军今日必须死在阵前，至于来生，老夫没兴致再做将军了。
1: 赵括战刀一举，
0: 好，今日最后一战。他大喝一声，杀！
1: 赵军红色海潮般呼啸卷来，王和令旗一披，大吼一声，
0: 强弩大阵起。
1: 阵前万千强弩齐发，粗大长剑暴风骤雨般迎着赵军倾泻而去。两翼铁骑尚未杀出，赵军浪潮已经哗的卷了回去。众军司马猛然一声惊喜的喊叫，
2: 武安君，赵括中箭，眼看着五六箭必死无疑。
1: 白起冷冷一挥手，
0: 各军仍回营垒坚壁，赵军不出，我军不战。
1: 赵军又退回了没有彻底拆除的车城原阵，身中八支大箭的赵括被抬到形同废墟的行辕前时，已经奄奄一息了。粗大的长剑几乎渐渐穿透了他单薄精瘦的身躯，兵士们不敢将他放上军榻，只有屏住气息抬在手里。一圈大将围着赵括，外面是红压压层层兵士，人人浑身颤抖，全无声息。赵括终于睁开了眼睛，费力地喘息着，挤出了一句话，弟兄们，赵括走了，投降。大睁着一双深陷的眼洞骤然摆过头去，永远的无声无息了。大将们哗的跪倒了，兵士们也层层海浪退潮般跪倒了，软倒了。这一刻，赵军将士们才骤然发现，这位年轻上将军对于他们是何等重要。若没有他在最后关头的非凡胆识，谁能活到今日？赵军早就在人相识的惨烈吞噬中瓦解崩溃了。次日清晨，一面写有血红的一个祥字的大白旗高高挂上了中央将楼，近20万赵军缓缓拥出了车城原阵。在原来两军的中间地带，秦军列成了两大方阵，中间是宽阔通道。赵军沉默地流动着，流向了黑色甲士林立的大山深处。秦军没有欢呼，降兵没有怨声，整个战场一片沉寂。十月初寒之时，长平战场的红色营地彻底消失了，上党山地只留下了随山原起伏的黑色营帐与战旗，号角悠扬，战马萧萧。秦国大军恢复了整肃状态，第一场大雪即将来临之前，白起下令秦军退出上党山地，进入河内野王驻扎休冬。白起的谋划是，野王乃秦军在河内的总后。

分兵两路，北路进上党出府口行，南路北上出安阳。如意把大铁钳夹击邯郸，做大举灭赵的最后一战。然则在这个寒冷多雪的冬天，秦军坑杀400,000降卒的消息风暴般席卷天下，各国无不惊恐变色。按照春秋以来的传统，秦国取得了如此旷古大胜，以世道为邦交准则的天下大小诸侯定会争相派出特使庆贺，洛阳周天子更会赏赐天子战车战服与诸般府乐仪仗，咸阳也当是车马迎城之大庆气象。但这次大事奇特，咸阳城没有一家特使前来庆贺，邯郸道却是车马络绎不绝。非但原本在长平大战时拒绝援助赵国的楚国、齐国派出特使去了赵国，连从来在赵国身后捣乱的燕国都去了邯郸。骤然之间，山东六国的脊梁骨都发凉了。春水化开河滨，白起正要大举北上灭赵之时，接到了秦昭王的快马王书，大事有变，武安君立即班师。白起愤然将王诏书摔在帅案之上，一声长叹：“哎，老夫承担一错，何堪君王再错也。”良久思忖，终是下令全军班师了。秦昭王大费踌躇，无法权衡范雎与白起谁对谁错了。处置降卒之事最是棘手，白起再也没有请命，断然做了。秦昭王如释重负，按照本心对白起一鼓作气连战灭赵的方略，他是毫不犹豫赞同了，事先也征询了范雎谋划，范雎也是赞同了的。可在二三月间，范雎突然上书隶属列国之变，断言若连续灭赵，有逼成山东合纵之险。反复思虑，秦昭王最后还是下书让白起班师了。白起回到咸阳觐见后，秦昭王又顿觉大军班师太轻率了。白起是战无败绩、威震天下的名将，对战场大事的洞察从来没有失误过。那天白起说的话，至今都在他耳边轰轰作响。天下惶惶，赵国震恐，征发成军尚且不及，何有战阵之力？列国空言抚慰，却无一国出兵力挺，谈何合纵抗秦？不能说白起有错，若是连战，秦国实在是胜算极大，而一举灭赵，那是何等煌煌功业。在秦昭王第一次为自己的决断后悔之时，范雎进宫了。这次范雎带来了郑安平从列国快马发来的所有急报。赵国任用乐成、乐坚为将，紧急征发新军防守邯郸。魏国信陵军复出，楚国春申军复出，齐国鲁仲连复出，以赵国平原军为大轴，正在连结合纵。山东战国都在加紧成军，预备抗秦自保。秦昭王笑了：“应侯之意，该当如何应对？”范雎侃侃道：“老臣以为秦国当持重行事，勿得急图灭国之功。赵国虽遭大败，民气犹在。以赵国之强，一败不至全盘瓦解。更有一则，长平战罢，我粮秣空虚，士卒伤亡过半，兵源不足补充，
当此之时

0: 宜于养精蓄锐，再待时机。
1: 嗯，也是一理。秦昭王点点头，又恍然笑了。这个郑安平颇有才具啊，三五年总领斥候密侍，功劳不小。大战已罢，务得屈了应侯恩公啊，召他回来，应侯以为何止妥当啊。郑安平为之军旅好啊，做蓝田将军，与蒙骜王陵等爵啊，谢过我王。
0: 之后的整个夏天，秦昭王都在章台琢磨范雎、白起的各自主张。七月流火的酷暑时节，他终于忍耐不住了，在一个雨后的晚上，他赶回了咸阳，径直进了武安军府。想不到的是，白起已经病了，榻边围着一圈大兵，精美出出进进地忙碌着，满庭院都是草药气息。秦昭王大吃一惊，一边下令宣召太医，一边将精美叫到旁边询问。精美说，白起常常一个人在后园小天下转悠，有一晚在大河岸边躺了一夜，此后开始断断续续发热，这次已经发热三日不退了，医家也断不出肾病，开了一些养息安神之类的药，同时叮嘱以大兵镇暑。这次秦昭王对带病出来的白起提出重新出兵攻赵，仍以白起为帅。白起惊愕得无以复加，申述了再度出兵的不可行性。秦昭王困惑莫名，实在不解迟几个月出兵有何错失战机处。君臣两人各说各辙，第一次别扭了，相对无言。秦昭王默然去了。回到王城，秦昭王立即急召范雎入宫，说了一番自己再度起兵的谋划，要范雎参商定夺。范雎听得云遮雾罩，好容易才弄清了秦昭王谋划的来龙去脉，一时默然了。然则范雎极致出色，思忖间拱手笑道，老臣以为大战之事最当与武安君共谋，多方权衡而后定。应侯何其无断也。秦昭王目光闪烁着笑了，当初应侯独主班师，本王斟酌赞同，其实武安君何在？骤然之间，范雎心下一个机灵，脸上勉励笑道，老臣不安君争，平日断事多以列国变化为据，目下列国之变虽向赵国而动，然灭国之战毕竟军力为本，老臣为人对我军战力委实不详啊，我王若对军力有本，何虑之有？秦昭王哈哈大笑，然也，老秦人国宴，啾啾老秦共赴国难，放眼天下，最是老秦人耐得久战，连打两仗而已，有何难哉？进入九月，秦昭王亲自巡视蓝田大营，夏王叔命武大夫将军王陵为大将，统兵20万攻赵。王陵大是意外，在向各郡县发出紧急召回士卒的军令后，夜入咸阳拜会武安君。谁知白起热病又骤然转作畏寒，捂着三层丝棉大被，尤是嘴唇发青，根本无法说话。王陵本意是来探寻武安君不为将统兵的因由，若是秦王生疑或大臣攻劫杀降之事，
1: 王陵便要找个由头辞了这统兵大将。如今见白起病势沉重，便以为秦王在军中选将势属自然，身为大将自不能畏难退让。回到蓝田大营，将武安君病势一说，众将心急如焚，次日立即进咸阳探视，不想却又逢白起正在发热，守候得一个时辰，只有忐忑不安地告辞了。进入十月，王陵率领大军东出函谷关，重新北进上党。春天，秦军班师后，赵军虽然无力抢回上党17座关隘，更无力在上党全面布防，但也迅速将石长城、湖关、府口行这三处通往邯郸的要塞占领了。修复营垒城防之后，驻军3万防守。王陵大军激战3场，在大雪纷飞的冬月攻下了府口行。大雪一停，立即东进，终于在秦昭王49年正月突破武安，进逼到邯郸城下。不想新城赵军异常顽强，赵王与平原军亲自上城坐镇，赵国朝野一心死拼，秦军猛攻3月之久，奈何不得邯郸城。王陵大急，入夏后连续猛攻，死伤了5校人马，秦军每校8000到10000人，折去5校，等于丧失了将近50000人马。紧急战报传回咸阳，秦昭王大怒，决意拿下邯郸，震慑天下。秦昭王立即到武安君府，敦请白起统兵出征。这时白起病体虽然渐轻，依旧是瘦骨嶙峋，行走艰难。秦昭王于心不忍，终于还是说出了王陵受挫的消息。虽没下令，但希望白起带病赴军的心意是明明白白的。白起一声沉重叹息，反而力劝秦王立即班师，以免遭受更大伤亡。回到王宫，秦昭王越想越不是滋味，再度灭赵是本王决断。如今看来，若不攻下邯郸，岂非骑虎难下？秦昭王也不再召范雎商议，立即车驾奔赴蓝田大营，特下王书，任命左庶长王和代王陵为将，力率10万步骑北上，再攻邯郸。这年秋天，王和大军再度包围了邯郸，惊骇之下，山东战国终于出动了。魏国信陵军与楚国春申军各率20余万大军合力从河内入赵，猛攻秦军后背。邯郸守军趁势杀出，秦军大败溃退，后撤到上党清点兵马，竟有10余万军士伤亡逃散。消息传到咸阳，秦昭王大急，召范雎商议应对之策。范雎思忖一阵，心知此时秦国已无大军可调，便提出派郑安平带领蓝田大营最后20000多铁骑驰援接应王和，能攻赵则攻，不能攻则退回河内野王设防。秦昭王当即拍案，此其人也。郑安平在赵长密室斥候4年，熟悉赵国，正当如此。立刻紧急下书，郑安平率军兼程北上。郑安平原本是魏国一个武士百夫长而已，少年时在大梁市井浸泡游荡，精细机警，领一班密探斥候在邯郸刺探消息，制造流言，倒是得其所长，为秦国立下了不小功劳。然则其人无甚政干才具，更没有一次提大兵统帅战阵的阅历。一出函谷关，郑安平当即晕了，不知道走哪条路驰援。铁骑将领谏言， 王和布秦军最有可能沿上党退回，当从野王入上党接应。将领不说还则罢了，将领一说，郑安平顿时有了主张。上党入赵为攻备，安阳入赵为攻险，近一半路程。传令三军从河内安阳直插邯郸，不想一过安阳，恰被正在回师的邯郸守军与信陵军大军迎面包抄，围困旬日，郑安平率军投降赵国。疏忽两年，秦国大势急转直下，原本赫赫震慑天下的秦国顷刻之间大见艰难。秦昭王与范雎昼夜周旋，亲自到函谷关坐镇，派出函谷关守军接应王和十余万大军班师，方才松了一口气。然喘息方定，快马急报传来凶讯：信陵军、春申军统帅六国联军攻秦，河内郡与河东郡岌岌可危。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我们听到，旷古大战长平之战终于落下帷幕。身中八箭、胆识非凡的年轻上将军赵括，临终之前发布了最后一道降敌令，保住了几十万赵军的性命。然而，秦国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兵的消息，令山东各诸侯惊骇莫名。接着，秦昭王连连错断。六国又发动了新一轮的联结合纵，秦昭王举兵攻赵，空前溃败。那么接下来，被奉若秦国干城的战神白起之死，更是犹如一场寒霜骤降，令秦国朝野上下顷刻间陷入了一片荒凉萧疏之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赤膊上阵。赤膊上阵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作战毫无掩护或不讲策略。赤膊是指不穿衣甲。这则成语来源于《三国演义》。故事是这样的。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军阀割据，互相攻伐。割据凉州的军阀马腾被曹操杀害，马腾的儿子马超为报复仇，与西凉太守韩遂联合起来，创在渭口一带对阵。第二天，两军出营不成阵势，马超挺枪纵马，与曹操的猛将许褚大战，两人战了100多回合，不分胜负。因为战马疲累不支，于是各回军中换了匹马，又出阵前战了100多回合，胜负仍然不分。许褚杀得兴起，拍马回阵，卸下盔甲，露出突出的筋肉，赤着膊提刀上马，来与马超决战。双方官兵大为震惊，两人又斗了30回合，许褚奋力举刀向马超砍去，马超闪过，挥枪向许褚心窝刺来。许褚扔下手中刀，用力夹住马超的枪，于是两人在马身上夺抢。许褚力大，咔嚓一声扭断枪杆，两人各拿半截在马上乱打。接着两军混战，曹军损伤大半，退回寨中坚守不出。马超退回渭口，对韩遂说，我看在恶战当中再也没有比许褚不要命的了，他真是个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咱们今天呢继续聊一个关乎于我们后半辈子生活质量的话题，怎么把越来越差的眼睛真正从根儿上调回来。我这些年呢接触过太多眼病的朋友，从轻到重几乎啊都走过同样的弯路。一开始呢眼干、眼涩、怕光、流泪都觉得是小毛病，点点眼药水呢扛一扛，慢慢的就发展到看东西又模糊，眼前又发雾，而且啊还怕光怕风，看一会儿啊就累得慌。再往后呢眼底发暗，视物变形，眼前呢有黑影的遮挡，生活是越来越不方便，钱没少花，方法没少试，可是大多数呢都是当时舒服了一阵儿，停了呢就又反复，根本呢稳不住。很多人呢到最后啊都灰心了，觉得自己这眼睛啊就只能这样了，只能是一天天往下滑。其实不是眼睛没救了，是大多数人 没弄明白一个最根本的道理，眼睛的问题呀，从来不是眼睛表面那点事儿，而是内部的通路、营养、修复能力全都出问题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把这里边啊，包括治眼睛最核心、用药呢最珍惜的调理思路啊，给大家伙掰开了揉碎了，咱讲清楚了。这每一句都是实实在在的大道理，每一味药材呢，它都是有依据的。让我们大家伙听明白之后，您就知道什么样的方法才能真正解决呀多年这个老眼病，包括重眼疾的问题。首先呢，我们先说一说干眼通道这个事儿啊。您可以把咱们的眼底呢想象成一个高层小区的家家户户，每一个眼底的细胞、每一根细微的血管就是一户人家。那这个小区想要干干净净、灯火通明、正常生活，必须要靠两条。第一呢，得有干净的水、电、暖气24小时不断供。第二，家里产生的垃圾、污水、废气能及时的呀运走、排走、清理掉。负责把水、电、营养送进每家每户的，就是从肝脏连上来的通道，负责呢把垃圾啊、浊气啊、多余的什么热量啊、里边这些个屋子当中这些个味儿啊等等的，你给它排出去，也是同一条通道。那么肝脏就相当于是小区的总泵站、总配电室，垃圾处理站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总枢纽，通路畅通了，大家伙儿想一想，家家是不是咱都有水有电呢？垃圾及时的清，眼底的细胞它活得好，眼睛就明亮，就舒服，看东西就看得清。一旦说这个通路啊堵了、慢了、运转不动了，水和营养呢它全都送不进去，家里就断供了，就干枯了。垃圾排不出来，就越堆积越多，越闷越脏，时间一长了呀，住户呢也就相当于是眼底的细胞啊，视神经、视网膜，这都是相当于住户，他们慢慢的就怎么样啊，受损、老化、失去功能。你反映到咱们人身上，他就是眼干眼涩、视物昏花、眼底浑浊、怕光流泪，越来越重。这就是为什么您只在眼睛表面滴药水做护理，就像只在小区门口打点水、扫扫地，里边该断供的断供，该堆垃圾的堆垃圾，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呀。所以说真正的想要调好，必须先把这条总通路打通，让营养啊进得去，垃圾出得来，再给受损的地方补上能修复的好东西，眼睛才能真正的好转。那很多人就会问了，说那我吃点补肝的，喝点明目茶，不也能通吗？我跟大家说实话啊，普通的这个草药啊、食材啊，力量太轻也太浅，而且你跟着过去的那些个野生的道地的草药相比较啊，现在大多数的都是什么呢，人工啊饲养的这个大棚里边的药材，所以它本身呢就跟以前的药材呀，这个药效相差甚远。再加上现在呢本身的一些个药材啊，通过一些炮制之后啊，它本应该有的一些个效果呢，通过现在的一些炮制方式啊，它就没有了，所以就大大的降低了现在药的一个效果。那么你这个力量浅的话，就像是说拿一根小吸管，你想去通那个埋在地下堵了十几年的主管道，根本咱捅不开呀。尤其是眼病拖了3年5年10年8年的，通道早就它是非常非常的已经堵死了，就像有个大石头在那堵得特别特别的结实严实，它不是轻微的一个不畅了，淤堵硬化，气血根本上不去，必须得用药力足、穿透力强的、归经精准的药材 才能把这条堵死的通道彻底的打开。说白了，你这儿堵上了，那我得让个什么呢？大挠子车、大挖掘机把这一块给你挖开，它才能透。就这个意思，你现在的话力道必须得强。那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从古到今呢，就只有一味药材，而且是无可替代的，就是赛加羚羊角。尤其是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一厘米啊，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的部分，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稀缺当中的稀缺。它为什么这么难得和珍贵呢？为什么又这么少呢？为什么它又能成为咱们调理重症眼病的顶梁柱呢？为什么普通的药材跟它比不了呢？这个得让大家伙明白了。首先说一说赛加羚羊角为什么那么的稀缺，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到了一药难求的地步。第一，赛加羚羊这个物种啊，本身就生存条件极其的苛刻，只适合在荒漠、半荒漠草原地带生存，对气候、海拔、水源、植被都有严格的要求。稍微有环境变化，干旱、草场退化，种群呢就会大幅度的减少。而且这种羚羊只有雄性长角，雌性呢完全是无角的，一出生就注定了整个种群里边只有一半个体能产角，原料天生它就少了一半。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赛加羚羊早就被列入了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啊，现在能够合法入药的、合法流通的、经过严格审批的赛加羚羊角，每一批都有手续、有监管，每年的产量、使用量都是卡死的，不是说想生产多少就有多少的，市面上根本不可能大量的出现，这就是它稀缺的最根本、最无法改变的原因。第二呢，稀缺在入药部分太苛刻，成本高到普通人难以想象。一整只成年的赛加羚羊角，长度呢也就是20多厘米吧，粗的地方呢像这个手指头，细的地方呢它是逐渐的收尖儿。但真正能用到重症眼病调理，药力够强，还得够纯，还得特别深的，就是尖端的那一厘米左右，就是行内尊称为仙灵顶上珠的那一部分。这一段呢是羚羊角啊生长最活跃，角质最致密，活性成分含量最高，质地最通透的部分，颜色温润，分量压手，含有的氨基酸包括磷脂、角蛋白等有效成分，它是角身中段角基部位的三到

能精准地入肝经，走眼络，直达眼底深层。那很多人就会说了，那用山羊角、黄羊角、其他的羚羊角代替不行吗？我明确地跟大家说啊，完全不行。你看着都是角，成分呢，它是天差地别的。其他的角类含硫量高，角质粗硬，有效成分含量极低，药力浮在表面，根本入不了深层的一个经络，你更别说打通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了。在老祖宗的典籍里边，不管是草本纲目还是历代的蒙医中医的经典，都明确的写着羚羊角咸寒归肝，心经平肝息风，清肝明目，赞血解毒，专门就针对呀、肝火上炎、目赤肿痛、视物昏花、异胀遮挡。它不是简单的清热，是能把肝脏里边憋住的火气、淤气、浊气直接往下泄，把往上走的干净的气血、营养、精微物质稳稳送到眼底最深的地方。这样一升一降，一补一泻，整条肝眼通道咱们就通了。你这个是任何的草药、任何的普通药材它都做不到的。草药啊，力量终归是非常的薄，也可以说是比较弱，它走的是表层，它走不到深层。那么羚羊角呢，尤其是肩翎顶上珠啊，它药力是特别沉的，穿透力是很强的，走的也深，专门打通多年的老淤堵、老不通，这就是它不可替代的地方。你光把通路打开啊还不够，就像是咱们小区通水通电了，但是里边这房子已经破旧了，墙皮也脱掉了，管道也老化了，墙面也发霉了，还得有专门材料去修啊，得去翻新呐、包括你得去打扫去消毒啊。放到眼睛里边呢，就是眼底细胞、视网膜、眼周的黏膜，还有细微的血管，长期的缺血缺氧、受损老化、炎症反复、异膜增厚，需要极强的修复材料、消毒材料、滋养材料。这就靠咱们蒙医啊传承上千年的一个经典方子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验证，配伍呢极其的严谨，整整25道药材，君臣佐使各司其职。咱们重点呢讲讲这里边四味最珍贵、最稀缺、对修复眼睛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药材，分别是谁呢？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味。这四味少一样，修复力度都会大打折扣。你缺一样，它达不到深层的一个修复的效果，只能停留在表面去缓解。咱们先说麝香。麝香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贵，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对眼睛到底有多关键，多么不可替代。麝香最厉害的就是它的穿透力极强，走窜之力最快，无孔不入，能通达全身所有的细微的经络。眼睛里面呢结构是特别的精细的，眼底经络呢是又细又深，又密又小，普通药材的药力根本走不到病灶，就在眼球表面浅层经络转一圈，还没有起作用就代谢掉了，等于白用。麝香呢就像一个开路的先锋官，能带着整个方子的所有的药效，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直接钻到眼底最深处，钻到细微血管里边，受损的啊细胞周围把硬化的地方软化了，把陈旧的淤浊化开了，把药效精准送到需要修复的位置。而且呢，麝香本身就能消肿、止痛、退翳、明目，对眼睛长期的混浊、视物发暗、眼前有遮挡感、您啊胀痛，然后作用的特别的直接。再说牛黄，牛黄专门就是清热

0: 解毒的凉肝明目的王牌，更是眼病调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味药。眼睛长期不好的，反反复复的，爱上火的，常年干涩模糊，包括这个眼白有红血丝的，怕光流泪的，体内大多有郁热湿毒，包括排大便黏黏糊糊的，甚至是便秘的，慢性炎症的，这些都是和热和毒有关系。你不清出去，这眼睛它永远好不了。眼睛发红啊，发胀啊，怕光啊，流泪啊，分泌物多，看东西模糊，甚至说眼睛旁边长了一个大疙瘩，长了一个火疖子，这都是我们说肝经有郁热的表现呢。还有眼底的发热酸胀，这就是热毒淤在里边它排不出来了，所以一直在里边不断的熏耗着我们的眼睛。它耗的是谁啊？耗的是气血嘛。所以说牛黄这个时候把眼部深层肝脏内部的热毒包括这个毒素淤浊一点一点的给它清洁掉了，代谢掉了，让眼睛内部环境变得干净，变得清爽，它不燥热也不发炎，从根源上减少啊眼部不适的反复的发作。同时呢，牛黄还能安神定惊。很多人眼睛一难受了就心烦呐，失眠的睡不好啊，越睡不好眼睛就越差，形成了恶性循环。牛黄呢把这一环给稳住了，睡觉睡好了，心情稳了，气血呢才能安生，眼睛啊恢复得更快。接下来呢就是珍珠。珍珠不光是好看的饰品，入药治眼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从宫廷到民间都是明目的珍品。而珍珠啊最核心的作用啊就是明目退翳，收敛生机，修复受损的组织。眼睛长期的干涩磨得慌疼，眼底有浑浊有异胀有轻微的损伤，有老化，看东西总像蒙着一层东西，不清爽也不透亮，发暗发花，珍珠呢就能一点点的把这些浑浊物啊给它化开，把异膜呢慢慢的淡化，把受损的黏膜细胞包括眼表组织慢慢的修复，让眼睛啊变得清亮通透舒服，不磨不涩。而且珍珠里边啊含有多种的对眼部组织呢有益的微量元素，像氨基酸呢、碳酸钙呀、这些成分，它能滋养也能修护，能增强眼部的抵抗力，让眼睛啊不再那么娇气，不再动不动的就是干呐、感觉累呀、又难受啊、怕风怕光啊，特别娇气。入药的珍珠啊必须得是道地的海水珍珠，或者说是呢经过严格炮制，水飞研磨提纯去粗取精的珍珠才能呢真正的被人体吸收，不是随便抹点粉就能用的，也是一味呢名贵稀缺不可多得的一个药材。最后咱们再说说这个人参吧。人参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人参是不是大补元气的，它也是我们补气血的一个顶梁柱，也是这么多年从古至今沿袭下来的一味非常牛的这么一味药材。而且呢以前给皇家进贡的那个上百年的上千年的那老人参，如今基本上我们是看不到，就算有的话也都是价值得千万甚至上亿元。咱们不说那个，咱就说这人参它对我们的身体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它首先在咱们这个方子里边啊，它是稳住根本的，防止反弹的一个关键。眼睛呢可以说是全身呢最耗气血的器官，你只要睁着眼看东西，用眼它就在消耗气血。有人说脑子是最费血的，大家伙想一想，有的时候咱们睁着眼，眼睛放空，脑子放空，脑子什么都没想。其实脑子你在没想事儿的情况之下，你安静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是不费太多气血的。你除非在这讲很多事儿，就是想的非常的复杂，你这个时候它这大脑耗气血它是耗的最多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岁数大了少用脑呢，就在这儿了。但眼睛不一样， 眼睛您一睁开，您就得瞒住啥的，看看这哪儿的被需要叠呀，哪儿脏了得擦呀，冰箱里还有什么呀，做点什么早点呢，做点什么午饭呢，你眼睛这就是不断的消耗气血，然后气血本身就不足，年纪大了久病体虚，又熬夜劳累，又操心过度，又有时候容易控制不住咱们的情绪，那么干眼通道你就算打通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把营养送上去，送一半断一半，眼睛还是得不到充分的一个滋养啊。那人参这个时候就是把身体当中的气给补足了，把血液给补够了，让气血运行有动力有力量，让通路一直保持通畅，源源不断的给眼底输送营养，输送修复所需要的精微物质，气足了血旺了，眼底细胞才有力量自我修复，才有能力抵抗老化，抵抗炎症，调理出来的效果呢，它才能稳呢，才能持久啊，就我们不容易反复，也不容易出现什么呢，反弹呢，倒退啊，那种情况。所以大家伙儿啊，来看一看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来开路，打通肝眼通道，清肝火，导浊气，引气血上行，麝香引路，把药效送进眼底的深处，无孔不入，直达病灶。牛黄清毒，把咱们体内的热毒、瘀浊这些毒排干净了，消除慢性炎症的根源。珍珠去修复，把受损的组织、浑浊的异脏一点一点的修好、化掉。人参又补气，让气血动力足，不反弹，根基稳，再加上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剩下的二十味药材，有养肝的，有滋阴的，有通经络的，还有利湿热的，有明眼目，还有呢养肝，你整体的配合起来，有通的，有清的，有修的，有补的，还有巩固的，专门针对那些个拖了多少年反反复复，普通方法你不管用，越拖越重的综合性的眼病，重症的眼病。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再是说脑袋疼我就给他吃布洛芬，脚丫子疼我就给他用一些个治脚丫子的药，不是说表面的润只是缓一时，而是从根儿上，从通道，从内部的环境，包括从细胞的修复，我们是一个整体而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调理方案。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吧。有一位中老年朋友呢，眼睛的问题呀，前后已经快十年了。一开始他就是简单的眼干，就觉得是年龄大了，是正常的，没事儿啊，没事儿。随便的买了点眼药水滴一滴。后来呢，慢慢发展成看东西啊，就发暗、发乌。眼前呢像糊了一层这个油脂一样厚塑料布，近处看不清，远处更模糊，出门不敢自己走，怕摔倒了，然后呢出去想跟人打个招呼吧，人家明明啊是王大姐，她管人叫老李头，明明是老李头呢，她管人家叫成了王大姐，认错人啊，连性别都能认错了，出门呢也不能出，因为什么呢，他这个小区他都有那个往下下的那台阶嘛，他怕下台阶踩空了，看电视看手机几分钟啊，这眼睛就酸胀的受不了，闭着眼睛得缓半天才能缓过来，到医院去检查，人家大夫说了，这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眼底浑浊，云翳增厚，加上长期的干眼通道的淤堵，眼底营养供应不上，细胞长期的缺血缺氧，损伤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他之前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啊，跟大家伙一样，眼药水啊，口服药啊，消炎药啊，然后理疗仪啊，护眼仪啊，各种偏方也都试过，当时有的吧确实用完之后啊稍微的见点轻，但是呢停了之后啊就又返回去了，甚至是越来越严重了，那家里人跟着也上火呀，自己也天天着急呀，就感觉这辈子眼睛也就废了。所以说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心情一定会越来越差的。那么心情越差呢， 眼睛的问题它就越严重。后来接触到咱们所说的整套的治眼思路啊，就是鲜灵井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再配合呢方中其他的24味啊药材全面的一个修复。当然我跟他说的也非常的实在，我这人就非常实在，所以说我跟患者也好，跟认识的人也好，我说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绝对不夸大，绝对不夸张。我就跟他说的非常实在，我说您这眼睛不是说你缺乏滋润，您也不缺水，您每天喝水喝的多不多？他说我天天又喝水又喝汤又喝茶水的。对，我说不缺水，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通路，缺的是营养，缺的是深层的一个修复能力。普通的这药力它都太浅了呀，它根本走不到眼底呀，那也修复不了您已经老化受损的组织，所以说你解决表面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越来越差。他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所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呀坚持下来了。坚持的结果呢非常好，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变化非常明显，最先改善的眼睛不那么干了，不那么磨得慌了，也不依赖眼药水了，不用动不动啊就想闭眼睛揉眼了。然后呢这个逐渐的怕光啊，流泪啊，发胀啊，太阳穴牵扯着疼的情况啊越来越少了，看东西啊这个时间稍微长一点也能扛得住了。再往后眼前那层雾感一点点的变薄了，看东西呢越来越亮了，越来越清楚了，原来看不清的字儿，认不清的人慢慢的能看清楚了，能认出来了。坚持完整个的调理下来之后，眼前的云翳明显的淡化了，眼底的浑浊呢改善很多了，能正常的看电视看手机，看清楚那个药盒的说明书，然后出门自己走路啊，买菜遛弯啊，带孩子都没问题了。他整个人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不再自卑了，也不发愁了，不再天天担心呢眼睛看不见了。其实啊这个道理啊非常的简单，眼病越重拖得越久，淤堵越深，损伤的就越大。普通的药材呢药力又不够，它穿透能力又不强，又通不开，还修不动，就像个小锤子，你用它那个从那砸那些老大个儿的那大石头那肯定不行，小水管呢也冲不开大淤泥，只有赛加羚羊角鲜灵顶上珠这种级别的珍稀的药力，药力足，走得深，归经准，才能把深层的通道彻底的打开。也只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些名贵稀缺的药材，效力强，作用精准，能修复，能清毒，能滋养，才能完成眼底的精准的一个修复，深层的一个修复。这俩组合在一起呀，是通路和修复一起抓，根和表一起调，急症能缓解，慢病能稳住，重症能慢慢的往好里走，这就是他对付重症眼病、老眼病最厉害也是最不可替代的一个地方。鲜灵顶上珠啊，它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万里挑一，一整只脚就那么一点点儿。浪费多，产出少，珍贵程度啊，可想而知。明目二十味丸呢，能够同时集齐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名贵的药材，本身就说明这个方子的分量、历史的厚重、临床的价值，它不是普通的眼药能比的。老祖宗啊，几千年的经验，典籍当中的白纸黑字的记载，这么多年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一个实际的应用，都证明了这套组合的一个价值，是真正的能帮到那些个被眼病折磨了多少年走投无路的朋友们。眼睛啊是人一辈子的光亮，眼睛好不好直接决定我们晚年过得有没有生活质量，有没有尊严，能不能自理，能自己啊看清楚道，自己呢能做饭，能吃饭，能看清家人，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这才叫过日子。反之呢，眼睛又看不清，出门怕摔跤，在家怕碰着，看什么什么模糊，干什么什么不方便， 心里边又憋屈又上火又焦虑。
1: 嗯，

0: 反而加重啊肝病，加重眼病，加重高血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对付老眼病、重症眼病啊，咱得找对路子，得用对药材，用足药力把干眼通道打通，把眼底呀修复好，把气血营养呢补到位，把眼内的湿热浊毒清理干净，眼睛才能真正的清亮舒服，稳得住，才能重新过上正常方便心里踏实的日子。很多人说了，那我这个情况我拖了好多年了，我还有没有机会呀？我跟大家说，只要不是说完全没有光感了，只要是还有一点视力啊，只要内心没放弃，还想要调理啊，它就不算晚。眼睛的修复呢，从来不是说看你拖了多少年，而是看您用的方法对不对，用的药材够不够，能不能真正的走到根儿上。方法对了，药材好了，药力足了，哪怕是十年二十年的老眼病，也能啊一点点的稳住，一点点的改善，一点点的往清亮里边走。怕就怕什么呢？一直啊用一些个很浅薄的没用的东西，耽误时间了，花了钱了，还耽误了机会，导致这个病啊越拖越重，到最后啊就真的是没办法再调治了，只有治盲这一条路了。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呀，现在健康对于每个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不用我过多的去重复和赘述，但是眼睛对一个人来讲更加的重要。最起码我们在生病之后啊，你自己能看清楚药撇上的字儿，你自己能在家里配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之类的。但如果说眼睛看不见了，你说你能干什么？你连喝口水都没法喝，连上个厕所都上不了。所以说，我认为每一位被眼病困扰的朋友，不管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咱们一定要找对方向，少走弯路，用上真正的好药，一定要把眼睛调理好，把晚年生活过得至少亮亮堂堂的，得过得舒心，过得踏实。你得知道自己身边每天发生的是什么事儿，你得知道旁边这个人他背着您他在说一些什么话，听听不见，你眼睛至少能看得见。所以说呢，也是希望咱们老年人呢生活的能够更踏实更清晰一些，别老了之后咱们生活变得稀里糊涂的，态度上可以稀里糊涂的，但是从我们真正的一个内心来讲，我还是希望大家伙对于自己的眼睛负责任。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了啊，我们接下来马上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解惑大意。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 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宁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宁老师，你就是我们全家的恩人，现在啊谁也不相信，就相信您呢。
0: 谢谢您的信任啊。您是咱们的老患者吗？
5: 对，我母亲的眼病啊就是你给治好的。
0: 现在老母亲怎么样？
5: 现在已经停药半年了，一直都挺好的。
0: 啊，老母亲多大年龄了？
5: 84岁了。
0: 您真幸福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您为自己老母亲的健康呢向我表达感谢，说明您这是一个孝顺的好闺女啊，多行孝必有福报。在这里啊祝福您和老母亲。
5: 叶老师，我母亲眼病啊，就是在你这个治好的，现在停药半年了，一直都挺好的。她眼病呢就是糖尿病引起的，挺重的，有眼底出血、黄斑水肿、还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眼压高的时候都30多了，疼起来真的是太遭罪了。手在眼前晃的时候啊，他都只能看到一个影子，什么办法都用了也治不好，最后啊都放弃了的。
0: 人的年龄越大呀，越想能生活自理，这样活得有尊严。他自己的眼睛一天不如一天呢，心里边也是害怕，就是害怕，就说万一看不见了怎么办。
5: 是啊。后来非常幸运，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用了4个疗程的药，现在呢自己能出去了，买个菜做个饭都可以了，看东西清楚了，吃饭能自己夹菜了，最主要就是眼前的这个视野变宽变全了，眼压呢也就是在15左右，不遭罪了。为了逗老太太开心啊，只要有时间我就带着我妈我和我爸就出去旅游呢。
0: 一家人其乐融融啊，这才是真正的幸福的晚年生活，享受天伦之乐呀，真为你们高兴。
5: 是啊，他也特别高兴，现在停药半年了，一直都挺稳定的。
0: 一直挺稳定的是吧？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还就是仅仅想要跟我报个好消息啊？
5: 这不我母亲那个眼病呀，你给治得这么好，这次呢我就想让你啊帮我老伴治呢。
0: 啊，说说老伴是什么情况？
5: 老伴今年60岁，得白内障已经快7年了。一开始啊只是看东西有点模糊啊，还以为就是老花眼，后来越来越严重，这2-3年已经发展成重度白内障了。现在眼前呢就像蒙着一层厚厚的白雾，看人呢只能看到影子，看不清脸，看书啊看电视呢完全不行，出门怕光刺眼，晚上呢看灯啊有一大圈光晕，走路都不稳呐，生活呀基本上不能自理了。 之前呢

0: 他在那个医院检查，医生就给开过那个百内婷，还有那个沙普艾斯这类眼药水，让每天滴，说是缓解一下。但是滴了好几年了，一点都没好转，反而越来越重。最近再去复查呢，医生明确就说是已经是重度白内障了，眼药水没用了，必须得做个手术才能恢复视力。这个老伴儿啊，心就很害怕，担心这个手术有风险，也怕还会复发。这不因为我妈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元效果好，我也想呢给我老伴用上，也想给他呢用上仙灵顶上珠一起用，想让他病啊好得更快一点。
1: 白内婷还有沙普艾斯这些眼药水，这个东西对重度的白内障基本上是没效。原因很简单，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白内障是肝眼通道堵塞了，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让眼睛里的这个晶状体呀、变糊了，就像那个生鸡蛋煮熟了，蛋清变成白的，它回不去了。眼药水点进去，你最多在眼球的表面啊，哎，转一圈，根本它进不到晶状体里边。因为晶状体压根儿它就没有血管，药水它渗透不进去，所以说您滴再多的眼药水都化不开那个煮熟的鸡蛋清啊。手术呢无非就是把糊了的晶状体拿掉，塞进去一个塑料片，就叫人工晶体。做完呢确实能看见了，但只是就是换零件了，不是治病。手术换了晶体，但是干眼通道没打通，毒素没排出去，晶状体没修复好，病还是好不了。但是赛加羚羊角呢，自古以来就是治眼圣药，《神农本草经》2000年前就记载它主明目排第一位，《本草纲目》说它平肝明目，仙灵顶上珠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那1厘米的地方，这角尖这一小节呢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药效最纯良，穿透力最强，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你配合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数位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啊，强强组合，能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您干眼通道通了，垃圾毒素它就能排出去了，药力啊也就直达这病灶了。当然你光打通这个通道还不够啊，还得修复啊。方子当中的麝香啊、牛黄、珍珠、人参20多味药材就能发挥这样一个完整的作用。麝香开窍通络，牛黄清热解毒，珍珠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这20多味药材配合在一块儿，全面的调理肝肾气血，修复呢晶状体的功能，两样配合既打通了通道，又能呢把根子上的问题呀调理好。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方法能治疗重度白内障的一个根本原因了。
0: 严老师，我知道我找你就有效了，我母亲那么重的眼病都治好了，我老伴在你这儿呀肯定能治好。
1: 您就放心吧，咱们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数位丸呐，这个药效肯定是没问题，但是现在它的药太紧缺了呀。仙灵顶上珠呢也是更加的珍贵稀缺呀，咱们现在想要这个药源的话控制的太严格了，所以说怎么办呢，咱也得想办法啊。您看这些日子天天为这个事儿啊也是来回奔走，各种打电话，那您呢只能是说咱们啊慢慢等着，都别着急，先拨打场外电话报个名，我争取啊让大家以后呢咱都能一块用上，行吧？你们就等等我的消息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英老师，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谢谢你啊。
1: 哎，好，再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别着急。
0: 好的好的，
1: 再见，
0: 谢谢啊。
1: 哎，
0: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啊，
5: 哎，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供应量是不是越来越少了？什么时候能到货呀？
5: 对于这个问题呀，我跟您讲啊，中亚地区的赛加羚羊现在实行了封山繁育的保护，羚羊角啊以后只会越来越少。羚羊角它是我们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君药，君药这么少，那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数位丸的生产量它自然会非常少。 那想用上就只能先预定报名了。
4: 好好好，辛苦了，
5: 哎、
4: 我一会儿就打完电话去预定你报名、
5: 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70岁，现在用猛药自愿吃方明目25味丸，用的效果呢挺好的，三个疗程都马上用完了。断药都断了10来天了，就是买不到这个药啊、
5: 嗯。啊，三个疗程用完了，首先咱先说说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的收获。
4: 收获很大的，尹老师啊，我现在的眼睛不难受了，
5: 啊、
4: 因为我原来嘛就是大泡角膜炎，还有白内障，断药这10天这个眼睛呢也不难受。
5: 哦，那从您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啊，现在就是已经是用了三个疗程的药了。停药这10天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难受的情况。
4: 是的是的，嗯。
5: 大泡性角膜炎呢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眼病，角膜上会不定期的长出这种大泡，而且特别疼。因为角膜上有丰富的三叉神经嘛，如果说您用了三个疗程，现在呢有10天不用药了，而且呢还不疼，说明您这个疾病基本上就好了。我问一下，您以前多长时间犯一次啊？
4: 几天就犯一次吧，尹老师。
5: 啊、
4: 我听节目那边说，猛药自然奇方明目25味丸啊，以后很多地区药都供应不上了。我一想啊，有个请求一定得让我继续用上啊。
5: 我知道您这心情啊，也理解您这个心情。您再详细说说您眼睛的情况。如果说咱现在已经完全康复的话，那就不需要再买药了。
4: 行行行，刚开始的时候呢，医生就说我是病毒性的角膜炎，检查的时候呢、
5: 嗯、
4: 也没说是这个发泡性角膜炎，是2022年的时候才检查出来是发泡性角膜炎，发泡破了以后眼睛就受感染了，一眨眼呢就疼，不敢出门，怕见光，见到光呢就更疼，后来呢又检查出来是角膜溃疡，
5: 嗯。
4: 就更麻烦了，更严重。
5: 嗯，这个角膜炎反复的发作呀，最终炎症会往角膜深处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溃疡，这个是必然的。所以说一旦出现了角膜炎，它不能从表面上去进行治疗的话，一定要从根本上去治疗。角膜炎反复发作形成溃疡，溃疡逐步的形成瘢痕组织，就会形成了角膜白斑，形成角膜白斑了，那就离失明不远了。
4: 是啊，反反复复的折磨人、
5: 嗯、
4: 就是越治越严重、
5: 嗯、
4: 而且嘛视力呢就是越来越下降，到后来呢我的左眼呢剩下 0.15， 右眼就 0.1， 那个时候我都是怕这样下去嘛，那这点视力就保不住，要是看不见了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
5: 嗯、
4: 可是自从我用上这个猛药自然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呢，我治疗进展了非常顺利，原来眼睛一直磨得疼嘛、
5: 哦、
4: 磨得眼球都疼、
5: 嗯、
4: 早上起来就严重一些、
5: 嗯、
4: 疼得厉害，下午呢就感觉稍微轻松一点，但是呢用到现在呢眼睛不磨了，疼的感觉呢一点都没有了，效果真的是越来越好，一个疗程用完以后呢疼的感觉就没有了，那种抓心挠肝的感觉根本就没有了，消失了、
5: 嗯、
4: 所以呢、
5: 嗯、
4: 我特别感谢尹老师，这个药啊、
5: 嗯、
4: 效果非常好。
5: 咱猛药自然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内含的野生赛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是特别快的、
4: 哦、
5: 而且呢这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会迅速的去打通干眼通道，进入到您的眼内，修复您眼内的细胞，角膜得到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之后啊，它自身的这个免疫修复功能就回来了，您的疼痛感就消失了、
4: 哦、
5: 最关键的就是得解决您的这个溃疡点儿。
4: 对呀、啊、原来左眼角膜上有3个白点，右眼上面有5个白点、
5: 啊、
4: 现在呢左眼白点呢一个都没有了，右眼还剩下2个、
5: 嗯嗯、
4: 现在早上起来呢、
5: 啊、
4: 看什么呢都是比较清楚了，比以前强大很多很多了。
5: 查视力了吗？
4: 查了，我现在左眼0.4，右眼0.5，
5: 真不错。白天现在敢走出去了吗？还怕不怕光？
4: 不怕了，现在可以出去了。以前就是见光流泪，这情况都好吗？没有了。
5: 嗯，
4: 非常好。所以呢，我在想嘛，继续用药巩固巩固，只是把它治得利利索索的。
5: 您现在就是右眼睛等于还有2个白点是吧？
4: 哎，对。 还有两个斑点。
5: 哦。

0: 到那样的话，现在咱还不能停药，因为这两个白点呢，它就是溃疡点，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咱还得继续得用药，不用多，用一个疗程。您现在预定报名，这个关注节目，等药到了，接着把这一个疗程用完了就没事了。
1: 好的，好的，于老师，我马上打他的电话，报名预定。
0: 说到这儿，再见。
1: 感谢于老师，再见了，
2: 猛药制验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6: 您好
5: 尹老师，这是麻烦您呢、帮帮我，我这边没有药了。
6: 咱们这药啊一直非常的紧张啊，您这样、一会儿拨打场外电话报名。现在啊我正在尽力帮大家伙争取药呢，您看我现在是说话这些日子给大家伙讲课，这嗓子基本都是哑的，就是说明在讲课之余给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了啊。咱多关注节目，等药到了节目当中自然会通知的。您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一说吧。
5: 我这眼睛吧有白内障
6: 啊，
5: 还有角膜炎，有结膜炎。白内障吧、以前我都做过手术了，但是我用了那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共用了快两个疗程、我的眼睛现在不干不痒，就感觉眼睛里面是湿润的、还挺舒服的、原来就不行，就感觉老像针扎一样的疼、现在呢用药以后就这个毛病减轻了。您老师您的这个方子确实是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中药啊。
6: 好药材啊它才有好的药效，这一点一定是亘古不变的道理。用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治疗眼病，它跟其他的眼药是不一样的。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方子当中呢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啊，除了这个赛加羚羊角之外还有麝香、牛黄。为什么要用这些珍贵的药入方呢？麝香和牛黄还有跟别的二十多味的药材可以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肝眼通道打通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迅速到达您的眼内，激活眼内的晶状体的细胞、结膜、角膜的细胞，那么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能力修复回来了，晶状体呢慢慢就透明了。另外呢这个结膜角膜修复正常之后啊，您的结膜炎角膜炎它就从根本上就解决了，所以说用上之后啊能够起到效果。我这心里边我也替您开心。
5: 是啊，你看这现在药马上就用完了，就啥时候能到药呢？我想直接这回要是到了我就给他买够了这回。另外我想用上那个仙灵顶上珠。
6: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本身就一药难求，产量特别少，就是因为方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稀缺嘛。仙灵顶上珠您想想它是哪儿啊，它是羚羊角角尖上面那一厘米的地方，它打通肝眼通道的药效更强，但是更加稀缺呀。它们强强联合能打通所有顽固性的肝眼通道的堵塞，对于重症眼病效果是更快，但就是太稀缺了。我呢最近一直给大家争取，如果争取到了大家就一定啊订购疗程。
5: 那麻烦您照顾照顾我，让我能继续用上药了，可别断了，我也能早点好起来呀。
6: 我理解您的心情，这样您就拨打场外当地的电话，先把这个名啊预定上，然后呢等到药我给大家组织到一部分发放到

0: 们当地的时候啊，先给您送到。我也争取呢，让您一块用上仙灵顶上珠。
1: 您老师，如果我的眼睛问题解决了，这生活能恢复以前了，那我可真的太得感谢您的这份恩情。
0: 肯定能好起来。
1: 好的，好的，谢谢您老师，感谢您。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5: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要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6: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7: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6: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7: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6: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7: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7虚、养5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5穴，补好7虚，就能去病除根。
6: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7: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6: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7: 补气养血身体好，5脏6腑调齐全。
6: 另赠5家溶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7: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6: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7: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6: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7: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6: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5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 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气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5: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4: 谢谢了，
5: 谢谢，谢谢了，
4: 谢谢，
1: 谢谢，
5: 谢谢，
4: 谢谢了，
5: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
6: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3: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气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血疗法，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咱们收机前呢，所有的家人们以及呢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全国的用户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7代的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节目的开始啊，我再次提醒啊，还没有参加大型包肝药费赠药送药公益活动的家人们，咱们的活动呢已经到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那么凡是想用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还有国药准字号的5家溶血口服液的家人们，一定呢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报名电话稍后由主持人播报，大家可以拿出笔和纸把它记录下来。那么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它这个原方呢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由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也叫做参茸通瘀补虚方。自打东汉之后啊，又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中众多御医们的精雕细琢，加减化裁之后，最终呢保留了18味的药材，可以说呢这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经典药方。为

三种参的，而这个药方同时使用了红参、丹参和玄参。我们说红参呢，它在人参、党参、红参叫草本三杰中它是最贵的，因为它必须选择啊，林下参得15到20年以上，经过九蒸九晒才能形成红参，把生人参中把色生的这种成分蒸发掉，保留它温补的成分，所以它给中老年补益元气啊，温暖脾胃啊，温暖元气非常好。丹参是活血化瘀的，我们吃的丹参滴丸它就得有丹参，玄参杀菌消炎，阴虚燥热体质，尤其糖尿病并发症得用玄参。所以你看它是三种参同时入药，从来没有这样的方子，而且不是简单的三种参，利用了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三种参，让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这还不算完，咱们还用到了鹿茸。你像五加荣血口服液，它有大量新鲜的鹿茸、鹿茸血，对吧？从小这个鹿啊，要喂食党参生长，宫廷梅花鹿的鹿茸，给咱们补血。你这样一来，啊，又有参，又有鹿茸，动物药、植物药结合，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了。大补气血的同时啊，它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啊，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中都不具备的能力。大家去看一看啊，在古代时候啊，这个药方中出现三种参，而且同仁康寿丸里也有鹿茸，这样的药方只有皇家宫廷御药房才有，因为它太贵了，成本太高了，所以这个方子并不简单，它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具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兼有了补气作用，再配合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18味药材，它就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湿金元药材熬制一丸同仁康寿丸，保留了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工艺啊，每天早一丸晚一丸，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那治的是又快又好，60天完全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你看了啊，单用同仁康寿丸好多老慢病60天就没有问题了，你再把五加荣血口服液用上，可以这么说，5天破血逐瘀，让你不再受苦遭罪，10天气虚同补，让你身轻如燕，15天正常吃喝拉撒浑身舒坦，60天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是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则号同仁康寿丸，再加五加荣血口服液。咱们这次啊，全国开展了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公益活动，这次活动呢，咱们包干药费，平时一个疗程1580元的同仁康寿丸，为了减轻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直接包干了，您只需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

阿芷赶紧记下报名电话，因为这个活动只有一档，马上就要结束，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如果你报名晚了，那当天名额没了，那就得看明天还有没有活动了，有还能参加，没有了那就结束了。所以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这几天呢，你看越是活动呢快要结束了，反而呢全国各地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却越来越多。好多的新朋友打来电话，有的就说了啊，说同仁康寿丸呢我们用过，但是我们没用过五加溶血口服液。还有的说，哎呀，我以前用过五加溶血口服液，我没有用过同仁康寿丸。大家别小看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是咱们药厂风靡全国近20年的一个老药了，它也康复了不计其数的老慢病的患者。说这次啊，咱们订购同仁康寿丸，直接赠送同厂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这是首次，所以掀起了轰动。啊，好多好多呢，没有用过它的新患者，都希望老师我呀，给大家多讲一讲五加溶血口服液最初研发的一些故事。哎，由于呢，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呢，早在10多年前已经上市销售了，从最初的第一代、第二代，风靡大江南北，到今天呢，咱们第三代高科技小分子纳米悬浮技术的应用，让咱们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已经走过了三代迭代的更新了。那最初呢，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新鲜的鹿茸血入药啊？这不得不讲呢，研发团队中最初有一位东北籍的科研人员，他是杨帆大夫。当咱们杨帆大夫去到了长白山黄家鹿苑参观养殖场的时候，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哎，原来啊，养殖基地太大了，完全是模仿了野生的生态环境，梅花鹿都是散养的呀，他们在这片原始森林里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是草木精，当地植被又是非常丰富，山珍草药，日子过得悠闲自在。所以这个鹿场的负责人姓徐，徐总就说了，说我们这里养的梅花鹿特别健康，这里的鹿茸和鹿茸血达到野生级别的药材质量了，而且这里边的工作人员呢，早就是对人们不远万里跑这里喝鹿茸血治病见怪不怪了，许多人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在后来的研发过程中，五加溶血口服液啊，把新鲜提取来的鹿茸血进行了成分的分析，新鲜的鹿茸血中啊，鹿茸血活性肽的浓度高达 99.8%， 而且这些活性肽它的种类高达197种之多。当时呢还没有口服液的剂型，人们加工鹿茸血，在当地呢只有鹿茸血粉、鹿茸血片等等，但是一旦加工成固体，里面含有的鹿茸血活性肽的浓度就下降到了只有 22% 了，而且活性肽的种类只剩下13种了。所以后来呢，科研人员就开始研究怎么能让新鲜的鹿茸血保持高活性呢，怎么能让鹿茸血的活性肽种类不减少啊，这就是有了后来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剂型的问世了。最后呢，采用了德国纳米悬浮技术，让每一支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在真空中保持着液态剂型，小分子的鹿茸血活性肽悬浮在液体中，周围是营养液，这样呢就能保持活性肽的高活性了。当你喝到肚子里，在舌头下
动静脉黏膜层

就开始吸收了，咽到肚子时它就实现完全消化了，这样呢更快地送到病灶部位去激活修复再生细胞，细胞健康人就健康，所以这鹿茸血活性肽治疗疾病是非常之快的。大家知道吗？鹿茸血活性肽的种类很多，你就喝的小小一支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有197种鹿茸血活性肽，其中含有的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使脑血管后遗症偏瘫患者有知觉，降脂肽加快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含量，降压肽把血中胆固醇自由基、血毒垃圾带入肝脏分解，随胆汁排泄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能生成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能让血小板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聚集，防止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咱们光里面的鹿茸血活性肽就有那么多种去治疗它，什么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心血管狭窄、下肢动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性脉管炎不在话下。另外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症、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脑出血后遗症。对比90天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治疗心脑血管病，和同样服用90天五加溶血口服液，你的高血压能回归正常，你的血管壁的弹性能回归1/3，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修复率高得惊人。在国外啊，做了大量小白鼠迷宫实验，全部通过了，证明了有脑损伤的小白鼠通过90天喂食鹿茸血肽，脑细胞的活跃度完全正常。实践证明这一点呢，咱远的不说啊，就以咱们本省为例，每年呢一到最热的季节和最冷的季节，大量脑中风、脑卒中、脑血栓、脑梗塞的患者，在90天左右五加溶血口服液的服用后，好多是下地走路了，有的扶着墙行走了，真的呢比你用其他的西药要快得多得多啊！用咱们这个药正常行走、上下楼、日常起居生活自理，那真的是指日可待。所以为什么呢五加溶血口服液全国风靡了近20年啊，它是有好的疗效的。另外鹿茸血有三大怪，第一个断茸再生，你看那个鹿茸啊，断十次长十次，为什么它长得快？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就是它的鹿茸血里面有大量氨基酸、磷脂、矿物质、胶原蛋白、蛋白聚糖、硫酸软骨素、透明质酸、核苷酸、神经结带酯，它有197种活性成分啊。第二个滴血不凝，你看咱们长白山梅花鹿的鹿茸，包括我们还用到了加拿大麋鹿的鹿茸，在锯鹿茸的时候一割鹿茸，它滴下来几滴鹿茸血，2-3天它不会凝固，断茸的地方迅速结痂，像小草发芽一样冒出一个小白尖，周围是一些粉红色的嫩肉，外面包着一层皮，而且不用涂任何药物，因为鹿茸血活性肽有大量免疫肽杀菌抗病毒，而且从医学角度来看，它能再生神经、骨骼、肌肉、血管内

0: 皮，包括皮肤，全部能新生。这两种鹿茸，长白山梅花鹿、落基山麋鹿，它们有断茸再生能力，而且滴血不凝。所以说呢，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你的血栓很快就能溶解，再加上他用到了德国纳米悬浮技术，吸收特别快，含在口腔，你含30秒，它就进入血液循环了，咽到肚子里马上吸收了。好多患者服用之后啊，一两天症状就减轻了。如果坚持服用100天，你化验血液特别干净啊，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四肢百骸功能恢复，好多病情就消失了。它比那以往传统治疗的效果强100倍以上。那么这就是呢，鹿茸血含有的啊与众不同的这些成分。还有第三罐，第三罐是什么呀？就是咱们的五家溶血口服液，为什么咱们是第三代了？我们用到两种鹿茸。既有落基山的麋鹿鹿茸，又有皇家鹿苑的鹿茸。我们知道传统的鹿茸它是热性的温性的，唯独落基山的鹿茸没有，这个落基山是麋鹿的鹿茸，它的鹿茸血是凉性的。本草纲目有记载啊，梅花鹿是山兽，属羊，就是在山上跑的这种野兽，它属羊，就是照射阳光族，啊，这个麋鹿叫泽兽，属阴，在沼泽中有水多的地方走，它是阴性的。冬至一阳生，麋角解；夏至一阴生，鹿角解。麋鹿的角在冬天掉落，啊，这个梅花鹿的角在夏天掉落，所以这个鹿茸血呀，一阴一阳，麋鹿力补阴，鹿茸。哎，力不阳，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鹿茸血呢，一个阴一个阳，阴阳是平衡的。所以我们喝五加溶血口服液，不管你是阴虚的，不管你是阳虚的，不管你是阴阳两虚还是身体不虚的，都能来喝。有病能治病，无病强身健体，益寿延年。所以咱们家人们，你看一看咱们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本身就特别好，再加上我们的同仁康寿丸，好多的呀，咱们老患者打来电话报喜，说老师啊，这两个药喝上真快呀，我看东西呢，以前眼里的白雾，我喝了一个疗程没了，眼睛亮了，不发黄了。老师，我为大家的进步感到高兴，有的黄斑裂孔的愈合了，看东西不变形了，视野不缩小了，有的眼睛干痒疼痛的不疼了，眼里的炎症消了，也不肿也不胀了。还有老大姐给我打电话，以前眼底视神经萎缩，眼前只有一点点光感，这不用上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眼睛呢看电灯泡看到轮廓了，在电灯下伸出五个手指头，一个一个能数清楚了，感觉到眼睛里有血液流动一样，特别舒服了。连他老伴孩子们呢都在为他高兴。大家想一想，眼病是最难治的，光眼病就治这么好啊？而且这个老大姐今年是72岁了，眼睛都10年看不见人了，光感呢都不明显了。以前用过各种各样的眼药水啊，什么抹的、擦的、砂锅熬的、铁锅炒的，什么中药西药用遍了，最难治的眼病用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方都能治好。你再想想心脑血管、高血压、糖尿病，这更不在话下了。这就好比呢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了。所以说呢，我们的疑难杂症有很多，大家有这些病症打来电话对号如座，哪些疾病的患者适合来用这两个药啊？10大类的人群都适合。我给大家说一说 你对号入座。第一大类，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人群；第二大类，各种眼部疾病人群；第三大类，肝胆肠胃疾病人群；第四大类，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第五大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第六大类，呼吸系统疾病；第七大类，风湿骨关节疾病；第八大类，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第九大类，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尿蛋白浮肿，包括肾衰尿毒症早期都能来用。最后第十大类，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罕见病。大家赶紧参加活动了，现在只需1580包肝药费，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那好了，我不多讲了，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康老师，你好啊。
0: 喂，您好，那位朋友。
2: 哎呀，康老师，我听你讲，现在不是送那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吗？
0: 对。
2: 啊，这个活动要结束了。哎呀，我想用用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我挺感兴趣的。
0: 挺感兴趣的。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说一说呀？
2: 因为是这样，我不是同仁康寿丸，我用了一个月了嘛。
0: 哦，用过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呢。
2: 感觉效果还挺好的，因为我今年69岁了，快70岁的人了。
0: 哦。
2: 哎呀，我糖尿病时间比较长。
0: 嗯。
2: 我是45、46就开始有糖尿病了。
0: 嗯。
2: 哦，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而且呢，手机也是好多年也是吃药啊，一直换过来换过去，后来不行了，实在控制不住就打上胰岛素。
0: 嗯，
2: 在用你们同仁康寿丸之前的话，我打胰岛素已经打了多少？早上打了18，晚上打18。
0: 嗯，
2: 哎呀，打了以后啊，血糖都还是可以说控制的也不是太好。
0: 嗯，
2: 如果说吃东西不注意。因为比方说吃饭的话，原来是半碗一样的，你要多吃一点，吃上个一小碗，那不行了。
0: 嗯、
2: 那血糖餐后的话，肯定要到15、16、17、18的。
0: 这个光靠打胰岛素越打越多，因为呢越来呢，这个胰岛素就越来越抵抗，也就是说你靠外来的胰岛素，它不是你自己胰岛细胞释放的自身胰岛素，它只能是越来越抗拒，越来越抵抗，越打越多，而且免疫力越下降。并发症就会出来，明白吧？
2: 真像你说的这样的，康老师，因为慢慢的呀，并发症就越来越多。首先吧，哎呀，眼睛看东西就模糊，就是重影。比方说一个小树枝，我看过去的话就是两根，哎呀，它就模糊了，那就。而且的话呢，肠胃也不太好，特别是睡眠不行啊。
0: 嗯。
2: 这人睡不好，那个精神状态就不好了，晚上起夜次数多。几个3、4次、4、5次的，弄得整个人啊精疲力尽的，可以说，哎呀，当时我就想，我说我这种过了70岁啊，那就活一天算一天了。当时有这个想法，但是现在不会这样想了，因为我用了同仁康寿丸以后的话，你看啊，现在血糖的话，餐前基本上不会突破7的，
0: 嗯，
2: 啊，餐后的话，现在就是不会超过10，
0: 嗯。
2: 就是在8呀、9啊这个状态，而且眼睛我感觉恢复一些了，现在看那个重影的情况呢，也好得多。
0: 现在一共是用了多久了？
2: 我用了一个月了。
0: 才一个月是吧？
2: 啊，对 对, 对。
0: 一个月呢，这才是一个疗程啊。我跟你讲 啊，为什么用同仁康寿丸？我们这个糖尿病呢和并发症治得快，你看看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的组方就知道了，它里面呢。用地龙土种植的3种参，啊，这个。

0: 酸是补气血的，地龙土是化瘀化酸的，尤其里面的玄参，它是清热凉血、养阴生津，专门对抗内热的。糖尿病是个什么病呢？阴虚燥热症，就是咱们里面有内热，把水蒸发了，所以口渴。而且这种燥热呢，它就让五脏呢出现失衡，眼睛啊又干又痒又涩，容易出一些呢毒素垃圾出不来，眼睛的干眼通道是堵的，大量毒素垃圾包括你吃的化学药无法排泄，而且胰腺功能啊为什么越来越差，给这个胰腺细胞输送血的毛细血管由于大量垃圾堵塞，它不能输送营养，所以它自己释放胰岛素就越来越不足，加上你越打外来的胰岛素，你的胰腺就不工作了，没有活性了啊！从头到脚糖毒腐蚀人体，眼睛最后失明了，心脏啊，最后呢冠心病堵了，肾脏肾小管一堵啊，尿蛋白出来肾衰了，这个皮肤越来越黑，脚的一破口没有免疫力，它就坏疽了。你再看咱们的同仁康手丸十八味药材，不但有参，还有地黄，尤其是鲜地黄、生地黄，都是养阴生津凉血的，对抗消渴症并发症的，还有玉竹、从容、菟丝子、山药、琥珀，都是对抗咱们的胰岛功能下降的。所以这个药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明白了吧？
1: 是是是，我这不是用了一个月吗？我听你讲说是像我们这慢性病要解决的话要60天，对吧？
0: 60天是因为咱们把什么加上了，把五加溶血口服液加上了。
1: 对呀、啊。
0: 正常的呢，我们说细胞是120天为一个大的治疗周期。
1: 哦、
0: 为什么呢？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它速度就提速了呢？因为这是两个药物在治病，就不是一个了。你看你现在是用一个药，啊，这一个月就这么好，再给你加一个五加溶血口服液，而且下一个月呢？你连咱们同仁康寿丸再加五加溶血口服一块儿用，要是俩药用，那速度就大大提速了。只需60天告别老慢病，把平时呢120天才治好的病，就能完全在60天内解决。而且我告诉你啊，现在五加溶血口服你赶上好事了，直接赠送。咱们现在有包干药费活动。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让你拿走足足4大盒，两个大周期的药量，而且还要送一整副啊五加溶血口服液，明白了吧？
1: 哦，这真也不是遇到好事了吗，甘老师？
0: 对呀、啊、现在有大型活动啊，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多一个没有，想要参加赶紧抢定名额啊。
1: 啊，哎，就是在你这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吧，康老师？
0: 因为咱们的药比较少，名额给的不多、
1: 啊、
0: 必须打场外电话，按着先后顺序拿药、嗯、啊。
1: 哎，行行行，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直接打电话。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谢谢哈，康老师再见。
2: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干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包干治疗，即只需包干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元。 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喂，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康老师，我也要参加同仁康寿丸的这个活动。
0: 哦，你是什么情况呀？
4: 这主要是还赠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呢，是不？
0: 对，
4: 现在
0: 还有五加溶血口服液的赠送。
4: 是啊，这个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我每天只有50个名额，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你给我指导指导啊。
0: 可以的，咱们看看您是什么情况，好吧？
4: 我这是心脏病、心肌缺血、免疫力低下、气血不足，经常爱感冒，手脚冰凉冰凉的。现在主要是同仁堂的同仁康寿丸赠品是五加口服液，现在只需包干1580，一次性拿走4大或者完整的治疗周期的药量。
0: 对，
4: 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
0: 对，
4: 中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连根拔掉。
0: 您呢认真听讲了，你看把我这个讲座内容你都记下来了，真的是用心了。确实这个活动呢咱们现在到尾声了还能参加啊。
4: 对，
0: 这个心脏病有多少年了？
4: 哎呀，我这心脏病都8年了。
0: 多大年龄了？
4: 今年60。
0: 你是属蛇的是吧？是65年出生吧？
4: 64年。
0: 64年啊。
4: 对，
0: 属龙的呀。
4: 对，
0: 哦，那么您呢，你看到了这个60岁了啊，咱们呢人的气血就开始不足了，不足之后啊，垃圾毒素如果排不出去，细胞缺乏活力，那么就会出现淤堵的情况。那为什么用同仁康寿丸好啊？首先呢，它是地龙土种的3种参，我们说这3种参同在这一个方子里出现，而且这个方子是18味药材，它还有鹿茸，宫廷里才用这个方子呀，普通老百姓呢抓这个中药抓不起这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太贵了。有红参、丹参、玄参，有鹿茸，有地黄，有玉竹，有白子儿，有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这是宫廷一个方子，用地龙土种的3种参，可通可化一切淤堵。我们心脏病是个什么病啊？叫元气大伤。
4: 对，
0: 元气大伤了，心主血脉，血脉瘀滞了，淤堵到心脏里了，冠状动脉跟甘粥一样稠，那你当然就供血供氧供不上，你就胸闷气短，不断的心绞痛，还容易心梗，对不对呀？
4: 是啊。
0: 用地龙土种植的3种参是不是有强大的化瘀化栓作用，还有补气血作用啊？
4: 对。
0: 那么再给你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肽，让血液干什么呀？新陈代谢，净化血液。你想一想，心脏是血脉之脏，心是主血脉的，心脏又是血泵，我们的血液干净了，我们这个泵的动力又足了，我们的心脏功能是不是就回到年轻的状态了？
4: 对，
0: 所以说心脑血管啊，咱们是第一大类治疗，它就好比说靶场上来了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明白了吧？
4: 是，对，现在60天治好老慢病。
0: 对，
4: 这个双这个国药治疗疾病，补气虚养无血，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配合着这个同仁康寿丸，形成了一个补气虚养无血、通瘀补血、补虚 调五脏的独特疗法。
0: 对，您记得非常全啊。首先呢，为您这种精神点赞，就是我在讲座过程中这些话您都记录下来了。
4: 对，
0: 下一步怎么办呢？咱们光记不行，咱就得实践了。这个药好不好谁说了算？是患者说了算。
4: 对，
0: 也就是说呢，用上这个药的人才能说这个药好不好才算数，对不对呀？
4: 有发言权，对的呢。
0: 哎，用上了才有发言权。所以呢，老姐姐啊，
4: 嗯，
0: 参加这次活动，抓紧时间，把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把咱们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你用上，你感受感受，60天让你通于化栓，你的心脏让你感受感受。大变样，明白了吧？
4: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了，
0: 嗯，
4: 康老师。
0: 不客气，那我也不多讲了，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个名吧，啊。
4: 好，好，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好的，谢谢康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呦，康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5: 这个今天是不是这个同仁康寿丸赠送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活动马上要结束了？
0: 活动快结束了呀。
5: 是不是这每天只有50个名额呀？
0: 每天每个地区只能给到50个名额。因为这个药越来越少了，能报上就报上了，报不上咱们也没办法了啊。
5: 哎呀，我今天我就是想问问，我们是两个人都想用。
0: 两个人都想用啊？
5: 对呀。
0: 都是谁呢？这两个人？
5: 我老伴儿啊，他都马上都用，都马上都用了，是2个月了。
0: 哦，老伴儿已经用上了呀？
5: 对呀，他是有三高，还有脑血栓。
0: 哦，还得过脑血栓。他是咱们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是一块用的吗？
5: 对对。
0: 哦，一块用的。怎么样啊，跟我说说。
5: 他现在你看他之前那基本上他就是半身不遂。
0: 啊，之前是半身不遂。
5: 对，吃饭都是吃饭，每次都是喂的，并且的就是，
0: 哦，得让你喂他。
5: 往下躺饭都那一种。
0: 嗯
5: 嗯，半边身子不会动。他现在你看这2个月了，现在吃饭好了，吃饭现在基本上都不往外溜了。再一个现在他这个腿和这手他都有知觉，他都能动了，
0: 都能动了。
5: 之前你看拉不起来那个腿啊，就是落的，你勉强拉扶他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就是顺地落，都不知道抬。现在他知道抬步了，现在那个腿。
0: 你看这个，咱们说中风偏瘫，这是重病大病之首啊。能够把这个病啊，在2个月的时间，让患者恢复知觉，啊，能够手脚行动，啊，吃饭自己吞咽，不用喂，这就很不容易，明白吧？
5: 嗯，你看，并且呢，每次你去他喂饭的时候，他那个不好的个手，他还想沉一下去，好像要自己拿那种，有那种感觉了。
0: 好，
5: 我也用了，我用了是20来天了。
0: 嗯，
5: 我呢，我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免疫力还低下，并且呀，还有这个咳嗽，每一年到季节性的咳嗽的呀，哎呀，你都不知道，那咳嗽的啥药我都用了，都是，都是老慢支，什么方法我都用了，你说谁说有偏方我也用了，各个医院我也去住过院，直接去检查，你说那个肺里边也做了。很多次每年都要去做 CT， 但是没事儿，都说是老慢支。
0: 这个老人家呀，得这个咳卡咳嗽、老慢支老好不了，大家忽略一个问题，就是人老气衰的问题，细胞老化的问题。西医呢，只看有没有炎症， 啊，然后看完炎症呢，看你那个啊心肺功能啊达不达到正常，但是他忽略一个问题啊，咱们人老了，那肺肾两虚，就人体有虚症啊，细胞衰退的问题。那么什么能让咱们这个肺和肾的元气足啊？你看同仁康寿丸，它有大量的补肾补肺的一些药材啊，那么人参大补元气啊，啊，那么丹参活血化瘀，玄参养阴，还有地黄补肾呢，啊，鹿茸补气血补肾，肉苁蓉、菟丝子止咳化痰养肝明目，还对肺肾有同调，山药琥珀、白子仁啊，那么这么多的名贵药材，它强化的是肺肾的元气，再给你加五加中血口服液，有大量鹿茸血，鹿茸血呢，它有好多呢，是修复肺泡的肽，这些修复肺泡的肽呢，就能让肺的细胞开始提升，还有好多修复肾小球的肽，所以你这俩药用，啊，老慢支、咳嗽、哮喘，包括肺系统、肺心病，都属于我们的治疗范围。你看你用到现在才20天，还有什么变化呀？
5: 我跟你说呀，如果是像之前我没用之前，我就像我现在我跟你说这一段话的时间，我不知道得几次咳。
0: 哦。
5: 你看是不是我这么长时间你没有听到我咳一声？
0: 没有听到啊。
5: 啊，我就是比方说打个电话，老就是咳的都说不成。
0: 嗯。
5: 就是有这种咳的啊，满头大汗，满脸通红，有时候一咳都觉得头晕一凉，血压都升得很高。
0: 嗯
5: 嗯，你看我就用20来天，我这个咳嗽是明显的减轻了。
0: 嗯、
5: 还有啥呢？就是我有这个关节炎，风湿关节炎，我的早上起来，特别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这个两个手我都攥不住。
0: 嗯。
5: 这身呀全呀，早上起来我每次坐床上我都先把这手活动一下。
0: 嗯，
5: 你看现在我这手，我你看不到，现在我能全能抓东西。我早上起来这个特别是腿这个关节，以前下楼梯步行那个楼梯我都好像上的还好一点，下的呀可难。现在你我能下楼梯了，扶着慢慢的。现在你看好多了，比之前，我觉得这个用在我身上效果非常大。
0: 嗯，好吧，老姐姐呀、啊，你们老脸呀、啊、用的都不错，而且你老伴这个病又比较重、嗯、啊。
5: 对。
0: 可以呢，参加这个活动呢，咱们每人再拿一份药，咱们继续治疗。而且这次呢，咱们只需要啊。拿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直接给那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呢还赠送整整1整副5加溶血口服，包肝药费只花了1580，这比平时呢省了很多的钱，而且把这个药等一次性拿够了，好吧？
5: 好，哎呦，那行，那我赶快得去订。
0: 嗯，对，你打厂牌电话吧，我也不多讲了。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5: 哎，好，谢谢。哎呀，我可不能把这次机会给错过了，我赶紧去打电话去。
0: 嗯、好，
5: 谢谢，再见。
0: 嗯，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6: 哎，康老师，这活动的好事我也听说了，不过我听的有点晚、
0: 啊，
6: 这马上要结束了，每天说就50个名额。
0: 嗯，
6: 你看看这个活动，我想赶紧问问他是怎么优惠的，我也赶紧报个名啊。
0: 搁到平时呢，咱们光那个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啊，是1580，你别看原价啊，原价买的人很多，啊，现在呢咱们包肝药费了，也就是说你只花这一个疗程1580的钱，让你一次性拿走完整治疗周期4大盒，足足2个疗程的药，啊，而且呢还送同厂生产的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的药量全部拿走了啊！
6: 哟，那这可太划算了。那康老师，我也得赶紧报个名，因为啥呀？说心里话，就没有这个活动，我也得继续用。
0: 嗯，
6: 因为我正用着呢，用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0: 你用的怎么样啊？
6: 哎呀，用的效果太好了，可以说呀，这是我这么多年呀吃药啊、看病啊用的最好的方法了。
0: 是吧？说说具体的情况。
6: 哎呀，要说我这身体也是上岁数了，今年67了，就是病太多了这些年。首先就是最大的一个病啊，最要命的就是心脏不行。
0: 嗯，
6: 我这是前年呀得过一回心梗，半夜梗了，下的支架这是。下完支架，实话实说，也就舒服了一年多吧，就又不行了。又开始心脏难受，又憋又闷，关键呀，心绞痛又开始犯了。哎呀，这到医院检查，说这个又有两处血管堵塞的比较严重了。又让我回去，你先准备钱，不行还得一次得下俩支架。
0: 那还不如一次性治了本呢，你免得那一个一个支架 啊无休止的老下支架，而且心脏越堵越厉害啊。
6: 哎呀，那个时候当时心就凉啊，那是一个人，咱家里也没那么多钱，再一个下一回了，还不行，那你说的人身上能放多少个支架呀？
0: 而且每次放支架都是很危险的，随时有什么呀，这个穿破血管直接死亡的危险啊。
6: 尤其从去年的时候啊，经常看电视。有就像中央电视台也播报过，这个心脏支架不能随便下，下了这人基本就废了。哎呀，我一听这个我就寻思，说啥我也不能再下了啊。就靠药物这么维持，结果呀，后来身体越来越弱啊。哎呀，有时候说话都连不上气儿，而且肝部啊还难受，最后就是啥呀？哎呀，冬天的时候。出去就买了点菜，不小心绊一下，一下子你说就骨折了。哎呀，骨折得赶紧去医院，手腕骨折了呀。哎呀，给打上石膏，大夫说你这骨质疏松还太严重了。同时还查出有肝囊肿，你说。
0: 你这一体多病，病也不少啊。
6: 是啊，哎，你要说不治也不行，治吧又苦于找不到好办法，这不后来嘛。也是听讲课呀，我用上了这个同仁康寿丸，我到现在是用了一个月了已经有。为啥我要着急参加活动呢？这回呀我感受到了，就我这么跟您说话，你听我中间它不会断了，也不喘了。原来不行，原来说两句话上不来气儿，我都是那样子的。
0: 这个吴家荣血口服液用上了吗？
6: 哎，也用着呢，
0: 也用着
6: 一起用的。对，
0: 这个鹿茸啊，它有很好的补肾壮骨作用，对咱们的骨质疏松啊、骨关节炎呐、风湿骨病，它都有治疗。加上呢，同仁康寿丸活血化瘀通络，地龙土啊种植的三种参，它呢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像您这些情况呀，我今天也讲了，十大类老慢病人群，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啊。肝胆胃肠啊，失眠多梦啊，糖尿病并发症啊，啊，呼吸消化系统，它都是咱们的主治范围。用得好，那咱就接着用吧，好吧？
6: 哎，是，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有力量了，心绞痛现在也不犯了，特别晚上睡觉腿也不抽筋了。我说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啊，这个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0: 行吧，那我不多讲了，您自己赶紧打场外电话，咱们时间也有限。
6: 哎
0: 啊，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6: 哎，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7: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8: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3: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9: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3: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9: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3: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9: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3: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9: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3: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9: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3: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9: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3: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9: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3: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9: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3: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7: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8: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7: 谢谢了。
3: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2: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主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咱们收机前呢，所有的家人们，以及呢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全国的用户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的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节目的开始啊，我再次提醒啊，还没有参加大型包干药费赠药送药公益活动的家人们，咱们的活动呢已经到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那么凡是想用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还有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的家人们，一定呢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报名电话稍后由主持人播报，大家可以拿出笔和纸把它记录下来。那么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他这个原方呢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由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也叫做深荣通瘀补虚方。自打东汉之后啊，又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中众多御医们的精雕细琢，加减化裁之后，最终呢保留了18味的药材，可以说呢这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经典药方。为什么说它经典？大家看一看啊，所有其他的药方中没有说同时要用三种参的，而这个药方同时使用了红参、丹参和玄参。我们说红参呢，它在人参、党参、红参叫草本三杰中它是最贵的，因为它必须选择啊，临夏参得15到20年以上，经过九蒸九晒才能形成红参，把生人参中 把涩生的这种成分蒸发掉，保留它温补的成分，所以它给中老年补益元气啊，温暖脾胃啊，温暖元气非常好。丹参是活血化瘀的，我们吃的丹参滴丸它就得有丹参，玄参杀菌消炎，阴虚燥热体质，尤其糖尿病并发症得用玄参。所以你看它是三种参同时入药，从来没有这样的方子，而且不是简单的三种参，利用了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三种参，让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这还不算完，咱们还用到了鹿茸。你像五加荣血口服液，它有大量新鲜的鹿茸、鹿茸血，对吧？从小这个鹿啊，要喂食党参生长，宫廷梅花鹿的鹿茸，给咱们补血。你这样一来，啊，又有参，又有鹿茸，动物药、植物药结合，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了。大补气血的同时啊，它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啊，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中都不具备的能力。大家去看一看啊，在古代时候啊，这个药方中出现三种参，而且同仁康寿丸里也有鹿茸，这样的药方只有皇家宫廷御药房才有，因为它太贵了，成本太高了，所以这个方子并不简单。它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具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兼有了补气作用，再配合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十八味药材，它就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湿金原药材熬制一丸同仁康寿丸，保留了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工艺啊，每天早一丸晚一丸，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那治的是又快又好，60天完全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你看了啊，单用同仁康寿丸，好多老慢病60天就没有问题了，你再把五加荣血口服液用上，可以这么说，5天破血逐瘀，让你不再受苦遭罪，10天气虚同谱，让你身轻如燕，15天正常吃喝拉撒，浑身舒坦，60天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是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再加五加荣血口服液。咱们这次啊，全国开展了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公益活动，这次活动呢，咱们包干药费，平时一个疗程1580元的同仁康寿丸，为了减轻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直接包干了，您只需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就是1580，一次性呢让你足足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你平时就这一盒药就上1000元呢，现在4大盒包干了，只收1580，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荣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了1580，只需足量60天， 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大家拿笔拿

说同仁康寿丸呢，我们用过，但是我们没用过五加溶血口服液。还有的说，哎呀，我以前用过五加溶血口服液，我没有用过同仁康寿丸。大家别小看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是咱们药厂风靡全国近20年的一个老药了，它也康复了不计其数的老慢病的患者。说这次啊，咱们订购同仁康寿丸，直接赠送同厂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这是首次，所以掀起了轰动。啊，好多好多呢，没有用过它的新患者，都希望老师我呀，给大家多讲一讲五加溶血口服液最初研发的一些故事。哎，由于呢，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呢，早在10多年前已经上市销售了。从最初的第一代、第二代，风靡大江南北，到今天呢，咱们第三代高科技小分子纳米悬浮技术的应用，让咱们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已经走过了三代迭代的更新了。那最初呢，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新鲜的鹿茸血入药啊？这不得不讲呢，研发团队中最初有一位东北籍的科研人员，他是杨帆大夫。当咱们杨帆大夫去到了长白山皇家鹿苑参观养殖场的时候，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哎，原来啊，养殖基地太大了，完全是模仿了野生的生态环境，梅花鹿都是散养的呀，他们在这片原始森林里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是草木精，当地植被又是非常丰富，山珍草药，日子过得悠闲自在。所以这个鹿场的负责人姓徐，徐总就说了，说我们这里养的梅花鹿特别健康，这里的鹿茸和鹿茸血达到野生级别的药材质量了，而且这里边的工作人员呢，早就是对人们不远万里跑这里喝鹿茸血治病见怪不怪了，许多人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在后来的研发过程中，五加溶血口服液啊，把新鲜提取来的鹿茸血进行了成分的分析，新鲜的鹿茸血中啊，鹿茸血活性肽的浓度高达 99.8%， 而且这些活性肽它的种类高达197种之多。当时呢，还没有口服液的剂型，人们加工鹿茸血，在当地呢，只有鹿茸血粉、鹿茸血片等等，但是一旦加工成固体，里面含有的鹿茸血活性肽的浓度就下降到了只有 22% 了，而且活性肽的种类只剩下13种了。所以后来呢，科研人员就开始研究，怎么能让新鲜的鹿茸血保持高活性呢？怎么能让鹿茸血的活性肽种类不减少啊？这就是有了后来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剂型的问世了。最后呢，采用了德国纳米悬浮技术，让每一只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在真空中保持着液态剂型，小分子的鹿茸血活性肽悬浮在液体中，周围是营养液，这样呢就能保持活性肽的高活性了。当你喝到肚子里，在舌头下动静脉黏膜层就开始吸收了，咽到肚子时它就实现完全消化了，这样呢更快地送到病灶部位去激活修复再生细胞，细胞健康人就健康，所以这鹿茸血活性肽治疗疾病是非常之快的。大家知道吗，鹿茸血活性肽的种类很多，你就喝这小小一支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有197种鹿茸血活性肽，其中含有的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使脑血管后遗症偏瘫患者有知觉。

0: 降脂肽，加快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含量，降压肽，把血中胆固醇自由基、血毒垃圾带入肝脏分解，随胆汁排泄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能生成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能让血小板、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聚集，防止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咱们光里面的鹿茸血活性肽就有那么多种去治疗它，什么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心血管狭窄、下肢动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性脉管炎不在话下。另外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症、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脑出血后遗症。对比90天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治疗心脑血管病，和同样服用90天五加溶血口服液，你的高血压能回归正常，你的血管壁的弹性能回归1/3，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修复率高得惊人。在国外啊，做了大量小白鼠迷宫实验，全部通过了，证明了有脑损伤的小白鼠通过90天喂食鹿茸血肽，脑细胞的活跃度完全正常，实践证明这一点呢。咱远的不说啊，就以咱们本省为例，每年呢，一到最热的季节和最冷的季节，大量脑中风、脑卒中、脑血栓、脑梗塞的患者，在90天左右五加溶血口服液的服用后，好多是下地走路了，有的扶着墙行走了，真的呢比你用其他的西药要快得多得多啊！用咱们这个药正常行走、上下楼、日常起居生活自理，那真的是指日可待。所以为什么呢？五加溶血口服液全国风靡了近20年，啊，它是有好的疗效的。另外，鹿茸血有三大怪，第一个断溶再生。你看那个鹿茸啊，断10次长10次，为什么它长得快？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就是它的鹿茸血里面有大量氨基酸、磷脂、矿物质、胶原蛋白、蛋白聚糖、硫酸软骨素、透明质酸、核苷酸、神经节带脂，它有197种活性成分啊。第二个，滴血不凝。你看咱们长白山梅花鹿的鹿茸，包括我们还用到了加拿大麋鹿的鹿茸，在锯鹿茸的时候一割鹿茸，它滴下来几滴鹿茸血，2-3天它不会凝固，断溶的地方迅速结痂，像小草发芽一样冒出一个小白尖，周围是一些粉红色的嫩肉，外面包着一层皮，而且不用涂任何药物，因为鹿茸血活性肽有大量免疫肽杀菌抗病毒，而且从医学角度来看，它能再生神经、骨骼、肌肉、血管内皮，包括皮肤全部能新生。这两种鹿茸，长白山梅花鹿、落基山麋鹿，它们有断溶再生能力，而且滴血不凝。所以说呢，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你的血栓很快就能溶解，再加上他用到了德国纳米悬浮技术，吸收特别快，含在口腔你含30秒它就进入血液循环了，咽到肚子里马上吸收了。好多患者服用之后啊，1-2天症状就减轻了， 如果坚持服用100天，你化验血液特别干净啊，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四肢百骸功能恢复，好多病情就消失了。它比那以往传统治疗的效果强100倍以上。那么这就是呢鹿茸血含有的啊与众不同的这些成分。还有第三罐，第三罐是什么呀？就是咱们的五加茸血口服液，为什么咱们是第三代了？我们用到两种鹿茸，既有落基山的麋鹿鹿茸，又有皇家鹿苑的鹿茸。我们知道传统的鹿茸它是热性的温性的，唯独落基山的鹿茸没有，这个落基山是麋鹿的鹿茸，它的鹿茸血是凉性的。《本草纲目》有记载呀，梅花鹿是山兽，属阳，就是在山上跑的这种野兽，它属阳，就是照射阳光族，啊，这个麋鹿叫泽兽，属阴，在沼泽中有水多的地方走，它是阴性的。冬至一阳生，麋角解；夏至一阴生，鹿角解。麋鹿的角在冬天掉落，啊，这个梅花鹿的角在夏天掉落，所以这个鹿茸血呀，一阴一阳，麋鹿力补阴，鹿茸，哎，力补阳，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鹿茸血呢，一个阴一个阳，阴阳是平衡的。所以我们喝五加茸血口服液，不管你是阴虚的，不管你是阳虚的，不管你是阴阳两虚还是身体不虚的，都能来喝。有病能治病，无病强身健体，益寿延年。所以咱们家人们，你看一看咱们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茸血口服液本身就特别好，再加上我们的同仁康寿丸，好多的呀咱们老患者打来电话报喜，说老师啊，这两个药喝上真快呀，我看东西呢，以前眼里的白雾我喝了一个疗程没了，眼睛亮了，不发黄了。老师，我为大家的进步感到高兴，有的黄斑裂孔的愈合了，看东西不变形了，视野不缩小了，有的眼睛干痒疼痛的不疼了，眼里的炎症消了，也不肿也不胀了。还有老大姐给我打电话，以前眼底视神经萎缩，眼前只有一点点光感，这不用上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茸血口服液，眼睛呢看电灯泡看到轮廓了，在电灯下伸出五个手指头，一个一个能数清楚了，感觉到眼睛里有血液流动一样，特别舒服了。连他老伴孩子们呢都在为他高兴。大家想一想，眼病是最难治的，光眼病就治这么好啊？而且这个老大姐今年是72岁了，眼睛都10年看不见人了，光感呢都不明显了。以前用过各种各样的眼药水啊，什么抹的、擦的、砂锅熬的、铁锅炒的，什么中药西药用遍了，最难治的眼病用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茸血方都能治好。你再想想心脑血管、高血压、糖尿病，这更不在话下了。这就好比呢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了。所以说呢，我们的疑难杂症有很多，大家有这些病症打来电话对号如座，哪些疾病的患者适合来用这两个药啊？十大类的人群都适合，我给大家说一说，你对号入座。第一大类，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人群；第二大类，各种眼部疾病人群；第三大类，肝胆肠胃啊疾病人群；第四大类，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第五大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第六大类，呼吸系统疾病；第七大类，风湿骨关节疾病；第八大类，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第九大类，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 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尿蛋白浮肿，包括肾衰尿毒症早期都能来用。最后第十大类，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罕见病，大家赶紧参加活动了。现在只需1580，包肝药费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那好了，我不多讲了，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康老师，你好啊。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呀，康老师，我听你讲，现在不是送那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吗？
0: 对。
2: 啊，加上活动要结束了。哎呀，我想用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我挺感兴趣的。
0: 挺感兴趣的。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说一说呀？
2: 因为是这样，我不是同仁康寿丸我用了一个月了嘛。
0: 哦，用过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呢。
2: 感觉效果还挺好的，因为我今年69岁了，快70岁的人了。
0: 哦。
2: 哎呀，我糖尿病时间比较长。
0: 嗯。
2: 我是45、46就开始有糖尿病了。
0: 嗯。
2: 哦，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而且呢，手机也是好多年也是吃药啊，一直换过来换过去，后来不行了，实在控制不住就打上胰岛素。
0: 嗯，
2: 在用你们同仁康寿丸之前的话，我打胰岛素已经打了多少？早上打到18，晚上打18。
0: 嗯，
2: 哎呀，打了以后啊，血糖都还是可以说控制的也不是太好。
0: 嗯，
2: 如果说吃东西不注意。因为比方说吃饭的话，原来是半碗一样的，你要多吃一点，吃上个一小碗，那不行了。
0: 嗯、
2: 那血糖餐后的话，肯定要到15、16、17、18的。
0: 这个光靠打胰岛素越打越多，因为呢，越来呢，这个胰岛素就越来越抵抗，也就是说，你靠外来的胰岛素，它不是你自己胰岛细胞释放的自身胰岛素，它只能是越来越抗拒，越来越抵抗，越打越多，而且免疫力越下降。并发症就会出来，明白吧？
2: 真像你说的这样的，康老师，要慢慢的要并发症就越来越多。首先吧，哎呀，眼睛看东西就模糊，就是重影。比方说一个小树枝，我看过去的话就是两根，哎呀，它就模糊了那种就。而且的话呢，肠胃也不太好，特别是睡眠不行啊。
0: 嗯，
2: 这人睡不好，那个精神状态就不好了。晚上起夜次数多。几个3、4次、4、5次的，弄得整个人啊精疲力尽的，可以说，哎呀，当时我就想，我说我这种过了70岁啊，那就活一天算一天了。当时有这个想法，但是现在不会这样想了，因为我用了同仁康寿丸以后的话，你看啊，现在血糖的话，餐前基本上不会突破7的，
0: 嗯，
2: 啊，餐后的话，现在就是不会超过10，
0: 嗯。
2: 就是在8呀、9啊这个状态，而且眼睛我感觉恢复一些了，现在看那个重影的情况呢，又好得多。
0: 现在一共是用了多久了？
2: 我用了一个月了。
0: 才一个月是吧？
2: 啊，对 对。
0: 一个月呢，这才是一个疗程啊。我跟你讲 啊，为什么用同仁康寿丸？我们这个糖尿病呢和并发症治得快，你看看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的组方就知道了，它里面呢。用地龙土种植的3种参，啊，这个参是补气血的，地龙土是化瘀化栓的，尤其里面的玄参，它是清热凉血、养阴生津，专门对抗内热的。糖尿病是个什么病呢？阴虚燥热症，就是咱们里面有内热，把水蒸发了，所以口渴，而且这种燥热呢，它就让五脏呢出现失衡，眼睛。啊，又干又痒又涩，容易出一些呢毒素垃圾出不来，眼睛的干眼通道是堵的，大量毒素垃圾包括你吃的化学药无法排泄， 而且胰腺功能啊，为什么越来越差？给这个胰腺细胞输送血的毛细血管，由于大量垃圾堵塞，它不能输送营养，所以它自己释放胰岛素就越来越不足。加上你越打外来的胰岛素，你的胰腺就不工作了，没有活性了。啊，从头到脚，糖毒腐蚀人体，眼睛最后失明了，心脏啊，最后呢，冠心病堵了。肾脏肾小管一堵啊，尿蛋白出来，肾衰了。这个皮肤越来越黑，脚的一破口没有免疫力，它就坏疽了。你再看咱们的同仁康手丸十八味药材，不但有参，还有地黄，尤其是鲜地黄生地黄，都是养阴生津凉血的，对抗消渴症并发症的。还有玉竹、从容、菟丝子、山药、琥珀，都是对抗咱们的胰岛功能下降的。所以这个药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明白了吧？
2: 是是是，我这不是用了一个月吗？我听你讲说是像我们这慢性病要解决的话要60天，对吧？
0: 60天是因为咱们把什么加上了？把五加溶血口服液加上了。
2: 对呀、啊、
0: 正常的呢，我们说细胞是120天为一个大的治疗周期，为什么呢？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它速度就提速了呢？因为这是两个药物在治病，就不是一个了。你看你现在是用一个药，啊，这一个月就这么好，再给你加一个五加溶血口服液，而且下一个月呢，你连咱们同仁康寿丸再加五加溶血口服液一块儿用，要是俩药用。那速度就大大提速了，只需60天告别老慢病，把平时呢120天才治好的病就能完全在60天内解决。而且我告诉你啊，现在五加溶血口服液你赶上好事了，直接赠送。咱们现在有包干药费活动，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让你拿走足足4大盒，两个大周期的药量，而且还要送一整副啊五加溶血口服液，明白了吧？
2: 哦，这真也不是遇到好事了吗，甘老师？
0: 对呀、啊哎、现在有大型活动啊，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多一个没有，想要参加赶紧抢定名额啊。
2: 哎，这是在你这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吧，甘老师？
0: 因为咱们的药比较少，名额给的不多、哦，必须打场外电话，按着先后顺序拿药、嗯、啊！
2: 哎，行行行，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直接打电话。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2: 哎，谢谢谢谢，好，康老师再见。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干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包干治疗，即只需包干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喂，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康老师，我也要参加同仁康寿丸的这个活动。
0: 哦，你是什么情况呀？
4: 这主要是还赠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呢，是不？
0: 对，
4: 现在
0: 还有五加溶血口服液的赠送。
4: 是啊，这个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我每天只有50个名额，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你给我指导指导啊。
0: 可以的，咱们看看您是什么情况，好吧？
4: 我这是心脏病、心肌缺血、免疫力低下、气血不足，经常爱感冒，手脚冰凉冰凉的。哎，现在主要是同仁堂的同仁康寿丸赠品是五加口服液。现在只需包干1580，一次性拿走4大或者完整的治疗周期的药量。
0: 对，
4: 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
0: 对，
4: 中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连根拔掉，是吧？
0: 您呢，认真听讲了。你看，把我这个讲座内容你都记下来了，真的是用心了。确实，这个活动呢，咱们现在到尾声了，还能参加啊？
4: 对。
0: 这个心脏病有多少年了？
4: 哎呀，我这心脏病都8年了。
0: 多大年龄了？
4: 今年60。
0: 你是属蛇的是吧？是65年出生吧？
4: 64年。
0: 64年啊。
4: 对。
0: 属龙的呀。
4: 对。
0: 哦。那么您呢，你看到了这个60岁了啊，咱们呢人的气血就开始不足了。不足之后啊，垃圾毒素如果排不出去，细胞缺乏活力，那么就会出现淤堵的情况。那为什么用同仁康寿丸好啊？首先呢，它是地龙土种的3种参。我们说这3种参同在这一个方子里出现。而且这个方子是18味药材，它还有鹿茸，宫廷里才用这个方子呀。普通老百姓呢，抓这个中药抓不起这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太贵了。有红参、丹参、玄参，有鹿茸，有地黄，有玉竹，有白子儿，有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这是宫廷一个方子，用地龙土种的3种参。可通可化一切淤堵。我们心脏病是个什么病啊？叫元气大伤。
4: 对，
0: 元气大伤了，心主血脉，血脉瘀滞了，淤堵到心脏里了，冠状动脉跟干粥一样稠，那你当然就供血供氧供不上，你就胸闷气短，不断的心绞痛，还容易心梗，对不对呀？
4: 是
0: 用地龙土种植的3种参，是不是有强大的化瘀化栓作用，还有补气血作用啊？
4: 对。
0: 那么再给你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肽，让血液干什么呀？新陈代谢，净化血液。你想一想，心脏是血脉之脏，心是主血脉的，心脏又是血泵，我们的血液干净了，我们这个泵的动力又足了，我们的心脏功能是不是就回到年轻的状态了？所以说心脑血管啊，咱们是第一大类治疗，它就好比说靶场上来了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明白了吧？
4: 是，对。现在60天治好老慢病。
0: 对。
4: 这个国药治疗疾病，补气虚养无血，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配合着这个同仁康寿丸，形成了一个补气虚养无血、通瘀补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
0: 对，您记得非常全啊。首先呢，为您这种精神点赞，就是我在讲座过程中这些话您都记录下来了。
4: 对。
0: 下一步怎么办呢？咱们光记不行，咱就得实践了。这个药好不好，谁说了算？是患者说了算。
4: 对，
0: 也就是说呢，用上这个药的人才能说这个药好不好才算数，对不对呀？
4: 有发言权，对着呢。
0: 哎，用上了才有发言权。所以呢，老姐姐啊，参加这次活动，抓紧时间， 把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把咱们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荣血口服液你用上，你感受感受，60天让你通于化栓，你的心脏让你感受感受大变样，明白了吧？
4: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了，康老师。
0: 不客气，那我也不多讲了，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个名吧，啊。
4: 好，好，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好的，谢谢康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呦，康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5: 这个今天是不是这个同仁康寿丸赠送上五加荣血口服液活动马上要结束了？
0: 活动快结束了呀。
5: 是不是这每天只有50个名额呀？
0: 每天每个地区只能给到50个名额，因为这个药越来越少了，能报上就报上了，报不上咱们也没办法了啊。
5: 哎呀，我今天我就是想问问，我们是两个人都想用。
0: 两个人都想用啊？
5: 对呀。
0: 都是谁呢这两个人？
5: 我老伴啊，他都马上都用，都马上都用了是2个月了。
0: 哦，老伴已经用上了呀。
5: 对呀，他是有三高，还有脑血栓。
0: 哦，还得过脑血栓。他是咱们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荣血口服液是一块用的吗？
5: 对对。
0: 哦，一块用的。怎么样啊？跟我说说。
5: 他现在你看他之前，那基本上他就是，半身不遂。
0: 啊、哦，之前是半身不遂。
5: 对，吃饭都是吃饭，每次都是喂的。冰天里就是、
0: 哦、得让你喂他，
5: 得往下躺饭，就那种。
0: 嗯
5: 嗯，半边身子不会动。他现在你看，这2个月了，现在吃饭好了，吃饭现在基本上都不往外溜了。
0: 嗯
5: 嗯，再一个，现在他这个腿和这手，他都有知觉，他都能动了。
0: 都能动了。
5: 嗯之前你看拉不起来那个腿啊，就是落的，你勉强拉扶他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就是顺地落，都不知道抬。现在他知道抬步了、现在那个腿。
0: 你看这个，咱们说中风偏瘫，这是重病大病之首啊。能够把这个病啊，在2个月的时间，让患者恢复知觉，啊，能够手脚行动，啊，吃饭自己吞咽不用喂，这就很不容易，明白吧？
5: 嗯嗯。
0: 嗯，
5: 你看并且呢，每次你去他喂饭的时候，他那个不好的个手，他还想伸一下去，好像要自己拿那种，有那种感觉了。
0: 好。
5: 我也用了，我用了是20来天了。
0: 嗯。
5: 我呢，我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5: 免疫力还低下。
0: 嗯。
5: 并且呀、还有这个咳嗽，每年到季节性的咳嗽的呀，哎呀，你都不知道，那咳嗽的啥药我都用了，都是，都是老慢支，什么方法我都用了，你说谁说有偏方我也用了，各个医院我也去住过院，直接去检查，你说那个肺里边也做了。很多次每年都要去做 CT， 但是没事都说是老慢支。
0: 这个老人家呀，得这个咳卡咳嗽、老慢支老好不了，大家忽略一个问题，就是人老气衰的问题，细胞老化的问题。西医呢，只看有没有炎症，啊，然后看完炎症呢，看你那个啊心肺功能啊达不达到正常，但是他忽略一个问题啊，咱们人老了，那。肺肾两虚，就人体有虚症啊，细胞衰退的问题。那么什么能让咱们这个肺和肾的元气足啊？你看同仁康寿丸，它有大量的补肾补肺的一些药材啊。那么人参大补元气啊，啊，那么丹参活血化瘀，玄参养阴，还有地黄补肾呢， 鹿茸补气血补肾，肉苁蓉 吐丝丝、止咳、化痰、养肝明目，还对肺肾有同调，山药、琥珀、白死仁啊，那么这么多的名贵药材，它强化的是肺肾的元气，再给你加五加中血口服液，有大量鹿茸血，鹿茸血呢，它有好多呢，是修复肺泡的肽，这些修复肺泡的肽呢，就能让肺的细胞开始提升，还有好多修复肾小球的肽，所以你这俩药用，啊，老慢支、咳嗽、哮喘，包括肺系统、肺心病，都属于我们的治疗范围。你看你用到现在才20天，还有什么变化呀？
5: 我跟你说呀，如果是像之前我没用之前，我就像我现在我跟你说这一段话的时间，我不知道得几次咳。
0: 哦、
5: 你看是不是我这么长时间你没有听到我咳一声？
0: 没有听到啊。
5: 啊，我就是比方说打个电话，老就是咳的都说不成。
0: 嗯。
5: 就是有这种咳的呀，满头大汗，满脸通红，有时候一咳都觉得头晕一凉，血压都升得很高。
0: 嗯
5: 嗯，你看我就用20来天，我这个咳嗽是明显的减轻了。
0: 嗯、
5: 还有啥呢？就是我有这个关节炎，风湿关节炎，我的早上起来，特别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这个两个手我都攥不住。
0: 嗯。
5: 这身呀全呀，早上起来我每次坐床上我都先把这手活动一下。
0: 嗯、
5: 你看现在我这手我你看不到，现在我能全能抓东西，我早上起来这个特别是腿这个关节，以前下楼梯步行那个楼梯我都好像上的还好一点，下的呀可难。现在你我能下楼梯了，扶着慢慢的，现在你看好多了，比之前我觉得这个用在我身上效果非常大。
0: 嗯，好吧，老姐姐呀、啊，你们老俩呀、啊、用的都不错，而且你老伴这个病又比较重啊，
5: 对，
0: 可以呢参加这个活动呢，咱们每人再拿一份药，咱们继续治疗，而且这次呢，咱们只需要啊。拿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直接给那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呢还赠送整整一整副五加融血口服液，包肝药费只花了1580，这比平时呢省了很多的钱，而且把这个药等一次性拿够了，好吧？
5: 好，哎呦，那行，那我赶快，我得去订。
0: 嗯，对，你打厂牌电话吧，我也不多讲了。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5: 哎，好，谢谢。哎呀，我可不能把这次机会给错过了，我赶紧去打电话去。
0: 嗯、好，
5: 谢，再见。
0: 嗯，再见啊。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6: 哎，康老师，这活动的好事我也听说了，不过我听得有点晚，这马上要结束了，每天说就50个名额。
0: 嗯，
6: 你看看这个活动，我想赶紧问问他是怎么优惠的，我也赶紧报个名啊。
0: 搁到平时呢，咱们光那个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啊，是1580，你别看原价啊，原价买的人很多，啊，现在呢咱们包肝药费了，也就是说你只花这一个疗程1580的钱，让你一次性拿走完整治疗周期4大盒，足足2个疗程的药，啊，而且呢还送同厂生产的5加融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的药量全部拿走了啊！
6: 哟，那这可太划算了。那康老师，我也得赶紧报个名，因为啥呀？说心里话，就没有这个活动，我也得继续用。
0: 嗯，
6: 因为我正用着呢，用了有1个月的时间了。
0: 你用的怎么样啊？
6: 哎呀，用的效果太好了，可以说呀。
0: 哦，
6: 这是我这么多年呀吃药啊看病啊用的最好的方法了，
0: 是吧？说说具体的情况。
6: 哎呀，要说我这身体也是上岁数了，今年67了，就是病太多了这些年。首先就是最大的一个病啊，最要命的就是心脏不行。 我这是前年呀得过一回心梗，半夜梗了，下的支架这是。下完支架实话

0: 是说也就舒服了一年多吧，就又不行了。
1: 嗯，
0: 又开始心脏难受，又憋又闷，关键呀、啊，心绞痛又开始犯了。哎呀，这到医院检查，说这个又有两处血管堵塞的比较严重了。
1: 嗯。
0: 又让我回去，你先准备钱，不行还得一次得下俩支架。
1: 那还不如一次性治了本呢，你免得那一个一个支架 啊无休止的老下支架，而且心脏越堵越厉害啊。
0: 嗯，哎呀，那个时候当时心就凉啊，那是一个人，咱家里也没那么多钱，再一个下一回了，还不行，那你说的人身上能放多少个支架啊？
1: 而且每次放支架都是很危险的，随时有什么呀，这个穿破血管直接死亡的危险啊。
0: 嗯，尤其从去年的时候啊，经常看电视。有一就像中央电视台也播报过，这个心脏支架不能随便下，
1: 对，
0: 下了这人基本就废了。哎呀、
1: 嗯、
0: 我一听这个我就寻思，说啥我也不能再下了啊、
1: 嗯
0: 就靠药物这么维持。结果呀，后来身体越来越弱啊，哎呀，有时候说话都连不上气儿，而且肝部啊还难受。最后就是啥呀，哎呀，冬天的时候出去就买了点菜，不小心绊一下，一下子你说就骨折了。
1: 嗯，
0: 哎呀，骨折得赶紧去医院，手腕骨折了呀，哎呀，给打上石膏，大夫说你这骨质疏松还太严重了。
1: 嗯，
0: 同时还查出有肝囊肿，你说，哎呀，
1: 你这一体多病，病也不少啊。
0: 是啊，啊，哎，你要说不治也不行，治吧又苦于找不到好办法，这不后来嘛。也是听你讲课呀，我用上了这个同仁康寿丸，我到现在是用了一个月了，已经有。
1: 嗯，
0: 为啥我要着急参加活动呢？这回呀，我感受到了，就我这么跟您说话，你听我中间它不会断了，也不喘了。
1: 嗯，
0: 原来不行。原来说两句话上不来气儿，我都是那样子的、
1: 这个吴家荣血口服液用上了吗？
0: 哎，也用着呢，
1: 也用着
0: 在一起用的。对、
1: 嗯、这个鹿茸啊，它有很好的补肾壮骨作用，对咱们的骨质疏松啊、骨关节炎呐、风湿骨病它都有治疗。加上呢同仁康寿丸，活血化瘀通络，地龙土啊种植的三种参，它呢、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像您这些情况呀，我今天也讲了，十大类老慢病人群，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啊、肝胆胃肠啊、失眠多梦啊、糖尿病并发症啊、呼吸消化系统，它都是咱们的主治范围。用得好、
0: 哎、
1: 那咱就接着用吧，好吧。
0: 哎，是，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有力量了，心绞痛现在也不犯了。
1: 嗯，
0: 特别晚上睡觉腿也不抽筋了。我说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啊这个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1: 行吧，那我不多讲了、您自己赶紧打场外电话，咱们时间也有限。
0: 哎
1: 啊，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3: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 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4: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这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三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5: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6: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5: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6: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5: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6: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5: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6: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5: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6: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5: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6: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5: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6: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5: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6: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5: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老伴儿，老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他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4: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7: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了，
7: 谢谢，
4: 谢谢，
7: 谢谢了，
4: 谢谢了，
7: 谢谢。

0: 看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1: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家人们，以及呢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全国的用户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的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节目的开始啊，我再次提醒啊，还没有参加大型包干药费赠药送药公益活动的家人们，咱们的活动呢已经到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那么凡是想用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还有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的家人们，一定呢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报名电话稍后由主持人播报，大家可以拿出笔和纸把它记录下来。那么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它这个原方呢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由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也叫做深荣通瘀补虚方。自打东汉之后啊，又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中众多御医们的精雕细琢，加减化裁之后，最终呢保留了18味的药材，可以说呢这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经典药方。为什么说它经典？大家看一看啊，所有其他的药方中没有说同时要用三种参的，而这个药方同时使用了红参、丹参和玄参。我们说红参呢，它在人参、党参、红参叫草本三杰中它是最贵的，因为它必须选择啊，临夏参得15到20年以上，经过九蒸九晒才能形成红参，把生人参中把色生的这种成分蒸发掉，保留它温补的成分，所以它给中老年补益元气啊，温暖脾胃啊，温暖元气非常好。丹参是活血化瘀的，我们吃的丹参滴丸它就得有丹参，玄参杀菌消炎，阴虚燥热体质尤其糖尿病并发症得用玄参，所以你看它是三种参同时入药，从来没有这样的方子，而且不是简单的三种参，利用了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三种参，让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 这还不算完，咱们还用到了鹿茸。你像五加茸血口服液，它有大量新鲜的鹿茸，鹿茸血，对吧？从小这个鹿啊，要喂食党参生长，宫廷梅花鹿的鹿茸，给咱们补血。你这样一来，啊，又有参，又有鹿茸，动物药、植物药结合，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了。大补气血的同时啊，它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啊，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中都不具备的能力。大家去看一看啊，在古代时候啊，这个药方中出现三种参，而且同仁康寿丸里也有鹿茸，这样的药方只有皇家宫廷御药房才有，因为它太贵了，成本太高了，所以这个方子并不简单。它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具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兼有了补气作用，再配合地黄、玉竹、白子儿、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十八味药材，它就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十斤原药材熬制一丸同仁康寿丸，保留了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工艺啊，每天早一丸晚一丸，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那治的是又快又好，60天完全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你看啊，单用同仁康寿丸，好多老慢病60天就没有问题了，你再把五加茸血口服液用上，可以这么说，5天破血逐瘀，让你不再受苦遭罪，10天气虚同补，让你身轻如燕，15天正常吃喝拉撒，浑身舒坦，60天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是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再加五加茸血口服液。咱们这一次啊，全国开展了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公益活动。这次活动呢，咱们包干药费，平时一个疗程1580元的同仁康寿丸，为了减轻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直接包干了。您只需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就是1580，一次性呢让你足足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你平时就这一盒药就上1000元呢，现在4大盒包干了只收1580，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茸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了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大家拿笔拿纸，赶紧记下报名电话，因为这个活动只有一档，马上就要结束，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如果你报名晚了，那当天名额没了，那就得看明天还有没有活动了，有还能参加，没有了那就结束了。所以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这几天呢，你看越是活动呢快要结束了，反而呢全国各地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却越来越多，好多的新朋友打来电话，有的就说了啊，

血口服液，这是首次，所以掀起了轰动。啊，好多好多呢，没有用过它的新患者，都希望老师我呀，给大家多讲一讲五加溶血口服液最初研发的一些故事。哎，由于呢，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呢，早在十多年前已经上市销售了，从最初的第一代、第二代，风靡大江南北，到今天呢，咱们第三代高科技小分子纳米悬浮技术的应用，让咱们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已经走过了三代迭代的更新了。那最初呢，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新鲜的鹿茸血入药啊？这不得不讲呢，研发团队中最初有一位东北籍的科研人员，他是杨帆大夫。当咱们杨帆大夫去到了长白山皇家鹿苑参观养殖场的时候，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哎，原来啊，养殖基地太大了，完全是模仿了野生的生态环境，梅花鹿都是散养的呀，他们在这片原始森林里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是草木精，当地植被又是非常丰富，山珍草药，日子过得悠闲自在。所以这个鹿场的负责人姓徐，徐总就说了，说我们这里养的梅花鹿特别健康，这里的鹿茸和鹿茸血达到野生级别的药材质量了，而且这里边的工作人员呢，早就是对人们不远万里跑这里喝鹿茸血治病见怪不怪了，许多人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在后来的研发过程中，五加溶血口服液啊，把新鲜提取来的鹿茸血进行了成分的分析，新鲜的鹿茸血中啊，鹿茸血活性肽的浓度高达 99.8%， 而且这些活性肽它的种类高达197种之多。当时呢，还没有口服液的剂型，人们加工鹿茸血，在当地呢，只有鹿茸血粉、鹿茸血片等等，但是一旦加工成固体，里面含有的鹿茸血活性肽的浓度就下降到了只有 22% 了，而且活性肽的种类只剩下13种了。所以后来呢，科研人员就开始研究，怎么能让新鲜的鹿茸血保持高活性呢？怎么能让鹿茸血的活性肽种类不减少啊？这就是有了后来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剂型的问世了。最后呢，采用了德国纳米悬浮技术，让每一只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在真空中保持着液态剂型，小分子的鹿茸血活性肽悬浮在液体中，周围是营养液，这样呢就能保持活性肽的高活性了。当你喝到肚子里，在舌头下动静脉黏膜层就开始吸收了，咽到肚子时它就实现完全消化了，这样呢更快地送到病灶部位去激活修复再生细胞，细胞健康人就健康，所以这鹿茸血活性肽治疗疾病是非常之快的。大家知道吗，鹿茸血活性肽的种类很多，你就喝着小小一支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有197种鹿茸血活性肽，其中含有的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使脑血管后遗症偏瘫患者有知觉，降脂肽加快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含量，降压肽把血中胆固醇自由基、血毒垃圾带入肝脏分解，随胆汁排泄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能生成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

能让血小板、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聚集，防止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咱们光里面的鹿茸血活性肽就有那么多种去治疗它，什么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心血管狭窄、下肢动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性脉管炎不在话下。另外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症、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脑出血后遗症。对比90天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治疗心脑血管病，和同样服用90天五加溶血口服液，你的高血压能回归正常，你的血管壁的弹性能回归1/3，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修复率高得惊人。在国外啊，做了大量小白鼠迷宫实验，全部通过了，证明了有脑损伤的小白鼠通过90天喂食鹿茸血肽，脑细胞的活跃度完全正常，实践证明这一点呢。咱远的不说啊，就以咱们本省为例，每年呢，一到最热的季节和最冷的季节，大量脑中风、脑卒中、脑血栓、脑梗塞的患者，在90天左右五加溶血口服液的服用后，好多是下地走路了，有的扶着墙行走了，真的呢比你用其他的西药要快得多得多啊！用咱们这个药正常行走、上下楼、日常起居生活自理，那真的是指日可待。所以为什么呢，五加溶血口服液全国风靡了近20年啊，它是有好的疗效的。另外鹿茸血有三大怪，第一个断溶再生，你看那个鹿茸啊，断10次长10次，为什么它长得快？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就是它的鹿茸血里面有大量氨基酸、磷脂、矿物质、胶原蛋白、蛋白聚糖、硫酸软骨素、透明质酸、核苷酸、神经结带酯，它有197种活性成分啊。第二个，滴血不凝，你看咱们长白山梅花鹿的鹿茸，包括我们还用到了加拿大麋鹿的鹿茸，在锯鹿茸的时候一割鹿茸，它滴下来几滴鹿茸血，2-3天它不会凝固，断溶的地方迅速结痂，像小草发芽一样冒出一个小白尖，周围是一些粉红色的嫩肉，外面包着一层皮，而且不用涂任何药物，因为鹿茸血活性肽有大量免疫肽杀菌抗病毒，而且从医学角度来看，它能再生神经、骨骼、肌肉、血管内皮，包括皮肤全部能新生。这2种鹿茸，长白山梅花鹿、落基山麋鹿，它们有断溶再生能力，而且滴血不凝。所以说呢，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你的血栓很快就能溶解，再加上他用到了德国纳米悬浮技术，吸收特别快，含在口腔你含30秒它就进入血液循环了，咽到肚子里马上吸收了。好多患者服用之后啊，1-2天症状就减轻了。如果坚持服用100天，你化验血液特别干净，把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四肢百骸功能恢复，好多病情就消失了。它比那以往传统治疗的效果强100倍以上。那么这就是呢鹿茸血含有的啊与众不同的这些成分。还有第三怪，第三怪是什么呀？就是咱们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为什么咱们是第三代了，我们用到2种鹿茸，
既有落基山的麋鹿鹿茸，又有皇家鹿苑的鹿茸。我们知道传统的鹿茸它是热性的温性的，唯独落基山的鹿茸没有，这个落基山是麋鹿的鹿茸，它的鹿茸血是凉性的。《本草纲目》有记载啊，梅花鹿是山兽，属阳，就是在山上跑的这种野兽，它属阳，就是照射阳光族，啊，这个麋鹿叫泽兽，属阴，在沼泽中有水多的地方走，它是阴性的。冬至一阳生，麋角解；夏至一阴生，鹿角解。麋鹿的角在冬天掉落，啊，这个梅花鹿的角在夏天掉落，所以这个鹿茸血呀，一阴一阳，麋鹿力补阴，鹿茸，哎，力补阳，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鹿茸血呢，一个阴一个阳，阴阳是平衡的。所以我们喝五加荣血口服液，不管你是阴虚的，不管你是阳虚的，不管你是阴阳两虚还是身体不虚的，都能来喝。有病能治病，无病强身健体，益寿延年。所以咱们家人们，你看一看咱们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荣血口服液本身就特别好，再加上我们的同仁康寿丸，好多的呀，咱们老患者打来电话报喜，说老师啊，这两个药喝上真快呀，我看东西呢，以前眼里的白雾我喝了一个疗程没了，眼睛亮了，不发黄了。老师，我为大家的进步感到高兴，有的黄斑裂孔的愈合了，看东西不变形了，视野不缩小了，有的眼睛干痒疼痛的不疼了，眼里的炎症消了，也不肿也不胀了。还有老大姐给我打电话，以前眼底视神经萎缩，眼前只有一点点光感，这不用上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荣血口服液，眼睛呢看电灯泡看到轮廓了，在电灯下伸出五个手指头，一个一个能数清楚了，感觉到眼睛里有血液流动一样，特别舒服了，连他老伴孩子们呢都在为他高兴。大家想一想，眼病是最难治的，光眼病就治这么好啊，而且这个老大姐今年是72岁了，眼睛都10年看不见人了，光感呢都不明显了，以前用过各种各样的眼药水啊，什么抹的擦的砂锅熬的铁锅炒的，什么中药西药用遍了，最难治的眼病用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荣血方都能治好。你再想想心脑血管、高血压、糖尿病，这更不在话下了。这就好比呢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了。所以说呢，我们的疑难杂症有很多，大家有这些病症打来电话对号如错，哪些疾病的患者适合来用这两个药啊？十大类的人群都适合，我给大家说一说，你对号入座。第一大类，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人群；第二大类，各种眼部疾病人群；第三大类，肝胆肠胃啊疾病人群；第四大类，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第五大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第六大类，呼吸系统疾病；第七大类，风湿骨关节疾病；第八大类，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第九大类，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尿蛋白浮肿，包括肾衰、尿毒症早期都能来用。最后第十大类，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罕见病，大家赶紧参加活动了，现在只需1580包干药费活动马上就

0: 要全面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限签50个名额。那好了，我不多讲了，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康老师你好啊。
0: 喂，您好，那位朋友。
2: 哎呀，康老师，我听你讲，现在不是送那个五加融雪口服液吗？
0: 对。
2: 啊，加了活动要结束了。哎呀，我想用用这个五加融雪口服液，我挺感兴趣的。
0: 挺感兴趣的。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说一说呀？
2: 因为是这样，我不是同仁康寿丸我用了一个月了嘛。
0: 哦，用过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呢。
2: 感觉效果还挺好的，因为我今年69岁了，快70岁的人了。
0: 哦。
2: 哎呀，我糖尿病时间比较长。
0: 嗯。
2: 我是45、6就开始有糖尿病了。
0: 嗯。
2: 哦，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而且呢，手机也是好多年也是吃药啊，一直换过来换过去，后来不行了，实在控制不住就打上胰岛素。
0: 嗯，
2: 在用你们同仁康寿丸之前的话，我打胰岛素已经打了多少？早上打了18，晚上打18。
0: 嗯，
2: 哎呀，打了以后啊，血糖都还是可以说控制的也不是太好。
0: 嗯，
2: 如果说吃东西不注意。因为比方说吃饭的话原来是半碗一样的，你要多吃一点，吃上个一小碗那不行了。
0: 嗯，
2: 那血糖餐后的话肯定要到15、6、17、18的。
0: 这个光靠打胰岛素越打越多，因为呢越来呢这个胰岛素就越来越抵抗，也就是说你靠外来的胰岛素，它不是你自己胰岛细胞释放的自身胰岛素，它只能是越来越抗拒，越来越抵抗，越打越多，而且免疫力越下降，并发症就会出来，明白吧？
2: 真像你说的这样啊，康老师，因为慢慢的要并发症就越来越多。首先吧，哎呀，眼睛看东西就模糊，就是重影。比方说一个小树枝，我看过去的话就是两根，哎呀，它就模糊了那种就。而且的话呢，肠胃也不太好，特别是睡眠不行啊。
0: 嗯。
2: 这人睡不好，那个精神状态就不好了。晚上起夜次数多，起个3、4次、4、5次的，弄得整个人啊精疲力尽的。可以说，哎呀，当时我就想，我说我这种过了70岁啊，那就活一天算一天了。当时有这个想法，但是现在不会这样想了，因为我用了同仁康寿丸以后的话，你看啊，现在血糖的话，餐前基本上不会突破7的。
0: 嗯。
2: 啊。餐后的话现在就是不会超过10，
0: 嗯，
2: 就是在8呀、9啊这个状态，而且眼睛我感觉恢复一些了，现在看那个重影的情况呢又好得多。
0: 现在一共是用了多久了？
2: 我用了一个月了。
0: 才一个月是吧？
2: 啊，对 对, 对。
0: 一个月呢，这才是一个疗程啊。我跟你讲 啊，为什么用同仁康寿丸，我们那个糖尿病呢和并发症治得快。你看看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的组方就知道了，它里面呢用地龙土种植的3种参，啊，这个参是补气血的，地龙土是化瘀化栓的，尤其里面的玄参，它是清热凉血、养阴生津，专门对抗内热的。糖尿病是个什么病呢？阴虚燥热症，就是咱们里面有内热，把水蒸发了，所以口渴。而且这种燥热呢，它就让五脏呢出现失衡，眼睛啊又干又痒又涩，容易出一些呢毒素垃圾出不来，眼睛的干眼通道是堵的，大量毒素垃圾包括你吃的化学药无法排泄，而且胰腺功能啊为什么越来越差，给这个胰腺细胞输送血的毛细血管由于大量垃圾堵塞，它不能输送营养，所以它自己释放胰岛素就越来越不足，加上你越打外来的胰岛素，你的胰腺就不工作了，没有活性了啊！从头到脚糖毒腐蚀人体，眼睛最后失明了，心脏啊，最后呢冠心病堵了，肾脏肾小管一堵啊，尿蛋白出来肾衰了，这个皮肤越来越黑，脚的一破口没有免疫。

0: 它就坏疽了。你再看咱们的同仁康手丸十八味药材，不但有参，还有地黄，尤其是鲜地黄、生地黄，都是养阴生津凉血的，对抗消渴症并发症的，还有玉竹、从容、菟丝子、山药、琥珀，都是对抗咱们的胰岛功能下降的。所以这个药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明白了吧？
1: 是是是，我这不是用了一个月吗？我听你讲说是像我们这慢性病要解决的话要60天，对吧？
0: 60天是因为咱们把什么加上了？把五加溶血口服液加上了。
1: 对呀、啊。
0: 正常的呢，我们说细胞是120天为一个大的治疗周期。
1: 哦、
0: 为什么呢？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它速度就提速了呢？因为这是两个药物在治病，就不是一个了。你看你现在是用一个药，啊，这一个月就这么好，再给你加一个五加溶血口服液，而且下一个月呢，你连咱们同仁康寿丸再加五加溶血口服液一块儿用，要是俩药用，那速度就大大提速了，只需60天。告别老慢病，把平时呢120天才治好的病就能完全在60天内解决。而且我告诉你啊，现在五加溶血口服液你赶上好事了，直接赠送。咱们现在有包干药费活动，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让你拿走足足4大盒，两个大周期的药量，而且还要送一整副啊五加溶血口服液，明白了吧？
1: 哦，这真也不是遇到好事了吗，甘老师？
0: 对呀、
1: 啊嗯、
0: 现在有大型活动啊、嗯、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多一个没有，想要参加赶紧抢定名额啊。
1: 哦，哎，这是在你这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吧，甘老师？
0: 因为咱们的药比较少，名额给的不多、嗯，必须打场外电话，按着先后顺序拿药、嗯、啊！
1: 哎，行行行，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直接打电话。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谢谢哈，康老师再见。
2: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干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包干治疗，即只需包干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喂，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康老师，我也要参加同仁康寿丸的这个活动。
0: 哦，你是什么情况呀？
4: 这主要是还赠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呢，是不？
0: 对。
4: 现在
0: 还有五加溶血口服液的赠送。
4: 是啊，这个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我每天只有50个名额，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你给我指导指导啊。
0: 可以的，咱们看看您是什么情况、
4: 哎、
0: 好吧。
4: 我这是心脏病，心肌缺血，免疫力低下，
0: 嗯，
4: 气血不足，经常爱感冒，手脚冰凉冰凉的，
0: 嗯，
4: 哎。

0: 现在主要是同仁堂的同仁康寿丸赠品是五家口服液，现在只需包干1580，一次性拿走四大或者完整的治疗周期的药量。
1: 对，
0: 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
1: 对，
0: 中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连根拔掉，是吧？
1: 您呢，认真听讲了。你看把我这个讲座内容你都记下来了，真的是用心了。确实这个活动呢咱们现在到尾声了还能参加啊。
0: 对，
1: 这个心脏病有多少年了？
0: 哎呀，我这心脏病都8年了。
1: 多大年龄了？
0: 今年60。
1: 您是属蛇的是吧？是65年出生吧？
0: 64年。
1: 64年啊。
0: 对，
1: 属龙的呀。
0: 对。
1: 哦，那么您呢，你看到了这个60岁了啊，咱们呢人的气血就开始不足了，不足之后啊，垃圾毒素如果排不出去，细胞缺乏活力，那么就会出现淤堵的情况。那为什么用同仁康寿丸好啊？首先呢，它是地龙土种的3种参，我们说这3种参同在这一个方子里出现，而且这个方子是18味药材，它还有鹿茸，宫廷里才用这个方子呀。普通老百姓呢抓这个中药抓不起这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太贵了。有红参、丹参、玄参，有鹿茸，有地黄，有玉竹，有白子儿，有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这是宫廷一个方子，用地龙土种的3种参，可通可化一切淤堵。我们心脏病是个什么病啊？叫元气大伤。
0: 对，
1: 元气大伤了，心主血脉，血脉瘀滞了，淤堵到心脏里了，冠状动脉跟干粥一样稠，那你当然就供血供氧供不上，你就胸闷气短，不断的心绞痛，还容易心梗，对不对呀？
0: 是
1: 用地龙土种植的3种参，是不是有强大的化瘀化栓作用，还有补气血作用啊？
0: 对。
1: 那么再给你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肽，让血液干什么呀？新陈代谢，净化血液。你想一想，心脏是血脉之脏，心是主血脉的，心脏又是血泵，我们的血液干净了，我们这个泵的动力又足了，我们的心脏功能是不是就回到年轻的状态了？
0: 对，
1: 所以说心脑血管啊，咱们是第一大类治疗，它就好比说靶场上来了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明白了吧？
0: 是，对。现在60天治好老慢病，
1: 对，
0: 这个国药治疗疾病，补气虚养无血。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配合着这个同仁康寿丸，形成了一个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
1: 对，您记得非常全啊。首先呢，为您这种精神点赞，就是我在讲座过程中这些话您都记录下来了。
0: 对，
1: 下一步怎么办呢？咱们光记不行，咱就得实践了。这个药好不好，谁说了算？是患者说了算。
0: 对，
1: 也就是说呢，用上这个药的人才能说这个药好不好才算数，对不对啊？
0: 有发言权，对的呢。
1: 哎，用上了才有发言权。所以呢，老姐姐啊，参加这次活动，抓紧时间，把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把咱们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你用上，你感受感受，60天让你通瘀化栓，你的心脏让你感受感受大变样，明白了吧？
0: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了，康老师。
1: 不客气，那我也不多讲了，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个名吧。啊，
0: 好，好，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的。谢谢康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5500。 4-0-6616-114 4-0-6616-114 4-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康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呦，康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这个今天是不是这个同仁康首尔赠送上吴家荣血口服液啊，活动马上要结束了。
1: 活动快结束了呀。
3: 是不是这每天只有50个名额呀？
1: 每天每个地区只能给到50个名额，因为这个药越来越少了，能报上就报上了，报不上咱们也没办法了啊。
3: 哎呀，我今天我就是想问问，我们是两个人都想用。
1: 两个人都想用啊？
3: 对呀。
1: 都是谁呢这两个人？
3: 我老伴啊，他都马上都用，了是2个月了。
1: 哦，老伴儿已经用上了呀。
3: 对呀，他是有三高，还有脑血栓。
1: 哦，还得过脑血栓。他是咱们同仁康寿丸和五家荣血口服液是一块用的吗？
3: 对对。
1: 哦，一块用的。怎么样啊，跟我说说。
3: 他现在你看他之前那基本上他就是半身不遂。
1: 啊，之前是半身不遂。
3: 对，吃饭都是吃饭每次都是喂的，并且的就是、
1: 哦、得让你喂他。
3: 对，往下躺饭都那种。
1: 嗯。
3: 半边身子不会动。看现在你看这2个月了，现在吃饭好了，吃饭现在基本上都不往外溜了。再一个现在他这个腿和这手他都有知觉，他都能动了。
1: 都能动了。
3: 之前你看拉不起来那个腿啊，就是落的，你勉强拉扶他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就是顺地落，都不知道抬。现在他知道抬步了、现在那个腿。
1: 你看这个咱们说中风偏瘫，这是重病大病之首啊。能够把这个病啊在2个月的时间让患者恢复知觉啊，能够手脚行动啊，吃饭自己吞咽不用喂，这就很不容易，明白吧？
3: 你看并且呢，每次你去他喂饭的时候，他那个不好的个手他还想伸一下去，好像要自己拿那种，有那种感觉了。
1: 好。
3: 我也用了，我用了是20来天了。我呢，我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免疫力还低下。并且呀、还有这个咳嗽。每年到季节性的咳嗽的呀，哎呀，你都不知道，那咳嗽的啥药我都用了，都是，都是老慢支，什么方法我都用了，你说谁说有偏方我也用了，各个医院我也去住过院，直接去检查，你说那个肺里边也做了很多次，每年都要去做 CT， 但是没事都说是老慢支。
1: 这个老人家呀。得这个咳卡咳嗽老慢支老好不了，大家忽略一个问题，就是人老气衰的问题，细胞老化的问题。西医呢只看有没有炎症啊，然后看完炎症呢看你那个啊心肺功能啊达不达到正常，但是他忽略一个问题啊，咱们人老了那肺肾两虚，就人体有虚症啊，细胞衰退的问题。那么什么能让咱们这个肺和肾的元气足啊？你看同仁康寿丸，它有大量的补肾补肺的一些药材啊。那么人参大补元气啊，啊，那么丹参活血化瘀，玄参养阴，还有地黄补肾呢，啊，鹿茸补气血补肾，肉苁蓉、菟丝子止咳化痰养肝明目，还对肺肾有同调，山药、琥珀、白子仁啊，那么这么多的名贵药材，它强化的是肺肾的元气。再给你加五加荣血口服液，有大量鹿茸血，鹿茸血呢，它有好多呢，是修复肺泡的肽，这些修复肺泡的肽呢，就能让肺的细胞开始提升，还有好多修复肾小球的肽，所以你这俩药用。啊，老慢支、咳嗽、哮喘，包括肺系统、肺心病，都属于我们的治疗范围。你看，你用到现在才20天。

0: 还有什么变化呀？
1: 我跟你说呀，如果是像之前我没有之前，我就像我现在我跟你说这一段话的时间，我不知道得几次课。
0: 哦、
1: 你看是不是我这么长时间你没有听到我可以什么？
0: 没有听到啊。
1: 啊，我就是比方说打个电话，老就是课里都说不成。
0: 嗯。
1: 就是有这种课里啊，满头大汗，满脸通红，有时候一课都觉得头晕一凉，血压都升得很高。
0: 嗯。
1: 嗯，你看我就用20来天，我这个咳嗽是明显的减轻了。
0: 嗯、
1: 还有啥呢？就是我有这个关节炎。风湿关节炎，我的早上起来，特别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这个两个手我都攥不住。
0: 嗯，
1: 这身呀、拳呀，早上起来我每次坐床上，我都先把这手活动一下。
0: 嗯，
1: 你看现在我这手，我你看不到，现在我能拳能抓东西。我早上起来，这个特别是腿这个关节，以前下楼梯步行那个楼梯我都，好像上的还好一点，下的呀可难。现在你我能下楼梯了，扶着慢慢的。现在你看好多了，比之前，我觉得这个用在我身上效果非常大。
0: 嗯，好吧，老姐姐呀、啊，你们老俩呀、啊，用的都不错。而且你老伴这个病又比较重啊，
1: 对，
0: 可以呢参加这个活动呢，咱们每人再拿一份药，咱们继续治疗。而且这次呢，咱们只需要啊拿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直接给呢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呢还赠送整整1整副5家溶血口服液，包肝药费只花了1580。这比平时呢省了很多的钱，而且把这个药等一次性拿够了，好吧？
1: 好，哎呦，那行，那我赶快，我得去订。
0: 对，你打场外电话吧，我也不多讲了。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哎，好，谢谢。哎呀，我可不能把这次机会给错过了，我赶紧去打电话去。
0: 好，
1: 谢谢，再见。
0: 嗯，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哎，康老师，这活动的好事我也听说了，不过我听的有点晚、
0: 啊、
3: 这马上要结束了，每天说就50个名额。
0: 嗯，
3: 你看看这个活动，我想赶紧问问他是怎么优惠的，我也赶紧报个名啊、
0: 嗯、搁到平时呢，咱们光那个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 啊是1580，你别看原价啊，原价买的人很多啊，现在呢咱们报肝药费了，也就是说你只花这一个疗程1580的钱，让你一次性拿走完整治疗周期4大盒，足足2个疗程的药啊，而且呢还送同厂生产的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的药量全部拿走了啊。
3: 哟，那这可太划算了。那康老师，我也得赶紧报个名，因为啥呀，说心里话，就没有这个活动我也得继续用。
0: 嗯，
3: 因为我正用着呢，用了有1个月的时间了。
0: 你用的怎么样啊？
3: 哎呀，用的效果太好了，可以说呀、
0: 哦、
3: 这是我这么多年呀吃药啊看病啊用的最好的方法了。
0: 是吧？说说具体的情况。
3: 哎呀，要说我这身体也是上岁数了，今年67了。就是病太多了这些年。首先就是最大的一个病啊，最要命的就是心脏不行。
0: 嗯，
3: 我这是前年呀、啊、得过一回心梗，半夜梗了。 下的支架，这是。下完支架，实话实说也就舒服了1年多吧，就又不行了。又开始心脏难受，又憋又闷，关键啊心绞痛又开始犯了。哎呀。这到医院检查，说这个又有2处血管堵塞的比较严重了。
0: 嗯，
3: 又让我回去，你去准备钱，不行还得一次得下2支架。
0: 那还不如一次性治了本呢，你免得那一个一个支架 啊无休止的老下支架，而且心脏越堵越厉害啊。
3: 嗯，哎呀，那个时候当时。

0: 心就凉啊。那要是一个人，咱家里也没那么多钱，再一个下一回了，还不行。那你说的人身上能放多少个支架啊？
1: 而且每次放支架都是很危险的，随时有什么呀，这个穿破血管直接死亡的危险啊。
0: 嗯，尤其从去年的时候啊，经常看电视，有就像中央电视台也播报过，这个心脏支架不能随便下，
1: 对，
0: 下了这人基本就废了。哎呀，
1: 嗯，
0: 我一听这个我就寻思，说啥我也不能再下了啊，
1: 嗯，
0: 就靠药物这么维持。结果呀，后来身体越来越弱啊，哎呀，有时候说话都连不上气儿，而且肝部啊还难受。最后就是啥呀，哎呀，冬天的时候出去就买了点菜，不小心绊一下，一下子你说就骨折了。
1: 嗯，
0: 哎呀，骨折得赶紧去医院，手腕骨折了呀，哎呀，给打上石膏，大夫说你这骨质疏松还太严重了。
1: 嗯，
0: 同时还查出有肝囊肿。你说，哎呀，
1: 你这一体多病，病也不少啊。
0: 是啊，啊，哎，你要说不治也不行，治吧又苦于找不到好办法。这不后来嘛，也是听你讲课呀，我用上了这个同仁康寿丸，我到现在是用了一个月了，已经有。
1: 嗯
0: 嗯，为啥我要着急参加活动呢？这回呀，我感受到了，就我这么跟您说话，你听我中间它不会断了，也不喘了。
1: 嗯，
0: 原来不行，原来说两句话上不来气，我都是那样子的，啊。
1: 这个吴家荣血口服液用上了吗？
0: 哎，也用着呢，配合着一起用的。
1: 嗯，
0: 对，
1: 这个鹿茸啊，它有很好的补肾壮骨作用，对咱们的骨质疏松啊，
0: 嗯，
1: 骨关节炎呐，啊，风湿骨病它都有治疗。加上呢，同仁康寿丸，活血化瘀通络，地龙土啊，种植的三种参，它呢，
0: 嗯，
1: 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像您这些情况呀，我今天也讲了，十大类老慢病人群，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啊，肝胆胃肠啊，失眠多梦啊，糖尿病并发症啊，啊，呼吸消化系统，它都是咱们的主治范围。用得好，
0: 哎，
1: 那咱就接着用吧，好吧？
0: 哎，是，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有力量了，心绞痛现在也不犯了，
1: 嗯，
0: 特别晚上睡觉腿也不抽筋了。我说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啊，这个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1: 行吧，那我不多讲了，您自己赶紧打场外电话，咱们时间也有限，
0: 哎，
1: 啊，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咱们今天呢继续聊一个关乎于我们后半辈子生活质量的话题，怎么把越来越差的眼睛真正从根儿上调回来。我这些年呢接触过太多眼病的朋友，从轻到重几乎啊都走过同样的弯路。一开始呢眼干眼涩，怕光流泪，都觉得是小毛病，点点眼药水呢扛一扛，慢慢的就发展到看东西又模糊，眼前又发雾，而且啊还怕光怕风，看一会儿啊就累得慌。再往后呢眼底发暗，视物变形，眼前呢有黑影的遮挡，生活是越来越不方便，钱没少花，方法没少试，可是大多数呢都是当时舒服了一阵儿，停了呢就又反复，根本呢稳不住。很多人呢到最后啊都灰心了，觉得自己这眼睛啊就只能这样了，只能是一天天往下滑。其实不是眼睛没救了，是大多数人没弄明白一个最根本的道理，眼睛的问题呀，从来不是眼睛表面那点事儿，而是内部的通路、营养、修复能力全都出问题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把这里边啊，包括治眼睛最核心、用药呢最珍惜的调理思路啊，给大家伙掰开了揉碎了，咱讲清楚了。这每一句都是实实在在的大道理。每一味药材呢它都是有依据的，让我们大家伙听明白之后，您就知道什么样的方法才能真正解决呀多年这个老眼病包括重眼疾的问题。首先呢我们先说一说干眼通道这个事儿啊，您可以把咱们的眼底呢想象成一个高层小区的家家户户，每一个眼底的细胞，每一根细微的血管就是一户人家，那这个小区想要干干净净、灯火通明、正常生活，必须要靠两条。第一呢， 得有干净的水、电、暖气，24小时不断供。第二，家里产生的垃圾、污水、废气，能及时的呀运走、排走、清理掉。负责把水、电、营养送进每家每户的，就是从肝脏连上来的通道，负责呢把垃圾呀、浊气呀、多余的什么热量啊，里边这些个屋子当中这些个味儿啊等等的，你给它排出去，也是同一条通道。那么肝脏就相当于是小区的总泵站、总配电室、垃圾处理站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总枢纽，通路畅通了，大家伙儿想一想，家家是不是咱都有水有电的？垃圾及时的清，眼底的细胞它活得好，眼睛就明亮，就舒服，看东西就看得清。一旦说这个通路啊堵了、慢了、运转不动了，水和营养呢它全都送不进去，家里就断供了，就干枯了，垃圾排不出来，就越堆积越多，越闷越脏，时间一长了呀，住户呢也就相当于是眼底的细胞啊，视神经、视网膜，这都是相当于住户，他们慢慢的就怎么样啊，受损、老化、失去功能。你反映到咱们人身上，他就是眼干眼涩、视物昏花、眼底浑浊、怕光流泪，越来越重。这就是为什么您只在眼睛表面滴药水做护理，就像只在小区门口砸点水、扫扫地，里边该断供的断供，该堆垃圾的堆垃圾，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呀。所以说真正的想要调好，必须先把这条总通路打通，让营养啊进得去，垃圾出得来，再给受损的地方补上能修复的好东西，眼睛才能真正的好转。那很多人就会问了，说那我吃点补肝的，喝点明目茶，不也能通吗？我跟大家说实话啊，普通的这个草药啊、食材啊，力量太轻，也太浅，而且你跟着过去的那些个野生的道地的草药相比较啊，现在大多数的都是什么呢？人工啊饲养的这个大棚里边的药材，所以它本身呢就跟以前的药材呀、这个药效相差甚远。再加上现在呢本身的一些个药材啊，通过一些炮制之后啊，它本应该有的一些个效果呢，通过现在的一些炮制方式啊，它就没有了，所以就大大的降低了现在药的一个效果。那么你这个力量浅的话，就像是说拿一根小吸管，你想去通那个埋在地下堵了十几年的主管道，根本咱捅不开呀。尤其是眼病拖了3年5年10年8年的通道，早就它是非常非常的已经堵死了，就像有个大石头在那堵得特别特别的结实严实，它不是轻微的一个不畅了，淤堵硬化，气血根本上不去，必须得用药力足、穿透力强的归经精准的药材，才能把这条堵死的通道彻底的打开。说白了，你这儿堵上了，那我得让个什么呢，大挠子车、大挖掘机把这一块给你挖开，它才能透，就这个意思。你现在的话力道必须得强。那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从古到今呢就只有一味药材，而且是无可替代的，就是赛加羚羊角。尤其是羚羊角最顶端的那1厘米啊，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的部分，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稀缺当中的稀缺。它为什么这么难得和珍贵呢？为什么又这么少呢？为什么它又能成为咱们调理重症眼病的顶梁柱呢？为什么普通的药材跟它比不了呢？这个得让大家伙明白了。首先说一说赛加羚羊角为什么那么的稀缺，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到了一药难求的地步。第一，赛加羚羊这个物种啊本身就生存条件极其的苛刻， 只适合在荒漠。

半荒漠草原地带生存，对气候、海拔、水源、植被都有严格的要求。稍微有环境变化，干旱、草场退化，种群呢就会大幅度的减少。而且这种羚羊只有雄性长角，雌性呢完全是无角的，一出生就注定了整个种群里边只有一半个体能产角，原料天生它就少了一半。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赛迦羚羊早就被列入了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啊，现在能够合法入药的、合法流通的、经过严格审批的赛迦羚羊角，每一批都有手续、有监管，每年的产量、使用量都是卡死的，不是说想生产多少就有多少的，市面上根本不可能大量的出现，这就是它稀缺的最根本、最无法改变的原因。第二呢，稀缺在入药部分太苛刻，成本高到普通人难以想象。一整只成年的赛迦羚羊角，长度呢也就是20多厘米吧，粗的地方呢像这个手指头，细的地方呢它是逐渐的收尖儿。但真正能用到重症眼病调理，药力够强，还得够纯，还得特别深的，就是尖端的那1厘米左右，就是行内尊称为仙灵顶上珠的那一部分。这一段呢是羚羊角啊生长最活跃，角质最致密，活性成分含量最高，质地最通透的部分，颜色温润，分量压手，含有的氨基酸包括磷脂、角蛋白等有效成分，它是角身中段角基部位的3到5倍。再往下的角身角质呢变粗变松了，有效成分呢稀释了，药力呢变浅了。一只羚羊啊一辈子就长一对角，一对角就只能取出那么一丁点的仙灵顶上珠，这是真正的精华。第三点，珍贵在成分独一无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替代。现在呢我们通过呀检测已经非常清楚了，赛迦羚羊角里边含有人体极其容易吸收的角磷酸钙，十几种活性的氨基酸、角蛋白，还有呢磷脂类、甾醇类的物质。最关键的是它的含硫量极低，药性平和，穿透力极强，能精准的入肝经，走眼络，直达眼底深层。那很多人就会说了，那用山羊角、黄羊角、其他的羚羊角代替不行吗？我明确的跟大家说啊，完全不行。你看着都是角，成分呢它是天差地别的，其他的角类含硫量高，角质粗硬，有效成分含量极低，药力浮在表面，根本入不了深层的一个经络，你更别说打通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了。在老祖宗的典籍里边，不管是草本纲目还是历代的蒙医、中医的经典，都明确的写着羚羊角咸寒归肝，心经平肝息风、清肝明目、赞血解毒，专门就针对呀、肝火上炎、目赤肿痛、视物昏花、异障遮挡。它不是简单的清热，是能把肝脏里边憋住的火气、淤气、浊气直接往下泄，把往上走的干净的气血、营养、精微物质稳稳送到眼底最深的地方。这样一升一降，一补一泄，整条肝眼通道咱们就通了。你这个是任何的草药、任何的普通药材它都做不到的。草药啊，力量终归是非常的薄，也可以说是比较弱，它走的是表层，它走不到深层。那么羚羊角呢，尤其是仙灵顶上珠啊，它药力是特别沉的，穿透力是很强的，走的也深，专门打通多年的老淤堵、老不通，这就是它不可替代。

一膜增厚，需要极强的修复材料、消毒材料、滋养材料。这就靠咱们蒙医啊传承上千年的一个经典方子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验证，配伍呢极其的严谨，整整25道药材，君臣佐使各司其职。咱们重点呢讲讲这里边四味最珍贵、最稀缺、对修复眼睛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药材，分别是谁呢？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味。这四味少一样，修复力度都会大打折扣。你缺一样，它达不到深层的一个修复的效果，只能停留在表面去缓解。咱们先说麝香。麝香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贵，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对眼睛到底有多关键，多么不可替代。麝香最厉害的就是它的穿透力极强，走窜之力最快，无孔不入，能通达全身所有的细微的经络。眼睛里面呢结构是特别的精细的，眼底经络呢是又细又深，又密又小，普通药材的药力根本走不到病灶，就在眼球表面浅层经络转一圈，还没有起作用就代谢掉了，等于白用。麝香呢就像一个开路的先锋官，能带着整个方子的所有的药效，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直接钻到眼底最深处，钻到细微血管里边，受损的啊细胞周围把硬化的地方软化了，把陈旧的淤浊化开了，把药效精准送到需要修复的位置。而且呢麝香本身就能消肿、止痛、退翳、明目，对眼睛长期的混浊、视物发暗、眼前有遮挡感、胀痛，然后作用呢特别的直接。再说牛黄，牛黄专门就是清热解毒的凉肝明目的王牌，更是眼病调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味药。眼睛长期不好的、反反复复的、爱上火的、常年干涩模糊，包括这个眼白有红血丝的、怕光流泪的、体内大多有郁热湿毒，包括排大便黏黏糊糊的，甚至是便秘的、慢性炎症的，这些都是和热和毒有关系。你不清出去，这眼睛它永远好不了。眼睛发红啊、发胀啊、怕光啊、流泪啊、分泌物多、看东西模糊，甚至说眼睛旁边长了一个大疙瘩、长了一个火疖子，这都是我们说肝经有郁热的表现呢。还有眼底的发热、酸胀，这就是热毒淤在里边它排不出来了，所以一直在里边不断的熏耗着我们的眼睛。它耗的是谁啊？耗的是气血嘛。所以说牛黄这个时候把眼部深层肝脏内部的热毒，包括这个毒素淤浊，一点一点的给它清洁掉了、代谢掉了，让眼睛内部环境变得干净、变得清爽，它不燥热也不发炎，从根源上减少啊眼部不适的反复的发作。同时呢牛黄还能安神定惊，很多人眼睛一难受了就心烦呐、失眠的睡不好啊，越睡不好眼睛就越差，形成了恶性循环。牛黄呢把这一环给稳住了，睡觉睡好了，心情稳了，气血呢才能安生，眼睛啊恢复得更快。接下来呢就是珍珠。珍珠不光是好看的饰品，入药治眼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从宫廷到民间都是明目的珍品。而珍珠啊最核心的作用啊就是明目退翳、收敛生机、修复受损的组织。眼睛长期的干涩、磨得慌、疼，眼底有混浊、有异胀、有轻微的损伤、有老化，看东西总像蒙着一层东西，不清爽也不透亮，发暗发花，珍珠呢就能一点点的把这些浑浊物啊给它化开，把翳膜呢慢慢的淡化，把受损的黏膜细胞包括

眼表组织慢慢的修复，让眼睛啊变得清亮、通透、舒服，不磨不涩。而且珍珠里边啊含有多种的对眼部组织呢有益的微量元素，像氨基酸呐、碳酸钙呀、这些成分，它能滋养，也能修护，能增强眼部的抵抗力，让眼睛啊不再那么娇气，不再动不动的就是干呐、感觉累呀、又难受啊、怕风怕光啊，特别娇气。入药的珍珠啊，必须得是道地的海水珍珠，或者说是呢，经过严格炮制、水飞、研磨、提纯、去粗取精的珍珠，才能呢真正的被人体吸收，不是随便抹点粉就能用的，也是一味呢名贵稀缺、不可多得的一个药材。最后，咱们再说说这个人参吧。人参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人参是不是大补元气的？它也是我们补气血的一个顶梁柱，也是这么多年从古至今沿袭下来的一味非常牛的这么一味药材。而且呢，以前给皇家进贡的那个上百年的、上千年的那老人参，如今基本上我们是看不到，就算有的话，也都是价值得千万甚至上亿元。咱们不说那个，咱就说这人参它对我们的身体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它首先在咱们这个方子里边啊，它是稳住根本的、防止反弹的一个关键。眼睛呢可以说是全身呢最耗气血的器官，你只要睁着眼看东西，用眼它就在消耗气血。有人说脑子是最费血的，大家伙想一想，有的时候咱们睁着眼，眼睛放空，脑子放空，脑子什么都没想。其实脑子你在没想事儿的情况之下，你安静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是不费太多气血的。你除非在这想很多事儿，就是想的非常的复杂，你这个时候它这大脑耗气血，它是耗的最多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岁数大了少用脑呢？就在这儿了。但眼睛不一样，眼睛您一睁开，您就得瞒住啥的，看看这哪儿的被需要叠呀，哪儿脏了得擦呀，冰箱里还有什么呀，做点什么早点呢，做点什么午饭呢。你眼睛这就是不断的消耗气血，然后气血本身就不足，年纪大了，久病体虚，又熬夜劳累，又操心过度，又有时候容易控制不住咱们的情绪，那么干眼通道你就算打通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把营养送上去，送一半断一半，眼睛还是得不到充分的一个滋养啊。那人参这个时候就是把身体当中的气给补足了，把血液给补够了，让气血运行有动力有力量，让通路一直保持通畅，源源不断的给眼底输送营养，输送修复所需要的精微物质，气足了，血旺了，眼底细胞才有力量自我修复，才有能力抵抗老化，抵抗炎症，调理出来的效果呢它才能稳呢、才能持久啊。就我们不容易反复，也不容易出现什么呢，反弹呢、倒退啊那种情况。所以大家伙儿啊来看一看啊，刚才我们说到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来开路，打通肝眼通道，清肝火，导浊气，引气血上行，麝香引路，把药效送进眼底的深处，无孔不入，直达病灶。牛黄清毒，把咱们体内的热毒、瘀浊这些毒排干净了，消除慢性炎症的根源。珍珠去修复，把受损的组织、浑浊的异脏一点一点的修好、化掉。人参又补气，让气血动力足，不反弹，根基稳。再加上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剩下的20味药材，有养肝的，有滋阴的，有通经络的，还有利湿热的，有明眼目，还有呢养肝，你整体的配合起来，有通的，有清的，有修的，有补的，还有巩固的，专门针对那些个拖了多少年反反复复普通方法你不管用，越拖越重的综合性的眼病、重症的眼病。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不再是说脑袋疼我就给他吃布洛芬，脚丫子疼我就给他用一些个治脚丫子的药，不是说表面的润只是缓一时，而是从根儿上，从通道，从内部的环境，包括从细胞的修复，我们是一个整体而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调理方案。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吧。有一位中老年朋友呢，眼睛的问题呀，前后已经快十年了。一开始他就是简单的眼干，就觉得是年龄大了，是正常的，没事儿啊，没事儿。随便的买了点眼药水滴一滴。后来呢，慢慢发展成看东西啊，就发暗、发乌，眼前呢像糊了一层这个油纸一样，厚塑料布，近处看不清，远处更模糊。出门不敢自己走，怕摔倒了。然后呢，出去想跟人打个招呼吧，人家明明啊是王大姐，她管人叫老李头，明明是老李头呢，她管人家叫成了王大姐，认错人啊，连性别都能认错了。出门呢也不能出，因为什么呢，她这个小区她都有那个往下下的那台阶嘛，她怕下台阶踩空了。看电视看手机几分钟啊，这眼睛就酸胀的受不了，闭着眼睛得缓半天才能缓过来。到医院去检查，人家大夫说了，这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眼底浑浊，晕翳增厚，加上长期的干眼通道的淤堵，眼底营养供应不上，细胞长期的缺血缺氧，损伤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他之前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啊，跟大家伙一样，眼药水啊，口服药啊，消炎药啊，然后理疗仪啊，护眼仪啊，各种偏方也都试过。当时有的吧确实用完之后啊稍微的见点轻，但是呢停了之后啊就又返回去了，甚至是越来越严重了。那家里人跟着也上火呀，自己也天天着急呀，就感觉这辈子眼睛也就废了。所以说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心情一定会越来越差的。那么心情越差呢，眼睛的问题他就越严重。后来接触到咱们所说的整套的治眼思路啊，就是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再配合呢方中其他的24味啊药材全面的一个修复。当然我跟他说的也非常的实在，我这人就非常实在，所以说我跟患者也好，跟认识的人也好，我说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绝对不夸大，绝对不夸张。我就跟他说的非常实在，我说您这眼睛不是说你缺乏滋润，您也不缺水，您每天喝水喝的多不多？他说我天天又喝水又喝汤又喝茶水的。对，我说不缺水，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通路，缺的是营养，缺的是深层的一个修复能力。普通的这药力它都太浅了呀，它根本走不到眼底呀，那也修复不了您已经老化受损的组织，所以说你解决表面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越来越差。他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所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呀坚持下来了。坚持的结果呢非常好，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变化非常明显，最先改善的眼睛不那么干了，不那么磨得慌了，也不依赖眼药水了，不用动不动啊就想闭眼睛揉眼了。然后呢这个逐渐的怕光啊，流泪呀、啊、发胀啊，太阳穴牵扯着疼的情况啊越来越少了，看东西啊这个时间稍微长一点也能扛得住了。再往后眼前那层雾感一点点的变薄了，看东西呢越来越亮了，越来越清楚了，原来看不清的字儿，认不清的人慢慢的能看清楚了，能认出来了。坚持完整个的调理下来之后，眼前的云翳明显的淡化了，眼底的浑浊呢改善很多了，能正常的看电视看手机，看清楚那个药盒的说明书，然后出门自己走路啊，买菜遛弯啊，带孩子都没问题了。他整个人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不再自卑了，也不发愁了，不再天天担心呢眼睛看不见了。其实啊这个道理啊非常的简单，眼病越重拖得越久，淤堵越深，损伤的就越大。普通的药材呢药力又不够，它穿透能力又不强，又通不开还修不动，就像个小锤子，
你用他那个从那砸那些老大个儿的那大石头，那肯定不行。小水管呢也冲不开大淤泥，只有塞加羚羊角、仙灵顶上珠这种级别的珍稀的药力足，走得深，归经准，才能把深层的通道彻底的打开。也只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些名贵稀缺的药材，效力强，作用精准，能修复，能清毒，能滋养，才能完成眼底的精准的一个修复，深层的一个修复。这俩组合在一起呀，是通路和修复一起抓，根和表一起调，急症能缓解，慢病能稳住，重症能慢慢的往好里走。这就是他对付重症眼病、老眼病最厉害也是最不可替代的一个地方。仙灵顶上珠啊，它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万里挑一，一整只脚就那么一点点儿，浪费多，产出少，珍贵程度啊，可想而知。明目二十味丸呢，能够同时集齐塞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位名贵的药材，本身就说明这个方子的分量、历史的厚重、临床的价值，它不是普通的眼药能比的。老祖宗啊，几千年的经验，典籍当中的白纸黑字的记载，这么多年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一个实际的应用，都证明了这套组合的一个价值，是真正的能帮到那些个被眼病折磨了多少年、走投无路的朋友们。眼睛啊，是人一辈子的光亮，眼睛好不好，直接决定我们晚年过得有没有生活质量、有没有尊严、能不能自理，能自己啊看清楚道，自己呢能做饭、能吃饭、能看清家人、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这才叫过日子。反之呢，眼睛又看不清，出门怕摔跤，在家怕碰着，看什么什么模糊，干什么什么不方便，心里边又憋屈又上火又焦虑，反而加重啊肝病、加重眼病、加重高血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对付老眼病、重症眼病啊，咱得找对路子，得用对药材，用足药力把干眼通道打通，把眼底呀修复好，把气血营养呢补到位，把眼内的湿热浊毒清理干净，眼睛才能真正的清亮、舒服、稳得住，才能重新过上正常、方便、心里踏实的日子。很多人说了，那我这个情况我拖了好多年了，我还有没有机会呀？我跟大家说，只要不是说完全没有光感了，只要是还有一点视力啊，只要内心没放弃，还想要调理啊，它就不算晚。眼睛的修复呢，从来不是说看你拖了多少年，而是看您用的方法对不对，用的药材够不够，能不能真正的走到根儿上。方法对了，药材好了，药力足了，哪怕是10年、20年的老眼病，也能啊一点点的稳住，一点点的改善，一点点的往清亮里边走。怕就怕什么呢？一直啊用一些个很浅薄的没用的东西，耽误时间了，花了钱了，还耽误了机会，导致这个病啊越拖越重。到最后啊，就真的是没办法再调治了，只有治盲这一条路了。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呀，现在健康对于每个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不用我过多的去重复和赘述，但是眼睛对一个人来讲更加的重要。最起码我们在生病之后啊，你自己能看清楚药撇上的字儿，你自己能在家里配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之类的。但如果说眼睛看不见了，你说你能干什么？你连喝口水都没法喝，连上个厕所都上不了。所以说，我认为每一位被眼病困扰的朋友，不管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咱们一定要找对方向，少走弯路，用上真正的好药，一定要把眼睛调理好，把晚年生活过得至少亮亮堂堂的，得过得舒心，过得踏实。你得知道自己身边每天发生的是什么事儿，你得知道旁边这个人他背着您，他在说一些什么话，听不见，你眼睛至少能看得见。
所以说呢，也是希望咱们老年人呢，生活的能够更。

0: 踏实，更清晰一些。别老了之后，咱们生活变得稀里糊涂的，态度上可以稀里糊涂的，但是从我们真正的一个内心来讲，我还是希望大家伙对于自己的眼睛负责任。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了，我们接下来马上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解惑大意。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宁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宁老师，你就是我们全家的恩人，现在啊谁也不相信，就相信您呐。
0: 谢谢您的信任啊。您是咱们的老患者吗？
5: 对，我母亲的眼病啊就是你给治好的。
0: 现在老母亲怎么样？
5: 现在已经停药半年了，一直都挺好的。
0: 啊，老母亲多大年龄了？
5: 84岁了。
0: 您真幸福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您为自己老母亲的健康呢向我表达感谢，说明您这是一个孝顺的好闺女啊，多行孝必有福报。在这里啊祝福您和老母亲。
5: 好，叶老师， 我母亲眼病啊，就是在你这给治好的，现在停药半年了，一直都挺好的。她眼病呢，就是糖尿病引起的，挺重的，有眼底出血、黄斑水肿，还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眼压高的时候都30多了，疼起来真的是太遭罪了，手在眼前晃的时候啊，他都只能看到一个影子，什么办法都用了也治不好，最后啊都放弃了的。
6: 嗯，人的年龄越大呀，越想能生活自理，这样活得有尊严。他自己的眼睛一天不如一天呢，心里边也是害怕，就是害怕，就说万一看不见了怎么办？
5: 是啊，后来非常幸运，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用了4个疗程的药，现在呢自己能出去了，买个菜做个饭都可以了，看东西清楚了，吃饭能自己夹菜了，最主要就是眼前的这个视野变宽变全了，眼压呢也就是在15左右，不遭罪了。为了逗老太太开心啊，只要有时间我就带着我妈我和我爸就出去旅游呢。
6: 一家人其乐融融啊，这才是真正的幸福的晚年生活，享受天伦之乐呀，真为你们高兴。
5: 是啊，他也特别高兴，现在停药半年了，一直都挺稳定的。
6: 一直挺稳定的是吧？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还就是仅仅想要跟我报个好消息啊？
5: 这不我母亲那个眼病呀，你给治得这么好，这次呢我就想让你啊帮我老伴治呢。
6: 啊，说说老伴儿什么情况？
5: 老伴今年60岁，得白内障已经快7年了。一开始啊只是看东西有点模糊啊，他以为就是老花眼，后来越来越严重，这2-3年已经发展成重度白内障了。现在眼前呢就像蒙着一层厚厚的白雾。看人呢只能看到影子，看不清脸，看书啊看电视呢完全不行，出门怕光刺眼，晚上呢看灯啊有一大圈光晕，走路都不稳呐，生活呀基本上不能自理了。之前呢他在那个医院检查，医生就给开过那个百内婷还有那个沙普艾斯这类眼药水，让每天滴，说是缓解一下，但是滴了好几年了，一点都没好转，反而越来越重。最近再去复查呢，医生明确就说是已经是重度白内障了，眼药水没用了，必须得做个手术才能恢复视力。这个老伴啊心就很害怕，担心这个手术有风险，也怕他会复发。这不因为我妈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效果好，我也想呢给我老伴用上，也想给他呢用上仙灵顶上珠一起用，想让他病啊好得更快一点。
6: 白内婷还有沙普艾斯这些眼药水，这个东西对重度的白内障基本上是没效，原因很简单，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白内障是肝眼通道堵塞了，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让眼睛里的这个晶状体啊变糊了，就像那个生鸡蛋煮熟了，蛋清变成白的，它回不去了，眼药水点进去，你最多在眼球的表面啊哎转一圈，根本它进不到晶状体里边，因为晶状体压根儿它就没有血管，药水它渗透不进去，所以说您滴再多的眼药水都化不开那个煮熟的鸡蛋清啊。手术呢无非就是把糊了的晶状体拿掉，塞进去一个塑料片，就叫人工晶体，做完呢确实能看见了，但只是就是换零件了，不是治病。手术换了晶体，但是干眼通道没打通，毒素没排出去，晶状体没修复好，病还是好不了。但是赛加羚羊角呢自古以来就是治眼圣药，神农本草经2000年前就记载它主明目排第一位，本草纲目说它平肝明目，仙灵顶上珠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那1厘米的地方，这角尖这一小节呢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药效最纯良，穿透力最强，能强效打通肝眼通道，你配合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啊，强强组合能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您干眼通道通了，垃圾毒素它就能排出去了，药力啊也就直达这病灶了。当然你光打通这个通道还不够啊，还得修复啊，方子当中的麝香啊牛黄珍珠人参20多味药材就能发挥这样一个完整的作用，
0: 麝香开窍通络，牛黄清热解毒，珍珠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这20多味药材配合在一块儿，全面的调理肝肾气血，修复呢晶状体的功能，良药配合既打通了通道，又能呢把根子上的问题呀调理好。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方法能治疗重度白内障的一个根本原因了。
7: 严老师，我知道找你就有效了，我母亲那么重的眼病都治好了，我老伴在你这呀肯定能治好。
0: 您就放心吧，咱们这个蒙药镇西方明目20味丸呢，这个药效肯定是没问题，但是现在它的药太紧缺了呀。仙灵顶上珠呢也是更加的珍贵稀缺呀，咱们现在想要这个药源的话控制的太严格了，所以说怎么办呢，咱也得想办法啊。您看这些日子天天为这个事儿啊也是来回奔走，各种打电话，那您呢只能是说咱们啊慢慢等着，都别着急，先拨打场外电话报个名，我争取啊让大家以后呢咱都能一块用上，行吧，你们就等等我的消息吧。
7: 好的好的，谢谢英老师，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别着急。
7: 好的好的，
0: 再见，
7: 谢谢啊。
0: 哎，
7: 好，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你好尹老师。
6: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8: 尹老师啊，蒙药自愿持方明目20味丸供应量是不是越来越少了？什么时候能到货呀？
6: 对于这个问题啊，我跟您讲啊，中亚地区的赛加羚羊现在实行了封山繁育的保护，羚羊角啊以后只会越来越少。羚羊角它是我们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真药，真药这么少，那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生产量它自然会非常少，那想用上就只能先预定报名了。
8: 好好好，辛苦了，我一会儿就打完电话去预定你报名。
6: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8: 70岁，现在用蒙药自愿奇方明目20味丸用的效果呢挺好的，3个疗程都马上用完了，断药都断了10来天了，就是买不到这个药啊。
6: 3个疗程用完了，首先咱先说说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的收获。
8: 收获很大的尹老师啊，我现在的眼睛不难受了，因为我原来嘛就是大泡角膜炎还有白内障，断药这10天这个眼睛呢也不难受。
6: 哦，那从您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啊，现在就是已经是用了3个疗程的药了，停药这10天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难受的情况。
8: 是的是的，
6: 大泡性角膜炎呢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眼病，角膜上会不定期的长出这种大泡，而且特别疼，因为角膜上有丰富的三叉神经嘛。如果说您用了3个疗程，现在呢有10天不用药了，而且呢还不疼，说明您这个疾病基本上就好了。我问一下，您以前多长时间犯一次啊？
8: 几天就犯一次吧，尹老师。我听节目那边说，蒙药自愿奇方明目20味丸啊，以后很多地区药都供应不上了。我一想啊，有个请求一定得让我继续用上啊。
6: 我知道您这心情啊，也理解您这个心情。您再详细说说您眼睛的情况，如果说咱现在已经完全康复的话，那就不需要再买药了。
8: 行行行，刚开始的时候呢医生就说我是病毒性的角膜炎，检查的时候呢也没说是这个大泡性角膜炎，是2022年的时候才检查出来是大泡性角膜炎，大泡破了以后眼睛就受感染了，一眨眼呢就疼，不敢出门，怕见光，见到光呢就更疼。后来呢，又检查出来是角膜溃疡，就更麻烦了，更严重。
6: 这个角膜炎反复的发作呀，最终炎症会往角膜深处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溃疡，这个是必然的。所以说，一旦出现了角膜炎，它不能从表面上去进行治疗的话，一定要从根本上去治疗。角膜炎反复发作，形成溃疡。溃疡逐步的形成瘢痕组织，
0: 就会形成的角膜白斑，形成角膜白斑了，那就离失明不远了。
8: 是啊，反反复复的折磨人，就是越治越严重，而且嘛，视力呢就是越来越下降。到后来呢，我的左眼呢剩下0.15，右眼就0.1。那个时候我都是怕这样下去嘛，那这点视力就保不住，要是看不见了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可是自从我用上这个猛药自然奇方尼姆25丸以后呢，我治疗进展了非常顺利。原来眼睛一直磨得疼嘛，磨得眼球都疼，早上起来就严重一些，疼得厉害。下午呢就感觉稍微轻松一点，但是呢用到现在呢，眼睛不磨了，疼的感觉呢一点都没有了，效果真的是越来越好。第一个疗程用完以后呢，疼的感觉就没有了。那种抓心挠肝的感觉根本没有了，消失了。所以呢我特别感谢尹老师，这个药啊效果非常好。
0: 咱猛药现其方名木二十尾丸当中内含的野生赛迦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打通肝眼通道的速度是特别快的。而且呢这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会迅速的去打通肝眼通道，进入到您的眼内，修复您眼内的细胞。角膜得到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之后啊，它自身的这个免疫修复功能就回来了，您的疼痛感就消失了。最关键的就是得解决您的这个溃疡点儿。
8: 对呀、啊，原来左眼角膜上有3个白点，右眼上面有5个白点、
0: 啊，
8: 现在呢，左眼白点呢一个都没有了，右眼还剩下2个。现在早上起来呢，看什么呢？都是比较清楚了，比以前强大很多很多了。
0: 查视力了吗？
8: 查了，我现在左眼0.4，右眼0.5。
0: 真不错。白天现在敢走出去了吗？还怕不怕光？
8: 不怕了，现在可以出去了。以前就是见光流泪，这情况都好吗？没有了。非常好。所以呢，我在想嘛，继续用药巩固巩固，只是把它治得利利索索的。
0: 您现在就是右眼睛等于还有2个白点是吧？
8: 哎，对，还有2个白点。
0: 啊、哦，要那样的话，现在咱还不能停药，因为这2个白点呢，它就是溃疡点，所以说您这个情况、
8: 哦，
0: 咱还得继续得用药，不用多，用1个疗程。您现在预定报名，这个关注节目，等药到了，接着把这1个疗程用完了就没事了。
8: 好的，好的，尹老师，我马上打两个电话报名预定。
0: 说到这儿，再见。
8: 感谢尹老师，再见了，哎。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9: 你好尹老师。
0: 您好
9: 尹老师，这是麻烦您呢、
0: 啊、
9: 帮帮我，我这边没有药了、
0: 哦、咱们这药啊一直非常的紧张啊。您这样、
9: 嗯、
0: 一会儿拨打场外电话报名，现在啊我正在尽力帮大家伙争取药呢。您看我现在是说话这些日子给大家伙讲课，这嗓子基本都是哑的，就是说明在讲课之余给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了啊。咱多关注节目，等药到了节目当中自然会通知的。您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一说吧。
9: 我这眼睛吧有白内障
0: 啊，
9: 还有角膜炎，有结膜炎。白内障吧、
0: 啊、
9: 以前我都做过手术了，但是我用了那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共用了快2个疗程、
0: 嗯、
9: 我的眼睛现在不

0: 干不痒，就感觉眼睛里面是湿润的，还挺舒服的。原来就不行，就感觉老像针扎一样的疼。现在呢，用药以后就这个毛病减轻了。您老师，您的这个方子确实是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中药啊。
1: 好药材啊，它才有好的药效，这一点一定是亘古不变的道理。用麻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治疗眼病，它跟其他的眼药是不一样的。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真药赛扎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方子当中呢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啊，除了这个赛扎羚羊角之外，还有麝香、牛黄。为什么要用这些珍贵的药入方呢？麝香和牛黄还有跟别的二十多味的药材可以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迅速到达您的眼内，激活眼内的晶状体的细胞、结膜、角膜的细胞。那么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能力修复回来了，晶状体呢慢慢就透明了。另外呢，这个结膜、角膜修复正常之后啊，您的结膜炎、角膜炎它就从根本上就解决了，所以说用上之后啊能够起到效果。我这心里边我也替您开心。
0: 是啊，你看这是现在药马上就用完了，就啥时候能到药呢？我想直接这回要是到了我就给他买够了这回。另外我想用上那个仙灵顶上珠。
1: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本身就一药难求，产量特别少，就是因为方中的君药赛扎羚羊角稀缺嘛。仙灵顶上珠，您想想它是哪儿啊？它是羚羊角角尖上面那一厘米的地方，它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但是更加稀缺呀。它们强强联合能打通所有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对于重症眼病效果是更快，但就是太稀缺了。我呢最近一直给大家争取，如果争取到了，大家就一定啊订购疗程。
0: 那麻烦您照顾照顾我，让我能继续用上药了，可别断了，我也能早点好起来呀。
1: 我理解您的心情，这样您就拨打场外当地的电话，先把这个名儿啊预定上，然后呢等到药我给大家组织到一部分发放到你们当地的时候啊，先给您送到。我也争取呢让您一块用上仙灵顶上珠。
0: 您老师，如果我的眼睛问题解决了，这生活能恢复以前了，那我可真的太得感谢您的这份恩情。
1: 肯定能好起来。
0: 好的好的，谢谢您老师，感谢您。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5: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6: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5: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4: 文明用光，我和你。
7: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8: 好嘞。
4: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9: 老师好。
4: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0: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

0: 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上回书说到，帝喾和妻儿在太阴阁赏月，东夷派的刺客来到了宫内，他们先在西坎宫放火，宫中卫士全区救火，刺客包围了太阴阁，刺客动起手来，庆都、放勋、机械分别对付三四个杀手，另有十几个人奔帝喾杀了过来。帝喾年轻的时候，那是马上帝王，率领军队南征北战，一身好功夫啊，不然怎么能在一骑步比武招亲夺魁，迎娶了庆都呢？但是现在不行了，他久居深宫，养尊处优，哪还能吃苦练功啊？再加上年纪大了，55了，行动不利索，怎么能是杀手的对手啊？几个回合，帝喾招架不住了，多亏太阴阁小，不得施展，不然呐，帝喾、庆都、放勋早就完了。他们把帝喾、庆都等人分隔包围，本来帝喾就招架不住，再一增多人，眼花缭乱，刚把手里铜鼎嘡啷磕开了3把宝剑，斜刺里唰又是一剑，帝喾没有躲开呀。正扎在他的右胸，帝喾嗯了一声，不等刺客的剑再往里送，他猛然用右胳肢窝往下一夹，反手一顶，啪！那个人只好撒手后退，但是这一剑已经扎进帝喾的肺部，当时帝喾鲜血就喷出来了。前面几名杀手见状，同时进剑刺向帝喾。这一切被趴在地上的长仪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不好，帝喾受伤了。不对呀，当初我和他们说得清楚，只杀庆都和那三个孩子，不许杀帝喾，怎么变了呢？不好，我得救他。他真着急了，突然从地上爬起来，唰飞起身子，一个连环腿，啪啪踹翻了俩，逼退了仨，这些杀手没防备呀、啊！哎，怎么长仪跳起来踢我们呢？都吃了一惊。你别忘了，长仪那是 东夷女巫西河的徒弟啊，虽然武艺不算精，但毕竟学过，又是个急茬，所以踢得真准。常怡把身子一横，挡住了地库，大喊一声：我看你们哪个敢上来，退下！杀手二次举剑，正要往上扑，一看常怡这样，都愣住了。同时看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女的。由于这些人呢，都是身涂黑漆，面带轻纱，看不清面目，但能看见那个人微微一皱眉，冲着几个人一使眼色，那意思算了。那些人心领神会，剑锋一偏，唰，杀向庆都、放勋等人。这阵地库已经支持不住了，左手捂着伤口，常怡把他搀扶着瘫坐在地上。陛下，陛下！常怡一看，鲜血从地库的手指缝往下流，吓坏了。来人呐、来人！别人没听见，庆都一激灵，在招架敌人同时，偷眼往地库这边瞥了一下，啊，大吃一惊。地库坐在地上，胸前鲜血直流，地库受伤了。他一走神，唰，左臂上被刺客划了一道口子，当时肉一翻，血也出来了。庆都一着急，把手里的铜鼎照这小子脸啪砸过去，就这一下子把铜鼎的小耳子砸进了这小子脑袋里，也活不成了，扑通死尸栽倒。其他杀手举剑一起杀向庆都，庆都身子往后一仰，躲过这些剑，然后脚跟往前一蹬，身子唰一横，一下子出溜地上，然后顺势双腿腾空一扫，唰唰唰，噼里啪啦踢倒好几个。当时这招没名，到后世这就叫地躺旋风腿呀。这几个杀手哗往后一退，庆都一随手拿起一个挑戟来，挑戟面积比较大，舞动起来成了盾牌了，就这样逐渐的靠近了地库，问常怡：“陛下怎么样？”“不知道，一直在流血。”“快把陛下架起来，随我往外杀。”“哎，好。”现在常怡还真就慌了，他没想到事态会发展这个地步。庆都冲着放勋喊：“放勋，机械！”你们背靠背互相防守，不需要进攻，保住性命。庆都现在顾不了孩子了，共主的性命是最重要的，只能扔下孩子力保地库，舞动挑戟往外闯。其实有常怡的存在，这些杀手不敢动，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放勋和几个弟子弟女身上。常怡驾着地库，他可担心他的儿子姬直和嫦娥，心想这俩孩子趴在地下没危险，这帮人杀红眼了，万一要伤了我儿子女儿怎么办？想到这喊：不许伤害我的孩子！这么多人混战，也不知道别人听到没有，现在只能跟庆都往外闯。再说放勋他们现在十分危险，这么多杀手个个武艺高强，要不是因为太阴阁地方窄小束缚这些人施展，放勋哥几个恐怕早已做他们剑下之鬼。好在放勋和机械宣书形成了背靠背三角形，中间保护着一点武艺不会的机器。但就这样眨眼功夫，兄妹三人都受伤了。放勋腿上被砍了两剑，机械左肩被扎个口子，宣书手臂被拉开了鲜血之流啊。三个人咬牙硬撑着，要真的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分钟，三个人的小命不保。就在这千钧一发紧要关头，突然发现往前猛攻的几个杀手身子一震，扑通扑通摔倒在地，气绝身亡，把其他的杀手吓一跳。 仔细看呀，倒在地下的杀手脖子上都被凋零箭穿透了，给射死了。还没等这帮人反应过来呢，噗噗噗，又是几箭，箭箭命中，又放躺下好几个。这时候杀手才回过身来，仔细观瞧谁射的箭。在月光之下，宫墙之上站着一个人，手持弯弓，背背羽箭，正不断的张弓放箭。谁呀？正是神射手后羿。后羿怎么来的？此次后羿跟随庆都进京，受到帝库嘉奖，他早已经被封为将军，这几天呢住在自己的将军府。那么大个家，就他一个人，他是真闷得慌。他还没成家呢，为这个事儿啊，庆都没少操心，说北部多少氏族部落美女有的是，给你介绍一个，他一个没相中，一直拖这么大。你说要在一齐部呢，他可以啊和这几个孩子说说话练练功，现在剩他一个人，连个说话人都没有，觉得无聊，怎么办？自己练功吧。他在院子里啪啪啪正练功，突然发现宫中半边天都红了，哎呀，起火了。他知道水火无情，来不及摘下弓箭，背着就进宫了。到里边一看，宫里的内侍、侍卫、宫娥、才女全都拎着陶罐、木桶救火呢。在人群中看见了宽公，宽将军，你怎么也在这救火？哎呀，陛下非让我们来，这火太大了啊！你们救火呀？谁保护陛下呀？后羿觉得这事儿不对头，陛下身旁没有侍卫，别再出事儿了。后羿多个心眼儿，我到中土宫走一趟，没敢走正门，因为没有命令不能进宫。他想偷偷看一眼，他飞身跳上宫墙，从墙上溜进了中土宫，真就来对了。一看这里打乱套了，哎呀，怎么办？下边刺客太多，先射箭吧。他站在宫墙上，啪啪啪一阵乱箭。后羿不愧神射手，箭无虚发，一下子射倒七八个。杀手们也看见后羿了，吓得花往旁一闪。后羿不敢再射，怕误伤弟子，斗丹填气，大喊一声：“快来人，有刺客，保护陛下！”飞身唰跳下宫墙，拿弯弓当武器，噼里啪啦杀进太阴阁。后羿的功夫在华夏国是头把手，他由外边往里杀，放勋看见了，是后羿舅舅吗？是我，孩子别怕，我来了。放勋机械为之一震，立刻抖擞精神，晃动铜剑，大战群寇。放勋他们哪来的剑呢？是从敌人手里夺下来的，这玩意儿比青铜鼎好使啊。内外夹击，局势起了变化。庆都保着地库也撤到殿内，他让常仪把殿门关上，里边插好，二次出来想救孩子，重新加入战团。这下子力量有些均衡了，庆都、后羿那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可以以一当十。放勋机械功夫也不错，一人打个三个四个的没问题，此时对杀手不利，他们想速战速决。就着这个功夫，宽公带着侍卫回来了，因为西坎宫的火势渐小，得了，我呀回去保护陛下吧。就这样带人赶到当场，到这一看，宽公大吃一惊啊，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庆都听到声音一看，侍卫高兴了，宽公快来救驾，有刺客。宽公脑袋嗡的一声，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来不及多想啊，指挥侍卫加入战斗，同时派出两个侍卫，快快去喊人救驾，另外封闭宫门，紧闭城门，不许让刺客漏网，快。是，噔噔噔噔噔，有人跑出去了。杀手们一看，今天行动失败了，再打下去 一定会被人家围而歼。

危机解除，放勋兄弟们螳螂扔了兵器，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庆都也觉得眼前发黑，扶着柱子动不了了。宽公过来一看，大家身上都鲜血淋漓，哎呀，快快止血包扎。说到这儿，庆都一机灵，一把推开给自己包扎的侍卫，飞步向大殿跑去。四妹，开门，刺客走了，快开门。常仪从里边把门打开，庆都一个箭步冲进去，看见地库躺在地上昏迷不醒，来抬到榻上，有侍卫过来轻轻把地库移到了内宫榻上。挺好的生日喜事变成了悲剧。庆都急忙把地库的衣服剪开，一看左胸上一个口子非常深，地库不断的咳血，看来是把肺扎破了。那个年代没什么外科手术，只能靠外边上药自己好，但深入肺部这玩意儿够呛。庆都用盐水把伤口洗好，叫人到南乾宫拿来最好的金疮药给地库上上，用细沙缠上。常仪说，姐姐，陛下怎么样？情况不好，恐怕下半夜陛下会发烧的。那怎么办？庆都摇摇头，此时他才感到自己身上多处受伤。这时巫医过来给庆都还有孩子们包扎伤口。庆都说，你们都休息吧，我在这守着。放勋他们哥俩也住进了南乾宫，庆都在中土宫。常仪怕地库出意外，说什么也不走，也在这陪着。这时宽公进来禀报说，追赶的刺客人呢都回来了，刺客在宫中三窜两蹦，最后消失了，一个没抓到。庆都说，刚才受伤的刺客呢？禀三妃娘娘，没想到他们嘴里含着毒药全咬破自尽了。啊，我去看看。宽公引庆都到殿外一看，听着七八具尸体，撬开他们的嘴看了看，庆都心里咯噔一下子，哎，这毒药好熟悉呀、啊、哎，这是哪儿的呢？又捡过青铜剑看看有没有线索，结果什么也没有。庆都说，封锁博都，严拿刺客，一定要查出是何人指使。是。就在这阵儿，常仪手下的侍女美江低着头走进来，低声对常仪说，娘娘，弟子弟女他们在宫中害怕，请你回去陪他们。哟，这么大孩子怕什么怕？没见我在这儿守护陛下吗？嗨，甭管他们。不不不，美江抬起头来冲常仪使个眼色，意思是你必须回去一趟。啊，常仪心里咯噔一下子，哦啊，姐姐，这……庆都说，妹妹，孩子受了惊吓，你回去陪陪他们，陛下这里有我呢。那好。常仪刚到门外，就看朝廷的大臣都在这儿呢，什么贤黑呀、西仲、西蜀、欢兜、有苗等都在这等着。是啊，宫中起火，全城搜查，把这些大臣全惊动了，早就赶到宫门口，没敢往里进，等候旨意。常仪一看贤黑来了，放心了。他担什么心呢？地库伤势那么重，昏迷不醒，万一撑不过去死了，自己不在身边，庆都要是假传圣旨，说地库临死把共工之位传给放勋，这不麻烦了吗？叫贤黑等人看着，有他自己就不担心了。他这才回到自己的寝宫，到这一看，他的儿子侄和女儿嫦娥都不在。哎，美江啊，你不说他们害怕见我吗？娘娘，不这么说你能回来吗？其实啊，不是弟子弟女见你，是吕媪、吕嬷嬷要见你。

0: 啊，常一听柳眉道术，杏眼圆睁，他还有脸敢见我呀？这是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帷帐后边转了过来，娘娘恕罪。前文我说过，这个吕媪是陪着常姨从东夷嫁到华夏国的，出来之后扑通跪在常姨面前，常姨恨的用手点指，你办的好事儿，说得明白，只杀放勋姬妾等弟子，你们怎么敢向帝库下毒手？娘娘息怒，这事儿怨不得老奴啊，不怨你怨谁？我也是按照盟长的命令行事。什么？我哥哥？你胡说！这回行刺是我哥哥的计策不假，但事先说好了只杀弟子。娘娘啊，那是盟长怕你心慈面软，对帝库下不了手，所以当你的面只说杀弟子，对我们下令可是让我们连帝库一起杀
1: 啊。
0: 吕媪，你居然瞒着我做事！娘娘息怒，盟长和老奴也是为娘娘好啊，连帝库带弟子都杀了，不就除掉了姬直的竞争对手吗？让姬直即刻继位，岂不美哉？呀呸！帝库是我的夫君，你们不应该杀！吕媪冷笑一声，哼，娘娘，别忘了你是东夷人，在嫁到华夏国的时候，盟长怎么对你说的？是让你扰乱华夏，为什么东夷吞并华夏而嫁？当时你信誓旦旦不是答应盟长了吗？哼！常姨双眼一瞪，吕媪啊，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没成想你在我身边替我哥哥办事儿。娘娘，严重了，我老太婆只知道娘娘和盟长都是东夷的首领。娘娘，当时本来要杀掉帝库，还是娘娘舍身护主，我们才没有下手，可她现在受了重伤，娘娘事已至此，再想退回是不可能了。陛下没事儿更好，真要有事儿，娘娘啊，哼哼，你应该为你的儿子姬直着想。

0: 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

0: 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在今天又能跟大伙相聚了。这几天呢，有不少的老大哥、老大姐，还有老兄弟、老妹妹啊，给我打电话，甚至通过学生问我，说大林老师真不走了，真不走了。为啥不走了呢？第一，啊，我放不下咱们大伙儿，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还有那弟弟妹妹，知道我要走，知道我要去美国。啊，哭得可伤心了，就怕我再也不回来了。咱有位老姐姐，家沈阳的，这听说我要到那边给孩子这个办结婚这事儿，饭都不吃了，药也不吃了，说这一走还能回来吗？完，家里这老人孩子呢，就给我打电话，啊，就说起这事儿了。孩子也劝，说人呢，大林老师。啊，人家孩子在那边结婚，那是大事儿，能不去吗？就怎么说都劝不了。后来呢，我亲自给这老姐打的电话，我说老大姐呀，我说我不走了，啊，我不走了。你看我说我不走之后，这老姐姐当时就高兴了。所以呀，我现在我什么都能放下，就唯独放心不下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放心不下大伙儿。我说句实话，咱们之间的感情太深了，这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我惦记着大伙儿，因为我知道咱收音机前有很多那个条件差的一些兄弟姊妹，我在这儿，我多少我能照顾照顾你。一旦说去了美国，我担心我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啊，还有那弟弟妹妹啊，担心你们孤独。我这说的是实话。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能不离开我们吗？那大伙儿你放心，我都说了我不走了，我就一定不走了啊。我争取啊，再给大伙儿讲上那个10年20年的，就咱们说好了，谁也不许提前走，对不？谁也不许掉队，咱都好好的，咱们都保重啊，保重身体，把我们这病啊给他好好治一治，对不？咱们这次赶上这治病的机会了，赶上这活动了啊，甚至可能这是最后一次深柏给大伙开展活动。所以我就两句话，第一，这个活动合适，这是最适合你的，最合适的。第二，你把握住机会，有条件的你多备上点，因为我真的是舍身处地的为你着想，这次活动真合适。你打着灯笼你找不着第二个，就深柏这药来讲，749一盒，就这价格，你说费劲不？以前550的时候可能还僵巴的能吃上，这一下子涨了200块钱，这真要命啊，对不？真较劲儿啊。甚至有的讲话了，那是真吃不起啊。所以你说我作为你的主治大夫，我看着你难受，你说我能不难受吗？我看着你为难，你说我这心里我能好过吗？啊，我看着你这样，你说我不心疼吗？那讲话了，我要是不难受，

不心疼，那我都不如禽兽了。真的，我大林不是商人，不是在这做生意的，我是你的兄弟，所以这一次也是拼了。森柏的药你多备点，你相信你大林兄弟说的，我不会坑你，我也不会害你，你相信我，你就多备点，就以后这样的机会没有了。这昨天有个老姐姐不打电话吗？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跟我老伴儿我是来谢谢你的，我们老两口每人订了2年的森柏，大林老师啊，你救了我们老两口的命啊。这老姐姐说说，你看激动的都哭了。这老大姐今年是78岁，是咱们沈阳的一位病友，她老伴儿呢今年呢都86了。这老姐姐就跟我说，现在是活明白了，以前就是使劲攒钱呢，有钱舍不得花，攒着，现在明白了，攒多少钱够啊，你怎么的也不如有个好身体，非常开心啊，就这药价能恢复到原价550块钱一盒，而且还有这么大力度。他说我和老伴每人订上2年的啊。老姐姐就开始跟我说啊，说跟老伴这身体啊都不好，说我是心脏病，完了之后俺家老伴呢脑血栓还半身不遂，我这心脏病啊属于老毛病了，平时血压也高，完还得过腔梗，这些年呢就一直维持着，心脏有时候上来那劲儿啊疼啊，闷得慌，气短，把老伴儿脑血栓之后，他讲话了，我成宿成宿的伺候睡不着觉啊，你没等给他伺候好呢，你看我又倒下了，而且这孩子是谁也借不上力呀、啊、他讲话呢，给钱的时候过来要钱，有病了这谁也指望不上了，没有上钱的，他说有些话呀，哎呦，我就别讲了，啊，丢人，自己家孩子丢人呐。老伴儿一晃着脑梗卧床3年了，床都起不来，半拉身子不好使唤，说话费劲，生活根本自理不了，每天就在床上拉床上尿的，啊，你看我也快80岁人了，照顾不动了，而且他是一天比一天重。啊，我呢是一天比一天难受，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不行啊，咱俩弄点药就一起走得了，别在这遭罪了。这药啊，我攒够了。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天无意当中听着大林老师您讲课了，啊，就说这森柏这药挺好，我一听，对我症啊，化瘀啊。对心脏病好啊，对脑病好啊，寻思最后再试试吧。当时呢就拿了3盒，就试试看呗，是不是，完就给老伴儿用上了。一开始我都没舍得用，合计啊就让他吃吧，他要吃好了我再说。你别说，老伴儿吃上1个礼拜，以前那眼睛直勾勾的，这1个礼拜呢就觉得啊，他那眼睛看人儿有精神头了，而且他那眼珠子他能跟着你人动唤了。我一看这有效果啊，我就观察他，你就看他是一天比一天好，吃东西啊，抬胳膊抬腿啊，一天比一天强。大概吃了1个月他能下地了，我这一下子就减轻不少负担呐，搀着能走了，那腿能迈开步了。我当时一看这药行啊，这药好啊，是不是，我也吃点吧，因为我心脏一直不舒服啊，我吃了能有1.5个月，我这心脏病就好多了，心绞痛就不疼了，这心脏明显感觉就有劲了，腿也不疼了。那天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如果要没有这药啊，那我们这老两口可能早就没了。他说现在也想开了啊，我们都有劳保，不行还有房子，以前呢想给这个留着给那个留着没用，差不多就行啊，指望不上。反过来他讲了，谁有病谁遭罪，谁也不能替谁去遭这个罪，所以现在呢也想开了，
这老两口手拉着手好好活着啊，不遭罪，那比啥都重要。所以大林老师啊，我们老两口一个人定了两年的，我就跟这老姐姐讲，我说把握住这机会，趁着有这个药，趁着有这机会，你还能定到，价格还便宜，多备点，以后申买这药不一定就针对我们了。所以你赶上这次活动了，你能多准备点，这是好事。那第二呢，我想说啥呢，就是我为啥让你多备点药呢，其实就俩字，合适。有这样的活动，这申百简直便宜透了。你算呗，申百这药没涨价之前550块钱一盒，这一下子涨了200块钱，涨到了749，你现在赶上了啊，给大家伙550块钱一盒，20盒多给10盒，你算算合多少钱了，是不是300多块钱，相当于749一半的价格还少呢，这就相当于半价吃药一样啊，省一半的钱，合适吧，便宜吧。你像咱们大连有一位患者，那叫郝永杰，昨天就跟我说申百想定上3年的，我说那可不行，我说你这么定啊，别人就没法用了。有人说他咋定那么多呢，他咋回事呢，糖尿病啊，到今天是15年了，严重到啥程度呢，吃着药打着胰岛素血糖都降不下来，有时候药吃多了他又低血糖了，好几次就倒那个马路上了，这就是命大给抢救回来了。并发症全身都有，又是心脏病又是肾病，好在啥呢，有个好姐姐，她姐姐在沈阳，她用上咱申百了，她姐姐心脏不好，申百吃的效果都特别的好，所以呢就建议她的妹妹也跟着吃，就这么的，这妹妹呢慢慢的就跟着用上了，这身体是硬生生的给吃回来了，一点点的这个心情也逐渐的打开了，血糖也降下来了，逐渐的胰岛素口服药都减量了，而且逐渐的肾病啊心脏病啊也都见到好转了，到现在申百这药已经用上半年长的时间了啊，就整个人非常好。所以他说申百这药对他来说那意义不一样，想拿上3年的，最后我好说歹说给他说动了，拿上1年的，拿上20盒申百，就是给其他的老伙伴啊都留点，因为这样呢，咱们每个人呐需要药的都能拿到药，对吧？你自己一下子把这药都给拿走了，你让别人怎么办？你像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讲的似的，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病啊，跟谁讲一般人都不信，哎，有的觉得不相信，有的呢就持怀疑态度，有的说能吗？”但我这病确实是这么造成的，怎么事呢？他说我50多岁的时候就有腔梗，那个时候住院疏通血管就一直打点滴，因为不打也不行啊，半拉身子发麻，不灵活，说话费劲。大夫讲话了，你这情况，你要不尽快疏通血管，很容易脑梗，所以住院期间就一直打点滴，从早上打到晚上。出院以后也是一感觉不舒服了，就上家附近的那个小诊所打上几瓶疏通疏通血管，反正疏通疏通它就能好受一点，血压就能下来点，脑袋就不那么胀，走路呢就能灵活一点。所以这10来年我几乎年年都疏通血管，年年都打点滴，直到我得了肾病尿毒症，大夫说有家族病史没，我说没有啊，大夫就问说以前得过肾炎没，我说那也没得过肾炎呢，那大夫又说那你平时你吃东西你爱喝饮料啊，我说我也不喝饮料啊，多大岁数了啊就没喝过那玩意儿，平时吃饭的时候孩子给起开了都不喝，平时连茶都不喝，就正常喝那白开水。大夫说是不是用过什么药啊，我说平时很注意，一般感冒都不吃药，能不吃就不吃，但是每年呢
就疏通疏通血管。因为得过这脑血栓，有过腔梗啊，所以年年呢就疏通疏通血管啊，打打点滴，这都打多少年了。我说那是不是这件事造成的？大夫说那咱可不敢给你确定，反正你现在是有肾炎，你看这肌酐300多，就建议你尽快做透析啊。大夫就这么说嘛，说建议你尽快做透析，要不真是尿毒症一旦形成了，那就毁了啊，那就麻烦了，甚至有的讲话了他就不可逆转了。他说我一听这病，我合计合计我都上火，怎么来的呢啊，我怎么也合计不明白。最后他说可能啊就是用药导致的，因为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在身上感觉特别沉，完一半身子发麻，自己就感觉说话舌头根硬，说话表达不清楚，动作也特别的僵硬，所以那段时间呢就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滴流。说我估计我现在想想和那个应该有关啊，也找了很多大夫看，但所有的大夫谁也不敢说就是打滴流打的，所以我看了很多大夫，大夫都说就这病啊，这个病因很是复杂，也不敢说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说我查出来尿毒症之后，我这精神上挺痛苦，因为这病无解呀，得这个病那不就是在慢慢的等死吗？他说我可不想死啊，每一次透析去那个血液科看见那些病重的啊，有的啥都不知道了，有的常年卧床，我一看他们，哎呦，我这腿肚子都软啊，我这精神压力特别大，我一周啊要做2次透析，最后那肌酐降到200多，说啥也不往下降了，所以透析啊我也就不做了。停了之后啊，有那么一段时间呢就开始出现浮肿，一开始眼睛眼皮开始浮肿啊，逐渐的小腿脚面子啊踝了骨全都开始出现浮肿，那小腿肿的都透着亮，也是在无意当中，你看我听到大林老师您讲课了，所以当时我寻思都没寻思，我就把这参白给用上了，喝了能有10多天，我就感觉我这脑袋清凉不少，要不之前那脑袋昏昏沉沉的啊，一天这脑袋就跟转不过个似的，完血压呢总是178啊，有的时候啊手指头还麻，走道啊就像脚底下没根似的，就总像2只脚踩在那个棉花团上，深一脚浅一脚踩不实诚。这个参柏这药喝完之后啊好多了啊，脑袋清亮不说，完血压还下来了，喝完这药之后呢这个高压呀能在个140-150那样，尤其什么呢就是眼皮浮肿下去不少，俩腿浮肿啊已经没那么肿了，这是我意料之外的。大概吃了几个月，他说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走道这2条腿轻松多了，就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晚上起夜也查了，查那个肌酐，一查肌酐130多，他说大夫啊我是不是看错了啊，最后大夫指着那个单子说这人不是你吗，一念那名说是我呀，那这就是你的呀，你现在这不挺好吗啊，这肌酐这不降下来了吗，现在一周几次透析啊，那大夫还以为我在透析呢，我说我去年12月份我就给停了，现在一直吃中药调理呢，大夫说那挺好，那你这下来了就不用担心尿毒症了，完吃东西你多注意点别熬夜啊，甜的呀咸的呀尽量少吃。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是真没想到就参柏这药能给我带来这样的效果，就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就问他，我说你这病得从2个方面去看，第一呢就是腔梗，得过腔梗，什么是腔梗啊，什么是脑梗呢，就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腔梗啊它叫腔隙性脑梗塞，腔隙性说明啥呀，说明这个淤堵它是在那个缝隙当中的，说明淤堵的这个面积很小
啊，甚至小的

那个针鼻儿一样啊，在缝隙当中，所以一般拍那个 CT 啊查不出来，有的呢就得拍那个核磁，当然了核磁贵呀，啊，甚至有的核磁也看不出来，但是就看不出来不代表没事儿。什么叫结合临床？就是你自身的感受。你比如说，这病人感觉到麻木，尤其是半身麻，甚至到木的感觉，说话呢感觉舌头根子发硬，不利索，而且声音很小，没有劲儿，走路两条腿上没有劲儿，啊，走不了直线。那你从症状上看，他这就是脑梗的症状啊，对不？但是呢，再说我做检查了，我去拍片子了，做核磁了，都正常。那是不就没事？不是，你就记住这些片子呀、检查呀，它都是什么辅助诊断。你不要说片子没事，这人就没事。所以腔梗，它就是淤堵的面积小啊，脑梗那就不一样了，脑梗是淤堵的面积大。所以你无论腔梗还是脑梗，都是什么淤堵，说白了都是脑血栓。一般有腔梗的或者得过腔梗的，他就更容易出现脑血栓，所以治疗就一个原则，就是化淤堵。一般我们常用的方法就是什么呢？打点滴。打点滴好不好？这是很多病人常问我的。其实谈不上什么好与不好，打点滴呀，它就是来得快。那么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呢？就像我见过很多同行。就是西医大夫，那很多有病了，都是找中药吃。但是呢，我还真的很少看着他们去打点滴。我说的这是实话。我有一朋友做什么的呢？就是专门做塑料的，啊，他是专门做那个注射器呀、输液袋啊、输液管啊，就这些东西的。他有一次啊得这个面瘫，我给他治好的，他就跟我说。他说到西医那儿啊，就是打点滴，啊，我为啥不去呢？我就专门做那个医用塑料的，注射器啊、输液管啊、输液袋啊。你说你无论工艺怎么优化，都无法杜绝塑料那个微粒的产生。你看你偶尔一次输液打点滴没什么，这东西啊就怕啥呢？你经常去这么做，对吧？就怕你年年输液打点滴，他讲话了，日积月累呀！你想一想，那不都跑你肾上去了？就说回这尿毒症，尿毒症咋回事？你看人每天都排尿，有的人一天五六次，有的人一天甚至八九次。尿是啥呀？那是身体里边的废物，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通过尿液给它排泄出去。那么肾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过滤净化的作用，你就像我们家中的这净水器，你看净水器一开始用的时候，这个水流都很大，对吧？一打开那水流哗哗的，水流都很大。你发现用着用着，哎，这个水流怎么越来越小了？甚至最后啊，有的它都流不出来了。完了，你给人厂家打电话，啊，人家就说了，那你这得换滤芯了。为啥要换滤芯啊？因为用的时间长了，那个滤芯啊堵了，所以你发现，给你换的这个过程，那个滤芯拿出来的那个滤芯上面就全都是淤泥，有的时候你用手你这么一抹着，哎呦，满手都是，就是因为有这些淤泥啊，这个滤芯堵了，这个水呢就净化不了了，也就咱说的不工作了。那么得过尿毒症的人都知道。得上这病之后，几乎啊，这人就处在一个没尿的状态，尿量越来越小，所以身体的这毒素就怎么的，代谢排泄不出去了。为啥这病叫尿毒症呢？毒素出不去，啊，身上全是毒，最后那人怎么的，肾衰竭了，心脏衰竭了，这人不就完了吗？你看净水器换滤芯儿，你花俩钱行，你看有几个换肾的？就咱这普通老百姓，一旦有这病，那是你想换就能换得了的吗？钱不钱的咱先不说，你老百姓根本等不来呀。所以想自救的，你就得化瘀，你就得把肾上的这个淤堵。

淤泥给它化掉，给它拿掉，化掉了这肾呢，它就能重新工作，肾的功能就会重新正常。所以你发现什么人好尿毒症啊？就年轻人啊，生活不规律的为主。你比如常年爱喝饮料的，爱吃小食品的，爱吃零食的，还有就是熬夜的，不好好休息的，就现在很多年轻人。那么老人以什么样的居多呢？就常年总吃药的。你比如说常年吃那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你包括降血脂这一类西药的，包括经常用一些抗生素消炎药的，这都是肾病、肾炎、尿毒症的主力军。所以平时化瘀堵是关键。那么你像参柏这药化瘀堵不一样在哪儿呢？第一，它不是西药，它是中成药，所以它也不存在伤害，不存在对身体不好。第二呢，它全面化瘀。你像一般药啊，不就化脑血管瘀吗？要不就是化心脏里边的瘀。你像参柏这药呢，它是全面化瘀，这里边丹参化心瘀啊。你像丹参滴丸啊，它是不是就治疗心绞痛的吗？因为里边有丹参呢，所以参柏树心颗粒这里边的丹参，它起到一个化心脏的瘀，沙参是化脑瘀，黄柏是化血脉里的瘀毒，那牡蛎呢是化你肾脏里边的瘀毒，龙骨化你身体里边更深层的瘀毒。所以这个药它化瘀很全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尤其里边的龙骨啊，龙骨就是化石，化石化石，你想想石头都能化，那什么淤堵它化不了啊，都能化了。所以这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深度化瘀。第三呢是八关打照，参柏这药啊八关打照，从药材的优选到中药材的炮制，再到提取浓缩，到这个成型，再到干燥制成颗粒。所以八关打造的这个药治病不仅彻底而且还快呢，不仅全面而且还安全。咱就拿快来讲，这药见效为啥快呀？你看咱们这么多人用上吃上，最大的体会就是啊，见效快。那为啥见效快啊？因为是颗粒剂型速溶，说白了在你舌头上它就能溶解了。所以这个药可以直达你的心脑肾啊，直达你心脑以及全身的血脉，所以快啊，溶解快，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那最后咱康复起来是不是也快啊？所以参柏这药都说好，就好在这儿了。你像咱沈阳有一位儿媳妇，她是给老公公买的药啊，我说你这是好儿媳妇啊。当然了，那公公婆婆也做到了，对不对？老公公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啊，老�婆婆一个月退休金3000来块钱，就一个儿子，一个月呢，能给这个儿子5000多、6000多的这个生活费用，啊，完剩下点钱呢，这老两口呢就留着生活，有病买药吃啊。这老公公是几年前得的脑血栓，从医院出来一直就半身不遂，从前年开始病情有点加重了，去年整个一年啊就没下来过床。我说这儿媳妇无意当中听到我讲课了，就给这老公公买的参柏这药。他讲话了，俺家老公公打吃上这药那是肉眼可见的好啊，之前老公公说话啊就一句话都说不利索，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能从这嗓子眼里边说出话来了，虽然说声音小，但能说出话来了，能听明白了，对吧？你知道他说的是啥了。到现在老公公已经能从床上自己下地了，哎，能在那站一会儿了，而且呢扶着点东西一点点的往前能蹭着走了。他说我现在公公婆婆呀老崇拜你了。他讲话了，老人身体好当儿女的也省心。其实啊要我说呀，他这儿媳妇是个明白人，你想想你啥活不用干，对吧？你把这老人伺候好了，一个月给你5000块钱，你就上外边你伺候别人去，你说我给你当个保姆啊。

0: 或者说我上哪干点活啊，你还得看着人家脸色，人家能给你5000块钱不？对不对？一个月给他5000-6000呢。所以说这儿媳妇明白啊，这老人多活2年，你想想多得多少钱，对不对？一年呢就是6-7万块钱，那2年10多万块钱，高咱一般家庭你多出这10多万来了，你想想你有这10多万和没这10多万，你那生活质量能一样吗？对吧？你兜里揣着这3-5千块钱，你说话你腰板都硬气，是不是？所以这儿媳妇明白人儿，你最起码这老人身体好了，你当儿女的不累心呐，对不？完了之后还能得到钱花，你说一旦卧床了瘫痪了啊，你伺候这是必然的，他就一个儿子嘛，对不对？你伺候他是必然的啊，万一说再重了呢，对不对？说这人最后没了，谁给你5-6千块钱呢一个月呀？你找谁去要5-6千块钱去？上大道上找个人叫爹叫妈能给你钱不？那不可能的事啊，是不是？所以我总说什么叫幸福，没病没灾就是幸福。老百姓讲话了，吃吃喝喝不算啥，对吧？别有大毛病，你想这话对不？那人生下来他就得吃吃喝喝啊，怎么的光干活不吃饭呢？如果说光干活不吃饭啊，能活着你放心的没人干活，对不对？我都不吃饭我还能活着，我干啥活啊？所以呀、啊、这人呐、啊、别有啥大毛病，一有大毛病那就完了啊。你别管说是老人年轻人还是孩子，一有大毛病都完，你有多少钱都不够最后医院用的。那一进江湖市那钱那还叫钱呢？那就跟流水似的。所以咱们到老了，一方面呢别给那儿女添负担，一方面呢就是平时啊自己多注意着点，讲话了该化瘀化化瘀，该通血管通通血管，该吃药吃药，是吧？该用参白用参白，你别老惦记钱，你都没有个好身体啊，你那钱是你的吗？对不对？你像我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所以我知道人有病的时候有多难有多痛苦，我更知道谁也靠不上的时候那种难，真是你找谁谁都帮不了你，那个时候真的太难了。这辈子啊因为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那天我给森百药厂的小辉我不发了一条微信吗？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啊，所以我就即使是流星一颗我也要瞬间去照亮大地。森百这药一直在涨价，从550到现在的749，是你认为不就涨200块钱吗？可这200块钱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甚至对于农村的这些兄弟姊妹来讲，那就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啊，讲话了跨不过去了。我们知道这个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你自己到药铺去抓药啊，就550块钱，你抓不到这一盒来。我们知道森百这药好，老百姓他这个难谁又知道呢？对不对？很多人讲了，这孩子好几个月没开出工资了，整天呢就因为啊这柴米油盐酱醋茶就这点钱啊吵吵把火的啊，你看人家别人家男的怎么怎么的挣多少钱，你看你是不是不行就离婚，你看看。其实老人最怕这个，那、啊、老人呢最怕孩子吵架了啊，尤其那孩子吵架的时候嘴上没把门的啊，离就离怎么的，离开你还活不下去了，你看话赶话，对不对？那你要真离了，那你家不完了吗？那不就散了吗？对吧？家里边有孩子的那不就把孩子坑了吗？所以说你说做老人的你能不管吗？对吧？你不能看着孩子在那吵架甚至离婚呢，你当老人的你得管呢，但是你自己生这病呢，咱说你得治啊，越到这个时候你越得治病啊。为啥呢？那有的老人病病殃殃的去劝孩子，哎呀别吵了，有的人心里不说，讲话呢，那你要是没有这病的话，你要是不拖累着不成累赘，那我们也不至于过成这样啊，你看对不对？有的就直说了，你拉倒吧，你把你自己管好吧，自己一身病呢。哎，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去治病，越得有个好身体。 老的活着才能管小的，尤其有很多老人你有那退休金的，因为你这个时候你那退休金你能拿出来，你能帮衬这小的呀，对不对？你说你没了，那这钱谁给那小的？甚至有的小的这个月可能就差这点钱，车贷啊房贷还不上了，有的讲话了直接变黑户了，对不对？欠人钱呢变黑户了。所以说这老的没了谁去帮衬小的？而且你看现在这个经济下滑啊，没几年能过得去吗？所以这老的活着了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啊。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得好好活着啊，让自己身体没病没灾的。我这一辈子打小吃苦啊，因为有这么个病，就是那腿病，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也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啊，你能靠着大林，就靠在你大林兄的这个肩膀头上面啊。有人说大林你不要走了吗？那刚开始我就说了，刚开始打算呢上美国，因为孩子那边呢要结婚，完了之后让我们老两口过去，刚开始挺激动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发现咱们很多老伙伴知道我要走了之后啊都很难过，甚至有的饭都不吃了啊。所以我今天我做个决定，我告诉大伙我不走了，那这美国我不去了，不走了，不去了。你不担心大林走吗？你不担心大林不回来了吗？啊，你不担心大林离开你吗？我不走了，我不去了，我这回让你放心，我让你心里踏实，我让你踏踏实实的讲话了。除非我死了，我要不死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吧。咱们呢还得多强调这次深百的一些活动。为啥呀？机会难得，人呢都讲究从哪儿来的，不忘来时路。所以深百的药来的时候呢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离去了，那也得是550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这药的活动不？那个时候是550一盒，拿五盒多给你一盒，那最后一次了。我希望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你能记住今天这个好日子，就像我跟小辉微信里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得有我的选择，对不对？哎，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那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是情，那我们之间是感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什么？能吃得起的好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我不光不涨价，我还得多送多给。嗯，我让大伙手里有药，我让大伙心里不慌。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这药的活动不？咱这深百550块钱一盒，拿上五盒能多给一盒，这一次呢拿上六盒深百的，额外多给你三盒，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大概呢能合到360多块钱。你看你现在你到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是不是还得好几百呢？你这个360块钱这一盒至少能让你用上半个月，合适吧？300多块钱拿上12盒的多给你6盒，完事儿我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看第一次啊拿10盒是多给4盒，完了就没有了，对吧？这回呢是拿12盒多给你6盒，而且还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2盒啊，你上外边去买去也得将近2000块钱，那一盒是700-800呢。这回咱送给你，你回去吃呗，不用你花钱，对身体特别好，有个结啊包块啊炎症啥的他都管啊。以往舍不得吃啊，舍不得买，你这回呢你不用花钱，我额外送给你了2盒，你吃去呗，合适吧？那拿上20盒深百的，额外多给你10盒。你像第一次是不是这就没有别的了？现在拿上20盒，咱多给你10盒之外，我再多给你5盒灵芝孢子油。这你在外边要买的话，我估计得4-5千块钱，就这5盒灵芝孢子油，所以合适吧？其实深百5月1号就已经749了，我现在呢就等于是什么呢？背着他们 就是背着药厂背着小辉按照550块钱一盒的价格给咱大伙啊，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送点药啊。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第一啊，我怕兄弟姊妹们想我，有的在哭啊，有的在难过，是不是啊？你在病重了啊，那我变成罪人了吗？所以我不走了。第二呢，这也是我的态度，你深百药厂，你包括小辉啊，你知道这活动之后他肯定不高兴啊，他不开心呢、啊、对吧？那你有啥事你来找我啊，由我大林来承担这一切。所以大伙儿，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这最后一次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苦心，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这么做明眼人啊都能看得出来，这药厂以后还能给咱们再供应吗？对吧？你这擅自做主啊，价格调上来了你都不执行，而且你还多送。人说那药在哪儿呢？说送就送，药现在都在库房呢，他要不在库房的话我做不了这决定，能明白吧？药现在都在咱们库房呢，所以呢咱能直接去送啊。所以这一次啊，你长个心眼，你多备点，你是给你自己的以后啊啊，给家人呢、啊、对不对？哎，包括给咱身体一个保障啊，对不对？多对付几年，多对付个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这不啥都出来了。还是那话，少去两趟医院，这钱都省出来了。所以5月20号到28号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的医疗活动啊，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是拿上6盒森百，额外多给你3大盒，拿上12盒森百，多给你6大盒森百，完事呢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百的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森百，同时我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呀、啊、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了，所以就库房的这些药谁赶上了谁算是幸运的。所以咱们赶早不赶晚，对吧？你啥玩意儿都赶到最后一个，那啥都没了。所以赶早别赶晚，你别拖到最后你没赶上，你拍大腿了，你来找我了，那我也没办法了。所以赶上的咱就赶上了，赶不上的呢那没办法，机会就这一次啊，这是最后的机会啊，也的的确确是最后这么一回。所以机会千载难逢，千万要把握住。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97-0985，400-697-0985，大伙千万别错过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 病要看，药得吃。

0: 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山百舒筋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山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山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山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白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嗯，你好。
2: 我家是辽宁沈阳的，我叫王秀丽。今天打电话请麻烦您帮我报个名，我要用40盒的那个深百舒心颗粒。
3: 那你是一个人订40盒啊？
2: 啊，活动合适啊，我算了算这回也合适啊，算上更重的一盒药，这盒子360多块钱，这一下子能省下上万元呢。还有那个孢子油，这东西好是好，就是贵。没想到这回这也能赠送啊。大林老师，赶紧的给我登记上吧。
3: 那你是一个人订40盒啊？
2: 啊，活动合适啊。
3: 这的确，现在呀，咱们按照这个活动来讲，这40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能免费赠10盒的孢子油呢。啊，就这孢子油就将近3万块钱了啊，所以的确
2: 是
3: 挺
2: 合适
3: 的。
2: 啊，要不然能行，我还合计呢。这要是涨价了可咋整啊，一盒两盒，一个月两个月我能吃起，这样我常年吃我可承担不起呀。没想到这给我们搞了一次活动还这么优惠，这都赶上买二赠一了，这回我心里有底儿了，所以我想多买点儿，以后也就不担心涨价了。
3: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因为咱说句实在话，就身体里边的淤堵比较多比较重，那你就得多用药。那多用药，你按照咱原来的价格，那可不用不起嘛。所以赶上这么个机会，啊，让大伙能省点钱，把这病好好治一治，合适，条件允许的，能多备上点就多备上点。而且我跟大伙说过，就这活动还是背着人家药厂，背着小辉呢，啊，你想想，人家能够给咱补发药吗？以后还能给咱药了吗？对不对？
2: 对。
3: 所以这回啊，赶上机会了，多订点行。跟学生说一声，打声招呼，给你登登记，完了学生到时候再跟你核实一下。
2: 哎，好，太感谢您了，大林老师。哎呀，我听说您不出国了，我这心里呀可高兴了。毕竟这天天听你节目，这都习惯了。
3: 是吧？
2: 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哎呀，我将近用1年了，可用的可好了。
3: 哎，那挺好啊。
2: 那我5年前还你说得过脑梗，当时的后遗症也多，说话呀舌头都发硬。吃饭喝水都得老伴伺候，两条腿就觉得不是自己的一样。我是脑子想走，这个腿呢就不听我指挥，
3: 对，
2: 抬不起来。
3: 是，
2: 当时啊，老伴买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的时候，我自己不相信，也不想用，
3: 不想用，
2: 因为用药太多了，不说几百种吧，180种那是有了，都是效果不大，没有啥进展，所以我都灰心了。但是老伴说这个杨大林呐，讲的和别人不一样。人家说的是化瘀，
3: 化瘀，
2: 一个梗了就得淤堵呗。
3: 对呀、
2: 还说深百这药都买回来了就吃呗。 等我用到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3: 嗯，
2: 我就觉得。

0: 我这个两条腿就像有垫子的，麻麻的还酥酥的，特别是我这个两个脚，我就感觉像蚂蚁在上面咬我似的那种。当时我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就让我老伴儿了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刘老师接的电话告诉我说这是好现象，有效果了，说是在打通呢。
1: 的确是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得这个病，你看脑梗，它是脑血管有淤堵了，不通了，所以说呢，它的一部分脑细胞、脑神经出现了供血不足，甚至出现了坏死。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咱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瘫呢？胳膊腿不听使唤的，不是说你胳膊腿出问题了，是支配着胳膊腿的那一部分的神经、脑细胞出问题了。就像咱们现在通电话，不是说咱电话有问题，是这个电话的线路有问题了。你想想，这个电话线路就是那基站，你比方说咱们就是中国移动啊，还是中国电信呢、啊？他那个基站啊，那个公司那块出问题了，那你电话就再好，他不也是打不出去吗？没信号吗？哎，那我们脑袋就是这样的，他不是说我啊胳膊腿坏了，没坏，一点事儿没有，是你脑细胞、脑神经坏了，所以说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指令传达下去，所以你这胳膊腿始终他就处于什么呢？就是无指挥状态。有的时候我想迈步，但是腿都不听使唤，抬不起来，就是这样的。那咱们用上深柏树荫颗粒之后，它就逐渐的去化瘀，把原来瘀啊、堵啊那一部分的血管呢给疏通开。疏通是一方面，最主要是什么呢？逐渐让咱们神经细胞它的功能逐渐恢复啊。就像我们刚才说那个基站坏了，去抢修基站，哎，基站修好了，信号就传递过去了，对不对？是这意思吧？
0: 哎，
1: 那么这个时候胳膊腿就开始能动了，但是能动之前肯定是血液先循环开呀、啊。这个血液循环开是什么表现？其实之前有没有血液循环？有，但是你没有那种感觉。当时有麻麻酥酥的感觉的时候，说明什么？这个神经传导它开始逐渐恢复了，它就把这个信息传递过来了，知道吧？就是通过这个麻呀，包括我们说刺痛啊这种感觉，哎，告诉你这个神经联系上了。
0: 我这一听吧，这回我可来信心了。因为吧，以前用好多药都没这感觉，大概吃了一个多月吧，觉得这两条腿有劲儿了。
1: 那挺好。
0: 是我这屋子里走路吧，就我老伴一个人扶着我，我就能走了。啊，现在是将近一年了，早就不用人扶着了。
1: 啊，不用人扶了。
0: 啊，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挺清楚的？
1: 那可不嘛。
0: 啊，
1: 吐字发音清楚，而且呢，说话这底气还挺足，这就挺好。
0: 哎呀，这心里呀、啊、老高兴了。以前是别人伺候我，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吃饭，简简单单的收拾衣服啥的，这都能干了。
1: 那挺好。嗯
0: 啊，这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都是160，脑瓜子也是迷迷瞪瞪的，现在都是120、130，低压也就是80多，降压药也不吃了。你说这多好啊、
1: 是，
0: 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这个深柏树荫颗粒呀、啊，不愧是化瘀第一药，真好使。
1: 的确好使，但是你要说感谢就客气了哈、啊，这也是咱们，医者该做的，那更是一个药物应该做到的。药物它就是实现我们这个治病的这么个功效。那、你吃药的目的是啥呀？咱说白了，不就是好病吗？只是咱们深柏树荫颗粒真正做到了化瘀，做到了瘀散百病消，所以说呢。咱们能有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一是要好，二一个呢也离不开您的坚持。
0: 这回呀、这赶上这么合适的活动，我要多备点儿。您一定得给我报上40分白送20的那个。
1: 行，完事呢，咱们还有这个包子油10盒，也是免费送给你。所以咱们上岁数了，有病正常。那谁上岁数有病不吃药啊？对不对？关键是啥呢？就是咱们通过吃药能够使我们的病情减轻啊，能够使我们的生活呢不那么痛苦，身体健康，这就是最好的啊。所以咱共同努力，我这边呢跟学员说一声，给你登记报名，完你那边呢到时候跟学员核实一下就行了啊。
0: 那太谢谢您了，大林老师。
1: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啊、也祝愿你的身体越来越好。好，再见。
0: 好的，谢谢大林老师，再见。
2: 5月20日到28日，深柏树荫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

0: 拿六盒古咬生白送三大盒，拿十二盒古咬生白送六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两大盒，拿二十盒古咬生白送十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五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白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白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白，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白，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白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唐杰忠同志啊，是一个老演员了，
6: 我登台的时间长一点，
5: 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历史悠久啊，
6: 不敢当了。
5: 技艺高超，誉满全球，
6: 哪里哪里。
5: 您是颜色鲜艳，造型美观，价格公道，经久耐穿。
6: 你说的这是我呀？
5: 我说的是胶皮鞋。
6: 你不是说我吗？
5: 我想形容你的美啊，我找不着恰当的词儿。
6: 那也别把我当胶皮鞋卖了啊。
5: 这么说吧，你应该说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个美男子。
6: 就我这模样还美男子呢？
5: 你打扮打扮就美了。
6: 我这个年纪啊，打扮出来顶多也就是出口转内销啊。
5: 不能这么说啊，人人都应该打扮。
6: 是啊，
5: 爱美啊，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只有美才能跟我们今天的社会相称。
6: 对，人人都应该爱美。
5: 有一个戏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6: 什么戏啊？
5: 歌剧白毛女。
6: 这戏我看过。
5: 杨白劳生活那么艰苦啊，大年三十还要给喜儿买一根红头绳打扮一下。
6: 劳动人民更应该美啊。
5: 你听杨白劳这几句唱
6: 怎么唱的呢？

0: 你这干嘛呢？
1: 我等着扎红头绳啊。
0: 我以为你落枕了呢。
1: 我这姿势是不美。
0: 喜儿接过红头绳，高高兴兴打扮起来。
1: 啊，
0: 一边打扮一边抒发他愉快的心情。
1: 他是怎么唱的呢？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对着镜子扎起来。哎，扎呀扎起来。
0: 哦，
1: 还真像喜儿。哎，就是胖点。
0: 嗨，你看杨白劳和喜儿一根红头绳满足了美的要求，
1: 这就够了。
0: 人家在打扮上绝不追求时髦，不追求特殊，
1: 说明人家对美有个正确的认识。
0: 对，假若让杨白劳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1: 怎么着？
0: 外头借高利贷去，
1: 借钱干嘛？
0: 给喜儿买条喇叭裤子穿上。
1: 喇叭裤
0: 再弄副蛤蟆镜戴着，
1: 那成什么样呢？
0: 喜儿对着镜子还唱呢。
1: 哦，还唱。人家给你有花戴，我爹借了个高利贷，买上一条喇叭裤，蛤蟆镜子戴起来。哎，戴呀戴起来。
0: 哦，这是那喜儿啊，
1: 这是小流氓，这是。
0: 实在是不美，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美呀、不管靠外表的打扮，
1: 嗯，
0: 重要的人应该有一个内在的美，
1: 美要美在心灵上。
0: 对，
1: 嗯，
0: 有一出戏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1: 什么戏啊？
0: 黄梅戏《天仙配》。
1: 这戏我看过，
0: 看过。
1: 说的是董永家境贫寒，卖身为奴，
0: 对，
1: 穿的是破衣拉撒，背包落坎呢。
0: 可是董永有劳动人民那种憨厚朴实的美。
1: 哦，
0: 天天让这个七仙女看上了，
1: 嗯，
0: 非嫁给他不可。
1: 这个董永算超上了啊？
0: 什么叫超上了？你看七仙女向董永求爱的时候
1: 啊，
0: 董永不是什么好听说什么
1: 啊？怎么说呢？
0: 实事求是。
1: 哦，
0: 有这么几句唱吗？

0: 这董永傻乎乎的才说出来。
1: 哎，爱他就爱他这傻乎劲儿了，
0: 是吗？
1: 当时向他表露真情吗？
0: 啊、
1: 哦，有这么几句话。
0: 小五天娃不怪你，小五曾图我自己心愿意，我二人患难之中。

0: 该介绍。
1: 我叫裘英俊，
0: 不错，有欢迎的。
1: 他叫于丹，
0: 就是我。
1: 他好，
0: 我好。
1: 相声说得好，
0: 嗨，一般。
1: 不光相声好，这个人素质高。
0: 怎么呢？
1: 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
0: 哦，家教好。
1: 从小啊，他父亲请来一个老先生教他。
0: 老先生教我。
1: 哎，老先生呢可以说是教育学家。
0: 哦，
1: 咱甭提名字了啊。很有才华。
0: 是吗？
1: 教给他，老先生的绝招都告诉他了。
0: 嘿。
1: 您比如说于丹五六岁那年，老先生教他
0: 教什么呀？
1: 于丹呐，将来出去走向社会了，想让别人佩服你，告诉你一方法。
0: 什么方法？
1: 你得表现得虚怀若谷。
0: 有道理。
1: 让别人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就高了。
0: 哎，
1: 别人就害怕你，就佩服你。
0: 啊，那我怎么办呢？
1: 他小啊。
0: 是。
1: 爷爷，那您说我怎么办呢？才能让人不知道我心里想的什么呢？宝贝儿啊，我告诉你，记住一句话，见着谁，甭管你认识不认识，知道不知道，跟他说这句，我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0: 哦，
1: 他就害怕你，
0: 就
1: 佩服你，
0: 就说这一句话。
1: 他那阵小啊，五六岁啊，
0: 小，
1: 记住了。
0: 啊，
1: 回家了，一看他妈正做饭呢。一想我试试这句吧。
0: 试验试验。
1: 不是他妈。妈妈，我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0: 这就说出来了。
1: 再看他妈妈当时脸色变了。汗珠子啪啪往下掉。
0: 什么事儿？
1: 谁呀这是？这么缺德，什么话都告诉孩子。
0: 哎，
1: 给来一百啊，来一百块钱。走吧啊，记住了，别跟你爸爸说啊，去吧。一百。
0: 一百
1: 啊！你看，这小孩高兴啊！那五六岁拿一百块钱，
0: 不定有什么事儿呢。
1: 哎呀，这话真灵！
0: 灵！
1: 一会儿看他爸爸了，
0: 看见了，
1: 还是这句，
0: 还这么说？
1: 爸爸，我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0: 又来一遍，
1: 再看他爸爸，头发都立起来了。
0: 至于吗？这都
1: 谁呀？这是怎么都告诉孩子了？你，得，又来四百。
0: 又嚯！
1: 别跟别人说啊！
0: 哎呀，这行市就见长。
1: 这么点小孩儿，这么一会儿拿五百块钱，
0: 发财了，
1: 上哪儿花去？
0: 是，
1: 呵，高兴了，
0: 高兴。
1: 这话真灵，逮谁跟谁说这句，
0: 逮谁跟谁说。
1: 哎，这不那天吗？门口来一邮递员送信的，
0: 经常是他送，
1: 老是这人。
0: 对，
1: 他过去了。我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0: 跟他说吧。
1: 再看这送信的
0: 怎么样？
1: 眼泪下来了。
0: 至于吗？这都什么事儿啊？这都啊！
1: 哎，没想到你都知道了。
0: 知道了。
1: 来吧，孩子。
0: 怎么着？
1: 让亲爸爸抱抱。
0: 对了。

0: 说实话也懂得吃
1: 啊、
0: 嗯，也是个美食家，
1: 还谈不上
0: 跟高峰不一样。
1: 嗯，
0: 高峰请我吃饭，那是谝这专业知识。
1: 哦、嗯，
0: 他不是，
1: 我呢
0: 谝的是饮食文化。
1: 哎，这叫食文化。
0: 中国食文化很讲究了，
1: 哎，
0: 川鲁粤淮扬，
1: 嗯，
0: 各大菜系
1: 讲究多了。
0: 哎，咱一般吃个好吃，吃个热闹，人家不是
1: 啊，
0: 得给我讲出来，兄弟，今儿这菜啊。这是哪个菜系？
1: 对喽，
0: 哪好哪不足，都给我讲出来。
1: 你也长长知识，
0: 是不是这样？
1: 嗯。
0: 头些日子，请我上北京吃了一回。
1: 啊、嗯。
0: 到北京得吃什么呢？烤鸭。
1: 哎，这大伙都知道，
0: 北京烤鸭很有名啊。到那儿点完了、
1: 嗯，
0: 人家服务员小姑娘推着车子上来，
1: 嗯，
0: 不是提前片好了，
1: 哎，
0: 当你面有个师傅在这片，
1: 哎，这正宗啊。
0: 哎，讲究是这个。
1: 嗯。
0: 小姑娘把这鸭子推上来，
1: 嗯，
0: 师傅还没来片了，我们这哥哥一摆手，
1: 嗯、
0: 等一会儿，先别片啊。拿这个大拇指
1: 啊、
0: 哦，一摸这个鸭子屁股，
1: 嗯，
0: 推走推走推走，
1: 这是怎么意思啊？
0: 为什么上您北京吃烤鸭
1: 啊、
0: 嗯？那得是北京房山县的鸭子。
1: 哇，
0: 你这个，这是南京的鸭子，
1: 南京的。
0: 这个鸭子做板鸭行，
1: 嗯、
0: 烤鸭没戏，知道吗？
1: 啊，
0: 推走推走，
1: 跑这蒙人来，那看看人呢。哎，
0: 您真内行，
1: 嗯，
0: 赶紧推走了，又推上来一只，
1: 嗯，
0: 我们这哥哥，一伸手，先别骗。拿大拇指，
1: 嗯，
0: 一摸这鸭子屁股，
1: 嗯，
0: 推走推走推走，
1: 哦，还不行。
0: 我说了，北京房山的鸭子，
1: 嗯，
0: 你这是白洋淀的鸭子，
1: 嚯，
0: 这鸭子下蛋行，知道吗？
1: 啊、
0: 吃没戏，明白吗？
1: 这玩意
0: 儿啊，推走推走推走，
1: 嗯，
0: 哎呀，先生，您太内行了，赶紧又推走了，
1: 嗯，
0: 又推上来一只，
1: 嗯，
0: 我们这哥哥一伸手，嗯，行了，骗这个，
1: 啊，这是
0: 北京房山县的鸭子，
1: 完了，
0: 嗯。真懂，
1: 受不了骗，
0: 这就吃吧。
1: 哎，
0: 还没骗，还没吃了。
1: 嗯，
0: 再看旁边小姑娘没走，
1: 啊，
0: 眼泪下来了，
1: 啊，哭了。

0: 怎么意思啊？这个
1: 我们这哥哥，你别看站着脸啊，但是心软。
0: 哎，
1: 应该看女孩哭了，
0: 小孩儿嘛，那
1: 不
0: 行。
1: 我估计你啊，也不知道他们这里事儿。这样吧，虽然说我就吃了一个，三只我都给钱
0: 啊，算我们要了，
1: 你别为难，好不好？别哭了啊。
2: 我不是哭这个
0: 啊，
2: 我哭您能耐太大了。
0: 能耐大你哭，
2: 端上来这鸭子，您也不尝也不闻
0: 啊，
2: 您拿手一摸这鸭子屁股，您就知道这鸭子的产地。
0: 这是功夫你练不出来
2: 啊。我跟您说实话了，我是个孤儿，
0: 孤儿
2: 从小无父无母，我也不知道我是哪的人，要您帮助我得了。
0: 这个人多损，我告诉你吧，多损，你这还一摸就摸出来了。你
1: 打那天开始没有一个人跟他握手，我告诉你。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家里一旦有老人过生日，条件好一点的一般都会选择找一个酒店，把同事同乡亲戚里道的朋友聚集到一块儿，为过生日的老人祝寿。条件一般也会找一家像样子的饭店，叫上熟悉的人一块儿参加，喝点酒，聊会儿天儿，沟通沟通感情也挺好的。大伙聚到一块儿，一来是 给寿星过生日留个念想，二来也是现在生活节奏快，大家平时都各忙各的，亲朋好友很难得才能见一次面，现在交通很发达呀，但是亲戚之间的走动普遍很少，所以借着老人过生日的这个机会凑一块热闹热闹很难得。按照咱国家的传统，到了60岁以后，其实这个过生日就不叫过生日了，应该叫做过寿。过寿只有从60岁开始再算，60岁之前不能过寿，没资格。为啥60岁之后才能过寿呢？原因在哪儿呢？因为一个甲子等于60年，有了一个甲子的人

才具备过寿的资质。人从60岁开始，生命周期正好走完一圈，再继续往前走，就属于重复第二圈了。过寿的意思就是，您这辈子该经历过的人和事，基本上全都经历了。再往前走，70岁、80岁、90岁，属于精益求精的过程，也属于引导后来人、教育子孙后代的过程。所以老同志们，别总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您别说，显得自己特别不值钱。其实60岁退休以后，才是您的生命最有价值、最能绽放光彩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您的人格是最饱满的，经验也最丰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最正。这个时候您的最主要的任务不再是以挣钱为目标了。干到60岁以后，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国家给你开劳保，你还拼死拼活挣那点钱干啥呀？有的人说，开的工资不够花呀，我身体好，我就想挣钱，以干活和挣钱为乐趣，那么无可厚非，您爱挣就挣去，但是主要任务不能丢。老年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是引导后来人，给子孙后代做榜样，帮他们筹谋划策。在大是大非面前，当老人的得做出判断，得有一个一家之主的样，要不然子孙后代凭啥给你过寿？有的地区管过寿也叫做寿，做寿做寿，你得做到那儿了，孩子们才会争先恐后，年年不落的为你庆生，还给过大寿。哪位老人要是自私自利，不管子孙后代的死活，就图自己乐呵，那是绝对不行的，天理都难容。结果往往是没乐呵两年，就弄出一身的病，病病歪歪的，姑娘儿子都不爱回家，别说过生日了，过年都不愿意回来，多悲哀呀。所以说60岁往后的老人，别把心思都花在自己身上，要统筹全局，统筹好这个家，统筹好了，这家就和谐，就兴旺；统筹不好，这家就散架子了。另外说到过大寿，按照传统，从60岁开始，逢十的寿辰，我们也叫做大寿。比方说60、70、80，还有人能活到90岁甚至100岁，尤其是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通过老膏治好了病之后，自己肯定能感觉到身体受益了，老膏能帮助你找回身体缺失了多年的那股劲头，那种感觉用语言不好形容。但是凡是喝过老膏的人都会找到那种非常良好的感觉，就觉得身体上任何零部件都可控，都听人使唤。以前你生病时腿脚没劲儿，心也难受，肝也难受，脾也难受，但是自从用上老膏以后，这些不好的感觉六神无主，有劲儿。

使不上的那种感觉都消失了。所以有的人老慢病好了以后也没间断用胡椒老膏，都常年溜着，一天喝一小口，能坚持5年往上的，活到90岁100岁都很正常，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呗。老人们身体好，子女也高兴啊，每隔10年80、90、100岁的时候都争着抢着给您过大寿，给老寿星做大寿的时候，儿女们自己脸上也有光啊。但是这个做大寿是很有讲究的，民间有个说法叫做酒不做食，啥意思呢？这个逢食的整寿必须要提前1年来做，也叫做做酒头。那么按照这个讲究，60岁的寿辰60岁整就不能过，不吉利。我们要59岁生日的时候过，这是古时候传下来的说法。古人认为9是个位数最大的数字，也是最大的阳数。9与9同阴，有长长久久的寓意。而10呢，10这个数字是最大的阴数，所以古人为老人做寿一般是敬酒不敬食，有希望老人健康长寿的含义在内。但是敬酒不敬食这个习俗不是所有人都符合，这种说法是男女有别的。男同志是59、69、79、89过大寿，女同志不用，女同志可以正常过。因为男人为乾，属阳为天，女人为坤，属阴为地，所以儿女给老人做寿时要注意区分，一定要男庆尽女庆满。男庆尽的意思是男同志做寿是尽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岁数，提前1年过60大寿。女同志做寿是满食，60、70、80、90和100，正日子庆祝就行。因为女人本来就属阴，她不怕阴的属性，跟逢时的整寿不犯冲。咱们中国人从过去到现在都讲究天人合一，天指的是自然，自然法才是生命法。人想活得健康长寿，要是脱离开自然就废了，绝对不能违背它。胡椒老膏之所以能治疗心脏病、脑中风、对风湿骨病、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胃炎、胰腺炎、结肠炎、高血压、动脉硬化、肾衰、尿毒症等慢性疾病，有极强的恢复能力。它不是靠哪个药材的哪种成分给人治病的。您观察吧，现在所有的化学成分都可以人工合成，化学分析器一实验一测量，啥成分都出来了，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是您会发现，通过技术手段合成出来的东西都有局限性。像糖尿病吃降糖药就只管降血糖，不控制病情和并发症，胰岛素能控制并发症，
但是已经出来的，他不管。胰岛素只能体外注射，不能口服，有短板。人工合成的药都是这样的，总是打开一扇窗，又封死一扇门，就不能亮亮堂堂的、痛痛快快的让你好受。所以靠有效成分发挥作用的药总是不够圆融，总是牺牲一头保另一头，就像我们过去看电视剧似的，看书也不例外。一生孩子保证就问保大保小，多闹挺啊，大人小孩都保住不行吗？他非得让你心里的咯噔一下，他才得劲儿。你想想，过去我们吃药是不是这回事儿？就跟保大保小是一回事儿，就是不顺呐，吃药都不顺心。但是自从老高出来之后，就不用担心了。胡家老高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不管大病小病，只要出现问题，身体方面的全包圆了。因为胡家老高不单纯靠药的有效成分治病，老高是熬出来的，是熬的过程中融合了自然界和药材的四气五味。四气指寒热温凉，这是人得病的原因。任何人生病都离不开四气，都能从寒上、热上、温病、凉病这四个方面找到得病的原因。而中药材能治病，也是因为中药具备这四种药性，它才有治病的效果。老高反复熬的过程，把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五种药材的四种药性都融合了，所以老高进入身体以后，能把偏离的体质回归到中正的状态，让你的身体平衡了，让体寒的人不寒了，让燥热的人不心烦意躁了。温病有病毒的杀病毒，有炎症的消炎，把你的火给浇灭了，就没有土壤了。这是四气，是人生病的土壤。当土壤中和掉以后，还没结束，治疗的还不彻底。中药还有五味，五味指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是治病的关键。五脏是人体内五个最重要的大零件，它们连到一块儿，就形成了五套系统。五味对应五脏，它为啥能治病？它把系统内的通道里的故障都排除了。因为不同的中药性味具备不同的特性，像辛味能散能行，有行气行血发散解表的作用，所以老慢支、肺梗塞、心肌梗死的患者就得用辛味的中药。甘味呢，能补能和能缓，有调和药性、滋补止痛的效果。所以身体虚的人，浑身疼、浑身没劲儿，常年吃西药、肾损伤、肝中毒的人，最好用甘味的药。胡家老高的味道就偏甜，甘味是最重的。
这是我们能吃出来的口感。实际上，它五种味道都融合了，只不过甜味更明显。它这种甜味是植物药材天然赋予的那种甜，很纯粹，很好喝。所以病人喝老高都不觉得痛苦，所以它适合长期服用，短期内能消灭急性症状，长期可以治疗老慢病，也能延年益寿。与老高对比的话，有的中药汤苦得要死，效果再好，喝一回两回就喝腻了，想坚持也坚持不下来。所以这也是老高在口感方面的一大优势，甜味是所有人都爱吃的，甜味刺激人的脑神经，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感觉，所以喝老高的人不会觉得痛苦，口感上就让人愉快。再说酸味，酸味能收能涩，所以爱出虚汗的人，久咳不愈，爱拉肚子，大便不成形的人，尿频尿急的人，女性月经哩哩啦啦总也不走的人，用性味偏酸的药见效最快。苦味药能泻能燥能煎，对泻火和直喘有特效。咸味能下能软，有软坚散结的作用，所以长结石、长肿块、皮里肉外长大包、大便干燥的患者，用咸味的药。咸味药还有清热凉血的作用。胡家老高一共就五种药材，但是这五种中药把五味都包含在内了，把中药的四气五味撮合到一起，更利于人体吸收是很难的，很浪费时间。每次熬老高的时候，必须要事先把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两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武熬，一个时辰，这叫一石二鸟。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武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一百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走五圈，熬满五十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百岁的胡家老高。这一口老高可能你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高里边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

0: 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儿，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胡家老糕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失传的。过去民国的时候，再往前清朝倒台子的时候，有好多好药好方子都没留住，都断了。胡家老糕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不仅传下来了，而且它的药力和药劲儿比以前更足了。胡家老糕将来一定会帮助到更多的人。我的愿望是，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家家用老糕，人人奔百岁。胡家老糕不应该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药看待，它仿佛是一个密码锁，锁着你的长寿秘诀。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另外我还有句话想对胡家老糕的老用户们说，等你们办90大寿和百岁寿宴的时候，一定要叫上我。80大寿我好像参加不过来，人太多了，90和100大寿我争取都到场。我不光去，我还随份子，我也争取活到100岁。我今年87，还有13年，咱们大伙就比一比看，看谁更厉害。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也留给大伙，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5: 我是北京市通州区的。
0: 嗯。
5: 我的情况呢是这样的，腰疼、腿疼，还有睡眠质量不好。
0: 嗯。
5: 哎，我的用的胡家老高啊，用的时间并不长，到现在呢，一个半月还零两天吧。
0: 啊。
5: 那个改善的情况呢，就是腿腰腿就是不疼了。
0: 你看看
5: 多好啊。再有呢，就是这个睡眠的质量呢，一开始呢10点钟入睡，睡到1点钟，结果呢再也睡不着了。
0: 嗯嗯。
5: 现在呢就是不是那样了，现在你从1点钟醒了以后，上趟卫生间再入睡也不困难。
0: 你看看多好啊。
5: 哎，就是。还有一方面呢，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自己呢好动了，有了精气神吧，不那么发呆发迷。
0: 嗯。
5: 哎，老想上外边溜啊，出去散步啊，玩会儿去，老有那种感觉。哎。
0: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5: 就是，是挺好的，我有信心。再有呢，2014年啊，还做了青光眼的手术了。
0: 哦。
5: 结果呢，现在我吃了就这么一个多月，这个眼睛发现比以前亮了，
0: 你
5: 就是说那个视线呢比以前那个好多了。
0: 嗯嗯嗯，
5: 这个我也挺玩的，挺高兴的。
0: 是的是的，哎，我也听着高兴啊。
5: 还有这个血压，这血压呀，你中学那时候我就血压高。到了现在我一算呀，得有40年了。
0: 嗯嗯嗯。
5: 我这40年的高血压现在也逐渐的恢复和改善了。
0: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5: 就是啊，现在的血压呢就是高的时候150，低的时候呢140-130，这个低压呢有时候90，有时候80。哎，我的情况呢就是这么些，还希望那个胡老师再给指导指导。
0: 好的好的好的。嗯，我听到您这些个改变的，我是特别高兴。高兴在哪儿呢？啊，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确实改变的这种好的状况。这些个病啊是咱们老年人多见的病，可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改变这么快，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5: 是是，我对这个药我挺有信心的。
0: 是的。
5: 我还得问胡老师一句，像我这个青光眼，能不能戴上好了恢复啊？
0: 可以的，啊。
5: 哦。
0: 咱们眼科的疾病，特别是青光眼是非常多见的，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那么所有的这个青光眼的这个患者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变和治疗啊。啊，
5: 对，
0: 老花眼没有了，青光眼好了啊，这个看东西清楚了，这不是好事吗？ 增加咱们生活的这种能力啊，是不是？
5: 对，
0: 好极了，
5: 增加了。

0: 没有了影帝了。
1: 嗯，对对对对，
0: 哎，真得感谢您呀、啊。
1: 嗯，
0: 为我们那个找到这么好的药，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来，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1: 嗯，
0: 特别感谢胡老。嗯，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咱们大家了啊，
0: 对，
1: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非常好的巨大作用，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是是，
1: 嗯，
0: 我还。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要用到这个胡家老高，把自己的疾病、这老年病，的困惑、困扰，叫他们全部的消失。
1: 好的，啊，太好了，您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啊，既实用，而且有效，让更多的朋友和您一样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太好的了啊？与人为善，自己为善，太好了啊！恭喜您，我相信，再过一个阶段，您的这些病情都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种状况，好吧？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1: 哦。
3: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1: 嗯。
3: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1: 没错，嗯，
3: 我听见你节目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1: 颈椎病，嗯，
3: 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1: 那么长时间了。
3: 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触，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还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间半轻度反流。
1: 嗯。
3: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完了，这个吐痰去年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 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4: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3: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
4: 啊，
3: 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个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个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在林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4: 啊，
3: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4: 哦，
3: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似的，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4: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3: 好了。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坚持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
4: 啊。
3: 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绳子拽着沉甸甸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出汗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稀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它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胡椒老高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4: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哎，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
4: 啊，
3: 我这个痰一天排3次都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品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种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4: 没错，
3: 啊，
4: 这些
3: 同时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脑，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
4: 嗯嗯嗯。
3: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胡椒老高快7个月了，他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怎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然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眼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4: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高7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啊，对， 胡老，
4: 嗯，
3: 正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

0: 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1: 啊，我坚持吃的胡家老膏，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0: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膏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嗯，
1: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0: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啊，
1: 啊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0: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哎、太好了、
0: 啊、
3: 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
0: 啊、
3: 吴教授啊，你可真是我们这患者的亲人呐、
0: 啊！
3: 啊，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
0: 嗯、
3: 我们都受了益了。
0: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
3: 嗯、
0: 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膏得到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是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0: 哦，
3: 今年71了、
0: 嗯、
3: 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
0: 啊，
3: 啊，哎，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哎，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
0: 嗯嗯、
3: 特别舒坦，
0: 嗯嗯，
3: 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0: 是吧？啊，
3: 嗯，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0: 哦，
3: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0: 啊，
3: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0: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一下、
3: 哎、
0: 好吗？
3: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您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0: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1: 哦。
0: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1: 哦。
0: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
1: 嗯。
0: 嗯，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个黑影，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1: 啊。
0: 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1: 啊。
0: 就是最近这2-3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1: 啊啊啊！
0: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
1: 嗯。
0: 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1: 啊。
0: 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那听节目吧。
1: 啊。
0: 哎。听，反正是你看这现在这个节目上什么也都有，听一种吃一种，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
1: 是吧？
0: 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这些，就这么要嘛？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4-5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
0: 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啊，
0: 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高啊，6个半月了，这半年多了。
1: 哦，
0: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2天就出来效果了，
1: 那么快是吧？
0: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糊得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这个眼睛啊，又突然出现了这个糊的睁不开，哎呦，那个眼屎可多了
1: 啊！
0: 我说还得洗，再洗洗。洗完以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0: 不一样
1: 了，变化太大
0: 了。出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平时就是干涩
1: 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1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那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1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0: 自如了
1: 啊，
0: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得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呀。
0: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
1: 那可不，
0: 现在都看见了，
1: 是眼睛。
0: 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4个字的描述是很确切啊，这种感受太好了。
0: 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0: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0: 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1天吃2次回家老高啊，后来贾老师呢他给我调了1天吃3次，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1天2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就是怎么用才能让这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1: 对，
0: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

0: 更加明显了哈。我现在呀，
1: 嗯，
0: 吃这个胡椒老膏，这不6个多月了
1: 啊，
0: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说明视力
0: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也看不见。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
1: 嗯，
0: 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了，
1: 看不清楚，分辨
0: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0: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有小道，不是你走走，
1: 啊，
0: 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1: 嗯，
0: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我这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用对了，
0: 嗯，
1: 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嗯
0: 嗯，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啊，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哎，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
0: 嗯，
1: 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0: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哎，
0: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啊，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好的，
0: 我们还指着您呢，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哎，老朋友再见吧。哎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4: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3: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4: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3: 北方快车，
4: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定期直播。
5: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初6。北方快车向你问早。有时候我们难免在迎合这个世界，过于在意外界的声音。人这一辈子最难的就是认识并接纳自己。要记得，你就是你，可以是任何一种样子，独一无二。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北部和西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